0: 是，
1: 就是三层啊嘛，有肥嘛。
0: 哦，
1: 哎，那个五花肉，那梅花肉就没有。
0: 所以梅花肉都是瘦的比较
1: 多，比较嫩软
0: 软。
1: 嘿，
0: 然后这个是在市场绞好的。
1: 对对对，我买，然后替我绞。
0: 嗯，
1: 其实你去市场了，可以买这个一片，让它一起绞。
0: 哦，
1: 哎。啊，我因为要弄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自己弄。
0: 葱要切的这么细哦？
1: 对，
0: 细碎的葱，这还是要一点刀工呢。
1: 嗯，
0: 像我们一般人，不要剁这么细呢。不管了、啊。
1: 嗯，这样子。
0: 这就要这么细呢。
1: 对呀、啊。
0: 切完之后丢进绞肉里。
1: 哎、欸，你若伤粗，
0: 嗯，
1: 用不起来，会那个，而且细细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鲷鱼片。
0: 鲷鱼片，
1: 对。
0: 看怎么处理这个鲷鱼片哈。
1: 嗯。
0: 先切成丝。
1: 对。这要切的这跟绞肉同款没有。
0: 哦，所以也要把鱼弄得很细、很碎，放进去绞。
1: 对，所以你去那个，那他就会替你弄啊。
0: 嗯，如果你在市场，你直接跟他买了鱼之后，你跟他说绞碎，他会帮你直接绞好。那文平嫂想要绞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家里自己做的话，
1: 你可以去买一片这个，然后那边绞肉啊，给猪肉店伊就给你夹，
0: 嘿，
1: 都会替你绞。
0: 那、啊、但是在我因为文平嫂的刀工实在有够好的，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把它弄得碎。但是你说碎吗？也还没有到很碎，还是可以吃得到鱼的圆片哦、喔。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家里可以跟孙子小孩一起聊天，边聊天边做，但是不要让我们下手。
1: 你若吃伤油吼，
0: 哎，
1: 就无食到这鱼啊。
0: 对，所以对，所以不用你不用搅得太碎，就这样，这样还有一个鱼丁丁在上面。觉得我吃过这道菜。但是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怎么做的，难怪我每次吃的时候都吃到那个鱼丁丁，原来就是文平嫂一丁一丁切出来的。这只有一片台湾鲷，
1: 嗯，
0: 然后你几斤肉？几斤吧？
1: 200块。
0: 不知道几斤肉，200块。
1: 我不知道几斤肉。
0: 肉摊就跟他说200块。如果你是一片鲷鱼200块，两片鲷鱼400块。
1: 因为我买东西都没有给人家问一斤多少。
0: 对，这就是文平嫂做菜的哲学，我们不考虑这个量的问题。这个太厚了，所以你切一半。
1: 你知道我去市场买菜是什么？这些菜哦，这里，斤斤啊，偌侪钱哦，我等下来退，然后再去鱼那边斤的哦，啊，偌侪钱哦，然后再去猪肉那边又啊钱哦，啊再翻头去鱼啊呀，再都退都等来。
0: 你敢没放袂记？
1: 袂。所以我这样来回就只半个小时。
0: 哇，看到这个鱼丁丁就觉得好像很好吃。
1: 对、啊、
0: 像这种鲷鱼片呢，它其实只要是够新鲜，你市场买的，它是完全可以拿来做生鱼片的等级。
1: 对，
0: 所以文平嫂有时候会直接把这个鲷鱼片，然后就直接把它切片，然后芥末酱加酱油就直接吃了，很轻松的一道料理。
1: 好，
0: 这样就切好了一片跟200块的肉。
1: 嗯，再来。
0: 啊，我以为会出妈妈的手，没有啦，不用用手哈。我们
1: 等一下用手，
0: 小汤匙
1: 不用，现在还不用。
0: 在搅拌的时候，我们用汤匙来搅拌，因为那个肉很碎，然后刚刚葱也切的已经很细碎了，然后跟比较大颗粒的鱼拌在一起。啊，在这个拌之前，这里面有加任何的调味料？
1: 都还没掉，
0: 所以
1: 现在都还没加。
0: 一样哦。因为我记得我们是外省人，我们在做那个叫做什么狮子头的时候，我们会在肉里面先加一些调味料。
1: 对。
0: 但是文平嫂现在做是在搅混合之前都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在里面。
1: 对。
0: 先混，
1: 融合在里面。
0: 是融不了啦，鱼是鱼，肉是肉。但是
1: 还是
0: 靠近一点。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再放。
0: 等到搅完才加调料哦。
1: 对。
0: 香油。
1: 香油。因为这个肉本身都不盖这鱼啊，
0: 大家看到那个量了吗？
1: 啊，因为我没有放那个梅花肉本来就是
0: 无油，
1: 无真济油啊。你拿迄个三层喇叭都靠油了，
0: 然后再加酱油。刚刚我不小心看了一下那个香油的量，挺不少的。好，反而是酱油下得很含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咸的。我们平常像

0: 来都是少油少咸。
1: 我搞哈，
2: 我放一点糖下去。
1: 放糖？嗯。最新鲜的料理出现了，放糖。最新鲜的调味料，这是砂糖哈。
2: 对，我都用红糖。
1: 用红糖，比较没那么甜，对不对？
2: 不是，我妈妈虽然都讲我们白糖较不好，爱红糖。
0: 来自基因里的记忆，红糖比较补。导游刚过呗，
2: 再加一点，我加一点，也不能太咸了。
0: 而且文平嫂在加调料的时候，她来判定料有没有好。刚刚是把肉拿起来闻一下，用鼻子就知道了。
2: 这边搅拌哦，跟你们讲，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哈，同一个方向。你感觉你看搅到后来，应该也连做会。你有没有感觉？
0: 有。
2: 对呀、
0: 啊，牵丝了。
2: 对，
0: 加了
2: 一点点而已。
0: 蚝油，
2: 加一点点蚝油，
0: 素蚝油。想说大家可能不用知道，所以就没有告诉你们。不行，你妈妈又去翻东西了。
2: 这个是地瓜笋，
0: 所以这道菜有几个隐藏的大佬。刚刚的红糖，跟一点点的素蚝油，跟地瓜粉。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个功夫菜了耶，要
2: 是功夫菜呀、啊，要大力啊，
0: 对呀、啊，
2: 它才会连在一起啊，
0: 很出力耶，
2: 对呀、啊，
0: 这真的是很费劲、很费功夫的一个搅拌。我本来以为很轻松哎，一点都不轻松。然后现在他在准备一锅的热水，点上火，但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锅热水要做什么。
2: 下去煮吧，
0: 煮
2: 啊，料完啦。
0: 热水里面加大量酱油。
2: 对呀、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文平嫂叫雅琪？因为她很安静，安安静静就做出一桌好料理。然后再讲，这个就是酱油水。
2: 对，看酱油跟水，
0: 很单纯。
3: 可以。
0: 妈妈的嘴说可以了。咸酱又出现了，
2: 没，那加高鲜的都好啊。
0: 这一锅里面只有酱油跟水跟两勺的高鲜，继续搅一搅。
2: 好了，
0: 现在还没有滚，要等它滚起来。
2: 对，
0: 妈妈的手现在在找那个手感，所以拿手下去搅一搅。
4: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5: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你说这叫什么？
1: 丸啊？
0: 不是，捏丸啊。
1: 对啊，捏丸啊。
0: 原来捏肉丸是这样捏。啊，你怎么知道要多大，紧不紧 ，O 不 OK？
1: 对啊，按那种量做会啊。
0: 所以没有什么几下，怎么样算好了都没有。
1: 把它挤好啊。
0: 挤好，你一边捏要一边压吗？
1: 对啊，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经验的耶。那要是我们可能就拿起来这样子转转转，可是它是这样子捏。
1: 捏会会量做会了，再被空落去吼，开去。
0: 而且每一块

0: 的肉丸子，我觉得都蛮大的。
1: 嗯，
0: 重点是我本来以为卤汁，那这里这算是一种卤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本来以为卤汁里面就要加一堆很复杂的调料，譬如说什么，八角啦，什么什么香料啦，没有。文平嫂刚刚从头到尾就只有加酱油跟抄手，没了。
1: 上一次龚老师问我啊，
0: 嗯，
1: 他说我煮菜用什么料？我说我就姜啊跟蒜头，
0: 蒜头。
1: 还讲八角上我唔捌用嘿。
0: 对，什么配料拉里拉扎都没有。
1: 对。
0: 然后你说刚刚加这个。地瓜粉哦，番薯粉、哦，
1: 对对对，
0: 那个也是为了要让它比较
1: 黏在一起
0: 才加的，
1: 对对，
0: 平常也都没有在用。
1: 对，
0: 卤吗？那感觉很像煮哎、欸。
1: 对，煮的、啊，不是卤，是煮。
0: 卤跟煮的差别是什么？
1: 卤就是卤久一点呢、啊，
0: 煮就
1: 煮滚就好了、啊，煮滚它就熟了，煮熟。
0: 跟文平小学做菜非常的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原理。卤就是要卤久一点，
1: 嗯，
0: 煮就是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算是煮，不是卤哦，
1: 不是，
0: 因为我们是滚水才把肉放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接着继续滚，嗯，那这样不会说后面的前面的熟了，后面的还没熟哦？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这么自然，就这么自在，煮菜就跟修行一样，开心就好。不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在家里要花很多耐心，然后要蛮喜欢做这件事情，这种手艺活，你就会问说为什么我没有试，对不对？
1: 嗯，
0: 一样啊，我不会，我等一下搞砸了妈妈的料理。
1: 嗯，
0: 但是做孙女或做女儿的都可以在旁边就问说，这个要捏多久？这个要那么好急哦，好想吃哦，就在旁边陪妈咪聊天。这就叫做两代人的共同料理。谁说我没有学会？我不用学会，我妈这么会做菜，我学干嘛？
1: 嘿嘿嘿
0: 虽然我本身的妈妈不是很会，但是文平嫂很会啊。
1: 我以前就是因为我妈妈很会煮，我都不用煮。
0: 所以我妈咪跟文平嫂学完，她也很会煮。哎，我还不会。但是有一个会煮的妈妈，会受到小孩很高的崇拜，会受到老公很高规格的对待，因为老公要请客，全部都要看老婆的脸色，就是我平时啊，我被其他人可以干一赛，啊，买我想忝嘛，今天就不能请客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抓住男人的胃，抓住男人的心是抓住他的胃呢？其实不是，就是抓住他的社交圈了。会料理真的是很，我觉得这是一门很高深的技艺耶。但是文平嫂料理又非常的简单，看，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是这样丢来丢去耶，你们得耶，你怎么时不时的拿拇指戳一下？
1: 因为那个葱跑出来啊，葱啊，
0: 嗯，
1: 糖啊造出来啊，
0: 啊造出来，
1: 哎，把鱼倒落去啊，煮落才袂造出来。
0: 因为葱，我刚刚看到葱会有一些浮出来，葱好像不黏，它本身不黏，是那个两个肉在黏的。啊，要平常我们丢进去还要搅一搅嘛？
1: 不用搅了，因为满起来。
0: 嗯，而且这个肉丸子啊，红红的下去之后，我觉得我怎么觉得一下就熟了，它马上就变成白色。
1: 对对对，
0: 熟得很快哎、欸，
1: 很快，
0: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要搞很久。
1: 你都不会煮就是这样子的，
0: 不会哎，再轻轻松松的讲出一个极致侮辱的话，对，就不会煮没关系，我会吃。
1: 嗯，好了，
0: 要开大火，
1: 用中火，我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
0: 就放着给它滚，也不用理它，用大汤匙。
1: 有没有闻到很香？
0: 很香，
1: 很香，
0: 而且丸子好大颗哦。
1: 对啊。您吃的那个汤可不可以？
0: 这个汤也是可以喝的、
1: 哦。可以喝。不要崩了。
0: 嗯。
1: 不会很咸哈、哦。
0: 嗯。
1: 会不会很咸、
0: 嗯？很好喝。
1: 好喝、哦
0: 嗯、我刚才捞了一块葱，嗯，很好喝。
1: 好喝。不会很咸呐、啊。
0: 不会很咸。这个汤又可以浇崩。
1: 浇崩了，可以啊。
0: 但是人家的浇崩都是用哥哥的汤，我们的都是清淡款。
1: 真清啊，
0: 好吃好喝又不会太咸。 而且丸子又很下饭。重点是什么？里面有鱼，鱼怎么样？聪明 ，Omega 三。啊，难怪你就 kill 都会自己发明一堆菜。
1: 我不 kill，
0: 你就 kill 呀。
1: 我不 kill，
0: 你知道用鱼来结合肉。
1: 我不 kill，
0: 大家用鱼丸都鱼丸，肉丸都肉丸，你。

0: 年了
1: 哦，文凭嫂已经80岁了，
2: 看不出来哈。
1: 如此的健康，有创意，头脑又很好，
0: 现在更别老人痴呆了，
1: 你不可能啊。
0: 真白讲，因为阮娘家，阮妈妈拢迄个，
1: 伊无像你爱这么花脑筋做创意啊。
0: 我妈妈真好煮啊，妈妈足好煮的，而且我个我爸爸去讲包莲有无？啊，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妈妈一天找三个工课，因为我们七个孩子啊。
1: 哇，那个年代。
0: 哼，我妈去人做回来，去印衫回来洗。啊，佮叫人创啥呢？安尼熬了3年呢。啊，那时候又我爸爸安尼啊，会惊叫人掠去嘛，走路啊。啊，所以阮爸爸足高义，阮爸爸伫合作社，啊，客户看阮爸爸怎搞，阮爸爸叫去台北华销。
1: 华销，
0: 哎，华销，你讲，因为我爸爸是会计的，
1: 嗯，
0: 哎，去给人家弄，
1: 做账做账，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那时候我才高中毕业啊。那我是很幸运啊，我毕业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
1: 哈，
0: 我毕业我们学校就把我引去中兴大学，去做迄个特别的迄个，
1: 嗯，
0: 哎呀，所以我是拢无找过头路。
1: 怎么这么幸福？
0: 对，我不知道，因为功课不错啦，功课不错，功课不错，好好拢会家己迄类啦，系啊，啊，到尾啊，就迄个啥，阮姐姐。就甲我讲讲吼，咱两个去到台中吼，因为负债嘛，啊人拢来讨钱啊，啊伊讲安尼袂使，所以我姐姐就跑去台北，讲台中和你讲。
2: 哎，文平叔，这是会使讲的吗？
0: 啊，
2: 这是会使讲的吗？
0: 那我见，那不算。
1: 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跟妈妈或阿妈一起做菜？不知不觉就听到他们的小秘密，啊，这也不小呢，这秘密挺大的呢。啊，唔，刚才我知尔呢，大家拢知呢。
0: 老板就只开玩笑说，啊，若不是恁家安尼，我可能娶你袂着。
1: 哎，武力哦，你也是大家庭的妇女呢，不然怎么可能不用会做菜？
3: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这个大概要滚多久啊？
1: 可以了。
0: 哦，这么简单哦。
1: 你那个碗呢？拿一个看看。应该可以的，
0: 还没，还没，
1: 还没，
0: 还没，
1: 还没，
0: 再放回去，
1: 还再五分钟，
0: 再五分钟，
1: 太大了，
0: 对，外面看起来已经熟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
1: 但是大力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大力你也快一点把人家喂饱，你不怕人家，小力的比较快熟，大颗的。弹性比较够啊，然后一颗就很饱。我们平常做的东西都喜欢很大，什么分量都是用很大。刚刚一只鱼无锅鱼，它已经跳大只的。
1: 对，而且是活的呢。
0: 活的，
1: 很乖。哎，我跟你讲，你去菜市买无锅鱼那么乖。嗯。在水的遐在烧嘞烧嘞啊。嗯。对啊。
0: 这个差不多也是。

0: 从开始丢到结束应该是上无嘛，爱你才昏吧？
1: 哎哎哎，干那叠皮都要顾啊，
0: 对啊，所以做菜真的不能放妈妈自己在这里做，多无聊啊！没事就陪她聊东聊西，嗯，撒个娇，然后知道一下家里的小秘密，或者是拿捏一下他们的把柄，也不是把柄，就是知道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每一个妈妈也是从小时候
1: 对呀
0: 长大的，也是从我们这个年纪长到这个年纪的耶，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这么不喜欢做菜，就是懒嘛。那如果都可以教很简单的料理，那我们就愿意做了啊。然后食材如果都超市很好买，
1: 现在都很好买，
0: 对啊，就是我们就懒，然后也懒跟妈妈聊天。
1: 像你去全年买那个五锅也拢给你抬扁扁
0: 啊，丢丢啊，
1: 对不？
0: 还酸菜啊，什么都帮你，连番薯都帮你皮削好，哇，干单嘞。玉米都帮你切好。
1: 现在人真像恁安拢真好命。
0: 我们都是被宠大的小孩。
1: 对呀、啊，我们也是不错了，都只是后来。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0: 哇，就光你光看这个锅子这样。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1: 很香，
0: 每一道都很香。重点是我比较特殊的是肉跟鱼掺在一起的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鱼是很鲜的，那肉是嫩的，你把它加在一起，会有鱼味比较重还是肉味比较重？你妈不知道，
1: 不知道，宰人吃的啦，有的感觉肉味，有的人说鱼味啦。
0: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把肉跟鱼加在一起？
1: 不，那时候是为什么肉？你知道，是那个王一王不是送我这个？
0: 对
1: 啊，很多啊，吃不完啊。啊，那一次不是家里请客啊，我就突然间说啊，给男人买，结果大家说那才好吃。
0: 来，一样老规矩，还是手上有什么就开始乱搭，混搭，刚好鱼跟肉可以混呢。
1: 可以。
0: 那就我们就不会混猪肉跟鸡肉，
1: 猪肉跟鸡肉不行，
0: 不行，
1: 因为鸡肉它小了，哎、啊，鱼肉它嫩啊，
0: 所以这个是有逻辑的，
1: 嗯，
0: 鱼肉它嫩，啊，猪肉嘛就小了呀，
1: 不啊，所以猪肉跟鱼肉放下去就比较小吧，鱼肉嫩呢、啊，
0: 啊、哦，我知道了，一个小的要配一个嫩的，
1: 对对，鱼肉很嫩呢、啊，
0: 那学
1: 对不对？
0: 做料理还要学数学。软的配硬的，
1: 对，
0: 混搭，
1: 对，
0: 学化学了，
1: 对呀、啊，对呀、
0: 啊。那北班，再切一颗，我们看看好了没？
1: 应该可以。
0: 那一颗应该是最后放的，最没熟。啊，熟了，
1: 熟了，熟了。你看那个鱼肉，
0: 那鱼都是白的，要给他们看，鱼肉都是白的，然后反而那个肉，绞肉是有一点红的。
1: 对、啊，你看。就看到鱼肉啊，白色的，
0: 大块的，那也没有很久哎，滚十分钟而已。
1: 哎、yeah. ，你也吃看看，这可以吃。
0: 我来吃吃看，这一块感觉没有鱼。哦，
1: 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哦，这个今天好像没有煮饭给各位吃，太下饭。
1: 那就有吃到鱼肉哦，
0: 嗯，好吃，
1: 好吃。
0: 你说鱼的味道重还是肉的味道重？嗯，肉的味道比较重，
1: 对，一定比较重。
0: 鱼的那个 Q 弹，好吃，
1: 好吃，
0: 非常好吃，不是好吃而已。肉加鱼没想到那么好吃哎，这样就可以了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0: 然后。还可以浇汤，
1: 浇崩，
0: 浇崩，还可以配汤在肉丸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太好吃了！来来来，装盘装盘，这个锅里面就是会看到有那个油浮出来的那种油了。
1: 对，
0: 这不是文平嫂加的油哦。
1: 没有没有，我不加油。
0: 嗯，
1: 不会很咸哦。
0: 不会很咸。
1: 嗯，我就是
0: 因为如果很咸的话，你就会想说啊，我们没有饭没有办法吃。这是完全可以单吃的食物哎，而且。文平嫂的料理没有一道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负担，无论你在减肥还是在健身，都好适合。
1: 来，
0: 今天的鲷鱼肉丸，
1: 赞！好，吃看看，
0: 吃看看。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那可是呢，灵符它又不是一个动物哈，它有如同是像人一样的语言思考，就好比说我们的 AI 世代，这个机器人明明就是它就是一个死的，可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你问它丢它什么问题，它好像感觉可以像一个那个人一样，可以进行一些思考，所以仿佛好像看起来是有人的一个语言思考，能与人一样进行思考哈。那所以他讲的这种灵符，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科技时代一样吗？那在第二个部分里面，他强调就是灵符呢，得到魂一定要跟人结合，不可能不跟人结合。所以作为灵符的这影像，在此时此刻人的一个狂欢涌现的是一种及时的敞开。那换句话说，当我注入了某些的一个想法，然后用我的那个想法注入的这个影像，然后给予它一些驱动力，比方说给予它一些提示词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就得到一种敞开，一种生存状态的敞开，仿佛它就从一个死的状态里面神灵活现的出来。所以阿甘本在敞开人与动物，他这一本书里面就有谈到有关于灵符，你看到不是只有他的那本书灵符，他在敞开人与动物当中他又有讲到有关于灵符，他敞开就 揭开了人封闭的这些壁垒。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其实阿甘本他的一个影像，他是建立在德勒兹的重复，那德勒兹写的有关于千高原，然后有关于像这样子的那个差异跟重复。那什么是重复呢？重复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事重新的回过来，就好比是过去的那个影，过去的那个照片那个影像重新又回复过来。所以阿甘本呢，他讲说整个影像是什么呢？整个影像可以就像灵符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喻。那这个隐喻就是死跟活之间的一个徘徊的存在物。那它向我们昭示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一点像是突然之间又活过来，谁让它活过来，就有一点像是我点石成金，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我像上帝的恩泽一样让它活过来哈，然后让这个影像重新启动一样哈。那所以呢，灵符呢最后会是一个影像化，它不会只是一个照片，它会是一个影像。那这样子的一个影像里面，好比是说那个外在灌入神力，灵力巨现，然后让它这个影像里面重活过来。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灵符就跟人就结合再来，然后从过去里面来到现在，开启了一个记忆的空间，这个记忆是可以串联的，串联过去跟现在的。所以他有举到一个叫做魔涅魔续涅的神秘体验的一个开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文字，有很多的那个图像哈。那从这里面我们来去看，他非常着重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态的影像啊，静态的照片里面，然后让它重新铸魂之后活化，然后成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开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灵符的这个激情形式里面才能够去创造某些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刚好摇摆在其中，是一种固化的，然后又是一种活化的这个状态，然后在当中里面我们注入了我们对影像的爱哈。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我刚才有谈到，就是那个灵符它其实很强调时间跟记忆哈。那所以呢，灵符是什么呢？就通过时间跟历史记忆的结晶体给予媚像化，它虽然不是一个那个实体，可是它给予它媚像化。所以它其实呢，它在讲它是从形式跟资料之间，它说这是两个之间的一个那个和谐，却是很难分的一个混合物。那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看到阿甘本他强调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原生的重复的形式的资料的难以区分的一个混合物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混合物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时间，这时候他就开始去定义所谓的那个时间。所以当我们可以让它重新活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再塑造，它是从过去到现在以来累积成为一个历史的结晶体，历史记忆的一个结晶体。那当我们让它活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结晶体重新再去媚像化哈。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他接着就要去谈说，这样的媚像跟时间之间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它如何在时间当中被体验出来呢？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在记忆当中使这个记忆浮现，让它被我们感知到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因为我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去解释，这时候我们又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海德格哈。那康德里面他认为时间并不是独立在心灵之外，
他认为说所有经验里面都必须要纳入时间这个框架里面被感知。那换句话说呢，时间必须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力，那这个想象力在瞬间里面凝塑成为一个图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所以他这里面就谈到康德里面有关于时间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里面他谈到海德格，那海德格里面呢，他在那个第一批判的第一版里面有谈到有关于超验的这个想象力啊。那超验想象力是很重要，换句话说呢，海德格对时间跟直观的这个瞬间，他的想法是这样，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刚好是现在啊。那当下目光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供某些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可以把在场所有的这些所盖棺的一遍的这些杂多如其实的保留下来，所以它同时必须是再生的纯粹的一个综合。那换句话说，把这些所有的杂多里面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一种就是类似像时间的一个形式，然后被我们感知到，然后图像化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呈现。

0: 出来哈。那接着呢，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德格跟康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哈，那所以到底媚相要做什么呢？其实他说，其实我们要借着媚相来去跳舞，那使我们可以灵魂有所舞动哈。那所以必须要去感知这样子的时间才能够记忆，然后利用想象来去记忆哈。那所以媚相里面呢，它不会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一定会勾引出某些的一个这个情感戏，魅惑着我们哈。那所以这样子的魅惑着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能量有所骚动哈，因为这些会触发我们内在对它的一个感知，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魅相来跳舞哈。那他通过就是借魅相来跳舞，他特别去提到一个十五世纪有一个叫皮亚琴察这个人哈，他有一篇论文叫《论跳舞与舞蹈的艺术》。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这里面呢，举这个人就是要讲说界面上来进行一些跳舞。那什么是跳舞呢？就是好比是说是两个动作当中突然之间的一个停顿，而在停顿当中里面，突然之间又看到梅杜莎之头哈，然后有着节拍跟记忆哈。那所以呢，他说借着面相来进行一些跳舞。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那前面在讲说梅杜莎的舌头，它其实是非常文学的，可是呢放在舞蹈上面好像也适用，放在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好像也适用。然后特别是呢，他对梅这个舌头哈，舌法之头的这些想象。所以如果针对这个梅杜莎舌法之头，大家都知道，就看到它可能就会石化。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到它主动看见或者是被看见，就会被固定了石化。那所以这个梅杜莎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被蛇引诱的这个世界，让人们去看到所谓的性欲的罪跟罚，然后因此可能被定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被这样子的一个律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那其实呢，在梅杜莎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其实象征的是那个我们说拉空里面所讲的那个象征界的一个介入。换句话说，在文字符号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你讲什么其实都被固定住。所以语言当我们说出来，其实就固化了某些的一个世界的看法。所以梅杜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里面就是颁布律法跟建制法令的一个母亲或是女首领，它就是一个女人头。那所以呢，它开始颁布一些禁令。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那个舌法哈，梅杜莎哈。那接着呢，要谈到这个部分里面是要讲到有关于伊甸园的这些想象。那如果我们不固化我们的欲望，那我们打算要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记忆的魅影。那这原始的记忆魅影是不被阉割的哈，是充满情感，是有很多很多的骚动。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子宫的这些回忆，然后每个人都有母腹的一个回忆，它是一个记忆之海。然后我们很怕我们发了语言之后被固化，或者是被其他的符号的他者里面进行一些阉割，所以我们永远在这样子的出走跟回来，出走跟回来当中去看到某些的魅影哈。那这个是伊甸园的这些想象。

0: 那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宁芙，宁芙当我们注入了影像之爱的时候，打开封存的这个碎片的宁芙，那其实呢它需要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媾合，让它变活化。那让它变活化里面需要有一些超验的想象，就好比是说旧照片在 AI 的这个驱动力之下，在我们的思想构作之下，它会有一些动作，然后可以舞动它内在的意蕴的这些面向。那所以这面向里面会跟我们记忆里面互相结合，它是一种影像的一个爱，看起来是如假似真，如假似真不真实，可是却有着可能的一个救赎，可是又可能陷入某些的失败，所以它永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摆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宁芙作用其实是要去讲述永远不被定格书写的 这些东西，永远是在满天星斗之下读出了永不被定格书写的这些东西，它是志向在所谓肉身跟非肉身或者个体跟集体之间，如同阿甘本在前人里面所讲是一个无名的这个状态，因为无名所以才有任何生发的一个可能性。那换句话说呢，因为无名呢才能够让我们就是逃脱某些的限制，然后实现将人的这个我们说可能的有的分裂治愈的一个解放性的这些知识。那所以呢在潜能里面他就特别讲到无名之学，那我稍微讲一下，他就是瓦堡，瓦堡的无名之学是一个关于间隙的图像学。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到有关于磨捏磨去捏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是没有任何文字符号的，它是一个无名之学，所以重新将它启动记忆。那所以如同阿甘本来讲人的故事生命的叙事，刚才我们 上次有上一堂有讲到，就是有关于生命叙事，叙事故事永远都是面向影像的故事，永远都是在想象所有历史的东西才有可能，所以才有可能有救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无影像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影像，向所有的影像告别，不固着在某些影像当中，然后这样才能够重新，那这个就是那个磨捏磨蓄捏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可以去换取记忆的时候，那我们同时会有一种怀旧，这个怀旧会引领我们往本源的原来失落这种本源的这些记忆里面去做一些探讨。那所以呢它可以是记忆，也可以是遗忘，那也可以是那个这样的一个记忆跟遗忘都是同时并作的，所以他还会讲说是无名之学，没有任何影像的影像学。好，那接下来这个东西里面呢，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类似像洛南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记忆拼图，每一次面对碎片里面重新产生重组的时候也会产生差异，那所以每一次的那个重建里面都是对自己影像的这些重建。那接下来呢，那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最近有一个演讲，就是在讲这个图谱的这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哈，谢谢。
1: 谢谢聂雅婷老师，这个充满着这个浪漫想象跟文学意境的论文发表，跟刚刚李院长的非常沉重然后具有现实批判的刚好带入另外一个世界，对我们这三篇论文真的都非常不一样的关怀。那 其实 我一接到他的论那个聂老师的论文，我就回想起去年我也跟他在这个有关于西方传统的精灵跟伊斯兰传统的这个境之间有做了一些对话，就整个那个情境又回想起来。那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待会做一个更大的对话，到底我们佛教道教或是说民间信仰或是新宗教传统有没有这一种若有似无的这种存在，然后它到底在我们的世界整个宇宙观跟人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待会大家可以要不然就专就这个议题本身有很浓厚的这种希腊哲学跟那个当代哲学的一些背景，恐怕也不是很容易可以就是听他这样就可以完全掌握住，但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较跟对话的面向放大一点。好，那接着我们这个压轴中的压轴，请我们最年轻的那个刘彦堂硕士生来发表他的那个穆斯林与中华民国政治，那中华民国与世界回教联盟之关系，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好，蔡老师，然后两位发表的老师，还有台下的老师们，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大家好，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华民国和世界回教联盟的关系。那这个题目的产生，是因为我本身是做墓葬研究，蒙阿波，嘿，那我的研究的主题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墓葬，所以我在我的田野地当中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好像很有名的人的墓。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就是稍微去挖一下，就说他到底是谁，或者是他凭什么被纪念，或者是他凭什么可以就是把墓建得这样死气沉掉。所以这个是从我去年也是做就是伊斯兰教跟中华民国政治的题目，然后这个就是持续的衍生下去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成果这样子。今天的报告大纲分成五个部分，首先绪论，然后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回盟，我们简称它叫回盟。那我们对它的输出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样子。好，那其实虽然说在现在，台湾的伊斯兰教徒，台湾的穆斯林其实非常的少，相较于刚刚我们上一场讨论的基督徒，基督徒还有6%、7%，这个是不到0.1%。嘿，那其实台湾虽然现在号称有30万的穆斯林，但大概有1/6是属于这个来自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国家的，就是不管是来工作的，或是移工，或是外籍配偶等等。但是，其实，在过去，这过去就是大概四五十年前，其实台湾的伊斯兰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极力的争取，我们要留在联合国，我们要代表中国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非常重视我们跟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有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在1950、60年代的时候，有一大批的伊斯兰教国家陆陆续续独立，并且进入联合国，所以在这个投票的场所，我们就要极力的去争取这件事情。那在我们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宗教外交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世界回教联盟，以及它的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沙烏地阿拉伯。那第二个是朝觐的外交，朝觐是属于穆斯林的五功之一，那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穆斯林在你有生之年可以去麦加朝觐一次。那我们过去在朝觐的时候会顺路的进行一些外交的行为，包括我们去阻挡中共的朝觐团不可以进去啊，或者是我们再去游说这一些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说你要给我们支持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回盟的创立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费瑟他所创立的，大家等下会再讲一下他的历史脉络。那中华民国在这个联盟里面其实是有一席理事的，然后

这个礼是随着就是各位穆斯林先贤的这个不断的归真，然后有在替换这样子。那过去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政治的东西，但是到现在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之后，比较多是可能像宗教方面的合作，或者是他们其实有来台湾办过研讨会，然后就是由这个义系承办的这样子。好，那所以今天主要想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到底中华民国是怎么样借由宗教去进行外交的工作，以及到底回盟它到底有什么，对我们的外交的工作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好，就是大家，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虽然其实我原本想要写的是中国回教协会是台湾的现在的就是伊斯兰教机构，但是因为有一些过去历史，所以它现在还叫中国回教协会。这个是世界回教联盟，其实我们可以只探讨这两个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在当时非常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其实中华民国的政府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政府对于这两个组织其实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东西的关系的时候，某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这两个东西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改变，以及如何的对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宗教组织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界回教联盟。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因为其实如果你看英文或是看阿拉伯文，它都不应该这样翻。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先简单的跳过。那这位就是创立在右上角这一位，就是创立回盟的腓色国王。那个时候的大时代的背景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冷战，然后沙烏地其实它的立场相较来说是跟其他中东国家比起来比较亲近美国，而对于苏联就是比较敌视的状态。可是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其实对于他亲美的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再加上当时的埃及总统纳瑟，他兴起了一个纳瑟主义，其实就是有一点反过去帝国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回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就诞生了，然后在回盟1962年诞生到现在的60几年里面，他们其实有积极的在强化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的代表地位，包括他们其实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去加入了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辖下的各个组织，以及他们定期的召开伊斯兰大会，就是。中文翻译有问题，但是这是台湾惯用的翻译。那这个伊斯兰大会目前总共举办过4次，那旨在就是聚集各来自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解决一些争议，或者是一起在希望在这个会议当中找到属于伊斯兰教的共识。但是回盟其实他也是有疑虑的，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攻击他们说，因为沙烏地政府对于回盟的不管是金钱的援助或者他们人事的决定权，这个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会不会造成回盟其实是在实践？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或是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利益所创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直以来有在被讨论的议题。但是不论如何，回盟在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国历任的三任回盟理事，首先是孙神武代表，他埋在我的田野第6章里回教公墓。他过去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蒙藏委员会主委，还有国大代表。那中间的这一位是定州明教长，他是第二就是代表当时叫中国的这个席位的这个理事。那定州明教长也埋在六章里回教公墓。那他也当过很多我国驻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公使或是大使。那现在的是赵锡麟教长，赵锡麟教长过去是台北大寺的教长，然后也过去也担任过外交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109年4月26日，我们继续共修。这一两个月来，因为天温、武汉肺炎侵袭到社会，所以大家人心惶惶，那我们也就跟着政府的政策，我们

0: 就暂时停下来休息2个月的时间。现在疫情已经渐渐的进入稳定，这段时间来，从农历1月13日，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原则，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总坛啊，深坛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的祈福法会。而且，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开示给我们的方向的去修行，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大方向，鼓励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依法修行，在36天之内。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啊！结果我们在1月13日深谈，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的时候。虽然没有达到480万部，还少了60多万部，好了，我们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终于在2月19日，疫情稳下来了，台湾的这个天温疫情，就开始趋于平静，所发生的都是从国外引进来，我们华人同胞到世界各国回来的就带着这个病源回来了，但是在我们国家政府的努力，我们还是得到相当相当的平安，是世界上各国所赞叹台湾，原来台湾在世界上，人家不理我们，我们台湾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变成一个孤儿。但是我们2300万的人民，大家都很有涵养，都知道这是共业，所以都很忍耐、忍辱的，在国际上求得生存的空间。上天有好生之德，诸佛菩萨，天公玉皇大帝慈悲，对于我们台湾人民所受的委屈，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老祖开示，有一天台湾将会成为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然后世界和平需要仰仗台湾人民的福报、福气。 来帮助世界各国啊，大家的平安。所以我们在庚子年这个天温是在考验我们台湾人民啊，也在赞叹的台湾人民的慈悲，有修行，有涵养。啊，那么世界各国有各国的自己的业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在这一次庚子年武汉肺炎啊的天温啊，啊，给台湾人民台湾平安啊一个相当相当的啊赐福给我们，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要感恩，感恩呢，啊，政府的德政，我们的感恩，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用诵经，天德经。的功德啊，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天恩煞神瘟神，大家做解冤释结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同样在地球上，宇宙虚空。求生存，那我们就有这个好的福报，啊，有妙法修行，啊，可以将诵经的功德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转施，啊，来回向，来解冤释结啊。所以这个牵涉到金刚经所开示了先世罪业，现在的天瘟煞神罹患武汉肺炎的这个都有三世因果的关系，三世因果就前生这一生和来生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因地果还生，所以这个武汉肺炎的煞神瘟神

所感染的都有类似因果的业力所以王凡老祖开示我们，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心所发生的，我们也抓不到；现在心也不可得，现在我们所做的罪业，有时候我们在冥冥中就触犯了，未来生不可得。那么你要谈到未来生更不可得，所以只有一个方式，把握当下，那我们就是要修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我们就以恭诵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明阳两界给瘟神来解冤释结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上圣心法。那么我们今天共修金刚经还是绕在先世罪业、三世因果，所以三世因果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我们要相信因果力，有今天的果，必定有因，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不幸罹难的，必定有因果律的报和赏有修的受到恶报烦恼道可以远离，没有修的恶报马上到，离也离不开，甩也甩不掉，所以我勉励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还是继续要诵经你继续诵经，继续来回向，你回向的经宝就给我们的多生父母，给我们的守护神，还有给我们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世间上的医学科学很发达，但是那是色界的发达，空界的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但是烦恼马上就到的。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色界空界要同观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是真理。希望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继续还是要诵经储存你的资粮，储存你的功德来回向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祖祖孙孙来回向给需要帮忙的人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至于武汉肺炎这个天温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呢在农历的五月份

0: 就可以解除了啦。啊，从易卦啊，易经易卦啊来，推算这三地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

0: 至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三地波动出窑位图属水主生窑啊，这子水主生窑啊，这个就必须要等到五月五子午冲起来天一啊，天一冲起来了，这一次啊，这一天温永喜啊，这天温永喜，你务必要动出爻，父母爻，这是文昌，要智慧，要修行。要修行啊，你才能够啊解除，在五月份农历五月份才能解除。若是没有修行，要解除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学道学易经，我们就是要知未来，知天机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要到达希望的目标，我们务必一定要再继续修行啊，你能够继续修行，你的就有福报，你的福报大公无私的祈祷啊，都能如愿了啦。所以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的法门平时是以易经风水来安家安身立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修行，继续诵经。经宝的意思就是路，经就是路，而指引灵魂界瘟神煞神啊一条往生得到解脱之路。所以天德经就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一部上圣经典啊，金刚经也是一样啊，你入诵金刚经啊，你将金刚经所诵的功德啊，你来回向给你的家人，回向给啊亲人，回向给啊十方法界三界众生啊。所以一个人若能够时时为人来祈祷，为人祈福的时候而修行诵经的人，你将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啊。这个福报胜过你有多少财产啊，才是你修行的福报是最。

珍贵的啦。这一次武汉肺炎，你看有多少个国家的人民，很有钱的，啊，业力一到，你再有钱也医不了，还计较什么呢？那么我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存着慈悲心，存着爱心，啊，来为的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来诵经回向，那你就是有福的人，啊，未来一定是有福报的人，有明天，有后天，必须要有把握当下。我们要修行，要念经，啊，我们身边围绕的，我们家的守护神，啊，我们的祖先、亲人，在身边守护着我们的平安。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钱，钱啊，应借花不到。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宝，而你的经宝，你诵经来回向给他们，那是最珍贵、最上圣的心华，也是最后的礼物。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共修，我要了解，要各位了解到。啊，三世因果，了解到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福报。先世有福报，这一生你就有福报；而先世啊有罪业，这一生福报就没有了。啊，这是一定的。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个人那么不好啊，怎么还那么好啊？那这是他原来就有留下来，祖德留下来的福报余印还没花完。好、啊，那若是这一生不再努力的行功立德做好事啊，依照佛所开示的方向去努力修行的时候，啊，福报用完了，那你就业报就来了啦。啊，这业报一来，如排山倒海，山崩地裂，再怎么样你也挡不住。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平时就要多修行，平时你多修行呢。啊，你自自然然，你的福报时时跟在你身边，啊，你的啊善业的善报就在我们的身边，啊，所以今天要为各位来继续阐述三世因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多多的领悟三世因果。啊的殊胜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三世因果经你要多诵多念啊，这样的话你会得到心安啊，错了就改啊，好的我们就继续去做，那你的福报了了分明啊，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三世因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有的现世报，有的来生报。现在的时机啊，都在现世报，现世报都有累积的。啊，前世、先世的罪业，啊，加上这一生不知道修行，不知行善，那么，啊，现世报马上就到。啊，现在，啊，科技文明的时候，啊，人呢？往往都忽略了三世因果经的内涵，所以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自己了解三世因果，然后来教育我们家的人，教育你身边的人啊，教育啊我们的家孩子啊，都能够坚守三世因果。善报与恶报的果啊，那么我们这一节我们要来看这一点：多子多孙为何因呢？前世开龙放鸟人，现在宗教非常的兴盛啊，很多大师哎。都一直在提倡放生，放生再放生，有的放生鸟类，有的放生鱼类，等等的放生，他所得到的风评都很好。在本维新圣教啊，三宝寺啊，我们的。啊，换贝学院院长，啊，严嵩院长，啊，他也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一定在三宝寺深谈，啊，诵经、忏悔、诵经、祈福，然后呢？啊，举行放生活动，也是放生鸟类，啊，鸟类咧，我们到处看到人家都有鸟笼，啊，困起来，要等待再卖，这个很要小心。啊，你可以借这个鸟来卖钱，啊，去抓鸟来关在笼子里面来卖钱，当然也是一种生意，啊，让一些要做善事的人借这个机会呢，可以来把鸟买来放生。啊，那么你知道放生的善果啊，那必须要大家要有这个心，所以我们在三宝寺每初一十五都在地藏殿啊，我们诵经祈福消灾化解啊，然后放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以物引物。我们被关起来了，那就一定难过。有如这一次天瘟武汉肺炎，从国外回来的，必须要 关了14天、15天，有的21天，啊，关在里面都不能出去。这有时我们鸟被关在笼子，啊，你跑也跑不了，飞也飞不了，就困在房子里面，也等于困在鸟笼里面。哦，所以这个放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来以物引物。啊，这一次天温，啊，这个国家政策，大家回来要隔离，啊，你来隔离就和鸟关在笼里完全一样的。啊，大家好好能够反省，啊，借这个机会反省忏悔，忘记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啊，这个国家的政策非常的高严，啊，那我们国内的啊有缘的也都很配合，哎，少数人啊，他们就不理你，到处乱跑，就有如一只鸟啊，你的被关在笼子里面会很难过，那么一旦飞出去了，啊，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

0: 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天瘟啊的因缘呢，我们要好好来反省，好好来做一个自我思维上的重新整理，要依照佛法三世因果来作为我们反省的反省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国家的德政，感恩这个医学界官员们你们的睿智让我们所有的人要以物引物，这个也是修行这个也是有先世罪业的分量掺杂其中所以三世因果经谈到的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放鸟的人，我鼓励各位同学们大家多放生，大家都去参加放生。我们三宝寺初一十五都在放生，你放生当下你认为没有看到善果。但是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善的果，就是放生的人，你会多子多孙。相对的，为什么这一生，这个养子不成呢？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生糟蹋人家的身体这个社会上非常不好的习惯有的人以为来世看不到先做了再讲。结果这个恶报很快就到，所以相对的，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要去抓一些鸟，来把它困起来，可以好好的欣赏，换我们好了，你关在笼子里面，你会快乐吗？我们被隔离了，亲人见不了，你会快乐吗？所以这都是佛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引述，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所以记住，多放生，在。就是会多子多孙，多子多孙就是多福气。多子多孙，无论男的，无论女，都是很有福气的。那你现在能够多子多孙，就可以看出，你前生前世，就常常。在放生，曾经在澎湖，有一位先生看到人家抓了一只海龟，在那边要卖，要杀来卖钱，那乌龟。看到他，这位先生呢， 啊，看了于心不忍，啊，就把它买起来，啊，这钱买了，拿去澎湖海边呢，把它放生了，啊，这只乌龟回到海里面呢，一直回头来感恩。啊，过了第二年、第三年，这位先生啊，还突然间啊，什么原因呢？啊，就被在海边啊，被风浪把他卷走了。啊，卷走了，啊，又救起来，在海里面漂流了啊一天。啊，结果，那乌龟又把他送回来。啊，这个人呢，刚好就躺在这乌龟的海龟的身上，啊，就救了他的一命。啊，他原来一看，就是他放生的这只乌龟耶。这只海龟，哦，所以非常的感恩啊！这当时媒体啊、杂志也都报道了这件善果、善报，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做到放生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福报，啊，不要以为说，啊，这个福报呢，啊，没有看到，啊，不要以为这个果没有看到，随时随地会显现，啊，最起码显现在我们的家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十方善知识们，大家。啊，多多放生，啊，多多行善，那你一定会有相当的福报。啊，那我们再来，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生，你养子区别起来，啊，很容易。就夭折了，啊，是为什么原因？这个也是有因果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而英国的夜报这前生逆女生糟蹋、人的身体、让我也是糟蹋侵占了他人的个人财产资产、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平时生活就要小心，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我们修行者、应该的基本理念、所以、三世因果、这本经、同修你要行道、你要把它记熟、随时随地你就可以看出人、的他的当下不如意不顺利必定有因才有现在的果，现在的果是过去的因所造成的，而现在的因未来一定会有果，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一旦时机到了，如、排山倒海挡也挡不住的善报与恶报都会来，这个我们修行金刚经、各位要注意 各位维新贤士，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就是我们做人处事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亲友相互的勉励的一部经。好，那么我们再看经文、今生无子为何因，无子无女、都是为何因呢？前世采着百花蕊，非常灵验的事情，而你今生无子无女为何因呢？前世这个花草你采着百花蕊，这是一，另一个就是前世糟蹋人家的身体，无论男糟蹋女，女糟蹋男，这个都会有因果，都会有果和报应。这是天理、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来仙佛寺问我说，那师父他的儿子怎么都不生男也不生女，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查因果。那我就把这三世因果经拿给他看就是今生无子为何因，前世采着百花蕊，他说我看到花就很讨厌，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花虽然很漂亮，我也不喜欢花。啊，看了我就把它毁掉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啦。你带着累世的因果，啊，留在这一生，在你的行为上。啊，所以这位先生夫妻很忏悔说，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赶快有时间。啊，多到佛寺去拜佛，买花供佛。啊，能够买一些花苗，或是啊花盆，啊，都送给人来栽培。啊，这样的话试看看。啊，那就很高兴回去了。啊，第二个礼拜呢，又买花回来仙佛寺来拜佛，来供佛。在台中道场，我们的一楼大殿，啊，太极天广场，那里也都接受人家买花来供养老祖供佛，啊，所以他回去了，就按照提醒的方式，啊，多买花供佛，多种花给人家欣赏。过了一年多，果然儿子怀孕了，啊，媳妇怀孕了。生了一个很胖的小男生，啊，带来仙佛寺，啊，给老祖做客孙，好高兴哦！啊，他这个客孙小小的，啊，就在抱着，一直看到佛堂，啊，我们那些花，看得很高兴，虽然小菩萨。小小的，但好像只懂得什么，这就是因果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咱厝的囡仔，一唔生，生不出来，一时啊，啊，不妨叫他多买花，去供佛，多种花，啊，来给人欣赏。啊，或是送给别人，这样的话，你是种福田，啊，百花齐放，你的福报就来，啊，多子多生多福气。后来他连续生了三个，啊，两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非常可爱，啊，面。像庄严，所以我们有爱啊，用花来供佛，你一定会得到佛的保佑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请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精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星、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
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昌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精深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99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义：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异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记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智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基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载道，
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

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

二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及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瘟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慧圆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慧圆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圆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生，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是圆心法师。当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经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混元禅师的为人谦卑温和，又充满力量，迷惘彷徨的人只要来到混元禅师的跟前，他们不安的灵魂都会得到安歇。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享圆寂，他留下的恩泽让我们想念，也鼓励我们要继续向前。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民国84年4月23日那一场震撼台湾宗教界的盛典，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一天，台北县林口国立体育大学综合体育馆汇聚了整整36000位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全台湾各地。混元禅师他在法座上说，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风水是我们每一天每个人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番话让无数第一次接

0: 触风水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撼。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我要带您来到台中后里，一起来见证三宝寺从一片山野一步步成为道场的完整故事。这故事包含从王禅老祖的指引、混元禅师慧眼识破天机点到宝穴，到大雄宝殿隆重的入伙安座大典，这是一段充满天机跟感动的行道历程。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的故事，要从1993年民国82年开始说起。那一年的冬天，禅机山仙佛寺刚刚举办了第一坛99法会，这是维新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在法会期间的某一天，因缘具足，混元禅师当众宣布，他要在台湾各地广设分寺道场，把易经风水和佛法的修行带到更多有缘人的身边。混元禅师指示三师兄真茂松师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元松禅师，来负责筹建一座道场，并且亲自为这座道场命名，这个名字就是三宝寺。三宝是佛、法、僧，是修行者最重要的依止。这个名字寄托了混元禅师对三师兄最深切的期许，期许他以三宝为根本，在这方土地上弘扬正法，广度有缘众生。然而当时的三宝寺连一块地都还没有着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混元禅师相信天机自有安排，有王禅老祖师尊的指引，风水宝地自然会出现。就在仙佛寺的99法会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混元禅师前往后里地区，为一位信徒来勘察阳宅风水。跟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同行的是一位外号叫做 Ho Chi Wei 陈师兄，开车载他前往。
1: 师父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后里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这个穴呢非常重要，有关到后里区的以后我们这些啊苍生的这个平安问题，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啊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
0: 这个车子行驶在后里的山间道路上，混元禅师望着窗外的山形地势，突然眼神一亮，他看到了对面的山头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形象。混元禅师很兴奋地指着远方那边的山说，后去哇，你看对面那座山有一只大乌龟在动。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片寻常的山野，但是在混元禅师这位精通易经风水的行家眼中，那个山势分明就是一只灵龟的形象，龟首昂扬，龟背浑厚，龟穴的地气就在那个山脉之中清晰的流动，这个正是建设道场广纳灵气的上上宝地。
2: 缘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圆禅师立刻请后趣威禅师兄来四处打听，看看那一带有没有土地可以购买。结果刚好打听到有一位刘先生，他有一块刚好位在龟头跟龟井穴位置上的土地，这个面积大概是5分，开价500万，而且刚好有意思要出售。混元禅师当下说，好，这块土地我们马上买下来，500万当场拍板直接成交。有趣的是，就在这块土地成交的前后，真的出现一只山龟。刘先生看到有乌龟爬上山来，觉得很奇怪，怕它乱跑，所以就把这个乌龟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没想到那只乌龟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马上就翻身翻过来，而且扑通掉到水缸里面去，吓了刘先生一跳。混元禅师听说以后就微笑说，不用担心，这里本来就是乌龟穴，有乌龟出现是很自然的事。这块土地买进来以后，混元禅师又在龟穴的北边发现另一块土地，这个地理位置更精华，它是在龟穴真正的中心，这个中心正是落在此处，刚好适合建设大雄宝殿。那块地的地主因为投资失利，急需资金，所以也有意出售。混元禅师当下决定，两块地一起买下，为三宝寺的建设奠定完整基础。
1: 那于是呢，这些贤士们就聚集了许多的资本，啊，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啊，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这块隔壁这块地又要卖。那师傅来看说，哦，这块很重要，那么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师傅就一直在催，如果你们要顾虑到护理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安全问题。如果要顾虑到这些，要防到天灾的来临，这些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于是那个时候，这些贤士们就赶快聚了筹备了很多钱，啊，先建了办公室。办公室我这一直在催建到地藏殿。那么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0: 1994年，民国83年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为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那一天现场来了不少弟子观礼，其中有一位很调皮的王师兄，这个王师兄特地买了一台全新的相机，他准备要拍下混元禅师点穴的全程。他心里想，要是师父点的穴不灵，这下就有凭有据了。没想到混元禅师他一挖下去，果然挖出了一个美丽完整的太极宝穴，现场的人都发出惊叹的声音。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王师兄相机的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那一台刚刚买的新相机偏偏在师父挖出宝穴的那一刻完全失灵，一张也拍不到。等到破土仪式结束，混元禅师将宝穴的土填回去盖好，王师兄的相机立刻恢复正常。混元禅师笑着说，这呢就是王禅老祖和护法神的视线，如果心念不正，想用相机来找茬亵渎神明，可没有那么容易。这段趣事 成了三宝寺开山时候广为流传的见证故事。三宝寺的大殿建在宝穴北侧的中心之上，它的地理形式被混元禅师称为壁上挂灯，就像一盏明灯悬挂在石壁之上，光芒四射，照亮四方，也是弘法传道的绝佳地理格局。三宝寺的建设工程，在众弟子的同心协力之下，这些工作循序渐进。民国83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地藏殿先进行入火安座仪式，这个道场正式的开始运作。后里地区的信众们已经能够在这里参拜礼佛，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修行道场来。接下来，规模更大的大雄宝殿跟大讲堂的建设工程紧锣密鼓的展开。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国历的11月11日，三宝寺大雄宝殿入火安座大典隆重举行。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混元禅师选在这个殊胜的日子举行，意义非常的深远。入火安座大典的消息一传出去，后里地区的乡亲朋友们奔乡走告，每个人都很欢喜，迫不及待要亲身参与这场盛典。各地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也专程赶来共襄盛举，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从清晨开始便陆陆续续汇集到三宝寺，人潮汇聚，场面盛大感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后里乡的乡长陈清新先生，他亲自出席，他对三宝寺的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跟大力的支持。乡长说，混元禅师在后里新建道场，不只是为了宗教，更是为了地方百姓的福祉，这是后里的光荣。入火仪式庄严隆重，钟鼓齐鸣。在庄严的梵呗声当中，三宝佛圣像迎入大殿，端庄安坐。在场每位信众，每个都合掌低头，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喜悦。在这一刻，三宝寺正式成为后里地区维新圣教弘法度众的根据地。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

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当初大家呢就日夜赶工了，啊，赶工就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树叶一直吹，说还赶快，时间是来不及了哈，后面那个电影要赶快做。那么在他的吹一直吹的之下，大家都及时就把它建好了，对不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
1: 三宝寺落成之后，混元禅师指派三师兄圆松禅师担任住持，在后里地区转法轮，广度有缘众生。圆松禅师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门下，他不仅学习易经风水，他在梵呗修行方面更是精进，有很深的功夫。
0: 过度等于法师有去服务就众生，啊，服务众生了，甲众生结缘，阴界你看有到，冥界你看无到。那这冥界看无到，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转来个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来个回向，引导伊个路径。来予伊走向，应该归向，比如咱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
1: 所谓的梵呗，就是佛教徒唱诵赞叹佛德。供养三宝的清净音声，是修行者以音声供养诸佛、庄严道场、净化心灵的重要法门。圆松禅师的嗓音浑厚庄严，唱诵起来让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清净、很欢喜，就好像在这个法界之中一样，非常的清净。混元禅师看到因缘已经具足了，就指示要在三宝寺成立维新圣教梵呗学院，系统性的传授梵呗唱诵训练。此后的数十年间，梵呗学院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梵呗师，被派往维新圣教各地分司道场担任教学工作，为维新圣教的梵呗教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0: 就在民国86年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易经，一方面教易经，一方面这边诵经，啊，那师父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会一直诵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我们这里是属于车龙不断，断层还属于车龙不断。要晓得这里曾经在民国24年的时候大地震了，在内埔那个地方压死好多人了，那是惨不忍睹啊。那时候921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气为什么在这里会没有去呢？就是说那个车龙不断来到那个石冈水库的时候，石冈水库呢不是有时候那个水门闸吗？就一个一个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卓南、东势、新社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这个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
1: 与此同时，三宝寺也开办了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四届，吸引了后里以及周边地区大批有心学习的学员前来就读。 这个第四届的研究班日后也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法师讲师，乃至于多位住持在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独当一面，继续传承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混元禅师感慨的开始，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可以造福社会，造福地方。在有灵气的土地上修行，修行的人自然容易有所成就，也自然容易感召更多有缘人前来学习。我们在后里这块龟穴宝地建设三宝寺，就是要让这份灵气成为后里百姓的福报，也成为所有在这里修行的弟子们走向开悟成道的助力。三宝寺的落成是混元禅师在台湾中部广设道场的重要里程碑。当年混元禅师从路过后里的偶然一眼，到老祖师尊指引慧眼独具，寻得乌龟宝穴，构地建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天机跟师徒情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启动，让更多台湾家庭都能够透过电视荧幕接受到易经风水妙法的滋润。我们感谢三宝寺提供相关资料，同时也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从一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的故事中，我们体悟人生，自我激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

0: 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安神位的法则，就风水方面的风水。啊，安神位第一，你要看安什么样的神？安土地公，或是安其他的佛位，有不同的安法。安土地公，好，它的高度、它的地点，好，有不同的，而且要注意的，第一，溺水，好，啊，第二，忌顺水，溺水是收财。顺水是善财，这个很多人安神位了，没有去注意到。啊，如果像我们这个一条街，它的水是从这边流的时候，你土地公的神位一定要安着像逆水，水往这边流。你就要安逆水，逆着水来，才收得住；顺着水，要做这样，水沟就从这边出去，你才守不住。换了老板，好，你有18般不义武艺，还是没有用。嘿嘿，这我看的那么多了。若是这里平平没有水再来。也无来无去，啊，所以你安哪里都可以，你要安正位也可以，啊，或是安这里都可以。第一个原则要逆水，不能顺水，啊，或是啊，这一个房子这样来，围墙。好，外面流水，往这边流。若是你按在这边的话，就不对了。顺水，你一定要按着这样。逆水，

收这个水，很简单的方法。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做社教，他呢，他土地公，我到他工厂里面，我说你土地公安了5次了哈，对呀，老师你怎么知道？看墙壁就知道，墙壁呢，新的黑黑的，都安土地公安错了，他就安换了。我说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啊，神桌呢挂轮子，哈哈，你今年移那边，明年移那边，后年移那边，挂轮子可以到处跑，哈哈哈！我说你搞错了啦，要逆水就对了。啊，他呢听了先生跟他讲。那地理师啊，跟他讲，你要你的命，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我说胡说八道，土地公的命，哪一个知道是土地公的命？啊，土地公的命，八字命，谁知道？2月2日，8月15，那是一个纪念日，一个代表性而已，并不代表着他的命这样。所以我们要融入土地公、财神他的方位，啊，融入风水方位，收水神，这个一个原则。再一个呢，如果没有水神，好，收人气。如果我们街上这样来，我们住家在这里。啊，这边人都从这边来，人气从这边来，好，而且是街上很热闹，在这边，那么你的神位，你就要向着这边，像这样来，收着人气。若是你做生意，啊，这边很多人都在这边街道，好，很多人气，你要也是要按着向着。像这边以收人气，收人气，所以气有水气，有空气和人气。你要做生意，你就收人气。啊，有的做小生意，他安的土地公公，你看哪里人最多，你安的向那边就对了，收人气。但是你要考虑他的水。如果说我收的这边的人气，水沟水很大，往这边泄的话，你绝对不能安这样，绝对不能收人气，因为水气3点半先追，先花钱，先了钱，然后再收到人气，等到人家来的时候，你已经关门了，没有用，还是水神为主。如果街上没有什么水神，平平的。那你就要收走人气，好吧？这是一个要领。啊，土地公哎，他安的忌虎逼生。啊，假使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门这边来，好，啊，门这边出去，绝对不能安这样。虎逼生，虎逼生，兵妻族、奴妻族、兵妻族、奴妻族，赚钱绝对赚不了，啊，赚的钱也会从间莫名其妙落失。那什么最好呢？如果水从这边来，那你就只安在这边来，安这样来。哦，龙有力，龙有力，又是收着水气。若是水从这边来，那你怎么办？啊，水从这边来呢？白虎来水，虎来水呢？你要安这边吗？又不行，这个门来冲，坐不稳。坐不稳，好啦，怎么办呢？
你只要按正位，按到正位来，湖水来，开中门，按正位，那就好了，那就会赚钱，就会保佑赚钱，这是一定的法则，不变的法则。好，若是。水，龙水来，好，这个龙水来了，门又开中门来了，啊，里面的门在这边，房子的门在这边，那你怎么办？你要按这样吗？又不对，好，你要按这样吗？哦，这边的门来冲，又不对，只有还是按正位。你也不能按到这边来，也不能按这边，按这边呢？啊，虽然龙有力，但是这气呢，怎么憋住了？这个气来了，这个是憋住了，憋住了，那个就，哈，财气也没有，水气也没有，人气也没有。虽然躲在那边，哎，长风继续，事实上，气是收不到。好，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若是安了神论，对面有屋脊，是凶；前面有水塔，也是凶。好，前面有电杆，也是不可以安，这一定要注意。所以神位啊，安在两边是最安全，最安全。啊，在好多年前呢，我们在台南一位印刷厂的老板，他的神位，祖先神位安这边，而对面呢，人家一栋房子上面有两个水塔。两个水塔，刚好祖先和神位向着那两个水塔，要平不离，要平。好，他两个水塔就像要平，所以夫人呢，啊，老板娘常年吃药，胃好像什么东西压住了，什么药也吃不消，再怎么样都没有用。啊，要开刀检查没有病。不开刀又难过，好多年。啊，那时候我比较有时间呢，就到台南工业区去看，哇，就是那两个水塔，药品常年累月。好啦，我说啊，我给你改过来了，把这个你移过来。他跟我说，老师啊，人家不是神位要看前面吗？才能看风景，看得越广。我如果神位要看风景呢，比我们惨。哎，神位要看风景，他平常可以自己看，又不要打卡，又不要请假，他可以随时去外面看就好了。啊，那么不对了，你改这样来，面壁总可以嘛？我说改过来，明天就日子好了，改了过来。啊，好了，而、啊、他的媳妇呢，就台中啊，在中正路一家钟表店啊的老板的女儿。啊，他媳妇呢？啊，这个子宫肌瘤、卵巢瘤，都开刀了。医生说绝对没有办法生了。老祖告诉他说："哎，我说老祖哦，说一定会给你生，哪有可能？医生说不可能了、啊，妇产科医生不可能啊，在台南全人的医生说不可能。我说没有关系呀、啊，有勇气啊，那那给你生，真的吗？真的吗？"好，你去跟医生讲，好，可以印证嘛？啊，医生开个证明，不印证。好，好了，我的这张拿来很简单，你告诉老祖，我想生两位菩萨，好，给你当徒孙，啊，然后呢，给他们来世间上修行。嘿，你写的画一天宫楼，画在天宫炉啊，啊，以前我在台中嘛，
画在天空炉，拜拜，画在天空炉。嘿，没有多久，真的怀孕了嘞，生了一男一女。哈，那个医学界的奇怪，好，做检讨，女来这检讨，为什么会生？你说老祖帮我生的，我想老祖帮我生。啊，那时候呢，在台南医学界的轰动了一段时间，怎么哪有可能？明明检查不孕症，结果也会生，哎，请看，上天要给人，一定会有；不给你的话，任你千变万化，还是没有用。啊，这个就是因为原来前面那个水塔，一个伤母亲，一个伤媳妇，嘿嘿，两个都凶掉，所以不会生嘛。啊，掉了就好了嘛，这道理啊。所以安神瑞，记住。前面看到水塔就是药品，一定要面壁，要面壁就好了，就没有事了啊！啊，那安土地公要高，土地公的神位啊，我们如果用神桌的话，就一般就42，神桌一般是42。平常我们土地公庙，高度就比较一般哈。这个一般我们就42、42、43哈，这个来，然后我们好，神的在这边。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好，一种是这种的，这个高度嘞。我们要量到桌面哦，哎，量到桌面5尺6寸或者半，是上级，由下而上就可以，不必由上而下。好，由下而上，好，这个是这样来。那么土地公，头眼睛要看在炉。好炉嘞，香嘞，刚好一点到前后嘞，刚好看到这一点，土地公的神位，啊，眼睛看到这一点，啊，才守得住，好，所以我们神位有两种，第一，土地公尽量要高一点，土地公要高一点，也不能太高，啊，有的他安7尺。你就变成要电子，好，有的要用电子电，那个很危险，很危险，啊，所以土地公的高度呢，好56，所差了刚好，又是财又是本，你不要安逸，土地公的财我也不要安逸，啊，这一般这个就是活位，一般就是活位的。就属于这一列，好，就佛位的，好，佛堂，啊，要合文公祠，文公祠要合财，好，一定要合财就好了，或者本都可以，好，财是第一，二是本，啊，连道场，嘿，一些道场他建设的时候来问我了，我说，哎，最好你要合财本。啊，他说："哎呀，老师，我们修行人不能谈钱呢，胡说八道。"哦，你不谈钱，无财难行道哎。啊，让大家有一年，好，他才来，我们替他做布施，将他的钱拿去做布施，做需要的功，我们功德都回向给他嘛。左手来，右手去，右手来，左手去嘛，有什么罪过？而众生能够赚钱，表示他的事业会顺利；众生会赚钱，表示他的家庭会和谐嘛？那有什么罪过？哦，这样哦，不然我们师父说，修行人不能谈钱。哎呦，时代不同了啦，法无定法了啦。啊，你要做一个救济，像慈济，他也需要很多的钱。

我们南投，好，假如灾难，慈济拿那么多的钱，所有的慈济菩萨拿那么多钱，才能将南投重新盖起来，还是要钱嘛？那么你说不收钱，不对的，钱。

村面啊，那么你请完一桌好的饭菜，但是来有来有往嘛，啊，什么不能谈钱呐、啊，不能谈钱，钱不是罪过，钱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所得来的一个成果，正确的工作所得来的啊一种互相互啊交往，一个缘分，一个法的缘，所以钱不是罪过。没有钱的话，我们哪里有机会有道场让大家来祭拜呢？来家拜佛，来家听经闻法，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大家呢，啊，对于以后呢，人家哎呀，我们的还修道人不能谈钱，不是这样，啊，钱是一个法缘，一个工具，啊，神位神桌，各位神桌，我们不必哇，我一桌要多少万呢？100多万呢？哎呦，迄种拜无神啦，拜无佛啦，修无行啊！来个，你看，哦，我去做什么花的哦？看他在拜花的，而且不是在拜佛，不是在修行。哦，我常常出去看到人家神桌很庄严，哎，神桌安稳啊，那就好了，好好修行，不要以神桌为修行的光荣，错了，千错万错100错。啊，所以很多人啊，神桌我买了一下多少了？人家来先怕人家，就怕人家不知道会跟你啊夸奖你看，我这神桌是哪里的？从哪里进口的？啊，里面有什么？这一桌有多少？在一般市价有多少？这个有多少？嘿，我告诉你，这种啊不是修行啊，不是修行。那么虚妄与虚妄的。哦，所以那我们不要在乎有什么材质，即使一个板子跨走，如果神好、哦、佛，哎呀，你怎么不是这个板子跨走？我不想来，这个就不是神，这是魔鬼，你绝对不要拜魔鬼个，但你不说让，那就好了，还了没有事啊。曾经有一位来到我仙佛寺。他哎，老师啊，你们那佛桌那很简单呐、啊，像哪里的那个大师哦，你看那一坐就400-500万，你知道？哎呀，我4、5万块钱我就够了啦，啊，我4、5万块就结这么多缘了，如果才4、500万，也许都跑光光，因为我要当向大家要钱来做佛桌没有用啊，法不依物，依法不依人啊，依物依人呢、啊，凡事都。希望的啊，百事休啊，所以神桌品质不必啊太计较。还有我们一个在民间，他没有钱哦，去请教那个法师啊，说你这个神桌要买最好的，好、啊，我的朋友那里有在卖，一座的40几万，哎呀，他没有钱，还要去农会去贷款来买呢，结果弄了，我去他家一看呢。我你是说、哦、你很有钱呢，老叔啊，我40几万，8年还没还完呢，还还不到一半呢，我怎么那么多钱？对呀、啊，当时那师傅叫我说，神桌要要比较有庄严的啊，有价值的，好、啊、可以留给子子孙孙。我说你现在倒闭的时候，你这个佛桌拿去当也没有用，8年。一座还还不完，每天几乎那一些，所以我是你讨好问题，佛祖不要想了，你把它当为佛祖做的祖先做的就好。若是你的佛祖啊，然后坐在这里很高兴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佛，就不是神。南无上师，你随波飞，哦，那南无上师叫随波，波浪卡飞，是不是不高兴？心飞。很不高兴，因为佛啊、神啊，坐在神桌上负责帮你偿还40几万呢。每天神啊，我现在银行欠钱了，我要付款还不完呐、啊？怎么样呢、啊？我告诉你，如果当你交了神，我是绕跑，绕跑，哎，负担太重，每天香拿起来啊，怎么样？拨 QQ66，那不会要挟我？哎呦，那就很就不好了嘛，是不是？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正知见。好。

啊，神桌的高度一般这吉祥数啦，啊，文公尺的差一分，啊，方便神行的神桌高度在5尺，5尺还勉强是一，勉强一，勉强是可以。那么5尺6寸半，啊，或者4尺3都是吉祥平安高度。啊，再来香炉资料不一定能用就好。哦，别的香炉，哎呀，你这个亿的，一个几十万的，还100万的亿呢。我告诉你，以前我就上过当，我在台中的时候，老祖也是很兴，哦，香火很鼎盛，哈、啊，有一次花炉了，我不在嘛，好、啊，这样子晚上花炉了，咣咣咣，爆点混冷饼，太热了。那花炉整个肉鼓鼓的，哇，差一点会修出，好、啊，差一点会修出，包水混在两边，那个还好是我们师兄他供养了十几万，啊，那民国74年的时候，十几万也不小了嘛，啊，那个，嘿，哇，滚哦，滚哦，那时候我就在怕，你买那么好的香炉来，啊，那如果花炉的时候。它会滚嘛？哇，里面一直滚，一直滚，这些，好，你就啪的破了，刚刚都破掉了。那起烦恼心，坚固就好。如果神佛，哎呀，你说香火很好，好、哦、会分心。我告诉你，拜到魔，也不是拜到神，好、哦。啊，安神最好自己安，自己来安，高高兴兴的自己安，绝对不会跳下来，你放心好了。你相信吗？他不会跳下来，安上去坐了，坐得好好了，依照仪轨来安坐，来安神，就可以了。啊，请法师安坐一下，不一定是理想啊，因为有时候法师他自己的事业不顺等等呢，啊，那会影响到。好、啊，再来呢，好、啊，安神位不要铺张，敬备香花素果。足即可以的啦，不必很铺张。好，我们一个诚心诚意，依法来安。好，那再来嘞。好，这个恭送所安奉主神的经一遍。你安观音菩萨，念普门品；安奉阿弥陀佛，你就弥陀经；你安奉土地公，土地公经；安奉哈、啊、这个财神。财神经安奉啊，药师佛药师经安奉释迦牟尼佛诵金刚经，安奉老祖恭送老祖真经，那就好了，一定神会到，佛会到，只要我们诚心就好。再来呢，安神的日子，我们要配合坐相。第一，安神日子要配合坐相；第二，我们要。依照董公选的吉日，大吉大利的日子。第三，不能冲主人，不能冲主人，好，那么日子不能冲主人啊。再来嘞，好，我们不能冲坐相。一是吉日，好，第二不冲坐山，好，第三不好冲。主人，好、哦、生肖及全家，好、哦、第四呢，菩萨坐山，菩萨坐山，以上四个原则一定啊要注意，一定要考虑。啊，刚才呢，啊，我们曾秘书跟我说，啊，你们希望那个董公择日选，啊，择日啊。你们要这个 DVD、VCD 啊？要钱好啊，我送你们送你们一份。好，那一天圆长法师呢，给你们开个路。好，接下来呢，好那个安神啊，怎么样呢？择吉啊，总共选择日啊，那个 VCD 呢，好，我就送各位一份，你们回去有时候可以复习。不冲坐山。啊，这个四个原则最基本的法则，最基本的啊。如果能够有神佛

生日，圣诞又吉祥啊，圣诞日。以上五种就五福临门，安神最好的方法啊，这择吉也最需要去注意的啊。那么以上呢，啊，我们所讲的安神篇，啊，我们这一集到这里一个段落啊，谢谢各位，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先，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先，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赦灾大法会莲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之祖三界万灵念祖上各国圣灵降顶，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啊，是智性，是咱中国河南省的十圣之一，十圣。澳洲性、药性、西性、卫性、道性，其中上圆满或者智性，智慧的智，智慧的智，智性，不是孔子讲的智性，智慧智性或者智性啊。智慧是上圆满，咱所学的智性靠偏差。知识是一部分之一而已，智慧是完完体。所以咱人伫世间来学习，爱学习修炼修道，为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爱有智慧的人，我都完完的，会动金不离法门。所谓经典圣经。佛经、道经，拢是智慧的圆满不二法门。尤其呢，易经啊，易经七千多年啊，对伏羲、卦卦、八卦、乾地离震、顺坎艮坤，这先天八卦一阴一阳是为道，一阴一阳是为天和地，一阴一阳是为一一贯之主。

0: 古到现在到未来的真理甲妙法，是为益，是为真道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一切，各位莲座上各国啊，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另有呢啊，个人完成接触上顶，咱是安尼结到遐济弯，是安那咱无多离苦得乐。咱是咱的思想、灵魂、世界要你受苦，是啥？咱无了解的真理。所以有阵时我甲你伫想，咱中国圣贤对佛起师、佛起地，啊，悟到天地的真理，易经八卦的真理，我都去讲为讲传，我都流传，我是感觉真正可惜。所以中国五千年来，才会事事实实、实实太太、正正夺夺，我正你夺，你正我夺，啊！大家互相骗来，我骗你，你骗我，我骗你，你诈我，互相骗来骗去，造成五千年来咱中华民族的不幸。咱才会伫2004年正月七日。下晡两点加六点，咱伫台湾南口体育馆举办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奉请佛祖以来中华三祖显远恩德，神龙炎帝，啊，咱持有啊！九雷持有地，来三皇五帝，到现在所有天主帝王，要咱11978姓，咱的历代历祖先贤的圣灵，啊！伫正月七日迄天，全部降临到大会场，然后大会场。咱纳受中华如理的教养，纳受中华如理，听到中华如理，才子子孙孙的心声呀。过去五千年来的因缘，台台实实，拢是咱的无明的意识内底，五级的意识内底，然后特别意识。所有一切过去生生世世的因因缘缘的心的代志，这个一心，这个一脑海内，咱的识点内底叫做第八意识，阿赖耶识叫第八意识内底。一旦因缘时机到，开始提出来，就开始爆发、爆炸，造成我骗你，你骗我，我抢你，你抢我。造成呢，咱原来咱的心性、心灵，啊，这么庄严，这么像佛，啊，这么庄严。为什么咱的无耻，佮现出来，开始我骂你，你骂我，青面獠牙啊，无成人，啊，战争台台杀杀，永远无停止。这是咱人人人的悲哀啊！各位同修，现在咱伫莲座上，哈，中华民族，哈，万世宗灵，还有各国一莲座上，一圣灵降顶，咱也希望照着今日咱一只开建护国设施，啊，开建天德经，啊，开建着咱这个大城。希望将这个真理妙法呢，会当回向，吼，咱的三界万灵，诸众圣灵降顶。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0: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心开意解啊，心开意解，然后得到无上的法喜和菩提之果。所以咱啊，希望咱中华民族哈万圣。立祖先贤祖灵圣灵，还有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圣灵，一一会当体悟世事的无常，体悟过去的无常，体悟过去的无明，会当住一只大城的面前，大会会场的面前啦，会当顿悟到无生啊，顿悟到无生。啥都无生呢？本来世间的所有争争夺夺，本来就无诶。咱是安那历代以来有只太太杀杀争夺不休呢。所以大家爱伫佛前，伫咱的心灵之中，伫咱的本性之中，咱唔通未起本性。好，为缘不灭本性啊，发落咱的慈悲心，咱的爱心。好。来参加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那么希望天下自处太平啊！咱现在继续，请大家来看咱的经文：十八天宫啊，四库天，天王圣名金天王，哈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十八天宫啊，第十八天四库天，十八天宫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拢有，一直南天的下上基层的下，像咱圆的较下面只四角头四库天，四条条天四库天。一直下面啊，属于金，是为金，为金，为土，土会当生金。所以咱一个人若要做事业，你要赚钱，钱要记会条，家内钱要记会条。我建议各位，咱念一句记。好，十八天宫四库天，天王姓名金天王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做生意的人，咱尤其做咱的化财政部门的人，恁爱念这四句偈。当然，咱嘛使努力做事业，努力打拼，出财又多。好，咱莫去。莫杂，不起不杂，一时啊，咱过来加上念这哈、十八天宫四库天呐、啊，天王姓名金天王啊，金银流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啊，哈、这即是咱做事业，家来要存钱，家来要积财，一个真好真好的法宝。那么咱处处啦，那有这个金银财宝的宝库、金库的时啊，恁咧按金库的时，恁甲门拍开，甲门拍开咧，你合掌，啊你啊恭恭请着 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做主。

0: 出去加持，地主现在要安一个，迄叫做保险箱财库，请你束缚加持。那么你就开始念，静静念。啊，十八天宫四火天，天龙姓名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一直念念一百空八遍，念一百空八遍。然后你钱甲落咧，你的厝客甲落咧，啊有价值落咧，你怎啊关起来？三天后才拍开，阿摆你的这个金库。啊！你财库，你会开始较存钱，渐渐的存钱，加上各位的努力，加上各位的打拼的时啊，哈，咱会渐渐的存钱。那么，咱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换财政的人，咱大公无私，希望国家，希望咱的每个事业顶顶咧，咱会当正常运作。所以我们在世间啊，修道嘛要有财宝，国家嘛要有财宝，家庭嘛要有财宝，财之宝啦，除了着这个金银之宝以外呢，智慧之财上重要啊！智慧之财，金银是光明，琉璃是透明，哈，金银琉璃珠宝啦，金银珠宝琉璃咧。一个是公明，咱处在爱公明正大，今嘛是公明正大。琉璃咧是一种透明的，咱做事业要赚钱做生意，咱一定爱透明，咱唔通欺欺诈诈、瞒瞒骗骗。咱这钱，若无瞒瞒骗骗的时，咱就记会条。咱念这四句偈，达最多有效。若是满满骗骗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偈，结果呢，你的财嘛是同款留袂掉啊。好，积德如天如玉皇。咱一个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的思想思维爱有光明。爱咱的念头爱有咧价值，做人爱有咧价值，价值就是啥？公平、甲透明、真心，大家斗阵。在咱咧做生意要趁钱咧，虽然暂时咧，你感觉讲哦，我咧做是真正辛苦，存无啥，但是咱真真正正所赚了、所积落来，就是金银、琉璃、公平、透明。就是老实人，这上大的宝贵服务。哈，咱服务人，就是服务家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咱就以地主的亲戚做老师的，啊，去伫大陆当官，真艰苦，过当官做一老师，请老师。伊呢，把所有即个广告单发予各个乡乡。有一届伫哈尔滨，伫北方，中国北方呢，有一个乡乡欠一个老师，个老师标准规格传来后，速速甲车，甲车买一支，伊就结果甲车十支，车十支呢，伊算一支的钱。啊！伊咧亲亲甲送到哈尔滨，你看亲亲甲送，一支一角银，照常甲收一角。遐头家讲：“哎呦，那安尼买咧？我做成你甲买物件就是一角尔。那么我送乎你是我应该送乎你诶。你看这个啊。那么伊讲啊，我个高给高级送你。”以后那等于我的产品那无好的时，那等于你用过用，你按什么用？一支，好到十支嘛是一支的钱，一角。啊，我上来，怎呢？哈尔滨呢？遐螺丝啊，啊钢厂顶呢，该结下真深的缘分。所以，一直全国、中国大陆呢，全国伊的产品呢。现在螺丝是全国上大的公司，伊无论哪啦，一定亲亲送到位，好遐啦。尤其愈少机的人，买愈少的人，伊愈会亲亲送。头家，人家问我是安尼亲亲送，你别叫员工来，员工爱算薪水好，员工爱做伊的工课，固定的工课。你若好专工送下来咧，伊其他工课我服务，那么我时间家己的。我家己亲亲来送来互你，你看，这是金银琉璃珠宝的念头，甲做生意方法。你光明的心念，那不是哎呦一袋呢，啊一袋小小啊一片呢，就是这里安尼很多，那个呢爱我送的，包括油珠嘛未好，是不是安尼？所以这点的心念。做生意人，是今在电视中间来播出这个时段，咱希望呢，大家呢，爱像金银琉璃珠宝的心念来做生意的事，我相信咱台湾的经济会够兴隆，会够起起，大家慢急着晒太阳开，吼，我是大公司，送给你一撮物件尔，巴巴搭搭，蒙口千错万错，你送一个小小物件去，结一个好善缘。反正你送这个是咱多生的父母，反正咱多生的恩人，咱多生的家己。那么你是做着这个小小这个一个物件，去结这个善缘，去继续这个善缘，安尼咁无好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刚刚开始十八天宫四火天呐、啊，天王姓名金天王啊。啊，这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啊，像天公玉皇的心，天公的心，天公一将来无分过咱好也善，天公将来无弃嫌咱所有的众生，只要咱有心，点一张香。甲要求嘛好，还是合掌起嘛好，还是咱们这要求天公啊、玉皇大帝、地主有所困难，请您赐福给我智慧、发力量、发信心。玉皇大帝在上，天公在上，赐福加持。那么咱正经者，咱本着认真去做，所以咱做生意会顺势的人。好，那么求财求苦，钱存的掉的人，咱爱大家本着这条十八天公四火天啊，天龙姓名金天龙，好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这四句偈的事，那么做生意，咱就会顺势；那么赚钱，你就会存钱，真妙法嘞！
我今日自十方法界，直接过来地球娑婆世界，上地山善如是，千佛善等，传这个贵国神书王禅老祖所开始所传的妙法，咱爱去珍惜，爱去学习，爱去了解法的殊胜，法宝之殊胜的事。我相信各位，咱每个人的身体嘛，嘛会健康；每个人家庭的和谐，国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咱的事业都会存钱，会赚钱啦。所以咱除了咱修持这个法，会记得十七天宫一心，咱来帮助他人，一心左右有得人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伊的理念。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顺四宝无差池啊！十八天宫四火天啊，天王圣命金天王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这法拢是连贯法，拢是连贯之法。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天地经，天地经呢？哈，咱讲到这时阵已经有六十多集啊来。这六十多集诶，每一集、每一时段、每一天拢在传妙法。若是咱的妙法呢，咱会当用伫生活上。咱的妙法啦，咱会当时时坚持妙法殊胜的事。我相信呢，各位事业会顺心。咱的四火天，啊，金银琉璃珠宝等等呢，咱都会当如咱的愿，啊，咱都会当哈把持、保持着咱妙法的殊胜，咱心会安，家内和谐，啊，家内和谐，咱需要顺势，需要顺势以后呢，咱都会做更加好、做更加好的、更加好的。这个善行善事，大家共同来珍惜这缘分，大家结未来生生生世世，更好、更好的缘分，咱家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

0: 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华裔。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显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风水就是我们身上的气与血。风水在一个家庭里面，气和血。屋有屋相，人有人相，人没有气没有血，人就死翘翘。房子没有气没有血，那家庭一定是像一个地狱的一样，住得不平安，公司的气与血不顺畅，经营绝对不好。那么相对的，我们在灵魂意识界里面，空界，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佛国或是天堂，你住家里面一定是要气血畅通，就风水学要温和，素气如春等等。所以风水学无论在天上界、灵魂界都一样。尤其呢，在我们研究风水学的这么多年来，印证的真的多得不得了。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倒驾慈航之后，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意见为各位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用风水学为各位建设和谐的家庭。

事业和公家单位等等，都是易经与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把它树立起来。好，未来世界要和平，一定不能违背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好，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风水学的啊奥秘，风水真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啊，风水学白虎方啊，旺的话太强，白虎动的时候，刀光剑影，家内不和谐，事业的十座九败，还没败的很快也就败。啊，包括国事道场也一样，寺庙道场也一样。啊，在十几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寺庙在南部嘛，啊，某某寺啦。那有一天，啊，这一位住持啊，他很慈悲啦，啊，他也因为一年地主跟他介绍了，啊，就来找。拜王禅老祖，这么佛寺路啊，这里有一家大工厂，铁工厂，这边围着没有路出去。那就从这里进来，啊，这我去看了，我说啊，法师啊，你们这个呢，白虎洞，刀光剑影，啊，下幻上，啊，你这所修行的这个小徒弟们，常常打架吵架，没有啊，我们修行人哦，是的，最忌讳打架。最忌讳吵架，我们要修口业，啊！我但是看起来，若是没有这些吵架、打架的事情，那我就风水就不要讲了。那啊，没有没有啦，因为他三四五位啊出家的徒弟跟在后面嘛，他为了保护的他徒弟的庄严呐。啊，为教而说谎嘛，啊，为教而说谎啊！我说啊，没关系，好了，这从一楼、二楼参观，参观到第三楼。我说你这一间的房子卧室不能睡耶，那屋脊下来就是窝教，啊，窝教压下来，啊，压下来睡在这里里面，啊，这个是很不平安。而且当被欺负啊，没有啦，我们人都不会欺负谁啦，我们都是出家人嘛，都很好。好了，那好了，啊，我再加上你湖边，这里也都铁工厂在动，他不会啦，没有啦，好了好了，我们就下来。啊，下来到二楼的时候，楼上呢，啊，那些就在喊救命了啦。在打架喊救命啦，救命啦！啊，那个法师啊，对不起，他们也许在误会啦。啊，下来了，关在另外一间呢。他，哎呀，禅师啊，就是这个问题，你所说的问题很严重。好，啊，这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们常常吵架，那吵架了，打架了，弄成啊，那好，女孩子都在打架。哦，我的就是。白虎洞，嘿嘿，这风水啦，啊，这不管你怎么修，人很多，人是一个个体，尘埃的个体，而人的尘埃个体里面有铁质，受到大，房子是大尘埃嘛，庙是一个名词而已，房子就是房子，所以你会被磁场弄乱了，
当然刀光剑影嘛。

0: 哦，哎，问了怎么办？我无解，一列白，右边的公堂，这给你修整入，修整入，这就风水学问题嘛。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你不懂，啊，百般的辩解也没有用。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啊。有的人说洪水错了，人家怪神火不灵，只怪神火不灵，也不慈悲，真是火主啊，有口难说清啊。那任由众生欢呼，都责怪呀、嘿，我们好多信众大德就是这样，你一直怪神不灵，我告诉你，神灵得不得了。那若是不灵，怎么会让你来找到唯心圣教我们教主王禅老祖呢？所以说很灵了啦，这样哦，对不起，我怪我们家的神哦，你家的神有时候也有口难说话呢，就让你有机会来接近老祖，包括我们现在让大家有机会，你在电视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公益的电视台，不是做生意的电视台，社会平安哦，我们电视台就赚钱嘛。电视台由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来扶持的，共同来创造社会的这福德因缘嘛，社会平安就是我们的大家的福气呀。所以风水学已经超越神佛，很多寺庙，北部有一家妈祖庙，原来这个里面的也一直在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呢，弄得乱糟糟。妈祖呢，有一天要他们的董事长来拜老祖，一起就到仙佛寺来了。他们没有来过，有一年呢，就找到大恩寺圆德法师。请他推荐能够见见叔父，拜拜老祖。那好了，那有空就来嘛。才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庙呢，香火鼎盛，但是人不是很妥当，很不平安。那我去看了，右边的那么高啊，那太高了。前面路又反攻，反目无情的事情很多。那我就告诉他了一个很简单的，请示老祖嘛。老祖说：“你龙边虎边高，龙边竖三株旗子，那么前面两个大狮子镇压，就平安了嘛。”那委员会就大家很和谐的啦。就按照做一做，现在已经五年了，平安的不得了，和谐的不得了，这是风水学嘛，神庙还。

还是要风水学啊！啊，无论什么样的神也一样世间，那么你在空界也一样，灵魂界也一样。神的左手就青龙，右手就白虎，头就是玄武，前面脚就朱雀。啊，神佛的胸口就是勾陈戊己。中央图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的左手青龙是水，坎卦；右手白虎是离火，离为火。啊，头乾卦乾为金，若是火动是克金，火动克金。啊，水动。头和水金水相生，那么前面是朱雀，坤六段，犄犄角角，好，坤六段先天的坤，前面朱雀，朱雀一动克你的龙边的水，土会克水，也是犄犄角角。哦，所以白虎动，朱雀动，那。火生土，又把这个水克掉了，变成没有贵人。所以风水学，你庙也一样啊，教堂也一样啊，都一样的，这是宇宙不变的真理嘛。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在提醒各位，公司也一样。有时候我们有一家工厂。啊，这我们延伸法师在越南，啊，很多台商工厂原来很不平安，延伸法师依照风水学法则，啊，帮助他们在越南开课，所有台商老板都来上课，我们不求什么，工厂平安哦，可以养更多的人嘛。好啦，有如我们。花莲、台东，少数民族朋友，啊，过去生活就很困苦，啊，生活困苦一定有原因嘛，就是风水的房子都错了吧，啊，错了，那王禅老祖就要我们圆通法师，啊，到花莲成立花莲道场和台东道场，然后圆通法师。将所学的呼气和学牙，啊，两个，哈，到花莲去奋斗。王禅老祖开示，你要将我们少数民族朋友们，啊，人都有尊严，出生出来的肤色不同而已，但是居住的环境错误了，你一定要用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啊，为他们。排忧解难，啊，为他们指点正确的风水观，啊，要做什么事情，用易经提醒他们，啊，让他们有方向。结果现在华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朋友一直稳定下来，原来要被救济，现在不必救济，现在平安了，换来救济需要救济的人，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都是一直研究我们要如何对众生有意义。王禅老祖就开示了，用风水学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每一个人有尊严，每一位菩萨来世间有尊严，但是投胎在我们有形的身体上，而受到磁场的这个混乱。影响了人，爱莫能助，有气无力，啊，力不从心，所以很多灾难都来了嘛。那么要尊重所有的菩萨，向各位的菩萨来转世投胎身体了，那有身体了就会受风水的影响。啊，既然这样的话，只有这个法门，

0: 可以让众生得到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

所以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法门啊，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真实不虚呀！啊，好了，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念此实力啦，无记事啦，四下时事一助修啦，免害众生啊，不堪怜啊，所以现在实施啊，世间的时代的老师们，风水大师们啊，请你们一定要多自修啊，要把书读正确啊，以免害人又害己，那很不好啦。啊，社会和谐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啦。啊，大家也都是很慈悲啦，三更半夜为人安神位啊，三更半夜为人安葬祖坟风水，白天下大雨啊，出大太阳啊，在外面晒太阳啊，真的很慈悲啊，我们大家应该感谢啊。台湾这几年来啊的经济那么发达啊，都是地理师很大的功德，让我们经营企业的人除了平安以外，又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坚持，加上我们要自修，啊，从外在的，然后进入内在心灵的修行非常重要。但是老祖开示，你外在的很顺利了，内在你不修，外在的平安是一时的。啊，不，那么若是外在平安了以后，你内在不修心，啊，不修行，不念经，不念佛，不拜经，不拜佛，而你光哇吃喝嫖赌瘾，那很快就败了，反而造业，找不到心灵所需要的依归。所以本位心圣教是以易经风水帮助众生解除短时间的困难。然后让他们平安下来，然后叫大家诵经念经，才是真正的上圣妙法，唯心圣教的教义呀、啊！啊，听有无？好，啊，各位贤士同学们，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经文，看朱雀，朱雀之方呢是口舌，朱雀。前屋的前面是口舌，啊，那口舌有病，屋前有病，心量小啦，啊，心量小，见事肤浅，不信风水经啊，难免家中门前多乖离。各位，房子的正前面就是朱雀，朱雀叽叽喳喳，昆六段叽叽喳喳都是灰。啊，都叽叽喳喳嘞，哎呀，也看了很多。啊，前面屋前要干净，屋前不干净的家里是灰多。啊，这很自然的现象。啊，这屋前前开了窟窿，哎呦，家庭很不平安。这朱雀嘛，连庙也一样。庙不是只有白虎洞，你前面出现人家供场，给你砰！我告诉你，里面修行的人啊，一个一个比一个怪啊，怪异，奇奇怪怪，神经兮兮的。我看了很多寺庙道场就是这样啊。那问了怎么办？你就修逆境境好了，逆境境呐。啊，问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改不了的事情。那么你只有房子里面量同水，量同水的法门，我有传量同水的法门。我们小本的风水学的讲座呢，哦，鬼谷子新华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那一本呢，里面房子外面很乱，那你怎么办？室内有量同水的方法，啊，那最起码可以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叽叽喳喳。

哦，好啦，啊，屋前铁塔，啊，屋前铁塔，屋角啦，啊，屋脊啦，啊，这个大柱啊，啊，墙角如刀砍入门呐、啊，啊，家中大小开刀斜影流不停啊，哦，那个处境。有了屋角啦、大柱啦、铁塔啦、壁刀啦、路冲啦，家里很不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五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候的中华民国的穆斯林在外交的场域上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就是之后可以再继续延伸的问题。好，那到底我国对于回盟有什么样的议题输出，或者讲直白一点，我们希望透过回盟做到什么？首先第一个是新疆的议题，这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台湾不长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还是一只老母鸡的秋海棠那个年代，新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新疆或者是在他们的独立运动里面，也被叫做东突厥斯坦，他们其实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所以，其实包括像现在为什么中共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有一些，你要说压制也好、压迫也好，其实某部分来说也和新疆有关系。那那个时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这位艾莎他是疆独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者。那他其实当时有不断的在跟各个伊斯兰国家乃至于回盟有所接触，希望说这一些回教国家，希望你们可以提供新疆人国籍，支持他们独立，然后以及证明运动。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有在回盟的各次的理事会当中是有提案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跟回盟的秘书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被压下来，一直被压下来，压到艾莎死了都没有被讨论。那第二个就是反共，那因为正如刚刚前面提到的，沙特阿拉伯本身有就是比较在冷战当中比较亲近美国的这个倾向，所以反共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管是对于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对于中华民国，或者是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的立场，因为共产主义 suppose 应该又是一个无神论，那伊斯兰教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反共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是有点共识的。那我这边列了几个曾经有发生过的一些例子。首先是在1965年的时候，有举办过一个叫做亚非回教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主办的。那时候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些亚洲、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起来去对抗这些殖民者。那当时候的参加的与会者也有来自中共的代表与苏联的代表，然后其实他在后面通过了一些就是支持回教、支持这些小小的回教国家，他们要对抗帝国主义。那其实被认为说他有一点在跟包括中共的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纳粹主义是有一点关联的。同时在这场会议当中，也攻击说联合国成为了美帝的工具。那我国的中华民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发新闻骂他们。那个时候，孙神武那个时候是回盟的理事，他就攻击说印尼是个媚匪的国家。然后我们希望说回盟可以去用他们的身份去宣布说这个会议是无效。那回盟的回应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们拒绝出席这个会议，第二个当时在铁木里的国家，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属于回盟的会议的。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中华民国长期在利用宗教外交在做的事情，尤其是伊斯兰教，就是他们阻挡共产国家去参与回盟的活动，包括过去希望沙特政府不要让这些中共的朝觐团入境，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各种会议上面不断的提倡我们应该要反共，因为共产党是伊斯兰教敌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要消灭我们，引起这样的危机感。然后同时我们也拉拢了两个很重要的盟国，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约旦。但是沙特

0: 阿拉伯是各个中东国家里面，我这边用"中东"这个词，就是地理上中东国家里面跟我国断交最晚的，但是也1990年就断交了。那原本跟我们 Jose Jose，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反攻的约旦王国，其实在1980年代很早就跟我们断交了。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再讨论。阻挡中共进行外交活动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好稍微在提到，所以我这边就带过。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无力？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过去好像成功了，我们好像带领我们的牧民同胞们，就全球的牧民同胞们一起反共，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败。这个是我等下会在结论做一点小小的讨论。那回盟对于我国的议题输入，也就是回盟希望透过中华民国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以巴议题。这个议题并不是现在近几年才开始的，在1950、60年代其实就有一大波的冲突。那回盟的立场是反对以色列，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然后当时回盟也呼吁各国去反对，就是以色列的各种作为。然后在回盟的理事会当中，也就是回盟的他的立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那当时虽然说我们中华民国很早就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可是反过来说，以色列很早就承认了中共。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我国早期的立场，其实是偏向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当时我们其实暗地里有一些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在1970年代的时候，但是这个被爆出来的时候，政府还是要极力否认，因为他要维持跟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那在我国的穆斯林社群，也就是非官方的立场，也是声援巴勒斯坦，然后举办了一些祈祷啊、集会。这个在中华民国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那最后是我原本只想要写到1990年，也就是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后面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在1979年的时候，是文革之后中共的代表第一次去朝觐。然后，在1980年代开始，回盟其实开始跟中共有越来越多密切的接触。1991年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的陈广元大阿訇担任回盟的理事。也就是说，当时的回盟里面是同时有中华民国代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那在我国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透过了回盟，包括当时的理事定州明教长，希望可以去了解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断交了，但是即使在断交之后，其实在我们在文教领域，包括刚刚提到的宗教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其实他们还是跟台湾的回协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最后带到一个结论的部分，就是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对于外交这件事情而言，宗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可以是其中一条出路。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进行什么民主同盟，我们要去什么自由国家同盟。那伊斯兰国家同盟是不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是。可是回到这一页，首先第一个，台湾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国家。第二，即使现在这些即使伊斯兰教本质上应该要反对共产党，可是受限于国际现实，这些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是其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没有办法完全割断跟中共的交往或是联系。另外有一个要特别提到，就是回盟并没有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相较于天主教有教廷而言，伊斯兰教其实并没有一个最高的组织，所以他们的立场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立场。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彦堂硕士生哦，非常有活力的发表，而且有 update 很多的资讯，跟我第一版看到的那个论文又增加了一些东西。那当然，他的这篇论文就让我这个就是说唤起了我比较，就是说在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之后，我自己有参加过两次，我们也是蛮关事，其实后来还是有持续回盟跟我们的外交部之间的那个联系，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台湾的这些穆斯林清真寺的这些宗教领袖之外，我也会找宗教学者来作陪，就是旁边看。那我是觉得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记得一次在圆山饭店，一次在那个宾馆，那个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对，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其实你看1990才跟台湾断交，然后以色列我们一直自比以色列东方以色列，结果他是1950就断交了，就是说我们跟那个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说，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交往是这么官事这么政治的面向，其实回盟这个组织其实确实如同那个刘同学所说的那个政治性的意义大于宗教性，其实伊斯兰组织世界最重要的还是 OIC， 我认为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那当年跟基督教有点像，因为有很多共产国家加入了 OIC， 然后加入了 WCC， 所以我们就觉得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要加入一个反共的联盟，一开始已经是政治性的啦，所以这个也没办法，我们透过政治来联系。 我会觉得不然 这样讲下去可能就已经吕院长已经批评了教育部、内政部，我这边再讲下去就批评外交部了，我不太好意思讲。可是这个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些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问题啦，我觉得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明明它的那个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也可以做宗教外交，然后内政、社会福利各方面救灾，这个都有目共睹。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华人近百年来，对，就是完全的紧跟在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之后，全面性的吸收西方的物质跟精神文明，然后对自己的传统就，那因为我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刚好跟这种现象完全对照组的伊斯兰文明，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对传统的坚持刚好是我们的相反，西方可能在中间，西方并没有因为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于基督宗教的传统有还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在的。那伊斯兰是更坚持它一定要用宗教的价值 来批判现代文明，然后对现代文明有充满很多的疑义，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回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处境，大家可以就这些问题来谈，可以谈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发挥台湾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向上提升跟良善的力量。好像李院长有一点对， 但是 我想说，但是我也不太希望说我那个我们的，因为政大经常跟我们政府各部会接触，我也不想讲太多批判的事情，反而也是 要给予一些肯定，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当然有一些调整，可是这个调整跟我们刚刚说的百年的那个背景 那个就那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就是紧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然后把自己的传统扬弃。对，那当然我觉得保留我们原来的东方传统最好的应该就是我们各个宗教团体，还有当然我们这个做宗教学术的学者也许也可以扮演某种桥梁的角色。对，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不管怎样，我想我自己

0: 还是要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对，然后就是说来听听我们的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台湾中药学会年会的安排都很 nice， 就是说，哎，一半只有一半发表声，另外一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座的与会的来宾可以跟我们的论文发表人做交流跟对谈，是不是？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对，我们对这三篇论文，我们这三位发表人有没有什么样特别要指教的地方，或者说提出，比如说我刚刚抛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外那个刘同学，就是说宗教外交到底怎么做？我们今天伊斯兰当然在台湾很少数嘛，可是基督宗教、佛教这个都更，他如果来做宗教外交，那个力量就更大，因为台湾这个是两个很大的、很有组织的宗教，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刚刚李院长提到了，到底教育部要怎么做才可以恢复我们的传统价值，或者说内政部他对于这，其实这个我因为刚刚那个李院长他前面讲了很多是原来稿子没有写的，其实后面你提到那个新兴宗教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记得，就是说我刚进入学术界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内政部是有心想要，因为台湾一直有几十年的威权的，就是那种威权的心态去管理台湾的宗教，然后想要带这个，然后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整个宗教立法跟管理的方式想要顺应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的潮流，然后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接受新兴宗教这个范畴，李院长应该知道，那个很久记得是我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可是后来其实他也说服了好几个大的新兴宗教团也接受这个分类嘛，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还是反弹的声音，有一些部分李院长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好像学界跟一些本土的新兴宗教团体也不太接受这个分类，好像就是说 你被讲说是你是新宗教或新兴宗教，好像就不够传统还是怎么样，不够政治正确，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背后有很多，后来内政部就放弃这个想法，所以内政部他对于宗教立法、宗教管理的很多制度，他有时候会丢回来给宗教团体。我们台湾的宗教太多元了，你们自己都没有共识啊。可是我想说，新兴宗教之间也许可以先有共识。其实重启那个议题，然后让这个新兴宗教可以成为台湾的宗教登记、宗教管理里面的一个另一种选项，我觉得这可以更发挥台湾的这种宗教创意、宗教的这种新的这种精神，这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可以重新去考虑的一个议题。好，那我就不再用太多时间，我们看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要针对，先报你们的大名跟那个任职的机构，然后简单的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是要针对

0: 对哪一位发表人。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还有25分钟。那一边有一个。
1: 那个 AI 啊，在新兴宗教里面，在特别在天地教你们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在当中有促成它的一个使用，还是那个有一些连结，或者是比较是正面肯定，还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2: 哦，非常谢谢。那我个人认为哦，我今天早上开车来说到地下室。那我看到维新圣教在宗主的车位旁边有一台车子，上面有几个字，世界新兴宗教。那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维新圣教定位在是属于世界性的新兴宗教。新宗教的概念基本上在学界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觉得新兴宗教跟传统宗教比较起来，传统宗教有很多的包袱，有很多的限制，是否传统宗教就有它的优越性？我觉得也不尽然了。譬如说，基督教曾经出售赎罪券呢，那这个传统宗教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跟它的本身的土壤有关系，就跟它的文化的背景有关系。我觉得很赞佩台湾的新兴宗教基本上大部分是以台湾的本土的意识，包含大陆的中华文化的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学门真看到维新圣教有办一个活动，天地教也有在办呢、啊、就是祭祖大典呢、啊、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根源来自于哪里，这是中华文化的部分。所以上次我带 学员来到维新圣教的时候拜见宗主，我觉得宗主很让我很感动的部分，他秉持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叫做天下太平。天地教叫做天，叫做三同，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我们希望大家和谐。所以宗教彼此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台湾宗教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没有向西方宗教的排他性。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背景，我们共同孕育在中华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产生的宗教的概念。所以在宗教的发展过程里面，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壤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保留了中华文化。所以为什么大陆人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发现最美的是人？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个习惯，你可以多位啊，我抓你去。大陆不是往前往直走啊，那个向右转呢、啊，再往左转呢、啊，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了。那台湾老百姓桥都拜在一起。所以台湾老百姓真的很好，真是很好的地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

0: 遍经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永恒特财，天下太平，公我开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贤士。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哈，啊，咱自细汉就跟着师父的身躯边哈，大汉，所以师父的见识中啊，足侪你拢有参悟到啦哈。那么像伫顶一节你有讲到，咱大中道场吼，这个建设中啦，吼，这个按这个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吼，你嘛拢有参悟啦。啊，你迄天嘛是拄好咱圆泉法师诶授课日子啊，吼，要请教佩洵啊，吼，你伫台北诶时，敢有去参与咱诶易经大学，还是讲转来到台中啊？啊，师傅讲一定爱学啊，你才家己来上课，还是迄个时阵你有感觉讲，我一定要来学易经风水，这么好，我爱来学习咧。
1: 其实我在台北时阵有去上过课，
0: 嗯，
1: 有去上一个初级班，一个台北的，我记得是姓黄的法师开课的。那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大概上了一两堂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就那个班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0: 是。
1: 后来我登来台中之后，就开始进入工作之后嘛，哈，那时候我的仪仗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圆泉法师，他就开课开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就开始上课，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进来的既然就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妙法很好，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
0: 是，
1: 师父借由这个妙法也帮助了我们家很多。那所以我就进来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上课，然后又是自己的仪仗，亲仪仗，
0: 嗯哼，
1: 他开课，我看那么爱收听呐，
0: 是，
1: 哈，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来去上课，所以我是他算是台中道场的若建设好之后的第一班，就是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我就去上课。那上了课之后，他的上课圆泉法师本身也是以前台中高工的老师，所以他
0: 是，
1: 是一个老师教育者出身，他在上课就是很有条理，然后很有系统。上课一开始，我记得就是上24节气，先解释24节气是什么，然后它的重要性什么，这个就会跟我们在占卦的时候要看的月令哈，都会很有关系。这个
0: 嗯嗯。
1: 跟这个24节气是很有关系。它就是一步一步，然后再结合它风水，它本身就是建筑师嘛，所以说他在风水的课程上是非常的有系统，好，在教说我们为什么摆设是这么摆设，然后原因是什么，他都其实原理都讲得很清
0: 是，
1: 楚。那在易经的部分，他就是也都有教我们占卦，然后教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啊，卦怎么解。其实这个在本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里面一整套他就是会教，但是这个过读书就是上课的过程之中，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遇到第一个，自此之后，我就当然从小就是知道易经的好，占卦的厉害，占卦的准确是什么，我其实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我进入初级班之后，我的第一

0: 也第一支卦，自此之后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卦，对我这个易经占卦非常的有信心，我
1: 嗯哼，
0: 深信不疑，而且是对自己有建立我的信心，就是从第一支卦开始。我记
1: 是。
0: 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初级班的时候，就是不会马上就教卜卦嘛，我们会有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都会有卦辞，就是我们的课本讲义前面都会有卦辞，其实都会教说我们要怎么占卦，要念卦辞怎么念，然后我们的那个只能翻数字啊，或者是什么样方法可以占卦，我们其实都基本的一开始就是都有教。那刚刚
1: 嗯
0: 有提到说我们长生入位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发生，那时候我已经是在初级班了，那就是会有卦辞嘛，也是大概有教说怎么样占卦。好，
1: 哼，嗯哼，
0: 我们当然还没有背，然后也不会解，但是我们就是有64卦，你至少会写嘛，占的时候也会写。然后我就那时候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台湾有旅行团也都是有到四川去旅游，那其实就是找了好几天，就是发生地震之后好。就是大部分的台湾团都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团没有还没有找到，一直都是
1: 嗯，
0: 失联状态。因为据他们就是回报，就是说可能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非常的接近汶川的正阳附近，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会有点凶多吉少，因为毕竟很靠近正阳，而且只剩下那一团整团没有找，还没有找到，旅行团没有找到。那时候看新闻啊，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哎，不知道。自己的同胞嘛，这都是台湾人嘛，很怕说会不会有意外啊，或者真
1: 嗯哼。
0: 的悲剧发生，总是希望他们平安。
1: 是，
0: 那时候我就看了新闻，我要睡觉之前我房间有电视，然后我睡觉前我通常都会开电视看一下新闻，那就是报说那个团还没有找到，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找得到我否则我占个卦好了，
1: 嗯哼哼。
0: 就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然后就那个。我忘记我是用什么占，不知道是翻数字还是用怎样占的，我忘记。可是我就
1: 是，
0: 是也没有
1: 反
0: 背
1: 正，
0: 卦辞，我
1: 嗯哼，
0: 就照着那个书这样子念，然后
1: 是。
0: 就卜卦啊，不会连中卦都不会。那时候我记得才刚开始上课一个月是汶川大地震是发生在国历4月份，然后我们是3月份才开课，根本你连中卦都不会。可是
1: 嗯
0: 我
1: 哼，
0: 们有发讲义啊，讲义
1: 是，
0: 上面有64卦啊，我就
1: 是，
0: 照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照着动摇动出去神就照抄嘛，啊也不会解啊，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就看那个64卦会有解是动哪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
1: 哼，
0: 就去翻啊中文卦我就去翻那个上面我们那个动那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看一看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是我就写说我睡觉之前就占卦就写说，看起来就是一卦象好像。哦，应该是平安，我就给他写了几个字，说应该平安。
1: 嗯
0: 好，我就合起来，我就去睡觉了。那我房间有电视嘛，所以我睡觉前要看电视，起床之后也要看电视，就是读媒体的，就是职业病，然后就
1: 哼哼，嗯哼。
0: 是一定要看电视。然后当然电视就是一打开就是昨天晚上关哪一台就是哪一台，就一打开就是新闻，也是新闻台嘛。结果一打开第一则新闻，就说那个旅行社找到了。
1: 哦，
0: 全
1: 好。
0: 团16个人找到了，而且全团平安，
1: 哦，
0: 没有一个人受伤，
1: 嗯
0: 然
1: 哼哼，
0: 后只是惊吓，就是刚好地震发生的当下，他们在那个附近。哦，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起鸡皮疙瘩，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的感觉，觉得说哇，天哪，
1: 这挂这准，
0: 哎，哇，尊高外，
1: 会惊，
0: 踢给无赔，然后
1: 嗯哼，
0: 就觉得说，老早你嘛实在是真，老早嘛实在是真猪逼，要给我有信心。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然后那时候的感觉是哦，师傅为着老师为着要让我有信，对我家己的卦有信心，说出这个现象给我看，我就自此之后，我对我自己的卦，我就会非常的有自信，说我可以 有那个信心说我的卦会是准的，只是怎么解要解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我在初级班上课的第一支卦，连中卦都不会，我就写了应该平安。那后来我当然学了卦之后，我就回去再看那个卦，那个卦中我记得是财爻动，然后不知道是画子孙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如果后面再去学了解卦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这个卦，他就给我指示，就他说是平安。但是当时我不会嘛，我就只是照着那个动地几爻什么意思啊，我就看起来好像是平安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应该平安，我就去睡觉。就第二天一大早起床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告诉我说那全团都平安。
1: 是对对对，是是，其实哈、哦，师父嘛，让我跟咱教过啦，也是咱那里占卦哈。不是咱家己出来啦，拢是圣贤佛菩萨开口嘛，
0: 是，
1: 所以指示落来卦象，绝对拢会足准的。
0: 是啊，是啊，而且我是觉得说，我师父那时候把我叫回来，我的感觉是，伊要叫我回来嫁翁的啊，嫁人的，他叫我回台中找翁的。对，我也是
1: 因缘分啦，
0: 缘分。对，我也是因为这个姻缘。进中门读书，就是上了课，了解了这个。虽然从小都在中门长大，但是其实开始读书，开始来上课是在进中门工作之后。那其实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比较有个性嘛，又很独立、很外向的一个女孩子。我从小的在中门认识我很久的人啊，都知道说我是拒婚的，我就不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啊，因为我也可以自给自足啊。我以前的想法，我觉得我也可以自给自足，我也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我也不用给别人困扰。然后我不一定要结婚，而且我觉得结婚就是要一个家庭，你要对他负责，然后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协调，要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我不一定要结婚。所以其实到进中门之前，我的想法都还是不婚。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结婚，那是后来是真的进中门之后，就是遇到我先生嘉阳师兄，那遇到了之后，又再加上自己上课读书，知道宗教的法义之后，大概知道说，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我这辈子选择我不结婚，那势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依照我们的法事，我们没有办法进祖先牌位，等于是外面要供奉，然后。百年之后就是可能人较早有迄勾牛庙，那一种地方，或者是即马就叫做佛堂、菜堂、
1: 菜堂，
0: 好、菜堂底下供奉一个牌位底下，然后让人家去还有个地方去。但是这中期委就是不是还是要进一个祖先牌位才有永久侍奉啦。有时候你伫外靠，那时候想说啊，伫我那是伫菜堂哈。啊，可能我的兄弟姐妹、兄弟兄妹会记得我啦，我的孙啊伯会记得我，啊，可能更加我孙啊伯的后生，或许还记得我这个姑伯啦，哈。但是再下去可能就没人会记得你啦，所以会觉得说不行。我曾经跟师父开玩笑说，我一定要结婚。我其实这句话我也跟我的先生也知道，像师兄也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结婚，因为我太爱吃了，熊爱家。所以问我为什么想爱吃就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想爱吃，我怕后面百年之后
1: 没人摆菜没人吃，
0: 没人摆菜没汤好吃，我会烦恼。然后到时候如果没汤好吃的时候，还回来给我的洗洗脱毛，求要吃的时候就造成人的困扰。
1: 是
0: 好，到时候我常常跟公孙小公万不能我如果没嫁、啊、真的没汤好吃，又回来找王家的洗洗的时候嘿，是说要跟我们讲，嘿，高伯死了死了，我等来等来坐坐麻烦，我等来偷吃哦，想算了算了，莫走上来困了，要是嫁给嫁给阿哥多完后，也是遇到了我先生这样师兄出现，
1: 缘
0: 分高啊，然后也出现了，然后理念也好。我记得温铁当尊，他是十届的学员，他比我更早就进中门。读书上课，虽然是我跟中门的姻缘比较早，但是如果是上课的话，是他比较早，他是十届的学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认识的一当下，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传家有三宝：易经、风水跟投资。这个理念就是很合。先不讲投资，至少前面这个易经风水，咱都是会哈，毕竟这个都可以组成一个维新家庭。至少在这个上面很好沟通嘛。你有代志，你就是 请示过嘛，都有代志都会当处理嘛，不用。有时候宗教的观念不同的情况之下。

0: 公立被安尼走，也公营的中高是被安尼走，这个纷争就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因缘，刚好也是家长师兄出现，然后刚好我也觉得说啊，不行，我要结婚，我到时阵造成了困扰，我感觉是爱有一个所在有公妈摆好入去，惊无通好食，为着食才要结婚，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一路走到现在，然后就是也结婚，交往之后也结婚，然后现在也组成那个一个微型家庭，然后对，所以我拢感觉讲，属于当时叫我回来是搞讲啊，因那你的姻缘在家，人的姻缘嘛，啊，你回来，人才有法度成就这个姻缘，然后我就回来，然后真的是在这边，然后才改变想法，说要组成家庭，然后要结婚，对
1: 其实缘啊到吼，思想都会改变。然后，因为咱有来学修，师傅带咱入这个门是来修行，所以修行了后，自然像你讲的，我嘛是足有个性的人，但是有修行之后，个性都会改变。然后尤其咱有学着命卦，吼，命卦，你会了解讲，足多代志就是因缘果报嘛，吼。之后你就会很多事情，你会去包容它，你会按照我们所学的命卦，会知影做做代志，都是坎坷爱安怎做，代志爱安怎处理，是啊嘛是，搁请你来分享一个，这个哦，这个跟着圆泉法师来学修了后，占卦，搁来就是命卦，命卦的部分嘛，来跟大家搁做一下分享，
0: 刚刚头道公就讲这结婚的代志哈，其实我把给师傅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进电台工作，我后来就是一直从事给师傅录影。那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很多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在棚内跟师傅可以很近距离的相处，单独的机会可以请示啊，可以很多的分享。然后为了这个结婚的事情，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了哈。我甲有一天我聋哑时阵，聋哑耍到甲师傅伫开讲，我就甲师傅讲说，我昨暗是做眠梦。伊讲啊，你做啥物梦？我讲吼，我梦到要死啊！我甲师傅讲，我梦到梦到要死啊！啊，我的个性其实很坦然，我对于生死这个事情很坦然，所以我觉得死也没什么可怕，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死了，我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瓮我要选好。地点我要选好啊，请熊根叔来搞熊根啊，熊上面跟我的感觉，我都觉得我就是要，算了，好，我家己做主，稳健的要求对白的好啊，你们去想讲因老母要安怎做，
1: 是啊，
0: 所以
1: 师傅甲你安怎开
0: 我
1: 始
0: 的
1: 的？
0: 梦中我就是一切，我告诉公公，我梦到我被戏啊，剩下都是刚被戏啊，然后我自己去找了那个瓮啊，骨灰瓮啊，然后找日子啊，然后要安怎办啊，要熊上面跟拢找梵呗法师拢讲好啊，拢安排好啊，都对啊啦哈。结果到最后一刻，我甲叔公，我到最后知道怎样讲，我没戏呀。我就醒了，怎样讲在是做梦。叔公，我现在你最后一刻怎样在是做梦，你怎样你没戏呀？我讲因为那梵呗法师来搞讲，我们还没有对，还没有满一年之前，我们要采莲，出来都要采莲嘛哈。我的那个梦境就是讲回去我娘家，说要选在哪个地点要采莲。

0: 然后迄个反对法师来讲啊，袂使，你袂当菜伫厝内底，因为你无结婚吼，爱请爱伫外口，所以吼袂当下伫厝内底。我甲师讲那一刻我就醒了，因为我已经嫁啊，
1: 啊，
0: 所以我免吼。讲较迄叫做互赶出去啦，我有位好去啊啦，所以免讲爱叫我靠菜啊，所以我知影讲我死啊，所以我有个师傅分享讲我要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吼，我要有个去处。啊，师傅就甲我开始讲，嘿啊，足侪人讲要结婚，感觉结婚是苦，殊不知伊这个是他的员外讲，殊不知其实目睭揢落去，迄个当下才知影啥物是苦。所以其实迄当时才知影讲，原来懵懵标标，若无结婚，懵懵标标是啥物意思？啊，若有结婚，有婚好去，就迄个苦就是一个安定。人间的苦跟那个后面的苦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甲师傅讲，师傅嘛甲我安慰讲，啊嘛不要紧啦。迄当时你若真的要，表示坚持要结婚嘛不要紧啦吼。咱逐年拢会办法会，因为我就甲师傅讲，我着为着爱情才结婚，我惊去甲人分。啊，师傅就讲不要紧啦，咱逐年拢有法会，拢有水着法会。你若真的无结婚吼，你才回来参加

0: 追的话会抖抖汤我姐，我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告诉我一句讲，师傅迄无共。我若不结婚哈，我是去含人数，我即马是去剪头刀，也就是有
1: 对
0: 种
1: 对
0: 公
1: 对，
0: 妈白啊嘛。所以一直笑讲你若安尼想，我讲对啊，这就是结婚的一个，算是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结婚，但是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其实自己的命卦一路走下来，就是怎样讲，怎么去排解这些事情，怎么去。

0: 我吃了三个道场最上层的蛋糕，
1: 好、哦，
0: 就是
1: 两
0: 个，
1: 生好生，
0: 要生好生一盏呢。对，我就是一定要很执着，我一定要生了十波诶，一定，反正我就是从中期我一定要生了十波，因为这门吊点回调了嘛哈。然后所以有两个道场，一个是土城安心道场，他是特地留给我，特地拿给我的。台中道场是借植物之便。就是输到七斤两高嘛，啊，就讲这阵是生好生，这阵是安诺，这阵是安诺嘛，啊，都先封，就是那个路，都、就是还没有办法上台去，你大家拢想要抢嘿，想观战些生好生啊，我也要啊，所以我就上去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啊，不行不行，我们还没有开始开放，就说我是电视台人员，我就给他跳上去，我就抢了第一块，就是生好生 hit day，然后就真的在那一年的年底。就是怀孕，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时候要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直到怀孕快3个月，我才知道，因为我要怀孕之前，我先去那个五台山，然后五台山5个台顶嘛，然后我供奉那个文殊菩萨，我们还去那个广济龙王庙，那大家都说很灵验，广济龙王庙很灵验，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每五台山每个台顶上面文殊菩萨，我都跟他点灯。要添灯，要甲求讲，文殊菩萨拜托你求求你，你给我娶一个十波，我特别强调很执着，强调讲我一找，给我娶一个十波的佛祖，登来跟我，登来给我做囝，跟我讲个修行。然后5个台顶都点灯，然后到广济龙王庙的时候，他还刚好在做法会，那种那个密教密宗的那个法会，有唢呐什么的，那种法器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求广济龙王说啊，希望你给我带一个佛子回去。后来回来那一年的年底，我就发现怀孕了。然后师父也有在点我说，哎，你怀孕了，好像我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对对，他就点我说，哎，你应该可能有咯，但是他没有讲得这么明啊，他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但我这个人听话还蛮厉害的，听师傅的禅语还蛮厉害，我就听到那个禅机，而且已经告诉我说来的是一个男的，对，
1: 中华裔哦，
0: 郑华义哦，当然郑华义真的是如我的愿，
1: 还要请教吼，迄个会知影讲哦，怀孕了嘞，啊，有用师傅老祖所传的命法，安怎安胎无？
0: 其实哈，我今要出世，我是本来看好日子。而且算得很好，就是选了一个我选了跟他选了一个火雷噬克卦，然后是未年属羊，未年出生，然后我都选好了，而且都安排好，就是水陆法会完啊，然后工作完了，水陆法会结束之后，再把电视台的工作稍微做一个整理，我再来去生，那看好日子我都安排好了，结果就在我们水陆法会开始的第一天。因为那个中间我要去产检，刚好有排到产检，要跟医生决定说我要看哪一天要剖腹
1: 保
0: 产，
1: 护嘿。
0: 然后我就问了，特地问了师傅火雷噬克卦，然后要动哪一爻，师傅跟我说就动子孙爻嘛来生，哈、哦、啊那靠贵人哈、哦、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好，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了，我就会跟医生讲说要什么日子什么时间要生嘛哈，啊师傅就跟我讲好。但是这个中间呢，我就遇到了圆觉法师，我们的处长，那时候是处长，教务处处长圆觉法师。那他就问我说，我就说阿叔，然后看你忌火雷噬克卦动子孙爻来生四爻，然后又是未年生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刚好刚没想功，会不会太旺？我就说，可是叔的搞公叫我动子孙爻啦，那我就是。既然我问了师傅，我就要听师傅的。我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生的前一天，就是我要生哦，所以我说是生的前一天，不是产检生的前一天。圆觉法师就是我们谈话当下，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啊，你希望恁囝该做啥？”伊问我讲：“我希望阮囝该做啥？”我甲讲：“那照我的愿望，我的希望，我是袂甲选这支卦。”啊，算这个卦是因为伊家己，我以为是伊家己算，因为我们有曾经在寺里面点那个天师灯，那天师灯我们没有指定说我们要哪一个天师，那我想说，当初点这个灯的用意就是我想要求子，结果这个天师我怀孕了之后，这个天师灯刚好拆回我家，就是可以挂，然后那个拉开的那个天师就是火雷天师，就是这个卦，而且他要出生的那个月就有这支卦。 所以我的当下，我觉得说这是他因为这个灯他自己选的。但
1: 是。
0: 是如果我改元见法师说，如果照我自己的愿望跟想法。

0: 不会选这个卦。为什么？因为这个卦是财爻辞世。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为国家服务，然后给国家去教育，为国家服务，所以我会希望他是走军或警的路，军警的路。但是如果是这个命卦要走军警，原则上不太有机会。所以我跟元监法师说，我如果是我选的，我会给他选官鬼辞世，我会希望他是有可以走这条路的。那元监法师当下是跟我讲说，那否则你就选官鬼爻动。我就说不要啦，因为师父就跟我讲了，说叫我选这个动物，就要尊重师父的，告诉我的，我们要听他的。后来第二天我就上不来了，我第二天法会的第二天，我原本还要上来工作，我就上不来了。
1: 人伊要来出事啊！
0: 你要来出事啊！
1: 时间你家己看好
0: 啊！家己看好啊！
1: 是啊！
0: 结果我一出这个卦一这个孩子一出生，元监法师知影到是这支卦，伊就讲啊，这个囝真友好。伊伫腹肚底拢听咧咧讲啥，伊家己选的这支卦，就是你希望伊行的。卦中没有财，官鬼爻辞世，父母
1: 是，
0: 爻动，有那个头脑又有官运，但是卦中没有财，他又不贪，走军警，绝对是会是一个合
1: 所
0: 适
1: 以
0: 的道
1: 一
0: 路。
1: 切都是
0: 对，
1: 八宝心法，顺其自
0: 顺其
1: 然
0: 自
1: 啦。
0: 然，
1: 一天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
0: 对，嘿，真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王禅妙谛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王禅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禅若作天威，王禅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你诶分享。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兵嫂啊。今仔要煮这项料理就是鲷鱼甲绞肉，落去做丸啊。
1: 鲷鱼猪肉丸子。
0: 对。
1: 所以大家说哇，我们今天要做鱼丸哦？不是不是，
0: 不是
1: 鱼鲷鱼肉丸子。
0: 对对，
1: 二合一。所以这也是一个海陆大餐呐、啊、哈。食材只有葱，
0: 对，
1: 然后这个叫台湾鲷，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就是市场买的猪脚肉，
0: 对，好，我这么切长啊哈。
1: 你是用猪的什么部分做绞肉？
0: 我用那个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嘿，
1: 梅花肉
0: 嫩，
1: 梅花肉跟五花肉是，
0: 就是三层啊嘛，有肥嘛，
1: 哦，
0: 哎，那个五花肉，那梅花肉就没有，
1: 所以梅花肉都是瘦的比较多，
0: 比较嫩，软
1: 软，
0: 嘿。

0: 然后这个是在市场绞好的。
1: 对对对，我买然后替我绞。
0: 嗯，
1: 其实你去市场可以买这个一片，让它一起绞。
0: 哦，
1: 哎，啊，我因为要弄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自己弄。
0: 葱要切的这么细哦？
1: 对，
0: 细碎的葱，这还是要一点刀工呢。
1: 嗯，
0: 像我们一般人，不要抖这么细呢。不管了、啊。
1: 嗯，这样子，
0: 这就要这么细呢？
1: 对呀、啊，
0: 切完之后丢进绞肉里。
1: 哎、欸，你若伤粗，
0: 嗯，
1: 用袂起，会那个，而且细细的、嗯，然后再来，这是这个鲷鱼片。
0: 鲷鱼片，
1: 对。
0: 看怎么处理这个鲷鱼片哈。
1: 嗯。
0: 先切成丝。
1: 对。这要切来，这跟绞肉同款白油。
0: 哦，所以也要把鱼弄得。很细，很碎，放进去搅。
1: 对，所以你去那个，那他就会替你弄啊。
0: 嗯，如果你在市场，你直接跟他买了鱼之后，你跟他说搅碎，他会帮你直接搅好。但文平小想要搅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家里自己做的话，
1: 你可以去买一片这个，然后那边搅肉啊，给猪肉店伊就给你夹，都会替你搅。
0: 那、啊、但是在我因为文平小的刀工实在有够好的，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把它弄得碎。但是你说碎吗？也还没有到很碎，还是可以吃得到鱼的圆片哦。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家里可以跟孙子小孩一起聊天，边聊天边做，但是不要让我们下
1: 手。你切伤油吼，就无食到这鱼啊。
0: 对，所以。
1: 对，
0: 所以不用，你不用搅得太碎，就这样，这样还有一个鱼丁丁在上面。就我吃过这道菜，但是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怎么做的，难怪我每次吃的时候都吃到那个鱼丁丁，原来就是文平小一丁一丁切出来的。这只有一片台湾鲷，
1: 嗯，
0: 然后你几斤肉？几斤吧？
1: 200块。
0: 不知道几斤肉，200块。
1: 我不知道几斤肉，
0: 肉摊就跟他说200块。如果你是一片鲷鱼200块，两片鲷鱼400块。
1: 因为我买东西都没有给人家问一斤多少。
0: 对，这就是文平小做菜的哲学，我们不考虑这个量的问题。这个太厚了，所以你切一半。
1: 你知道我去市场买菜是什么？这些菜哦，这个斤斤啊，偌侪钱哦，我等下来退，然后再去鱼那边斤的哦，啊，偌侪钱哦，然后再去猪肉那边又啊钱哦，啊再翻头去鱼啊呀，都退都等下。
0: 你敢没放袂记？
1: 袂，啊，所以我这样来回就只半个小时。
0: 哇，看到这个鱼丁丁就觉得好像很好吃。
1: 对呀、啊，
0: 像这种鲷鱼片呢，它其实只要是够新鲜，你市场买的，它是完全可以拿来做生鱼片的等级。
1: 对，
0: 所以文平嫂有时候会直接把这个鲷鱼片，然后就直接把它切片，然后芥末酱加酱就直接吃了，很轻松的一道料理。好，
1: 好，
0: 这样就切好了一片跟200块的肉。
1: 嗯，再来。
0: 啊，我以为会出妈妈的手，没有啦，不用用手哈。我们
1: 等一下用手，
0: 小汤匙，
1: 现在不用，现在还不用。
0: 在搅拌的时候，我们用汤匙来搅拌，因为那个肉很碎，然后刚刚葱也切的已经很细碎了。然后跟比较大颗粒的鱼拌在一起。那、啊、在这个拌之前，这里面有加任何的调味料？
1: 都还没掉，
0: 所以
1: 现在都还没加。
0: 一样哦，因为我记得我们是外省人，我们在做那个叫做什么狮子头的时候，我们会在肉里面先加一些调味料。
1: 都还没。
0: 但是文平嫂现在做是在搅混合之前都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在里面。
1: 对，
0: 先混，
1: 融合在里面。
0: 是融不了了，鱼是鱼，肉是肉。但是
1: 还是
0: 靠近一点。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再放，
0: 等到搅完才加调料哦。
1: 对，
0: 香油。
1: 香油，因为这个肉本身都不盖这油啊。
0: 大家看到那个量了吗？
1: 啊，因为我没有放那个。梅花肉本来就是无油
0: ，
1: 无真济油。啊，你拿迄个三层喇叭都靠油了。
0: 然后再加酱油，刚刚我不小心看了一下那个香油的量，挺不少的。好，反而是酱油下得很含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咸的，文平嫂向来都是少油少咸。我搞哈，
1: 我放一点糖下去。
0: 放糖？
1: 嗯。
0: 最新鲜的料理出现了，放糖。

0: 新的调味料，这是砂糖哈、
1: 哦。对，
2: 我都用红糖，
0: 用红糖
3: 比较没那么甜，对不对？
1: 不是，我妈妈虽然都讲我们白糖较无好，爱吃红糖。
0: 来自基因里的记忆，红糖比较补。导游刚过呗，
1: 再加一点，我加一点，也不能太咸了。
0: 而且文平嫂在加调料的时候，她来判定料有没有好。刚刚是把肉拿起来闻一下，用鼻子就知道了。
1: 这边搅拌哦，跟你们讲，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哈、哦，同一个方向。你感觉你看搅到后来，应该也连做会，有没有感觉？
0: 有。
1: 对呀、啊，
0: 牵丝了。
1: 对。
0: 加了
1: 一点点而已。
0: 蚝油，
1: 加一点点蚝油，
0: 素蚝油。想说大家可能不用知道，所以就没有告诉你们。不行，你妈妈又去翻东西了。
1: 这个是地瓜粉，
0: 所以这道菜有几个隐藏的大佬。刚刚的红糖跟一点点的素蚝油跟地瓜粉，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个功夫菜了耶。要
1: 是功夫菜呀、啊。要大力啊。
0: 对呀、啊，
1: 它才会连在一起啊，
0: 很出力耶。
1: 对呀、啊，
0: 这真的是很费劲、很费功夫的一个搅拌。我本来以为很轻松哎，一点都不轻松。然后现在他在准备一锅的热水，点上火，但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锅热水要做什么，
1: 下去煮啊，
0: 煮
1: 啊，点完啊。
0: 热水里面加大量酱油，
1: 对呀、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文平嫂叫雅琪？因为她很安静，安安静静就做出一桌好料理。然后再这个就是酱油水，
1: 对，酱油跟水，
0: 很单纯，
1: 可以。
0: 妈妈的嘴说可以了。好，咸酱又出现了，
1: 没，咸酱高鲜就就好啊。
0: 这一锅里面只有酱油跟水跟两勺的高纤，继续搅一搅。
1: 好了，
0: 现在还没有滚，要等它滚起来。
1: 对，
0: 妈妈的手现在在找那个手感，所以拿手下去搅一搅。
4: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5: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你说这叫什么？
1: 丸啊？
0: 不是，捏丸啊。
1: 嘿啊，捏丸啊。
0: 原来捏肉丸是这样捏。啊，你怎么知道要多大，紧不紧 ，O 不 OK？
1: 对啊，这样就捏做会啊。
0: 所以没有什么几下，怎么样算好了都没有。
1: 把它挤好啊。
0: 挤好，你一边捏要一边压吗？
1: 对啊，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经验的耶。那要是我们可能就拿起来这样子转转转，可是它是这样子捏。
1: 捏会，会黏做会了，再袂空落去吼，开去。
0: 而且每一块的肉丸子，我觉得都蛮大的。嗯。重点是我本来以为卤汁，那这里、就是。

0: 算是一种卤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本来以为卤汁里面就要加一堆很复杂的调料，譬如说什么，八角啦，什么什么香料啦，没有。文平嫂刚刚从头到尾就只有加酱油跟抄手，没了。
1: 上一次龚老师问我啊，他说我煮菜用什么料？我说我就姜啊跟蒜头。还讲八角上我唔捌用诶，
0: 对，什么配料拉里拉扎都没有。
1: 对，
0: 然后你说刚刚加这个地瓜粉哦，番薯粉，
1: 对对对，
0: 那个也是为了要让它比较
1: 粘在一起
0: 才加的。
1: 对对，
0: 平常也都没有在用。
1: 对，
0: 卤吗？那感觉很像煮诶。
1: 对，煮的啊，不是卤，是煮。
0: 卤跟煮的差别是什么？
1: 卤就是卤久一点了。煮滚就好了、啊，煮滚它就熟了，煮熟。
0: 跟文平小学做菜非常的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原理，卤就是要卤久一点，煮就是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算是煮，不是卤哦，
1: 不是，
0: 因为我们是滚水才把肉放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接着继续滚。嗯，那这样不会说后面的前面的熟了，后面的还没熟哦？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就这么自然，就这么自在，煮菜就跟修行一样，开心就好。不过真的是一个，就是在家里要花很多耐心，然后要蛮喜欢做这件事情，这种手艺活。你就会问说，为什么我没有试，对不对？
1: 嗯，
0: 一样啊。我不会，我等一下搞砸了妈妈的料理。
1: 嗯，
0: 但是做孙女或做女儿的都可以在旁边。就问说这个要捏多久？这个要那么好急哦，好想吃哦！就在旁边陪妈咪聊天，这就叫做两代人的共同料理。谁说我没有学会？我不用学会，我妈这么会做菜，我学干嘛？虽然我本身的妈妈不是很会，但是文平嫂很会啊。
1: 我以前就是因为我妈妈很会煮，我都不用煮。
0: 就我妈咪跟文平嫂学完，她也很会煮。我还是不会煮。但是有一个会煮的妈妈，会受到小孩很高的崇拜，会受到老公很高规格的对待，因为老公要请客，全部都要看老婆的脸色，就是我平时啊，我被请人可以干一赛，啊，买我太忝嘛，今天就不能请客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抓住男人的胃，抓住男人心是抓住他的胃呢？其实不是，就是抓住他的社交圈吧。会料理真的是很。我觉得这是一门 很高深的技艺，但是文平嫂料理又非常的简单，看，转转转转转，而且你是这样丢来丢去，哎，你们得，你怎么时不时的拿拇指戳一下？
1: 因为那个葱跑出来啊，葱啊，糖啊造出来啊，
0: 啊造出来，
1: 哎，那移到落去啊。煮了才被造出来，
0: 因为葱，我刚刚看到葱会有一些浮出来，葱好像不黏，它本身不黏，是那个两个肉在黏的。啊，要平常我们丢进去还要搅一搅嘛？
1: 不用搅了，因为满起来。
0: 而且这个肉丸子啊，红红的下去之后，我觉得我怎么觉得一下就熟了，它马上就变成白色。
1: 对对对，
0: 熟得很快哎，
1: 很快。
0: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会要搞很久。
1: 你都不会煮就是这样子的，
0: 不会在轻轻松松的讲出一个极致侮辱的话。对，就不会煮，不会煮没关系，我会吃。
1: 好了，
0: 要开大火？
1: 不用，中火，我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
0: 就放着给它滚，也不用理它，用大汤匙。
1: 有没有闻到很香？
0: 很香，
1: 很香，
0: 而且丸子好大颗哦。
1: 对啊，你吃它那个汤可不可以？
0: 这个汤也是可以喝的、
1: 哦。可以喝，不要崩了。不会很咸哈、哦。会不会很咸？
0: 很好喝。
1: 好喝、哦
0: 嗯。我刚才捞了一块葱，很好喝。
1: 好喝，不会很咸呐、啊，
0: 不会很咸。这个汤又可以浇崩，
1: 浇崩啊，可以啊。
0: 但是人家的浇崩都是用哥哥的汤，我们的都是清淡款，
1: 真清啊。
0: 好吃，好吃，好喝又不会太咸，而且丸子又很下饭。重点是什么？里面有鱼，鱼怎么样？聪明 ，Omega 3。 难怪你很巧，都会自己发明一堆菜。
1: 我不巧，
0: 你很巧的呀、啊。
1: 我不巧，
0: 你知道用鱼来结合肉。
1: 我不巧，
0: 大家都鱼丸都鱼丸，肉丸都肉丸，你鱼结鱼加肉。
1: 反正讲我笨蛋啊，笨笨的什么都不。
0: 你们的天才在不一样地方，好不好？
1: 不是我们小时候，我阿妈就听爸讲啊，后摆嫁翁啊吼，翁的事业唔得插。我问我阿妈，我想会冤家。啊！你查某人嫁人就是在厝里顾好，甲囝顾好，厝内顾好些，唔爱让恁人去外口做些些回来烦恼。他、说：“就我们八十岁那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啊。”
0: 哦，文平嫂已经八十岁了，看不出来哦。如此的健康、有创意、头脑又很好，
1: 现在特别老人痴呆啊！
0: 你无可能啊！
1: 真白讲，因为阮娘家，阮妈妈弄迄个。
0: 伊无像你爱这么花脑筋做创意啊！
1: 我妈妈真会煮啊，妈妈足会煮的，而且我个我爸爸去讲包莲有无？啊，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妈妈一天找三个工课，因为我们七个孩子啊。
0: 哇，那个年代。
1: 哼，我妈去讲做回来，去印衫回来洗，啊，佮去讲创啥呢？安尼熬了三年呢。啊，那时候我爸爸安尼啊。会惊去用抓去，走路啊！所以阮爸爸足高义，阮爸爸伫合作社，哎，客户看阮爸爸怎样，讲阮爸爸叫去台北华销，
0: 华销，
1: 哎，华销就这样，因为我爸爸是会计的，哎，去给他弄，
0: 做账，
1: 对呀、啊。然后那时候我才高中毕业啊，那我是很幸运啊，我毕业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我毕业，我们学校就把我引去中兴大学，去做迄个特别的迄类，所以我是拢无找过头路。
0: 怎么这么幸福？
1: 对，我不知道，因为功课不错啦，功课不错，功课不错，好拢会家己迄类啦，系啊，啊，到尾啊，就迄个啥，阮姐姐就甲我讲吼，咱两个去到台中吼。负债嘛，人拢来讨钱啊。伊讲安尼袂使，所以我姐姐就跑去台北，讲台中和你讲。
0: 哎，文平嫂，这是会使讲的吗？
1: 啊，
0: 这是会使讲的吗？
1: 那我见，那不算。
0: 这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跟妈妈或阿妈一起做菜？不知不觉就听到他们的小秘密，而且不小呢，这秘密挺大的呢。啊，唔敢当我知呢，大家拢知呢。
1: 老板就只是开玩笑说。啊，若不是恁家安尼，我可能娶你袂着。
0: 哎，武力哦，你也是大家庭的妇女呢，不然怎么可能不用会做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这个大概要滚多久啊？
1: 可以了。
0: 哦，这么简单哦。
1: 你那个碗来，拿一个看看，应该可以的。
0: 还没，还没，
1: 还没，
0: 还没，
1: 还没，
0: 再放回去。
1: 还在五，再五分钟，
0: 再五分钟，
1: 收大了。
0: 对，外面看起来已经熟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
1: 但是大力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0: 大力，你也快一点把人家喂饱，你不怕人家。小力的比较快熟，大颗的弹性比较够啊，然后一颗就很饱。我们平常做的东西都喜欢很大，什么分量都是用很大。刚刚一只鱼五锅鱼，它已经挑大只的。
1: 对，而且是活的呢。
0: 活的，
1: 很乖。我跟你讲，你去菜市买五锅鱼那么乖。在水的遐在熟嘞熟嘞啊，对啊，
0: 这个差不多也是从开始丢到结束，应该是熊伯妈爱你结婚吧？
1: 哎哎哎，干那点配都要顾啊，
0: 对啊，所以做菜真的不能放妈妈自己在这里做，多无聊啊！没事就陪她聊东聊西，撒个娇，然后知道一下家里的小秘密，或者是拿捏一下他们的把柄，也不是把柄，就是知道一下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每一个妈妈也是从小时候
1: 对啊
0: 长大的，也是从我们这个年纪长到这个年纪的耶。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这么不喜欢做菜，就是懒嘛。那如果都可以教很简单的料理，那我们就愿意做了啊。然后食材如果都超市很好买。
1: 现在都很好买，
0: 对啊，就是我们就懒，然后也懒，所以跟妈妈聊。
1: 像你去全年买那个五锅鱼，拢给你抬扁扁
0: 啊，丢丢啊，
1: 对不？
0: 还酸菜啊，什么都帮你，连番薯都帮你皮削好，哇，干单嘞，玉米都帮你切好。
1: 现在人真想恁安拢真好命。
0: 我们都是被宠大的小孩。
1: 对啊，我们也是不错了，都只是后来，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0: 哇，就光你光看这个锅子这样，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1: 很香，
0: 每一道都蛮香。重点是我比较特殊的是肉跟鱼掺在一起的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鱼是很鲜的，那肉是嫩的，你把它加在一起，会有鱼味比较重还是肉味比较重？你妈不在，
1: 不在。在人吃的啦，有的感觉肉味，有的人说鱼味啦。
0: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把肉跟鱼加在一起？
1: 哦，那时候是为什么肉？你知道，是那个王一王不是送我这个？
0: 对
1: 啊，很多啊，吃不完啊。啊，那一次不是家里请客啊，我就突然间说啊，给男人买，结果大家讲那家好吃。
0: 来，一样老规矩，还是手上有什么就开始乱搭，混搭，刚好鱼跟肉可以混呢。
1: 可以了。
0: 那就我们就不会混猪肉跟鸡肉，
1: 猪肉跟鸡肉不行，
0: 不行，
1: 因为鸡肉它小了，啊，鱼肉它嫩啊，
0: 所以这个是有逻辑的，
1: 嗯，
0: 鱼肉它嫩，啊，猪肉嘛就小呗
1: 啊，不啊，所以猪肉跟鱼肉放下去就比较小吧，鱼肉嫩呢、啊，
0: 啊、哦，我知道了，一个小的要配一个嫩的，
1: 对对，鱼肉很嫩呢、啊，
0: 那学
1: 对不对？
0: 做料理还要学数学。软的配硬的，
1: 对，
0: 混搭，
1: 对，
0: 学化学了，
1: 对呀、啊，对呀、
0: 啊。那来北拜，再切一颗，我们看看好了没？
1: 应该可以。
0: 那一颗应该是最后放的，最没熟。啊，熟了，
1: 熟了，熟了。你看那个鱼肉，
0: 那鱼都是白的，要给他们看，鱼肉都是白的，然后反而那个肉，绞肉是有一点红的。
1: 对、啊，你看。就看到鱼肉啊，白色的，
0: 大块的，那也没有很久哎，滚十分钟而已。
1: 对、yeah. ，你也吃看看，这可以吃。
0: 我来吃吃看，这一块感觉没有鱼。哦，
1: 好吃吗？
0: 非常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哦，这个今天好像没有煮饭给各位吃，太下饭。
1: 那就有吃到鱼肉哦，
0: 嗯，好吃，
1: 好吃。
0: 你说鱼的味道重还是肉的味道重？嗯，肉的味道比较重，
1: 对，一定比较重。
0: 鱼的那个 Q 弹， 好吃，
1: 好吃，
0: 非常好吃，不是好吃而已。肉夹鱼没想到那么好吃哎，这样就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0: 然后还可以浇汤，
1: 浇崩，
0: 浇崩，还可以配汤在肉。

0: 盘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太好吃了。来来来，装盘装盘。这个锅里面就是会看到有那个油浮出来的那种油了。
1: 对，
0: 这不是文平嫂加的油哦。
1: 没有没有，我不加油。嗯，不会很咸哦。
0: 不会很咸。
1: 嗯，我就是
0: 因为如果很咸的话，你就会想说，我没有饭没有办法吃。这是完全可以单吃的食物哎，而且文平嫂的料理没有一道会让你的身体感到负担，无论你在减肥还是在健身，都好适合。
1: 来，
0: 今天的鲷鱼肉丸，
1: 赞！好，吃看看，
0: 吃看看。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是元心法师。当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

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混元禅师的为人谦卑温和，又充满力量。迷惘彷徨的人，只要来到混元禅师的跟前，他们不安的灵魂都会得到安歇。混元禅师在2026年1月13日安享圆寂，他留下的恩泽让我们想念，也鼓励我们要继续向前。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民国84年4月23日那一场震撼台湾宗教界的盛典，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那一天，台北县林口国立体育大学综合体育馆汇聚了整整36000位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全台湾各地。混元禅师他在法座上说，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风水是正法，不是邪说。风水是我们每一天每个人生活在其中不能够否认的现实。这番话让无数第一次接触风水的民众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震撼。

在今天这一集当中，我要带您来到台中后里，一起来见证三宝寺从一片山野一步步成为道场的完整故事。这故事包含从王禅老祖的指引、混元禅师慧眼识破天机点到宝穴，到大雄宝殿隆重的入伙安坐大典，这是一段充满天机跟感动的行道历程。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的故事，要从1993年民国82年开始说起。那一年的冬天，禅机山仙佛寺刚刚举办了第一坛99法会，这是维新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在法会期间的某一天，因缘具足，混元禅师当众宣布，他要在台湾各地广设分寺道场，把易经风水和佛法的修行带到更多有缘人的身边。混元禅师指示三师兄真茂松师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圆松禅师，来负责筹建一座道场，并且亲自为这座道场命名，这个名字就是三宝寺。三宝是佛、法、僧，是修行者最重要的依止。这个名字寄托了混元禅师对三师兄最深切的期许，期许他以三宝为根本，在这方土地上弘扬正法，广度有缘众生。然而当时的三宝寺连一块地都还没有着落，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是混元禅师相信天机自有安排，有王禅老祖师尊的指引，风水宝地自然会出现。

0: 就在仙佛寺的九九法会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混元禅师前往后里地区，为一位信徒来勘察阳宅风水。跟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同行的是一位外号叫做 Hochue 陈师兄，开车载他前往。
1: 师父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从这个我们后里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这个穴呢非常重要，有关到后里区的以后我们这些苍生的这个平安问题，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
0: 这个车子行驶在后里的山间道路上，混元禅师望着窗外的山形地势，突然眼神一亮，他看到了对面的山头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形象。混元禅师很兴奋地指着远方那边的山说：后去哇，你看对面那座山有一只大乌龟在动。对于一般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片寻常的山野，但是在混元禅师这位精通易经风水的行家眼中，那个山势分明就是一只灵龟的形象，龟首昂扬，龟背浑厚，龟穴的地气就在那个山脉之中清晰的流动，这个正是建设道场广纳灵气的上上宝地。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普元禅师立刻请后趣威禅师兄来四处打听，看看那一带有没有土地可以购买。结果刚好打听到有一位刘先生，他有一块刚好位在龟头跟龟井穴位置上的土地，这个面积大概是5分，开价500万，而且刚好有意思要出售。混元禅师当下说，好，这块土地我们马上买下来，500万当场拍板直接成交。有趣的是，就在这块土地成交的前后，真的出现一只山龟。刘先生看到有乌龟爬上山来，觉得很奇怪，怕它乱跑，所以就把这个乌龟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没想到那只乌龟一直挣扎，一直挣扎，马上就翻身翻过来，而且扑通掉到水缸里面去，吓了刘先生一跳。混元禅师听说以后就微笑说，不用担心，这里本来就是乌龟穴，有乌龟出现是很自然的事。这块土地买进来以后，混元禅师又在龟穴的北边发现另一块土地，这个地理位置更精华，它是在龟穴真正的中心，这个中心正是落在此处，刚好适合建设大雄宝殿。那块地的地主因为投资失利，急需资金，所以也有意出售。

0: 混元禅师当下决定两块地一起买下，为三宝寺的建设奠定完整基础。
1: 那于是呢，这些贤士们就聚集了许多的资本，啊，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啊，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这块隔壁这块地又要卖。那师傅来看说，哦，这块很重要，那么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师傅就一直在催，如果你们要顾虑到护理他们的生命生存的这个安全问题，如果要顾虑到这些要防到天灾的来临，这些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于是那个时候，这些贤士们就赶快聚了筹备了很多钱，啊，先建了办公室。办公室我这一直在催建到地藏殿。那么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七颗石头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0: 1994年，民国83年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为三宝寺举行破土仪式。那一天，现场来了不少弟子观礼，其中有一位很调皮的王师兄。这个王师兄特地买了一台全新的相机，他准备要拍下混元禅师点穴的全程。他心里想，要是师父点的穴不灵，这下就有凭有据了。没想到混元禅师他一挖下去，果然挖出了一个美丽完整的太极宝穴，现场的人都发出惊叹的声音。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王师兄相机的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那一台刚刚买的新相机偏偏在师父挖出宝穴的那一刻完全失灵，一张也拍不到。等到破土仪式结束，混元禅师将宝穴的土填回去盖好，王师兄的相机立刻恢复正常。混元禅师笑着说，这呢就是王禅老祖和护法神的视线，如果心念不正，想用相机来找茬亵渎神明，可没有那么容易。这段趣事成了三宝寺开山时候广为流传的见证故事。三宝寺的大殿建在宝穴北侧的中心之上，它的地理形式被混元禅师称为壁上挂灯，就像一盏明灯悬挂在石壁之上，光芒四射，照亮四方，也是弘法传道的绝佳地理格局。三宝寺的建设工程，在众弟子的同心协力之下，这些工作循序渐进。民国83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地藏殿先进行入火安座仪式，这个道场正式的开始运作。后里地区的信众们已经能够在这里参拜礼佛，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修行道场来。接下来，规模更大的大雄宝殿跟大讲堂的建设工程紧锣密鼓的展开。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国历的11月11日，三宝寺大雄宝殿入火安座大典隆重举行。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混元禅师选在这个殊胜的日子举行，意义非常的深远。入火安座大典的消息

0: 一传出去，后里地区的乡亲朋友们奔乡走告，每个人都很欢喜，迫不及待要亲身参与这场盛典。各地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种子学员也专程赶来共襄盛举，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从清晨开始便陆陆续续汇集到三宝寺，人潮汇聚，场面盛大感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后里乡的乡长陈清新先生，他亲自出席，他对三宝寺的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跟大力的支持。乡长说，浑元禅师在后里新建道场，不只是为了宗教，更是为了地方百姓的福祉，这是后里的光荣。入伙仪式庄严隆重，钟鼓齐鸣。在庄严的梵呗声当中，三宝佛圣像迎入大殿，端庄安坐。在场每位信众，每个都合掌低头，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喜悦。在这一刻，三宝寺正式成为后里地区维新圣教弘法度众的根据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当初大家呢就日夜赶工了，啊，赶工就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树叶一直吹，说还赶快，时间是来不及了哈，后面那个电影要赶快弄。那么在他的吹一直吹的之下，大家都及时就把它建好了，对不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
1: 三宝寺落成之后，混元禅师指派三师兄圆松禅师担任住持，在后里地区转法轮，广度有缘众生。圆松禅师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门下，他不仅学习易经风水，他在梵呗修行方面更是精进，有很深的功夫。
0: 过度等于法师有去服务就众生，啊，服务众生了，甲众生结缘，阴界你看有到，冥界你看无到。那这冥界看无到，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转来个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调节。你若是有早暗课，来个回向，引导伊路径。来让他走向应该归向就我们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径，他就会很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事情会非常的多。
1: 所谓的梵呗，就是佛教徒唱诵赞叹佛德，供养三宝的清净音声，是修行者以音声供养诸佛，庄严道场，净化心灵的重要法门。圆松禅师的嗓音浑

0: 非常的亲近。混元禅师看到因缘已经具足了，就指示要在三宝寺成立维新圣教梵呗学院，系统性的传授梵呗唱诵训练。此后的数十年间，梵呗学院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梵呗师，被派往维新圣教各地分司道场担任教学工作，为维新圣教的梵呗教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 我就在民国86年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义经，一方面教义经，一方面这边诵经，那师父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会一直诵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我们这里是属于车龙不断。断层还属于车轮不断。要晓得这里曾经在民国24年的时候大地震啊，在内埔那个地方压死好多人了，但是惨不忍睹啊。那时候921来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这个地方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气为什么在这里会没有去呢，就是说那个车轮不断来到那个石冈水库的时候，石冈水库那不是有时候那个水门闸吗，这一个一个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势、西势往台中走，那很惨嘞，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这个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
0: 与此同时，三宝寺也开办了易经心法研究班的第四届，吸引了后里以及周边地区大批有心学习的学员前来就读。这个第四届的研究班日后也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法师讲师，乃至于多位住持在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分司道场独当一面，继续传承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妙法。混元禅师感慨的开始：地灵人杰，好的地理可以造福社会，造福地方。在有灵气的土地上修行，修行的人自然容易有所成就，也自然容易感召更多有缘人前来学习。我们在后里这块龟穴宝地建设三宝寺，就是要让这份灵气成为后里百姓的福报，也成为所有在这里修行的弟子们走向开悟成道的助力。三宝寺的落成是混元禅师在台湾中部广设道场的重要里程碑。当年混元禅师从路过后里的偶然一眼，到老祖师尊指引慧眼独具，寻得乌龟宝穴，构地建寺，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天机跟师徒情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启动，让更多台湾家庭都能够透过电视荧幕接受到易经风水妙法的滋润。我们感谢三宝寺提供相关资料，同时也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从一代宗教大师混元禅师的故事中，我们体悟人生，自我激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台湾呢，每年到了春夏交替的季节呢，肠病毒的疫情就会悄悄的升温了。特别是呢，对于免疫力尚未完全发展的婴幼儿来说呢，更是要特别留意注意了。那肠病毒它不只是会引起我们喉咙痛啊、水泡啊，或者是发烧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初期的症状。但是呢，家长常常会担心，孩子一旦发烧了怎么办？我要给他退烧药吗？我要帮他退烧吗？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赶快就医？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小儿科专家，特别来跟大家解析这些肠病毒症状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就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部新生儿科主任，我们的王信南医师。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王主任在这一集第二集的部分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肠病毒哦，真是闻之色变，闻风丧胆的肠病毒。想要请教我们的王主任说，肠病毒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那么可怕？
1: 肠病毒是一个家族，它是一群病毒，
0: 它是一群，
1: 对，它是一个家族。那这家族里面包含我们常见的肠病毒啊，或是现在很夯的一颗病毒，好像新闻打开就会听到一颗病毒是造成新生儿肠病毒重症的一个很强的一支病毒啊，这病毒也造成了最近很多死亡的案例这样子。因为一颗病毒也是肠病毒的其中一种，还有常见的克沙奇病毒也是在肠病毒这个家族里面的，
0: 算是大魔王。
1: 对，克沙奇病毒可能就是会出现水泡啊，这些手脚水泡啊，或喉咙水泡等等。那最后还有常见的像小儿麻痹病毒这一类，通通都叫肠病毒。而大家常听到的肠病毒的症状呢，可能是会比如说喉咙破啊，喉咙后面长水泡啊，那或者是手脚有一些疹子，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肠病毒可能会造成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症，这个是比较大家常听到的。
0: 是，总觉得肠病毒是不是跟我们肠子有关？怎么为什么它所展现出来的方式却是在喉咙长水泡等等？
1: 它应该说是说它肠病毒是一定要透过肠胃道，所以它常见的是粪口传染，因为小孩子的粪便里面会有这些病毒。那我们之后再吃进去，从嘴巴吃进去，就会得到了这样。所以肠病毒主要是跟粪口传染，或者是接触，或者是飞沫，这些有关系。
0: 是，尤其在幼儿园的部分，小朋友在互相来交朋友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传染到。以及呢，就是刚刚医师您提到说是用粪口传染的一个方式，怎么会这样子会容易中奖呢？
1: 因为它主要是跟肠胃道有关系，可是它不是就是大家想的肠病毒是不是会吐啊，或者是拉肚子。像有些时候我们在门诊遇到常看病人就发现他口腔里面都破光了，就跟阿妈说这个就是肠病毒感染。阿妈就说阿姆哥伊阿伯落塞啊，就他没有拉肚子也没有吐。我说肠病毒不会拉肚子跟吐，肠病毒是刚讲的就是口腔这边有溃疡，或者是手脚有一些疹子这样。那就是刚主持人听到的，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为什么会用粪口传染这个部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粪便会把这些病毒排出来。那在排出来的过程中，要是它上完厕所没有洗手啊，东摸西摸到处地方就停留着病毒，那下一个人又去吃，就又放到嘴巴里，
0: 是
1: 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些。
0: 所以才会想说在幼儿园的部分，因为小朋友上完厕所都不洗手就说开始吃饭咯，就从厕所可能刚出来，所以这真的是传染得很快。那也想要问说它是不是有特定的一个高峰期，是夏天比较容易会有这些状况吗？
1: 一般来说肠病毒的高峰期确实是在夏天没有错，可是因为台湾四季都差不多，其实现在冬天也蛮热的，冬天其实也跟夏天差不了多少，所以在台湾其实没有明显的季节的差异。当然夏天还是会稍微多一点，像现在门诊就好多，尤其是八月可能幼儿园刚开学好多就是一个门诊都可以看到好几个 就是肠病毒感染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肠病毒它对于酒精的消毒可能是反应不好，它没有办法用酒精把这肠病毒杀死，所以你在那边用酒精喷干洗手似乎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对，它可能就是要用湿洗手，那不然的话它要用漂白水擦拭这个环境这样子。所以用酒精可能是没有用的。
0: 那当初呢，就是小朋友也得过肠病毒，那医师跟我说哎，用酒精消毒是没有用的时候，家长会觉得没吧，叫你妈还
1: 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他必须要用漂白水擦拭这个环境。对，所以说幼儿园的玩具的消毒啊，这些就会显得更重要。所以因此常常会班上有人肠病毒感染，就会停课嘛，那个同学就会在家里休息七天。可是肠病毒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他那个病毒的排出会达到6到8周之久，所以即便他在家里休息了一个礼拜，结果可是他回来了以后他还是会有传染力，所以他就开始传染给其他同学所以就在这里一直很难消失，
0: 一直循环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把环境给消毒干净，然后要喂教小朋友要有正确的观念这样子。
0: 那在我们肠病毒的症状呢，它会有一些不同

0: 哦，那它是跟体质会有关系吗？也会很好奇说，大人也会得到肠病毒吗？
1: 诶，会，大人也会得
0: 也
1: 到肠
0: 会。
1: 病毒。诶，在几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因为看小朋友，结果自己也感染到。他说，那个手上长的那些疹子跟脚上长的疹子，其实是非常痛的，因为像大人的时候，哦，很痛哦，他就是踩走路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每一步都很痛，
0: 很
1: 就
0: 像
1: 像针
0: 踩
1: 在
0: 在
1: 刺。
0: 健康步道的 感
1: 对，他说
0: 觉，
1: 每一步都像针在刺。可你看我们的小朋友，他虽然这样，他有时候还是会玩，还是会干嘛？因为小朋友有时候对疼痛比较没有这么敏感，而且他们只要有得玩就 OK 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
0: 是，所以大人也会得到肠病毒这件事，我会觉得也觉得好惊讶哦，
1: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真的，尤其是一家人，有的时候会共食啊，或者是口水互相交换。
0: 对。
1: 我上次门诊也是一家四个人全部得到，爸爸妈妈跟两个小孩全部都得到。啊，其实刚开始是其中一个小孩先，然后他就传染给他姐姐，然后后来爸爸妈妈也中。对，但是大人得肠病毒通常都不太敢讲。
0: 因为觉得很 passive
1: 对
0: 嘛，
1: 对对，因为觉得好像是哎，是不是我卫生习惯没有做好？因为这个是嘴巴吃进去，代表我可能吃东西前没有认真洗手，所以大人就都会比较低调这样子。但
0: 是
1: 是事实上是还是有的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小朋友得到肠病毒，有个现象，就是家里要开始用公筷母匙的时候，我们家爸爸就觉得有需要吗？我抵抗力很好啊，大人应该不用，就同一个汤匙这样子一直喂就好
1: 对，
0: 了，不行，对不对？
1: 对，
0: 是，
1: 因为就是他的体液上面就会有病毒，所以说这个是很容易会这样子传播出去，这样子。
0: 这观念要矫正哦，还是需要公筷母匙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好，所以说不一定一定碰到了就一定会得到。可是小孩子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其实他们就很容易在玩玩具的过程中，上面有前一个人的口水，然后他又吃进去，就很容易会中奖。
0: 那在肠病毒的一个照顾上呢，我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会发烧。发烧我应该怎么照顾这个孩子，让他会比较舒缓一点，以及他的饮食上面也都会被影响到，他的食欲都被影响到。
1: 如果单纯是发烧的话，当然是止痛退烧啊，所以有很好的止痛跟退烧的药物可以帮忙这样子。那再来是因为喉咙会有很多水泡，你看大家都有嘴巴破的经验嘛，我们破一个就很痛了，今天就吃不太下，就觉得吃东西会痛啊，你就会不想吃了。那他是破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个，破在后咽部的地方，那破了这么多个，那怎么办呢？所以当然我们可能要选择他可以吃的，比如说流质的啊，不要太烫啊，好，尽量冰凉的食物啊，好，这时候有些小朋友就会选择吃冰淇淋。
0: 对，
1: 其实很对对对，还蛮开心的，因为吃这些冰冰凉凉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冰淇淋热量又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暂时用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帮忙啦。那但是必须要注意到，就是不要脱水，就是因为会痛，他就不吃东西了，那就很害怕他会发生脱水的状况。那只要不要发生脱水，其实你可以选择他合适的食物吃啦。
0: 所以在饮食上，只要孩子愿意吃得下的时候，我们就提供给孩子。
1: 对对对对， 但是肠病毒就是要小心，就是因为肠病毒有可能有重症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其实来看门诊，当发现小朋友喉咙有破，哎，是肠病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会告诉家长重症的前驱症状，就是说他必须要先辨别哪些可能会变成重症，当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他就需要去就医。那哪些是重症常见的前驱症状呢？第一个就是四岁叫不醒嘛，
0: 四岁
1: 叫不醒，活力很差，四岁叫不醒。
0: 是，
1: 那再来是有抽筋，
0: 抽搐抽筋的一个状况，
1: 对，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肌腰型抽搐，好像就是像你叫他突然被吓到这样子。那这种事情频繁的发生。那再来的话就是呕吐，
0: 是呕吐的部分，
1: 对，呕吐，然后再来是呼吸很快，心跳也很快这样子。
0: 那呕吐的症状可能，我吐了一次两次，这样也算是需要观察到，
1: 应该这样说，因为肠病毒重症就是指说这个病毒跑到中枢神经，所以跑到中枢神经以后脑压可能会改变，所以那个吐是很剧烈的，而且会是很频繁的这样子。
0: 所以在这几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就要赶快先送急诊来做紧急的照护了。
1: 对，
0: 是
1: 那时候可能就需要住院，然后甚至肠病要走肠病毒重症的治疗，像用一些免疫球蛋白等等这样。
0: 但像通常这样子会很快就发生吗？医生，您在临床上？
1: 对，是会蛮快就会发生的。临床上有的在24小时哦，它就会变成重症。如果它是重症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很快就会变成重症，所以你必须要赶快发现这些状况，然后做一些适当的处理，这样子。
0: 在这样的一个重症的状况下，我们在台湾所遇到的机会多吗？就是在临床当中，
1: 当然临床上都有一定的比例啦。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都在加护病房工作，那我们当然会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就是每年都还是会有这样子肠病毒重症的发生啦。那所以说必须要注意，就是家长要很注意这个
0: 他们
1: 这几个症状啊，如果遇到了这几个症状就要赶快去就医这样。
0: 在肠病毒真是来势汹汹，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也刚好是开学季节刚开始的时候，哇，这整个应该是热闹滚滚。那也会想说呢，我们要怎么来预防肠病毒？我们从基础要来做起了，王主任。
1: 就是预防肠病毒，第一个当然就是讲肠病毒是从嘴巴吃进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教导的是我们孩子要怎么样勤洗手？
0: 勤洗手不是手沾了水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我记得像我家小孩说，学校老师现在都教他们洗手很彻底，是有30秒、60秒，而且跟我们在医院一样，什么内外夹攻大力丸。他其实也有一个口诀，对。然后我看我小孩，他说他们老师有教他们洗手的洗手歌，教他们完整的洗手。那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就是当他要吃东西或者是玩的玩具的时候，这些时候必须要认真的洗手，这样
0: 还是要清洁。
1: 对，清洁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再过来的话就是肠病毒目前有疫苗可以注射，就是我们讲的肠病毒疫苗。那肠病毒疫苗是一个自费的疫苗，那其实安全性是非常的 OK 的啦。那所以说如果说可以再做一个肠病毒疫苗的注射，那我们这个肠病毒疫苗是预防71型这样子。那71型是最容易造成重症的型别，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疫苗的注射，其实也可以让孩子有一定的保护这样。
0: 是在疫苗注射现在会要求是几岁之后可以做肠病毒的疫苗注射？
1: 目前肠病毒的疫苗它是自费的疫苗，它是2个月大就可以开始注射了这样子，所以访单上是写2个月到6岁，那刚好就是这段时间是就是幼儿园的时间是最容易感染的时间这样子。
0: 是，在疫苗施打上面呢，也想要知道说在肠病毒疫苗施打会不会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呢？让我们来家长也可以多注意一下。
1: 注射这个肠病毒疫苗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啦。那在研究的报告上面显示，其实不太会有什么不适的症状，除了注射部位疼痛，还有极少数的人有可能会发烧，所以其实也不太在临床上也不太见到会发烧的状况这样子。所以主要应该就只是注射部位疼痛啊，打针一定会痛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在肠病毒疫苗的部分，也是这

0: 几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1: 对，
0: 疫苗，可以说是以前在带孩子的时候都没有，所以那个小孩常常回家生病，班上有2位就停课。
1: 对，现在好像是说高峰期才是2位就停课，所以有的学校是没有停课的。如果不是在长病毒高峰期，是不用2位就停课这样
0: 是
1: 子。
0: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上，其实影响层面颇大，因为不关乎是学校停课，还影响到各个家庭的
1: 哎，
0: 情
1: 对，
0: 况。
1: 因为爸爸妈妈因此就不能够去上班，那不能
0: 对，
1: 够去上班以后，整个家庭的作息好像就会整个都乱掉。所以
0: 是，
1: 说，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其实是
0: 嗯。
1: 影响到整个家庭。而且一次休息就休一个礼拜，比如说老师就请他不要到学校一个礼拜，那这一个礼拜怎么办？那爸爸妈妈更头痛。
0: 是，到
1: 对。
0: 现在好像，因为政策的关系，变成好像是由班上可以来做决定，来投票，是不是可以，需要停课等等的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
1: 哦，投票
0: 了。
1: 吗？
0: 嗯，有一些，我也听过一些家长、班上老师的做法是，如果不是尖峰期，那我们由班上来投票决定是否停课，可能也是在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上面来做这样一个应变方法。
1: 因为一般来说是比较小的小孩啦，6岁以
0: 嗯，
1: 下。可是真的，我们在目前也有
0: 国
1: 在
0: 小
1: 小
0: 也
1: 学也
0: 有，
1: 有，小学
0: 对，
1: 也有，所以他的年龄层并不是我们觉得的都是一定是6岁以下这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不是我们觉得的都是一定是六岁以下这样，其实国小也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可能国小停课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1: 嗯，
0: 对，因为可能不过大家在 COVID 期间也有一个好的经验，其实大家视讯那个设备好像都可以弄得蛮好的，
1: 都知道怎么应变，
0: 对，我看大家都还是可以停课在家一两个月像之前 COVID 的状态，所以说这一个部分应该就还是看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
1: 嗯，是，
0: 对，那就是说最重要是不管停课与否，因为讲说肠病毒的传播力传染力可以达6到8周之久，所以你再怎么停课不可能停2个月嘛，所以说这些小孩可能停了1周他还是会去上学，那如果上学的话你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1: 所以勤洗手，口罩要戴好咯，肠病毒真的是让人家闻之色变了。那在这边呢，肠病毒它有这些症状上面，邀请王主任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家长一些建议，我们来如何来应对。
0: 就是肠病毒的症状这边，当然我们提到的还是一个手足口症嘛，这是蛮常见的，或者是疱疹性咽峡炎。那遇到这样子的话，当然刚有提过，就是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下，那必要的时候要给他们症状治疗，因为我们讲肠病毒没有特效药，只要是病毒感染，大概都是症状治疗，
1: 没有特效药。
0: 对，所以说疼痛就是给止痛，
1: 嗯，
0: 那发烧就是给退烧这样子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给一些症状治疗的药物这样子。
1: 那现在到了夏天这个尖峰期呢，肠病毒的症状这么多，来门诊的患者也这么多，有没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患者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要跟大家讲，大人也会得到，所以说爸爸妈妈跟小孩其实一家人都有可能得到，其实我们在门诊上其实是会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还有就是现在的肠病毒有时候没有那么典型，就是不一定都是会按照大家认定的就是

0: 手足口症这样。像前一阵子也是，就是有小朋友他手肘这边就长了一颗一颗一颗很像水泡的样子，
1: 在手肘的部分，
0: 手肘，对，手肘，然后他在脚掌的地方也有几颗，然后还有在膝盖的地方也有几颗。结果来到门诊的时候，刚好这小孩发烧，所以我们一眼看到就说：“哎，这个就是肠病毒这样子。”那他就说：“没有啊，这个小孩他刚好是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他以前小时候本来这边就很容易会长疹子这样子。所以妈妈一刚开始就是觉得这个是异位性皮肤炎，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其实那个疹子的形态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看就大概知道说：哎，这个就是。”肠病毒，那如果肠病毒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发烧，所以现在的症就是因为肠病毒的型别有很多，像有的是它水泡很大颗，有的是水泡很小颗，有的是一点点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它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多，因为刚刚讲肠病毒是一个家族，所以说其实当你有遇到这样子，比如说发烧或者身上有一些这些疹子，那其实应该要去就是就医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找到是不是这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肠病毒，其实也就比较慌乱，其实大概就是症状治疗。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说，哎，他们有特效药，你就大概要5到7天。
1: 等完这个周期，你就会好了。
0: 对对对，就是大概要5到7天这样子。嘿，然后最痛的时间是这样子，那后面的话传染力会有6到8周之久，所以你在家里面还是要注意你环境的消毒，要用漂白水擦拭这样子。
1: 我们家长要有自觉，时间就是要这么久。像刚刚王主任提到那个疹子的部分，我有经验，我的小女儿也是呢，莫名的都那段时间又有点憨憨，也没有发烧，然后脚底就出现那个一格一点小疹子。我想说你是踩到脏脏还是洗澡没洗干净然后也最后是去看了皮肤科医师，告诉我们说啊，这是肠病毒。
0: 对，其实有时候就会这样子而延误了几天。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哎，这个看起来是还好，可是其实它会就是那个疹子的形态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然后出现在想不到的地方。
0: 对，就是一般主要是出现在四肢啊，对，它不太会在躯干，如果是肠病毒的话，它比较会是在四肢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大概看到四肢有疹子，然后喉咙又有破，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应该是就是肠病毒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小心，就是当发生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重症的那些症状，但如果有重症症状的话，就是要一定要赶快就医这样子。
1: 是，
0: 好，就是正常病毒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在发现临床，它其实是一个临床诊断，就是说看到，哎，比如说手脚出现疹子啊，喉咙出现了这些疱疹性的这些溃疡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做这样子肠病毒的诊断。可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妈妈就是身上有出现一些疹子，像我小孩那时候在托婴中心，老师就是这样说，就有一个小孩他身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疹子，于是他就去了诊所就医，那诊所医师就跟他说，这个有可能是肠病毒，但是诊所医师就给他验了一个叫肠病毒71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71型可以做快筛，所以他就给他验了一个71型的快筛，结果是阴性的。结果这个妈妈就跑去跟老师讲说，啊，我71型是阴性的，所以我不是肠病毒。可是事实上这个就是肠病毒，所以也因为事实上只有71型是可以验的，
1: 是，
0: 对，所以说
1: 可能是别型的，
0: 对，他有的时候是别型，他可能是克沙奇，所以肠病毒是一整个家族，所以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临床症状像是就是是了所以临床我们不太能够定序，那个要基因定序要重症，就是重症的才会到疾管局去定序，才知道你是哪一个型别，可是不然的话其实一般就是用临床诊断，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讲，其实肠病毒真的非常的多，对啊，如果说临床是就大概就是了，就是医生如果说是大概就是了，不能一直说，我的71型验出来是阴性，我不是肠病毒，那只能说你不是肠病毒71型，可是你有可能是其他的，
1: 是，对，所以只要可能验出来你不是重症的那一型，但是你有可能是其他的，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我们在饮食卫生上就要多加注意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 你是肠病毒感染，你就应该要走肠病毒感染的流程，比如说该不去上课就不去上课。

0: 但是不能硬是说我不是妻子一行，所以我要去上课这样子。所以该做怎么样的事情，就要做怎么样的事情。
1: 是，肠病毒呢，来势汹汹，现在夏天了，但是因为台湾的季节四季如春，四季都有点像夏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症状呢，传染病都很有可能容易发生。那我们在这一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王主任
0: 谢
1: 带
0: 谢。
1: 来有关我们肠病毒该注意的事项喽。那我们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时间点再请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残疾人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机，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赦灾大法会莲座上各圣。下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之祖三界万灵念祖上各国圣灵降顶，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啊，是智性，是咱中国河南省的十圣之一，十圣。

傲娇性、妖性、私性、卫性、道性，啊，其中上圆满或者智性，智慧的智，智慧的智，智性，不是孔子讲的智性，智慧智性或者智性啊。智慧是上圆满，咱所学的智性靠偏差。知识是一部分而已，智慧是完完体。所以咱人伫世间来学习，爱学习修炼修道，为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爱有智慧的人，我都完完的，会动金不离法门。所谓经典圣经。佛经、道经，拢是智慧的圆满不离法门。尤其呢，易经啊，易经七千多年啊，对伏羲、卦卦、八卦、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啊，这先天八卦一阴一阳是为道，一阴一阳是为天跟地，一阴一阳是为一一。观自自古到现在到未来的真理甲妙法，是为一，是为真道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莲座上，各国啊，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另有呢啊，个人完成接触上顶，咱是安尼一结到遐一弯，是安那咱无多离苦得乐。咱是咱的思想、灵魂、世界要你受苦，是啥？咱无了解的真理。所以有阵时我甲你在想，咱中国圣贤对佛起师、佛起地啊，悟到天地的真理、易经八卦的真理，我都去讲为讲传，我都流传，我是感觉真正可惜。所以中国五千年来，这些事事实实实实太太正正夺夺我正你夺你正我夺、大家互相骗来我骗你你骗我我骗你你诈我互相骗来骗去造成五千年来咱中华民族的不幸。咱这些2004年正月七日下晡2点到6点，咱伫台湾南口体育馆举办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奉请伏羲以来中华三祖玄奘黄帝、神农炎帝。咱蚩尤啊，九雷蚩尤帝，来三皇五帝，到现在所有天主帝王，要咱11978姓，咱的历代历祖先贤的圣灵，伫正月七日迄天全部降临到大会场，南口大会场，咱纳受中华如理的教育，纳受中华如理，听到中华如理，则子子孙孙的心声呀。过去五千年来的因缘，台台实实，拢是咱的无明的意识内底，五级的意识内底。然后特别一生，所有一切过去生生世世的因因万万的心的代志，这个一心，这个一脑海内，咱的色尘内底叫做特别一生，阿赖耶识叫特别一生内底。一旦因缘时机到，开始提出来，就开始爆发、爆炸，造成我骗你，你骗我，我抢你，你抢我。造成呢，咱原来咱的心性、心灵，这么庄严，这么像佛，这么庄严，

0: 为什么咱的牛齿佫现出来？开始，我骂你，你骂我，青面獠牙啊，无成人，啊，战争台台杀杀，永远无停止。这是咱人人人的悲哀啊！各位同修，现在咱是连坐上，哈、啊，中华民族，哈、啊，万世宗灵。还有各国一连为上，也是圣灵降顶。咱也希望照着今日，咱一只可见祸国色灾，啊，可见天德经，啊，可见着咱这个大城，希望将这个真理妙法呢，会当回向，吼、哦，咱的三界万灵。诸将圣灵降定，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心开意解啊，心开意解，然后得到无上的法喜及菩提之果。所以咱啊，希望咱中华民族哈、啊、万世立祖先贤祖灵圣灵，还有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圣灵，一一会当体悟世事的无常，体悟过去的无常。体悟过去诶无明，会当自一只大城诶面前，大会会场诶面前啦，会当顿悟着无生啊，顿悟着无生。啥叫无生呢？本来世间诶所有争争夺夺，本来就无诶。咱是安那历代以来有只台台杀杀，争夺不休呢。所以大家爱伫佛前。在咱的心灵之中，在咱的本性之中，咱唔通未起本性，啊，为缘不灭本性啊，发落咱的慈悲心、咱的爱心，好、哦、来参加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那么希望天下自处太平啊！咱现在继续，请大家来看咱的经文：18天宫啊，四库天，天王圣名金天王，哈、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呀，积德如天如玉皇。18天宫啊，第18天四库天，18天宫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拢有。一直南天的下上基层的，像咱院的较下面只四角头四颗天，四条条天四颗天，一直下面啊属于金，是为金，为金为土，土会当生金。所以咱一个人若要做事业，你要赚钱，钱要记会条。

0: 家来钱要记会条，我建议各位，咱念即句记。好，十八天将四库天，天龙姓名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记得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即做生意的人，咱尤其做咱的化财政部门的人，恁爱念即四句记。当然，咱嘛使努力做事业。努力打拼，出财又多，哈！咱莫欺莫诈，不欺不诈，一时啊，咱过来加上念这哈、十八天宫四火天呐、天王姓名金天王啊，金银流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啊，哈！这即是咱做事业，家来要存钱。家里要积财，一个真好真好的法宝。那么咱处处啦，那有这个金银财宝的宝库、金库的时啊，恁咧按金库的时，恁甲门拍开，甲门拍开咧，你合掌，阿哩啊，恭请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做主，慈悲加持，地主现在要安一个，迄叫做保险箱财库，请你祝福加持。那么你就开始念，静静念。哈、啊，十八天宫四火天，天龙姓名金天龙，哈、啊，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一直念念一百空遍遍。念一百空八遍，然后你钱甲落咧，你的厝客甲落咧，啊有价值落咧，你怎啊关起来？三天后才拍开，阿摆你的这个金库，啊你财库，你会开始较存钱，渐渐的存钱，加上各位的努力，加上各位的拍拼的时啊。哈，咱会渐渐的存钱。那么，咱一个公司、一个国家化财政的人，咱大公无私，希望国家、希望咱的每个事业等等的，咱会当正常运作。所以，咱的世间呐，修道嘛要有财宝，国家嘛要有财宝，家庭嘛有财宝。财之宝啦，除了着这个金银之宝以外呢，智慧之财上重要啊！智慧之财，金银是光明，琉璃是透明。好，金银琉璃珠宝啦，金银珠宝琉璃咧，这个是光明。咱处财爱光明正大，金嘛是光明正大。琉璃咧是一种透明的，咱做事业要赚钱、做生意，咱一定爱透明，咱唔通欺欺诈诈、瞒瞒骗骗。咱这钱，那无瞒瞒骗骗的时，咱就记会条，咱念这四句句，绝对都有效。若是瞒瞒骗骗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句，结果咧？你的财嘛是同款留袂掉啊！好，积德如天如玉皇。咱一个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的思想思维爱有光明，爱咱的念头爱有咧价值，做人爱有咧价值，价值就是啥？光明甲透明。真心大来到真，在咱做生意要赚钱呢。虽然暂时呢，你感觉讲哦，我咧做是真正辛苦，存无啥。但是咱真真正正所赚了、所积落来，就是金银、琉璃、光明、透明，都是老实人这上大的宝贵。服务，哈，咱服务人，就是服务家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

0: 到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就以地主的亲戚做老师的，好去伫大陆当官，真艰苦，过当官做一个老师，车老师。伊呢，把所有的这个广告单发予各个乡乡。有一届伫哈尔滨，伫北方，中国北方呢，有一个乡乡。欠一个螺丝，这螺丝标准规格传来后，速速甲车，甲车买买一支，伊就结果甲车十支，车十支咧，伊算一支的钱，啊，伊咧亲亲甲送到哈尔滨，你看亲戚甲送，一支一角银，照算甲收一角，遐头家讲，哎呦，那安尼买咧？我做成你家买物件就是一工尔，那么我送乎你是我应该送乎你诶，你看这个，那么伊讲啊，我搁交交机送你，以后哪等于我诶产品哪无好时哪等于你用过用，你按什么用？一机，好交十机嘛是一机诶钱一工，啊我送来。就安尼，哈尔滨啊，遐个螺丝啊，啊，工厂顶咧，该结下真深的缘分。所以，伊伫全国、中国大陆咧，全国伊个产品咧，现在螺丝是全国上大个公司。伊无论安怎，一定亲亲送到位，好遐啦。尤其愈少机个人，买愈少个人，伊愈会亲亲送。头家，人家问我是安尼先进上，你别叫员工来，员工爱算薪水开，员工爱做伊个工课，固定个工课。你若好专工上下来咧，伊其他工课我服务，那么我时间家己个，我家己亲身来上来服你。你看，这是金银琉璃珠宝个念头，甲做生意方法。你光明的心念，那不是哎呦一地呢？啊，一地小小啊，一片啊，呢，就写这里，安尼下都，迄个呢，爱我送的，包括油珠嘛，未好，是不是安尼？所以这点、这点、这点的心念，做生意人，是今日在电视中间来播出这个时段，咱希望呢，大家呢，爱像金银琉璃珠宝的心念。来做生意的事，我相信咱台湾的经济会够兴隆，会够起起。大家慢急着西窗开，吼、哦！我是大公司，送了你一撮物件尔，巴巴搭搭，蒙口千错万错。你送一个小小物件去，结一个好善缘。反正你送这个是咱多生的父母，反正咱多生的恩人，咱多生的子女。那么你是做着这个小小这个一个物件。去结这个善缘，去继续这个善缘，安尼咁无好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咱们开始十八天宫四火天啦、啊，天王圣明金天王啊，啊，这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啊，像天公玉皇的心。天公的心，天公一将来无分过咱好也善，天公将来无弃嫌咱所有的种。

那么咱想想者，咱本着认真去做。所以咱要做生意会顺势的人，哈，咱要求财求富钱存得着的人，咱爱大家本着这条十八天公四库天啊，天龙圣命金天龙，哈，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这四句偈的时，咱要做生意，咱就会顺势。咱要赚钱。不要，你就会存钱，真妙法呢！我今日自十方法界，直接过来地球娑婆世界，上地山善老师，千佛禅堂，传这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所传的妙法，咱爱去珍惜，爱去学习，爱去了解。法的思想，法布之思想的事，我相信各位，咱每个人的身体嘛，卖健康，每个人家庭的和谐，国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咱的事业都会存钱，会赚钱啦。所以咱除了咱修持这个法，会记得十七天宫，一心咱来帮助他人，一心左右有得人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伊的理念：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顺四步无差池啊！十八天宫四库天啊，天龙圣命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这法拢是连贯，法拢是连贯之法。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天地经，天地经呢？哈，咱讲到这时阵已经有六十外集啊来。这六十外集的每一集、每一时段、每一天，拢在传妙法。若是咱的妙法呢，咱会当用在生活上；咱的妙法呢，咱会当时时坚持妙法修行的时。我相信呢，各位的事业也顺心。咱的四后天，啊，金银琉璃珠宝等等呢，咱都会当如咱的愿，啊，咱都会当哈把持保持着咱妙法的殊胜，咱心会安，家内有和谐，啊，家内和谐，咱事业顺心，事业顺心以后呢？咱就会做更加好，做更加好的，更加好的这个善行善事，大家共同来珍惜这缘分。大家结未来生生生世世，更好更加好的缘分，咱家这一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

0: 阖家幸福平安。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即个讲解即个叫做雷火风，雷火风，顶者讲到雷着几脉，雷着讲几脉呢？就是咱一个人人生啊过程中，哈，拢必经的路程，就是婚姻，建立一个相好的家庭，好，咱的。孔子开始的，我来修身，过来齐家，齐家的齐家呢，咱的必定过程，哈，咱爱成立一个家庭，嫁娶，哈，是嫁，甲娶，哈，嫁无论是嫁嘛好，啊娶嘛好，拢是一个真正深的善缘。这个缘啊，是生生世世所结下的缘分，不是一生的缘分而已。往往真多婚姻的问题啊，也是还没结婚，还没嫁，还没娶。好，有的人啊，好做爸爸妈妈，拢关心囝，关心什么囝的婚姻，希望嫁一个拢真正好的，迄嫁一个呢，会当真幸福。生活无问题，工作无问题，啊，会当相依爱。啊，但是咧，啊，观念会错误啦。有当时啊咧，我才看者咧，感觉心会淡会寒。会淡寒是啥？就是讲，咱人拢是真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希望别人对我好，无讲要对别人好。所以拢有讲差几岁。这是真真正正有好的啊！哎，这是好红好不？有的人哎呀，老师啊，你看我要阮查某囝要来嫁几岁的好不？还是阮囝要来娶几岁的才会哈哈？还是老师啊，你看阮这查某囝啊，甲这会合无？还是阮翁唔是阮的囝的吼，甲这个查某囝的小姐的两个会合无？你娶这好不？我请问。你现在是伫摕螺丝钢，螺丝要伫要落落啊，是毋是？我人都毋是螺丝钢，螺丝要伫落的问题尔嘛，不要搞错了啦，无弄着。咱一般人观念真错误，观念就是讲希望讲，哎呀，你会对足好啊，我嫁一个，这查嫁一个啊吼，翁婿吼会对阮查囝足好。你毋捌讲，阮查某囝，我都去对翁婿好无？啊，是讲我哦，带一个查某囝，带一个新妇来，对阮查某囝，对阮后生，带新妇来对阮后生，吼，对阮查某囝，对阮大老大人，对阮囡仔，大家拢足好无？人错误去啊！咱若要谈去分家，心理的第一个观念，我有法度对人好无？我是毋是有迄个资格来对人好无？来尊重他人无？我是不是有这能力来尊重他人吗？我是不是有这个慈悲心跟爱心来尊重另外一方吗？有无？咱来检讨啊！所以结婚的条件真简单，结婚的条件不是讲我有钱就娶某，还是有我安怎就会来嫁，还是讲我有厝就用娶某。啊！我有车就要娶，拢毋是。啊！如果我有一个真好个事业就娶我，毋是。真正爱娶我嘞，爱结婚嘞嘞。我的心毋是有这个慈悲的心、善良的心，啊，是毋是有关怀的心？哈、啊，我是毋是有这个爱人无后悔的心？那安尼有资格，则我都谈去结婚，谈去家庭。哦，所以啊，咱真济人啊，少年人嘛好，爱较济人，较济岁啦，吼、哦，结婚以后咧，往往会去嫌对方， 好像对方，我著遮衰哦，嫁到你著无出头天哦，我嫁到你吼，就安尼拢，恁即个叫做拢无啥物厝，无老厝好住，人著老厝遐一间哦，啊是人遐一事业哦，使使我拢无哦，我徛倒摆哦，徛起尾哦，我遐衰，出我去啊！啊是讲，哎哟，我著计娶到你，人我娶到某某人诶时，吼、哦，都因厝都嫁偌济，因兜都甲斗相偌济，我娶你怎拢无？即种两种的查甫查某，即种想法的人，拢是足无品德的，甲无道德的想法。所以，咱人伫世间如何，爱会晓学习尊重他人，才是有资格来谈婚嫁。若无即个尊重他人的心啊，咱根本就无资格来谈婚嫁。哦，是天理，这是易经的妙法，就是安尼。易就是调和，一阴一阳为调和嘛。啥人讲啊？伊我得放弃这个咧，好，我家己独立，我都真好咧。骗人的啦，在良心上的不安，哦，在道德上的缺德。哦，在做人的爱心无做够的时候，你讲偌好的人嘛，谁讲爱检讨，打个大问号。所以咱的社会咧，有当时哎呦，我要追求一个贤人呐。哦，这个哎呦，你爱看伊家庭真重要。哦，若是讲啊，伊都真好，家庭是安尼，无法度圆满，这都爱等下咱去检讨。也是讲啊，我都要服务大众诶，我真好。那么家己诶另外一面，另外一半是安尼，我都服务，我都迄个咧，真爱去检讨。所以，这婚嫁诶课程啊，是人生真大诶课程。所以修心、修心、齐家，那我都一家，我都安好一个家，那才有得治国，才有得平天下。所以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啦，是咱古圣先贤予咱真好的名言。也是啊，咱我都照安尼做，我相信咱啊家内嘛也是相好，社会相好呀。各位是方程知识，好，所以啊，顶阵咧，安尼就甲咱开始讲，即个叫做缺乏品德啦，家庭袂美满。咱唔想家庭了，包括咱的事业。包括咱人生嘛是未美满，所以咱品德真重要，道德真重要。现在学校的教育，将这公民道德咧，佮看作感觉不值一谈。对哦，考试对联考啥去，培养一个读册愈悬、心性愈无道德观念的人，伫社会愈是害虫，无路用。这道德是一切生命之母嘛。所以咱教育，咱来对道德课程啊，等一边，吼，对英文伫推，吼，对伊啊数学啊啥伫推，你啊，我会当做一个真好个医生，也做一个真牛个人，结果道德、人伦、道德都无遵守，哪有效？是做出社会恶霸出来，造成一个社会一好好两百米拢走出来。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道德就是咱社会安和的一拍顶，社道德是咱人生的一个母。希望各位啊，大家遵守道德啊，希望咱的教育单位啊，会当努力过来对道德方面的加强。做老师嘛，同款，咱做老师的人啊，咱道德爱搁较迄个，道德爱搁加强的。身为人师者，道德不遵守者，无资格作为人师，咱爱两早退休，也是时时的。若无呢，咱恶业愈堆愈深，愈堆愈深的时啊，咱的国家袂兴盛，社会袂安和，咱的家庭根本就袂圆满。所以，咱身为一个老师，要哪是代替佛菩萨的弘法利生啊？好，所以老师作为新的老师啊，我也希望呢，咱的遵守道德良心，咱爱提出来。毋是讲家己囡仔若无补习来的时啊，好，就对遮个囡仔分数拍低呢，对另眼看待，啊，就对囡仔呢，感觉安尼讲一寡话呢，我即种个老师无资格做老师，含老师即两句字都无资格好好挂，无即个道德。所以因因果果啊，因因果果，你骗到一时，骗到所有众生一时啊，你无可能骗到你一生，嘛无就骗到你一世。别人毋知，心知天知地知，心知神知，都未过啊。所以若是有即个观念的人啊，希望速速的会当改进。人个世间所追求是啥？追求就心安尔。追求一个足大，即厝较大间，有啥物就心安。你追求着讲哦，我搁较好个，甲人比永远比袂着。所以佛啊，甲人讲，上好个人是啥物人呢？心安的人上好个，心无挂碍的人上好个，心无惊吓人上好个，心无颠倒梦想的人上好个。其他拢毋是好个，拢是善良人。哦，所以讲伊爱弄正确。也是诶，咱呐，假使有一天，咱事业也是整个人生事业诶，咱有起顶打起诶时啊，啊，咱要清晰，到底我错误在哪里，我慢慢毋知诶时，那么咱可以卜卦、算卦、卜卦，哈，卜卦咧，我希望后日咧，我搁再搁较讲诶复习一个卜卦诶原理，哈，即节咧，要甲讲诶搁讲解咧，哈，即个叫做卦。的解释，雷飞风，哈、哦，雷飞风。那么雷飞风啊，哈、哦，现在看这雷飞风呢，哈、哦，内卦为离卦，离飞，哈、哦，外卦为震，震雷，所以叫做雷飞风。雷本来就有光啊，啊你搁有火，哦，迄种而充满虚空。好、哦，雷诶，就闪电，火就太阳。好、哦，那么伫太阳内底个单位讲有听雷讲，但是嘛，遐个光明，好、哦、光明加上光明，哟、哦，这意思叫圣诞，圣诞，圣诞，哈、哦。雷飞风则是为圣代圣代，哈。那么圣代是什么圣代呢？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伊个本来过去生生生世世，伊就这个道德。啊，积德在世间，一生若是搁继续搁在做德，成功立德，是一生啊，搁在搁认真呢，行功立做善事，做好事啊，铺桥造路。做一寡爱心的工作的时啊，那么咱的人生会更加光明，人生会更加光明，这是雷飞风。咱原来所积落来的阴德，哈，一生过来人生积阴德，所以咱的生命会更加光辉，咱的生命会更加光。所以咱的生命上光呢，在哪里呢？就是心无挂碍、心安的时阵。上光明，上圣代，上伟大。好、哦，说世间的上伟大人啥？做善事，哈、哦，行功立德， 即上伟大。咱人就是讲啊，我赚足侪钱，骗足侪钱，拐足侪钱，好、哦、炒地皮，干嘛炒炒啊足侪钱嘞？我得出几啊千、几啊百亿嘅，好、哦，我要上伟大。我你讲无可能啊！表面看伟大，你心内上痛苦的事啊！因为做了亏心事，你的心内表面即好像嘿嘿好笑，那么内底嘞心内啊，你袂安呐、啊，哪有圣代？无伟大。哦，所以咱的佛经啊，佛经摩诃萨，摩诃萨，好多大大，世间的大，你是台湾的财产拢你的嘛无大，要地球嘞，地球拢你的嘛无大，要有其他星球嘞，要啥星球？所以你偌咱偌大嘞，财产偌大，无大，上大啥？智慧是大，咱有智慧的人上大。心安的人上大，咱心安，我包如太虚，心安包如太虚，我上大。我心安的时啊，啥拢我的；我心若无安的时啊，啥拢毋是我的。真简单。所以各位啊，咱要追求圣代，爱对倒追求啊？对心、良心去追求，对道德去追求，好，对道德来弘扬。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一经心法所开发的、所弘扬这一经的心法呢，是什么心法呢？圣贤的心法，古圣先贤所留下的心法，所当下圣贤的心法，哈、啊，是当下天地的心法，看天地一平行的心的妙法。所以圣心法呢，是上好也一个财产。若是咱若无得到心法啊，咱卡有钱嘛是啥？因为钱毋是永远属咱的。那像最近，哈、哦，世界咱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哈、哦，韩国的经济砰一下，他妈都翘翘，他妈破产。当时你存有偌济，有效哦，嘛是无去。好、哦，我足大件财产呢，现在都翘翘，所欠的债愈多，有大无？有好业无？无。好、哦，那么上好业是啥？自古以来圣贤，外面的生活真艰苦，但是伊所讲的话真硬，内心的真，内心的慈悲心发出爱心，这是留到千古不移的。自古以来，叨一个真好业，现在有留掉呢？无留掉啊！打一个好嘅人啊，伊所有财产留到什么？没有，没有留下来。那么有留啊啥？高精大德，因的名，好，因的法，因的心留到现在来。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啦，伊才会放弃世间的这个国土，放弃这个王子，而这个王子啦、国土啦，这是虚幻的，化来就来，化无无，人侵占都无呀，含性命都无，所以才离开家庭啊，要去求道，啊，去学道，去修行，找长生不老，然后才去找到真真正正咱这个人，若心安的时，性命永远是一拍。足大粒的像日头共款，咱若心袂安尼，人较侪钱嘛是无，嘛是怎尔？所以大的标准啊，各位要弄清楚。大标准毋是财产看会到，有意或者物件为大，真正大是心安。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出家以后去修行的时啊，伊咧身躯一个钵，身躯一领衫穿咧，行到倒都免惊人抢，免惊人绑票。而且，伊将伊心法、伊个心法啊、伊个学即个道啊、真理啊，讲予大家知，任何人也抢袂走。真理在咱心内，咱个累世所带落来，吼、哦，所以妙法伫咱心内，任何人你嘛抢袂去。所以真真正正个好业嘞，毋是表面，吼、哦，是咱心内个。咱台湾过去40,000换1元。当时足好个啦，40,000换1元，自杀的自杀，死的死，啊笑的笑，我欠长的多，好计较足好个，结果嘛40,000换1元，善的人嘛有一元，较好个40,000嘛剩1元，叫做无常啊。所以追求圣德，对内心、对道德去遵守去行，我相信呢，即挂即挂上是雷会风，咱的圣德，哈、啊、对。那么现在，假使咱若只是算卦哦，只是卦咧，当日初牛的时，当日初牛啦，吼、哦，这初九第九，吼、哦，对圣代用积极去追求，但用适度，哈、哦，圣代的事业要成功，咱要积极去努力去创造，但是要适度，吼、哦，咱咧，然后要做这个工作好无？好、哦，甲咱开始咧，啊，追求圣代会使咧，会使去做，但是要适度，啊，扎家的困难。毋通讲无则家己开来啦，到尾安尼来就不利家己啊，啊会造成嘞反效果。咱社会上真侪安尼，人比人气死人，啊但是无一个心比心，人甲人就哪是两拍电火，烧壳一定破去。心啊就是火甲火，电火甲电火，足一拍电火所导来嘞，光越导愈愈光是有尔。雷甲火来就愈光，啊！我来啊，暗时就是拍电话尔，好你个上者好愈光，雷火风现代。好，所以咱甲咱提醒，雷电讲有时有准，闪电即逝，电上者就无去啊。所以追求现代啦，咱爱努力，诶，积极去追求是正确，但是爱适度。爱适当啊，爱扎家己气力，无咧尻川食咧泻药，无咧腹肚食遐饭，食遐菜，迄个咪是即时家己是有诶尔。

啊，咱无这能力，要干到大好业人，要干到大好业，要干赚大钱，是无可能的代志。你无智慧，你要干人做大事业，一定死翘翘的。咱无咧智慧，要干到发明物件，无人接受。所以一切啦，现在啦，拢是爱对内底去修心，对内底去修起来，吼、哦，修心养性，然后咧，爱有一品德。好、哦，所以咱一个人啊，品德若无够，一时啊，你想要去事业大发展啊，我建议上好唔通。那像这几年来的大家乐害死偌济人，投资公司都害死偌济人，这两行拢是贪，拢是贪。好、哦，你就想哦，要讲讲好个人，跌一度的要偌济，你就要讲跌，你无你命，结果你提讲烧天尔，无够卖财产无，家庭无去啊。投资公司呢，100万一个月提当也提10万，也提20万，啊，结果是真的，骗人的。好、哦，那么无这卡通，无这个命，你去让落要创啥呢？你落结果呢，家己找苦恼来做。所以要追求好业，爱适度，才给你困难。也是讲，我有100万要投资事业，我上加用提30万尔，半30万去投资。你唔通讲30，你要提100万来，佫借钱落袂包死嘅。10个、9个、9个拢死。吼、哦，我看遮侪信徒拢安尼，我佮反对你唔好投资，唔好落咧，结果拢栽咧。哈、啊，栽咧是啊，哎，就叫咧，叫老鼠，我咩咧，我应该该死。哈、啊，无品德，品德不够，啥品德无够咧？人品嘛，品味嘛，哈、啊，智慧无够嘛，看袂清楚嘛。家己想要教，想要爱，无适度，吼、哦，所以讲伊，咱吼圣贤甲咱开示的真理，确实真正奥妙，哈、啊，咱呢，所以追求适度爱这爱这个追求，但爱适度啊，咱按认真去做头路，但爱适度则家己开力，嘿。再来六字咧，告诉动力第二爻六字，追求圣代啦，容易迷失，哈、啊，三生猜疑。应以诚信，吼、哦、启发意志，这点是咱的真言，吼、哦，这点是咱的真理。啊、那么追求圣代，咱要让咱事业发展，要让有成就，甲人亲像人，咱爱拼，正确。圣贤甲咱开始正确，爱追求，但是爱适度。你适度以后咧，吼、哦，你就有一个成就。那无诶，你若要追，一直要追求，容易迷失。咱人拢理想主义，那真侪人走去大陆投资，你咧台湾无法度生存落啊，我必须要去大陆投资。但是去大陆投资咧，倒去诶，真侪啊，请请赢赢，朋友伫遐烧送出去咧，出去大陆想哦，安尼啊，去遐人欢迎咧，欢迎啊，种种欢迎安尼咯，感觉真臭样咧。嘿，结果是要袂到我转来，有够济啦，有够济啊！我遮转来真侪信徒都是安尼啊。我要追求现代，哦，因为呢，容易迷信，理想主义、理想太理想化。好、哦，咱你台湾这样子社会嘛，我要对干人批评，吼、哦，你就直接，你干人想好诶，想赚钱，哎呀，我这一赚了，那投资一块了，赚几块啦，啊，结果你他迷失了自己，哈哈，迷失去啊，好、哦，迷失以后咧。你著到尾迷失以后啊，你害啊，当毋知对啊毋对？因为你无智慧嘛，咱无智慧，咱无智慧，一直要追求圣代，一追求真大事业，追求真大事业成果成就，容易迷去啊。啥子迷呢？迷吼迷呢？走尾啊，八方走，安尼嘛好，安尼嘛好就对啦。迷就是讲。无智慧为迷，无知识为迷，哈、哦，无道德为迷，无品德为迷，哈、哦，无这个叫做定心拢为迷，拢为迷，哈、哦，心机无定所为迷，思想机无定所为迷，一旦迷下就失去啊，拍唔见去啊，迷失拍唔见去啊，容易拍唔见去啊，因为要追求圣代，所以因容易拍唔见去啊，哈、哦，这正是安尼，那么当你拍唔见咧，你就猜疑。哎呦，这样对啊么？安着对啊对，这样对，咱三心三意，安尼唔得对啊对，安尼唔得好啊嘛。所以三心三意的是啊，你个

结果嘞，那怎么办呢？当一旦一个人买生气啊，怎么办？已经吼、哦、有人开咱的西门，甲开咱的西门，好、哦、点开咱的西门，然后开咱的西门，已经一秒发到啥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开啥西门嘞？歹，一定开路互恁行。啊，开路互恁行。所以三省赛以后嘞，甲你讲，诚信诚信，启发意志。啊，以诚甲信嘞来启发这个意志。是安尼诚信嘞，诚啥？吼，咱人甲人斗阵爱用以诚相待。在两年前，吼，咱嘞。中华民国第一届选总统的时候，这叫做林洋港先生啊，好，林洋港先生啊，一诚信做伊的号召力，好，做伊的政见。但是呢，好，伊这个诚信啊，发扬出来嘞，所接受的社会人无济，好，大家都追求名利，都追求毛毛片片的，才是真。殊不知咧，诚信是咱的性命，正正刚刚咱人的性命。若是国家无一个诚信，我都生存，我都徛起来。人无诚信，我都斗阵。人若无诚信者，咱的事业未成功。咱若无诚信者，咱呐用满的骗的一时，我都满，而且是满的一时。所以一到尾啊，互人会看破卡手，咱人甲人斗阵，都爱用诚信。唔通无用诚信，所以我真赞叹林洋港先生啊，即将这个诚信这两字啊提出，给予咱大家看。

对诶。所以咱若有诚信，咱社会会进步嘛，国家会安宁嘛，事业会安定啊，家庭会祥和。咱若无诚信诶，无诚信诶，对家己内在未安。咱若无诚信诶，事业嘛根本都未顺利，社会未调和，国家根本就未稳定。世界所有人拢是共款，拢以一个诚信伫斗阵。咱对其他国家嘛无比较讲毛毛片片，以诚信伫斗阵。所以，诚信这两字咧，所有的人类的共同的生命，生命共同体叫做生命共同体诚信。好，毋是讲打一个国家咧，都无用诚信讲袂通。每一个人啊，国家是人创造的，人是永远生生世世留落来。国家这名是暂时的尔，凡是啊，今日这个国家名就倒，啊，明仔载这个国家迄个后就倒，是毋是安尼？都袂记啊。但是诚信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自古以来、到以后未来，拢是诚信人啊人的生命原动力。所以孔子啊，自性先师啊，开始讲吾道一以贯之啊，吾道一以贯之啊，即是诚信为一以贯之啊。在世间呢，国家会灭，财产会灭，啥拢会无去，干咧诚信即个生命袂无去。永永远远，人所重视、所尊重，在天界、在地下界、在人界，天地人三界的世界，嘛是以诚信为主。吼、哦，那已经甲咱开始这样的奥妙，所以一旦咱的迷失去是紧的，爱注意，爱诚信，信啥？信正法，信真理，信这真理，唔信我阿某人讲话，阿都爱我安尼大发啦，骗人的，我你讲。诚信，某个人所讲，诚信所开始的，就是爱诚啊信，啊信是两个人爱是诚心斗阵，做事叫爱有诚心，三个爱拢有诚，拢有诚心的时啊，我相信咱的事业呢，咱就会开始搁变落去。好，诚信启发咱的意志，咱只要诚信，就是咱的生命，诚信就是咱的生命，才有启发咱的意志力，咱的意志力才会坚定。咱若若是无意志力，若无坚定者。咱事业无可能毕业，咱就容易迷失去。我学到在学行路、学修行，17年来咧，好嘛，本着一个诚信，伫做我的人生的目标，下一拍灯。我家己体会到诚信，才是我的生命的原动力。好，我是认为诚信的，才好让我最开始学不挂三好人。三块钱，到租厝，直直有包括甲人讲结实缘，结缘到今日16、17年来咧，吼、哦，所结缘咧，吼、哦、有30万人以上的人次的见面，吼、哦，将这个善法、圣贤的妙法传给大家。然后在这里、個，哦，这媒体、电视媒体咧，将这个所有一切的法咧，吼、哦、来，足无保留的咧，我就讲，讲我大家拢有享受这个妙法，享受妙法的权利。我本着这个诚信，所以我开始咧学行这条路的时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爱我以诚信甲众生结缘，那么我就本着诚信啊来做这个众生结缘啊，好，下午到今日才有机会搁甲十方搁广结这个善缘搁继续咧，事业嘛同款，社会的安定、社会安和，显现伫倒位咧，显现伫宗教。宗教在乱，社会在乱，社会在乱，宗教在乱，这一定的道理。宗教安定，社会就安定；社会安定，宗教就安定。那么上重要的，宗教就启示着社会一切的现象。所以诚信，无论是宗教，无论是人，无论啥，人心的鬼，这个地狱都种，拢以诚信做目标的时，就是一拍顶。就太阳光下面光，哦，这就是圣贤甲咱开始一个妙法。咱过来开始就那动第三爻，吼、哦，第三爻呢，吼、哦，因性大而迷失，造成无可避免的伤害，应当秉持恭敬。因为真侪人吼违背着诚信，做事了唔知影以诚信做启发咱的意志力，
所以

0: 迷失去啊！因追求圣代迷失啊，迷去啊，怕唔见啊，迷失，忘了自己，把所有财产都弄掉了，把所有名声都弄掉了，把所有人格品德都弄掉去时啊！造成无好片面的伤害，造成无到片面的伤害啦，怎么办呢？真侪人安尼呢？那老师啊，我投资了，叫我了去啊啦，我爱互封厝啊啦，讲少人要来讨钱啦，创啥啦，安怎啦，要怎么办啦？贪，贪引起，真诶，未定性，痴诶，无智慧，无智慧，三是对，三毋是，三毋对咧，无智慧。所以造成咧，无可避免的伤害，伤害毋是你家己尔，厝边头尾，互你伤害去，哈，朋友弟兄，互你伤害去，哈，亲戚朋友，哈，互你受你伤害，因为你家追求荣华富贵，虚荣的人生，虚荣的表面。甲朋友伫遐亲戚呢，甲老爸老母，甲某囝所有财产拢拖落去时啊，互人无法度过去，你家己只良心良心，即个讲大家无情是安，甲你逼较硬。哎呦，即种想法的人是足可恶的，无资格做人，无资格甲样做人，因为就无诚信，所造成的伤害啦，互你伤害的人啊，不计其数。众人甲你恨，你会落地啊！爱注意。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莫叫众人恨，众人恨会落地狱，众人恨子子孙孙未出头天，爱注意。众人恨的是啊，咱后世人做有做咩，一定爱来行啊，免惊未来行。哦，所以咱行善，咱若因为迷失去，造成真济的伤害，社会才会乱。社会成本赔落是啊，咱行未了。每一生一世，一劫一劫，一定转生轮回，伫轮回咧，来受这业报，爱来行。做有做咩？吼、哦，做艰苦人，吼、哦，这病啦，种种咧，吼、哦，爱做苦劳，这个苦劳种种，爱来行。这拢是过去生伤害着他人，这生才来做做安尼来。爱注意，有因果，毋是无因果。啊！啊，所以咱爱公正秉持着，咱若迷失去伤害着他人，爱秉持公正，意志甲爱徛会牢，吼、哦，爱意志咱爱坚定，咱爱行正路，从诚信重新开发，重新来做，咱毋通想要欠人几啊世人欠袂煞，非常的危险，毋知因果。我曾经互一个信徒，我用暗干嘛用你的面嘛？好，你即摆即心头遮哩烦，遮哩你面盲，你看你后朝，你看八世、甲九世，你看会做啥？你遮来甲讲，第一面转去呢，伊都唔相信啦。哦，啊，就好话，我干哪，我未，我歹忙，嘛歹创啥？哦，第二面呢，困难，开始面盲，第二，过即生了，累做做底啊，做底红台，过来嘞，过世就去做底红台，过来去做底红台。啊，做帝王台的，弄招小姐，做乳猪，做乳猪红台。啊，过来嘞，迷茫的做牛，好拖家呢，连续做牛，做三世啊，四世，弄做牛。

拖，爬西爬行拖袂起，安尼拍拍安尼哦，啊出安出安尼看安尼，啊拄啊看狗屎，拢出事做成，甲地狗屎才出事，就做去食做去食呢吼，啊饭无食，啊安尼幸福安尼幸福生粒仔生安尼艰苦甲安尼呢，吼家己看，你看你家己看，啊到有一天呢，吼伊就搁起来，老师啊。我到底要安怎来做好事？我已经看到我后世会做啥歹代志啊？有啥物办法好改无？我改无通改，改骗人诶！有啥物好治无？骗人诶！有法度甲你即个甲你改甲你治，拢骗人诶！若是讲啥人，我当我有法度替你改后以后咧，甲你治以后咧，即个妄语，即是爱你诶钱骗人俩。若以后改到济，伊即摆毋是做大大法师做？做这条、個、做皇帝，那应该怎么办？我唔能做安尼的，是啊，你爱做安尼的。但是有只咯，行善，做善事，好，认真去做善事，行功立德，开始做好忏悔，好，唔通开始搁刺激骗人，唔知啥意思要乌人要食人，好，你开始要做善事嘞。我相信你，你真紧，你会你，你的心会是安详起来。会当抵足一个罪过，啊，有时间呐，人拜龙凤忏的，你去参加拜忏，好，人咧拜佛，你对去拜佛，去念佛，好，所念的功德去回向，你爱咧去做，你才会使，好，转去咧，好，伊就真正就去找人，哪人，这叫做啊，拜佛就去对拜佛修，对人修行，好，带一佛前了，拢一直咧忏悔，伊过去唔对。啊，然后出去咧，拿出去换骑奥多麦，买赛车。啊，奥多麦内底咯，袋啊炸几个袋啊，看到迄个半路啊死猪啊，啊就看到死狗啊、死猫、死鸡啊咧，伊拢着甲缀咧，啊缀咧，洗香点啊拜拜，讲啊只狗仔猫吼，歹势吼，我都有只只，我甲你捡起，我甲你捡来抬起，吼啊，你穿只金纸甲拜拜咧，啊就开始做，开始做，做啥一年外以后咧。哈，伊就开始搁走来问啊，老师，我这德唔知，这个功德唔知有改善无？我讲你也做得有啊，好，无你转看，反正最近佛祖慈悲会搁你面盲看。伊就转去咧，搁过一阵咧，又搁开始忙啊，忙着伊后生，后生说伊，然后伊做足一个好代志的上天咧，吼，慈悲咧，吼，你开始好做一个较善的人尔，做较善的人，做较善，但是爱用个努力、体力去拖去行。他行遮济，哈！伊咧面忙起来咧，家己就足欢喜个。讲伊总是做遮好代志个，即时息事停止以后咧，伊咧得到好个未来果啊！我咧继续搁修行，好，继续搁修，继续修，哈！好啊，做好事，你会得到真好个果报，哈！甲即摆来咧，继续伫搁做。希望各位若偏去，咱毋通惊，咱即时回头，哈！未去个时，咱毋好做成。别人伤害，好，咱爱秉持坚定的信心，坚定的意志力，好，这才是正确，好。过来呢，咱若卦象呢，开始伫第四爻的时，哈，瑞方第四爻，哈，变做地火明夷，好，九数因性大的面食，应主动结合同志，突破黑暗。过来人生或者事业，或者事业呢？咱呢，这个未失去，因为我想要扩大事业，想要加工厂扩大，也是要事业扩大，也是要大投资，也是要创啥？因为做了想碰碰去，想碰碰去啥？造成未失，知嘛？那主动结合同志，同志就是啊，思想同款的，吼，而且呢有智慧的，同行的，同业的，有这個经验的人，咱爱去亲近这些人。哈，亲近这些人嘞，哈，然后嘞，加咱帮忙，咱听因的话，哈，来研究突破黑暗，黑暗，哈，这障碍咱爱行未开，咱请教一个顾问，请教有同行的朋友，哈，咱爱实实在在，恁咪哦，我都未顺事，我一爱求神托佛，哦，我甲你做法，甲你做，甲你创啥，你才会顺事，骗人诶，我甲你迄是100%骗人诶，哈，只有。家己结合同志，结合有即个共款即意志的人，
结合同款有意志力，结合有这智慧的人，结合有这信心的，结合有。

0: 因地的人，你才有机会去爬倒起来，才是真真正正。那无其他咯，系啦。吼、哦，各位，咱爱做一个正正当当、家己开发家己的人，唔通做哄骗的人。咱慢慢做骗人的人，做骗人爱负因果，做哄骗的嘛爱负因果，因为咱无地位嘛，对不？所以大家共同开发的意志力，吼、哦。咱来搁开始搁清晰个，告诉动是第五爻，动第五爻个是，吼、哦，动第五爻咧，就是追求圣代，必须用贤；追求圣代，必须用贤。好，咱开始啊，咱要安怎做才对呢？啊，咱要追求圣代，啊，咱结合动是，咱进一步啊。结合同时，就是进一步。第一就是爱，咱失败袂失去啊，无要紧，咱是袂失袂失啦。人，毋是圣贤嘛，神仙拍鼓就有时错，只要即时回头，秉持一个诚信，然后咧结合同时结合咧，有缘的有缘的只亲情朋友同行的人啊，吼，然后咧，咱咧，搁进一步，爱搁流过，爱搁勤过，搁敬过。看是毋是呾一个有实实在在有学个、有学个、有研究个，是贤人，有品德个，有道德个，有自尊心个，有爱心个。好，咱来即个叫做用者呢，因个意见，用因个见解，用因个智慧，咱做咱个突破黑暗，咱个人生。安尼来呢，咱一定成功会过起来。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历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但是你要破只黑暗，要找只现人是真困难的代志。是安尼讲呢？因为咱一个人失败未失去以后呢，咱真容易拍毋见家己，拍毋见家己，咱煞无了解着家己，咱看未清楚，想未清楚，咱会用参访朋友，请问朋友倒一位先生，伊朋友伫遐，伊有实实在有实学的。好、哦，咱清晰伊会当指点咱的人生嘛。好、哦，那么来呢，咱则依照依准，这是用闲啊，闲者俭者闲啊，俭迄个人，俭迄个人，俭者闲嘛。啊、哦，你用什么用闲呢？咱看，那俭迄个人。确实拢是确实闲人，若无欠伊个人，一伸手摕过千金个人，毋是闲人。啊，着讲话包天包海个人，毋是闲人。讲逐一头拢捌个人，毋是闲人。吼，啊，讲伊有啥物亲戚，有啥背景，有啥物，我着做法啥，迄拢毋是闲人，你爱弄清楚。说真正闲人呢，真欠伊。各位爱了爱了解，吼、哦，所以咱要看人相，人相要怎看？人上伫人心一内，但是你搁爱看入面，啊，有诶，嘿嘻嘻嘿吼，啊面完就变入面，我连即种嘛毋是现形，即种感性诶形，即种虚伪形。好、啊，所以讲爱注意人世间啊，咱爱避免一寡后悔人生，人生短短几十年，吼、啊，所以今日开始追求性爱用现啊，爱用现。好、啊，然后继续搁来看咧。当地人熬，吼、哦，地人熬，嘿，地人熬嘞，吼、哦，开始的上落，好、哦，各界因性在迷信，终究。

安全比较条比赛，好，甲咱开始讲爱注意，你爱用现，好用现金接近现金，若是你若无接近现金啊，你敢若一直伫追求。

都可能永远你都无可能又搁成就一天。所以这个卦象啊，雷飞鸿啊，圣贤甲咱开始啊，咱第一爱有诚信，啊，第二呢，咱爱这叫做亲近有道德的人，亲近有信心的人，亲近有良心的人，亲近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而且有知识、有这个技术上的人，咱亲近。啊，亲近以后咧，然后才处到上符合的这个。好，你啊看，几道顶咧，爱上谦虚的人，然后咧爱有实修，然后爱有实实在在信合的人，爱有信合的人。好，接着所以做那安尼啦，咱才会突破这黑暗。那无咧，咱来造成咧，会愈塌愈条，会比赛输落啦。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易经的妙法是不可思议。甲咱开始，咱若有正确者，咱是神圣的讲话。好，咱开口，若是啊，咱的心若不诚者，哦，咱呐所清晰出来了。好，甲咱开始，咱嘛无法度去了解圣贤的心法。好，无了解圣贤心法。那么，咱甲今日已经一百。这个十一集来啦，好，那这中间呢，有诶咧，反正个老师我卜卦吼，感觉哪有小可有个疑问，我无要紧，无你啊卜卦，你有疑问者，好，我后节后节咧，好，来甲各位讲解卜卦诶用法，有诶是金钱卦，好，有诶是米卦，好，有诶咧签啊卦，有诶六签诶卦，有诶数字诶卦。有诶，即叫做现实体诶卦，也是人对面写字会起卦，也是讲人对面讲一个数字互你，三个数字互你，你嘛有法度起卦。或者你看到人，吼，你嘛有法度起卦；看天气嘛有法度起卦；看到动物嘛有起卦；吼，看到树啊，万生万物拢有起卦。也是伫煮饭边也起，咱嘛有法度起卦。所以起卦诶方式咧，啊，起卦啥起卦？人甲人的人心，人甲物的心，人甲事的心，拢是为卦，吼，拢是为卦，吼。所以卦者，毋是咱所讲的，所一般所讲怪力乱神，卦者都是天心，天心啊，吼，天心合人心，吼，合为共同为叫做心法，心法，说心法是无上之妙法。心学心法呢，是至宝之妙法，是咱人啊人中间互相相斗阵，人啊人中间互相相关爱、相帮忙、共同不离的法门为心法。直接到这一段落，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

0: 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师兄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县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所开示的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风水就是我们身上的气与血。风水在一个家庭里面，气和血。物有物相，人有人相，人没有气没有血，人就死翘翘。房子没有气没有血，那家庭一定是像一个地狱的一样，住的也不平安，公司的气与血不顺畅，经营绝对不好。那么相对的，我们在灵魂异世界里面，空界，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佛国或是天堂，你住家里面一定是要气血畅通，就风水学要温和，素气如春等等。所以风水学无论在天上界灵魂界都一样。尤其呢，在我们研究风水学的这么多年来，印证的真的

瘦得不得了。哦，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倒驾慈航之后，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意见为归，啊，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啊，用风水学为各位建设和谐的家庭、事业和公家单位等等，都是易经与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把它树立起来。啊，未来世界要和平，一定不能违背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啊，那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啊风水学的奥秘，风水真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啊风水学白虎方啊旺的话太强，白虎动的时候，刀光剑影，家内不和谐，事业的十座九败。还没败得很快也就败，啊，包括国事道场也一样，寺庙道场也一样，啊，在十几年前，啊，我们有一个寺庙在南部嘛，啊，某某寺啦，那有一天，啊，这一位住持啊，他很慈悲啦，啊，他也因为一年地主跟他介绍了。啊，就来找，拜王禅老祖。这么佛寺，路，啊，这里有一家大工厂，铁工厂。这边围着没有路出去，那就从这里进来。啊，这我去看了，我问啊法师啊，你们这个呢，白虎洞，刀光剑影，啊下犯上，啊你这所修行的这个小徒弟们，常常打架吵架。没有啊，我们修行人哦，是的，最忌讳打架，最忌讳吵架，我们要修口业啊。我但是看起来，若是没有这些吵架、打架的事情，那我就风水就不要讲了。那啊，没有没有啦，因为他三四五个出家的徒弟跟在后面嘛，他为了保护着他徒弟的庄严呐，啊，为教而说谎啊，为教而说谎啊。我说啊，没关系，好了，这从一楼、二楼参观，参观到第三楼。我说你这一间的房子卧室不能睡耶，那屋脊下来就是卧轿，卧轿压下来。哎呀，下来睡在这里里面，啊，这个是很不平安，而且当被欺负，啊，没有啦，我们人都不会欺负谁啦，我们都是出家人嘛，都很好。好了，那好了，啊，我再加上你湖边，这里也都铁工厂在动，他不会啦，没有啦，好了好了，我们就下来，啊，下来到。二楼说楼上呢，啊，那些就在喊救命了啦，在打架喊救命啦，救命啦！啊，那个法师啊，对不起，他们也许在误会啦，啊，下来了，关在另外一间呢。他哎呀，禅师啊，就是这个问题，你所说的问题很严重，好，这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们常常吵架。那吵架了，打架了，弄成啊，那种女孩子都在打架，吼、哦，我的就是白虎洞，嘿嘿，做风水吧。啊，这不管你怎么修，人很多人是一个个体，尘埃的个体，

啊，人的尘埃个体里面有铁质，受到大，房子是大尘埃嘛，庙是一个名词而已，房子就是房子，所以你会被磁场弄乱了，当然刀光剑影嘛。哦，所以问了怎么办？我无解，因为摆右边的公堂，照给你修忍住，修忍住，这就风水学问题嘛。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风水你不懂，啊，百般的辩解也没有用。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那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啊。有的人说洪水错了，人家怪神火不灵，啊，只怪神火不灵，也不慈悲，啊，真是火主啊，有口难说清啊。那任由众生欢呼，都责怪啊。嘿。我们好多信众大德就是这样，你一直怪神不灵，我告诉你，神灵得不得了。那若是不灵，怎么会让你来找到唯心圣教我们教主王禅老祖呢？算是很灵了啦。这样哦。哎呀，对不起，我怪我们家的神哦。你家的神有时候也有口难说话呢。就让你有机会来接近老祖。包括我们现在让大家有机会，你在电视上，我们维新电视台，公益的电视台，不是做生意的电视台，社会平安哦，我们电视台就赚钱嘛。电视台由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来扶持的，共同来创造社会的这福德因缘嘛，社会平安就是我们的大家的福气呀。所以风水学这已经超越神佛，很多寺庙，北部有一家妈祖庙，原来这个里面的。也一直在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呢，弄得乱糟糟。妈祖呢，有一天要他们的董事长来拜老祖，一起就到仙佛寺来了。他们没有来过，有一年呢，就找到大恩寺圆德法师。请他推荐能够见见叔父拜拜老祖，那好了，那有空就来嘛。才告诉我说

0: 们这个庙呢，香火鼎盛，但是人不是很妥当，很不平安。那我去看了，哎呦，右边的那么高啊，啊，那太高了，前面路又反攻，反目无情的事情很多。那我就告诉他了一个很简单的，请示老祖嘛。老祖说：“你龙边虎边高，龙边竖三株旗子啊，那么前面两个大狮子镇压，就平安了嘛。”哎，那委员会啊，就大家很和谐了啦，就按照做一做，现在已经五年了，平安的不得了。和谐的不得了，这是风水学嘛，神庙还是要风水学啊。啊，无论什么样的神也一样，世间，那么在空界也一样，灵魂界也一样，神的左手就青龙，右手就白虎，头就是玄武，前面脚就朱雀啊，胸神佛的胸口就是勾陈戊己中央图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呀！ 所以我们的左手青龙是水坎卦，右手白虎是离火，离为火啊，头乾卦乾为金，若是火动是克金。火动克金啊，水动头和水金水相生，那么前面是朱雀坤六段犄犄角角啊，坤六段先天的坤，前面朱雀，朱雀一动克你的龙边的水土，会克水也是犄犄角角哦，所以白虎动朱雀动，那火生土又把这个水扣掉了，变成没有贵人。所以风水学你庙也一样啊，教堂也一样啊，都一样的，这是宇宙不变的真理嘛。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在提醒各位，公司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啊，有一家工厂啊，这我们延伸法师在越南啊，很多台商工厂原来很不平安，延伸法师依照风水学法则啊，帮助他们在越南开课，所有台商老板都来上课，我们不求什么工厂平安哦，可以养更多的人嘛。好啦，有如我们花莲台东少数民族朋友啊，过去生活就很困苦啊，生活困苦一定有原因嘛，就是风水的房子都错了嘛，啊，错了那王禅老祖就要我们圆通法师啊到花莲成立花莲道场和台东道场，然后圆通法师将所学的夫妻和学牙啊两个啊到花莲去奋斗，而在老祖开示，你要将我们少数民族朋友们啊，人都有尊严，出生出来的肤色不同而已，但是居住的环境错误了，你一定要用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啊，为他们排忧解难啊，为他们指点正确的风水观啊，要做什么事情用易经提醒他们啊，让他们有方向。结果现在华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朋友一直稳定下来，原来要被救济现在不必救济， 现在平安了，换来救济需要救济的人。所以王战老鼠倒驾慈航都是一直研究我们要如何对众生有意义。王战老鼠就开始了，用风水学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每个人有尊严，每一位菩萨来世间有尊严，但是投胎在我们有形的身体上，而受到磁场的这个混乱影响了，人爱莫能治，有气无力，力不从心，所以很多灾难都来了嘛。那么要尊重所有的菩萨，向各位的菩萨来转世投胎身体了，那有身体了就会受风水的影响。既然这样的话，只有这个法门可以让众生得到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唯信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法门啊，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真实不虚呀、啊！好、啊，好了，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念此实力啦，无记事啦，啊，四下实施一住修啦，免害众生啊，不堪怜啊！所以现在实施啊，世间的啊，时代的老师们、风水大师们。啊，请你们一定要多自修，啊，要把书读正确，啊，以免啊害人又害己，那很不好啦。啊，社会和谐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啦。啊，大家也都是很慈悲啦，三更半夜为人安神位，啊，三更半夜为人安葬、祖坟、风水，白天下大雨，啊，出大太阳，啊，在外面晒太阳。啊，真的很慈悲啊！我们大家应该感谢啊！台湾这几年来啊的经济那么发达啊，都是地理师很大的功德，让我们经营企业的人除了平安以外，又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坚持，加上我们要自修啊，从外在的，然后进入内在心灵的修行，非常重要。但是老祖开示，你外在的很顺利了，内在你不修，外在的平安是一时的啊。那么若是外在平安了以后，你内在不修心啊，不修行，不念经，不念佛，不拜经，不拜佛，而你光哇吃喝嫖赌瘾，那很快就败了，反而造业，找不到心灵所需要的依归。所以本唯心圣教是以易经风水帮助众生解除短时间的困难，然后让他们平安下来，然后叫大家诵经念经，才是真正真正的上圣妙法唯心圣教的教义啊。啊，听有无？好啊，各位贤士同学们，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经文，看朱雀，朱雀之方呢是口舌，朱雀前屋的前面是口舌，啊，那口舌有病，屋前有病，心量小啦，啊，心量小，见识啊肤浅，不信风水经啊。啊，难免家中门前多乖离。各位，房子的正前面就是朱雀，朱雀叽叽角角，坤六段叽叽角角都是灰。啊，这个叽叽角角嘞，哎呀，也看了很多。啊，前面屋前要干净，屋前不干净的家里是灰多。啊，这种很自然的现象。啊，这屋前前开了窟窿。哎呦，家庭很不平安，这朱雀嘛，连庙也一样，庙不是只有白虎洞，你前面朱雀人家供场，噼里砰，我告诉你，里面修行的人啊，一个一个比一个怪啊，怪异，奇奇怪怪，神经兮兮的，我看了很多寺庙道场就是这样啊，那问了怎么办？你就修逆境境好了，逆境境啊，啊，问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改不了的事情。那么你只有房子里面两桶水，两桶水的法门，我有传两桶水的法门。我们小本的风水学的讲座呢，啊，鬼谷子新华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那一本呢，里面房子外面很乱。那你怎么办？室内有两桶水的方法啊，那最起码可以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叽叽角角哦。啊，屋前铁塔啊，屋前铁塔、屋角啦，啊，屋脊啦，啊，这个大柱啊，啊，墙角如刀砍入门呐、啊。
家中大小开刀血影流不停啊！哦，那个处境有了屋角啦、大柱啦、铁塔啦、壁刀啦、路冲啦，家里很不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元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

0: 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公民、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永贤贴财，天下太平，共我开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贤士
1: 老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哈，你自细汉就跟着师父的身躯边哈，大汉，所以师父的见识中啦，足侪你拢有参悟到啦哈。那么从第顶一节你有讲到，咱大中道场哈，这个见识中啦，吼，这个按这个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吼，你嘛拢有参悟啦。迄天嘛是拄好咱圆泉法师诶授课日子啊，吼，要请教佩洵啊，吼，你伫台北诶时，敢有去参与咱诶易经大学，还是讲转来到台中啊？啊，师傅讲一定爱学啊，你才家己来上课，还是迄个时阵你有感觉讲，诶，我一定要来学易经风水，这么好，我爱来学习咧。
1: 其实我在台北时阵有去上过课，有去上了一个初级班，一个台北的，我记得是姓黄的法师开课的。那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大概上了一两堂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就那个班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我登来台中之后，就开始进入工作之后嘛，哈，那时候我的仪仗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圆泉法师，他就开课开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就开始上课，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进来的既然就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妙法很好，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师父借由这个妙法也帮助了我们家很多。那所以我就进来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上课，然后又是自己的仪仗，亲仪仗，他开课，我看那么爱收听呐，哈，所以就是一定要来去上课，所以我是他算是台中道场的，如果建设好之后的第一班，就是台中道场初级三班，那我就去上课。那上了课之后，他的上课圆泉法师本身

0: 以前台中高工的老师，所以他
1: 是。
0: 是个老师，教育者出身。他在上课就是很有条理，然后很有系统。上课一开始，我记得就是上24节气，先解释24节气是什么，然后它的重要性什么，这个就会跟我们在占卦的时候要看的月令哈，都会很有关系。这个跟这个24节气是很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然后再结合它风水，它本身就是建筑师嘛，所以说他在风水的课程上是非常的有系统，好，在教说我们为什么摆设是这么摆设，然后原因是什么，他都其实原理都讲得很清楚。那在易经的部分，他就是也都有叫我们占卦，然后教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啊，卦怎么解。其实这个在本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里面一整套他就是会教，但是这个过读书，这是上课的过程之中，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我遇到第一个，自此之后，我就当然从小就是知道易经的好，占卦的厉害，占卦的准确是什么，我其实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我进入初级班之后，我的第一支卦，自此之后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卦，对我这个易经占卦非常的有信心，我深信不疑，而且是对自己有建立我的信心，就是从第一支卦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初级班的时候，就是不会马上就教卜卦嘛，我们会有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都会有卦辞，就是我们的课本讲义前面都会有卦辞，其实都会教说我们要怎么占卦，要念卦辞怎么念，然后我们的那个只能翻数字啊，或者是什么样方法可以占卦，我们其实都基本的，一开始就是都有教。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长生入位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发生。那时候我已经是在初级班了，那就是会有卦辞嘛，也是大概有教说怎么样占卦。好，我们当然还没有背，然后也不会解，但是我们就是有64卦，你至少会写嘛，占的时候还会写。然后我就那时候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台湾有旅行团也都是有到四川去旅游，那其实就是走了好几天，就是发生地震之后，好，就是大部分的台湾团都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团没有还没有找到，一直都是失联状态，因为他们据他们就是回报，就是说可能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非常的接近汶川的正阳附近，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有点会有点凶多吉少，因为毕竟很靠近正阳，而且只剩下那一团整团没有找，还没有找到，旅行团没有找到。那时候看新闻啊，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哎，不知道自己的同胞嘛，这都是台湾人嘛，很怕说会不会有意外啊，或者真的悲剧发生，总是希望他们平安。那时候我就看了新闻，我要睡觉之前我房间有电视，然后我睡觉前我通常都会开电视看一下新闻。那就是报说那个团还没有找到，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找得到我否则我占个卦好了，就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然后就那个我忘记我是用什么占，不知道是翻数字还是用怎样占的，我忘记。可是我就是没有
1: 反
0: 背
1: 正，
0: 卦辞，我就照着那个书这样子念，然后就卜卦啊，不会连中卦都不会。那时候我记得才刚开始上课一个月。一个月是汶川大地震是发生在国历4月份，然后我们是3月份才开课，根本你连中卦都不会。可是我们有发讲义啊，讲义上面有64卦，我就照抄啊，然后就是照着动摇动出去神就照抄嘛，啊也不会解啊，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就看那个64卦会有解是动哪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去翻啊，中文卦我就去翻那个上面我们那个动那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看一看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是我就写说，我睡觉之前就占卦，就写说，看起来就是一卦象，好像哦，应该是平安。我就给他写了几个字，说应该平安。好，我就合起来，我就去睡觉了。那我房间有电视嘛，所以我睡觉前要看电视，起床之后也要看电视，就是读媒体的，就是职业病，然后就是一定要看电视。然后当然电视就是一打开就是昨天晚上关哪一台就是哪一台，就一打开就是新闻，也是新闻台嘛。结果一打开第一则新闻，就说那个旅行社找到了，全团16个人找到了，而且全团平安，没有一个人受伤。然后只是惊吓，就是刚好地震发生的当下，他们在那个附近。哦，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起鸡皮疙瘩，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哇，天哪，
1: 这寡家准。
0: 哎。

0: 哎，挂准到我起
1: 惊，
0: 鸡毛皮，然后就想说，老祖你嘛实在是真，老祖嘛实在是真猪逼，要让我有信心。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是，然后那时候的感觉是哦，师傅为着老祖为着要让我有信，对我家己的卦有信心，说出这个现象给我看，我就自此之后，我对于我自己的卦，我就会非常的有自信，说我可以有那个信心，说我的卦会是准的，只是怎么解要解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我在初级班上课的第一支卦，连中卦都不会，我就写了应该平安。那后来我当然学了卦之后，我回去再看那个卦，那个卦中我记得是财爻动，然后不知道是画子孙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后面再去学了解卦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这个卦，他就给我指示，就他说是平安。但是当时我不会嘛，我就只是照着那个动地几爻什么意思，我又看起来好像是平安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应该平安，我就去睡觉。就第二天一大早起床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告诉我说那全团都平安。
1: 是，对对对，是。其实哈，师傅嘛，让我跟咱教过啦，也是咱那里占卦哈。不是咱家己出来啦，拢是圣贤佛菩萨开口嘛，
0: 是，
1: 所以指示落来卦象，绝对拢会足准的。
0: 是啊，是啊，而且我是觉得说，我师父那时候把我叫回来，我的感觉是，伊要叫我回来嫁翁的啊，嫁人的，他叫我回台中娶翁的。对，我也是
1: 因缘婚啦，
0: 缘婚，对，我也是因为这个姻缘。进中门读书，就是上了课，了解了这个。虽然从小都在中门长大，但是其实开始读书，开始来上课是在进中门工作之后。那其实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比较有个性嘛，又很独立、很外向的一个女孩子。我从小的在中门认识我很久的人啊，都知道说我是拒婚的，我就不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啊，因为我也可以自给自足啊。我以前的想法，我觉得我也可以自给自足，我也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我也不用给别人困扰。然后我不一定要结婚，而且我觉得结婚就是要一个家庭，你要对他负责，然后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协调，要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我不一定要结婚。所以其实到进中门之前，我的想法都还是不婚。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结婚，那是后来是真的进中门之后，就是遇到我先生嘉阳师兄，那遇到了之后，又再加上自己上课读书，知道宗教的法义之后，大概知道说，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我这辈子选择我不结婚，那势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依照我们的法事，我们没有办法进祖先牌位，等于是外面要供奉，然后。百年之后就是可能人较早有迄勾牛庙，那一种地方，或者是即马就叫做佛堂、菜堂
1: ，
0: 好、菜堂啊，供奉一个牌位底下，然后让人家去还有个地方去。但是这中期委就是不是还是要进一个祖先牌位才有永久侍奉啦。有时候你伫外靠，那时候想说啊，伫我那是伫菜堂哈。啊，可能我的兄弟姐妹、兄弟兄妹会记得我啦，我的孙阿伯会记得我，啊，可能更加我孙阿伯的后生，或许还记得我这个姑婆啦，哈。但是再下去可能就没人会记得了啦，所以会觉得说不行。我曾经跟师父开玩笑说，我一定要结婚。我其实这句话我也跟我的先生也知道，像师兄也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结婚，因为我跟我太爱吃了，熊爱家。所以问讲，为什么想爱食就爱结婚？我讲，因为吼，我想爱食，我惊后盖百年了之后，
1: 无人摆菜，无人吃，
0: 无人摆菜，无汤好吃，我会烦恼啊！到时阵，到时阵若无汤好吃的时阵，那个回来给我的事实要脱忙，求要吃的时阵，造成人的困扰。
1: 是，
0: 好，到时阵我定来讲，讲说小公。

0: 蛮不灵，我也无嫁吼，啊，真诶无通好食，搁倒来找王家诶时说啊时阵，迄时说啊，跟我们俩讲，迄姑婆死了死啊，搁倒来制造麻烦，搁倒来讨食哦，想算了算了，无走上来困了，要是嫁，啊，搁拄啊好也是遇到了我先生这样师兄出现，缘分到啊，然后也出现了，然后理念也好。我记得温迄当尊，他是十届的学员，他比我更早就进宗门读书上课。虽然说我跟宗门的因缘比较早，但是如果是上课的话，是他比较早，他是十届的学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认识的一当下，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传家有三宝，易经、风水跟投资。哎，这个理念就是很合，先不讲投资。至少前面这个易经风水，咱都是会哈，毕竟这个都可以组成一个维新家庭。至少在这个上面很好沟通嘛，你有代志你都是请示过嘛，都有代志都会当处理嘛，不用有时候宗教的观念不同的情况之下，你讲你要安尼走，也讲你的宗教是要安尼走，这个纷争就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因缘，刚好也是这样师兄出现，然后。刚好我也觉得说啊，不行，我要结婚，我到时阵走向那个困扰，我更要是爱有一个所在，有公妈摆好入去，惊无通好食，为着食才要结婚，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一路走到现在，然后就是也结婚，交往之后也结婚，然后现在也组成那个一个维新家庭，然后对，所以我拢感觉讲，属于当时叫我回来是搞讲啊，因那你的姻缘在遮，人的姻缘嘛，啊，你回来，人才有法度成就。这个 Amen，然后我就回来，然后真的是在这边，然后才改变想法，说要组成家庭，然后要结婚。对对
1: 其实缘啊到吼，思想都会改变。然后，因为咱有来学修，师带咱入这个门是来修行，所以修行了后，自然像你讲的，我嘛是足有个性的人，但是有修行之后，个性都会改变。然
0: 对。
1: 后尤其咱有学着命卦，吼，命卦，你会了解讲，足多代志就是因缘果报嘛，吼。之后你就会很多事情，你会去。包容他，你会按照我们所学的命卦，
0: 是
1: 会知
0: 啊，
1: 影做做代志，都是坎坷爱安怎做，代志爱安怎处理，是啊嘛是，搁请你来分享一个，这个哦，这个跟着圆泉法师来学修了后，占卦，搁来就是命卦，命卦的部分嘛，来跟大家搁做一下分享，
0: 刚刚头头讲着讲这结婚的代志哈，其实我把。在师傅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进电台工作，我后来就是一直从事给师傅录影。那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很多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在棚内跟师傅可以很近距离的相处，单独的机会可以请示啊，可以很多的分享。然后为了这个结婚的事情，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哈。我甲有一天，我录影时阵，录影刷到甲师傅伫开讲，我就甲师傅讲说，我昨暗是做冥梦。伊讲啊，你做啥物梦？我讲吼，我梦着我要死啊！我甲师傅讲，我梦着我要死啊！啊，我的个性其实很坦然，我对于生死这个事情很坦然，所以我觉得死也没什么可怕，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死了，我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瓮我要选好。地点我要选好啊，请熊根叔来搞熊根啊，熊上面跟我的感觉，我都觉得我就是要，啊，算了，好，我家己做主，稳定的要向对白的好啊，你们去想讲因老母要安怎做，
1: 是啊，
0: 所以
1: 师傅甲你安怎开
0: 我
1: 始
0: 的梦中我就是一切我搞叔公，我梦到我被戏啊，剩下都是刚被戏啊，然后我自己去找了那个瓮啊，骨灰瓮啊，然后找遗迹啊，然后要安怎办啊，要熊上面跟拢找梵呗法师拢。拢讲好啊，我安排好啊，都对啊了哈。结果到最后一刻，我甲叔公，我到最后知影讲，我没戏啊，我就醒了，知影讲在是做梦。叔公，我现在你最后一刻知影在是做梦，你知影你没戏啊。我讲因为迄梵呗法师来甲我讲，我们还没有对，还没有满一年之前，我们要采灵，出来都要采灵嘛哈。我的那个梦境就是讲回去我娘家，说要选在哪个地点要采灵。

0: 然后，迄个反面法师来讲啊，袂使，你袂当菜伫厝内底，因为你无结婚吼，爱请爱伫外口，所以吼袂当下伫厝内底。我甲师讲那一刻我就醒了，因为我已经嫁啊，哦，所以我免互讲较迄叫做互赶出去啦，我有伊好去啊啦，所以免讲爱去外口菜啊。所以我知影讲我死啊，所以我甲师分享讲我要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吼，我要有个去处。阿叔就甲我开始讲，嘿啊，足侪人讲要结婚，感觉结婚是苦，殊不知，伊这个是他的员外讲，殊不知，其实目睭开落去，迄个当下才知影啥物是苦。所以其实迄当时才知影讲，原来懵懵标标，若无结婚，懵懵标标是啥物意思？若有结婚，有回好去，就迄个苦就是一个安定。人间的苦跟那个后面的苦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甲师讲，师嘛甲我安慰讲，啊嘛不要紧啦。迄当初你若真的要，表示坚持要结婚嘛不要紧啦吼。咱逐年拢会办法会，因为我就甲师讲，我着为着爱情才结婚，我惊去甲人分。啊，师就讲不要紧啦，咱逐年拢有法会，拢有水陆法会。你若真的无结婚吼，你才倒来参加水陆法会都有通好食。我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甲师因一句讲，师迄无共。我若不结婚吼，我是去含连锁。我即马是去捡老大，伊就是有入公
1: 对
0: 妈牌啊嘛，所以一直笑讲你若安尼想，我讲对啊，这就是结婚的一个，算是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结婚，但是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其实自己的命卦一路走下来，就是怎样讲，怎么去排解这些事情，怎么去改变，然后跟叔爷结婚了后，就像我讲的，我惊无人好拜嘛，所以我一定爱生一个查甫的。所以我就当下，我就觉得结婚之后，我觉得我搁看到几，我就是一定爱求十波诶，我就去。我记得我要有小朋友的那一年，我吃了三个道场最上层的蛋糕，
1: 好，
0: 就
1: 是
0: 是
1: 刚被
0: 两
1: 谁
0: 个，
1: 咬碎？
0: 被生好像一盏呢。对，我就是一定要很执着，我一定要吃了十波诶，一定，反正我就是从中期我一定要吃了这十波，因为这门吊点回调嘛哈。然后是有两个道场，一个是土城安心道场，他是特地留给我，特地拿给我的。台中道场是借植物之便，就是师傅都七根两果嘛，啊，就讲这阵是生好生，这阵是安诺，这阵是安诺嘛，啊，都先封，就是那个路，都、就是还没有办法上台去，你大家拢想要抢嘿，想观展迄个生好生啊，我也要啊，所以我就上去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啊，不行不行，我们还没有开始开放。就说我是电视台人员，我就给他跳上去，我就抢了第一块，就是生好生 hit day，然后就真的在那一年的年底，就是怀孕，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时候要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直到怀孕快3个月，我才知道，因为我要怀孕之前，我先去那个五台山。然后五台山5个台顶嘛，然后我供奉那个文殊菩萨，我们还去那个广济龙王庙，那大家都说很灵验，广济龙王庙很灵验，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每五台山每个台顶上面文殊菩萨，我都跟他点灯，要添灯，就甲求讲文殊菩萨，拜托你求求你，你给我娶一个十波，我特别强调很执着，强调我一娶一个十波的佛祖，登来跟我。登来给我做镜，跟我讲个修行，然后5个台顶都点灯，然后到广济龙王庙的时候，他还刚好在做法会，那种密教密宗的那个法会，有唢呐什么的，那种法器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求广济龙王说啊，希望你给我带一个佛子回去。后来回来那一年的年底，我就发现怀孕了，然后师父也有在点我说，哎，你怀孕了，好像我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对对，他就点我说：“哎，你应该可能有咯。”但是他没有讲得这么明啊，他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但我这个人听话还蛮厉害的，听师傅的禅语还蛮厉害，我就听到那个禅机，而且已经告诉我说来的是一个男的。对，
1: 就
0: 就
1: 怀疑哦，
0: 郑华也哦，当然郑华也真的是如我的愿。
1: 是，还要
0: 对。
1: 请教吼，迄个会知影讲哦，怀孕了嘞，啊，有用师傅老祖所传的命法，安怎安胎无？
0: 其实哈，我今要出席，我是本来看好日子，而且算得很好，就是选了一个我选了跟他选了一个火雷四克卦，然后是未年属羊，未年出生，然后我都选好了，而且都安排好，就是水陆法会完啊，然后工作完了，水陆法会结束之后，再把电视台的工作稍微做一个整理，我再来去生，那个看好日子我都安排好了，结果就在我们水陆法会开始的。 第

0: 第一天，因为那个中间我要去产检，刚好有排到产检，要跟医生决定说我要看哪一天要剖腹
1: 剖
0: 产，
1: 腹，嘿。
0: 然后我就问了，特地问了师傅，火雷斯克卦，然后要动哪一爻，师傅跟我说就动。

0: 我说，我就说阿叔，然后看你忌火的是颗挂动子孙爻来生四爻，然后又是未年生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安尼刚好刚袂伤功，会不会太旺？我就说，可是叔都搞公叫我动子孙爻啦，那我就是既然我问了师傅，我就要听师傅的，我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生的前一天。就是我要生哦，所以我说是生的前一天，不是产子生的前一天。圆觉法师就是我们谈话当下，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啊，你希望恁囝该做啥？”伊问我讲：“我希望阮囝该做啥？”我甲讲：“那照我的愿望，我的希望，我是袂甲选这支卦。啊，选这支卦是因为伊家己，我以为是伊家己选，因为我们有曾经在寺里面点那个天师灯，那天师灯我们没有指定说我们要。”哪一个天师？那我想说，我当初点这个灯的用意就是我想要求子。结果这个天师，我怀孕了之后，这个天师灯刚好拆回我家，就是可以挂。然后那个拉开的那个天师就是火雷天师，就是这个卦。而且他要出生的那个月就有这支卦，所以我的当下我觉得说这是他。因为这个灯他自己选的，但是如果我敢圆觉法师说，如果照我自己的愿望跟想法，我不会选这个卦。为什么？因为这个卦是财爻辞世。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为国家服务，然后给国家去教育，为国家服务，所以我会希望他是走军或警的路，军警的路。但是如果是这个命卦要走军警，原则上不太有机会。所以我跟圆觉法师说。我如果是我选的，我会给他选官鬼辞世，我会希望他是有可以走这条路的。那圆觉法师当下是跟我讲说，那否则你就选官鬼爻动，我就说不要啦，因为师傅就跟我讲了，说叫我选这个动，我就要尊重师傅的，告诉我的，我们要听他的。后来第二天我就上不来了，我第二天法会的第二天，我原本还要上来工作，我就上不来了，
1: 人伊要来出事
0: 原
1: 啊！
0: 本来出席啊，
1: 时
0: 迄
1: 间
0: 刚。
1: 你家己看好
0: 给
1: 啊
0: 你
1: 啦，
0: 看后啊，
1: 是啊。
0: 结果我一出这个卦一这个孩子一出生，圆觉法师知影到是这支卦，伊就讲啊，这个囝真友好，伊伫腹肚底拢听着你讲啥，伊家己选的这支卦就是你希望伊行的。卦中没有财，官鬼爻辞世，父母爻动，有那个头脑又有官运，但是卦中没有财，他又不贪，走军警，绝对是会是一个合
1: 所
0: 适
1: 以
0: 的道
1: 一
0: 路。
1: 切都是
0: 对。
1: 八宝心法，顺其
0: 顺
1: 自
0: 其
1: 然
0: 自
1: 啦、啊。
0: 然，
1: 已经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
0: 对，嘿，真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用玄妙的修办法，若做慈悲度群贤，用善若做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用善，用善若做天威，用善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你的分享，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

0: 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来了，看各位同修这么的踊跃来接法，我很高兴。要为各位宣布一件事情，你们会哇，安尼哦，水陆法会过后，上课我们只有上半天，下午呢，啊，我就要到八德道场。上半天，所以各位同学啦，你们大凡寺这里回来了，尽量要抽出时间回来接法啊。半天的法也许会呼应你一辈子的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大家要珍惜时间，把握时间啊。有同学问我说，那师父，我们又可以到八德道场啊，去那边听你上课吗？当然可以啊，我又不是啊正珠上在作秀啊，我到哪里一窝蜂就到哪里啊。到时候讲说哦，有多少几万多人啊，民众在护持啊，到最后呢，啊，就啊，不是所讲的那么一回事。那我们接法，处处都有法，处处都要珍惜。我们不是一时喊一喊就算了，而是说接着滑，你要做记录起来，要留着千秋万世啊，这即是功德无量哎。好啦，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各位继续禅解做造啊，造做功德啊，造。第一，化煞；第二，啊，这是造福；化煞，造位的功能非常的大。而是悬空哀心的三星为化煞啊，我们在七运那时候高速公路第一队的我们一位

同修师兄，啊，他得到急性肝炎，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师，但是呢，奇怪，啊，药这个降不下来。那么，他的这一位师兄的啊长官就是我们现在的圆悟法师，他就带他来问我，我说你这个问题可以用灶位来化煞，因为你房子。在玄关挨星是七运，啊，玄关挨星的位置

它在这个方位是九子方，由这里算起，这个尖尖的，我们说是屋角，就倒地火星，火星。好，来一刻，这栋房子刚好在卯方。三干很准啊，那么这火星来克这在二楼，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啊，他在长庚医院里面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啊，肝指数降不下来，人一直发黄。那时候我就请示老祖，要用灶位可以化煞，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叫他，你这个宫位。啊，九子方这800方，这是800方悬空I星三星的800方，在这里安个灶，但是是客厅，怎么安灶？那很简单嘛，我就用。烧这个水泡茶的小炉，啊，给他那个灶，给他24小时都在烧水在烧，啊，那我们这位师兄呢，跟我说，哎呦，师傅啊，那要浪费。瓦斯炉呢？啊，瓦斯哎，我说一个月多少？要增加300块。我的自己想嘛，拿300块。哦，所以，悟了。再加上郭师兄，刚叫你的桃花叫你顶，无差你看你真巧呢。啊，就。去买了小瓦斯炉，面顶冲水最好行，较大烫嘞，落落落落嘞，给它好行，会把外面的火，九柱火，这里不是八。

0: 800，800，外甥内，内生中宫，七运，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火泽的话，七次运，这是九子火，火来克中宫，先造嘛，造为离啦。啊，一个办法，来的，创一个兄最远，那就化掉了嘛。所以他是啊，可安上去了。他三天主事原来弄2000多，就开始一下啪，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一直降，降一个礼拜好了，而出院了。啊，就来再问我说：“师傅啊，那瓦数的还要用吗？”你看同学爱用不？不是变好的话呀、啊。啊，当你瓦数炉关掉了，他又进来了啦，所以他就到现在还很平安。啊，这个就是灶位可以化煞。啊，再来可以成就光明。成就功名，把灶位安在元神方，如七运，七运既安九子方，啊，一家的九子方，三星九子方。那火太盛，火太盛造成子女不孝，

哦，这还注意啊！悬空哀星，要为生气方，八运可在九子方安照，日火生土，土壁。土壁生辉，这是天机。

啊，若是要考功名，在家里的九主方可以安灶位，如啊，我们八运

0: 八、九、一。卯山有相，按照位啊，600度中空，六、七、八、九、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你可以在九主方艮宫按照位，啊，化成九等份，艮宫按照位，火来生土，生八运中宫，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协助功名。曾经那有一位也是警界的大佬了，啊，现在也是当局长退休。原来他啊，每次考试都差那么0点几分就考上可以升等，连续4年。都考不上。有一天，他的小姨子跟他说：“啊，带来找我说，怎么办能够帮助他头脑清醒？”那时候是七运，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我占卦，用意占卦。用神看官鬼爻，卦出来了，官鬼爻是休囚，又破了。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所以你每次考试升官都升不上。好，问了怎么办呢？我鼓励他。你要你住家在七运嘛，占8百方，就虎必生威。800方你来呀、啊，安个泡茶的那个小小瓦斯炉，会个准了谢谢啊。24小时可以啵啵啵啵啵啵啵嘞。而且，灶的上面啊，烧开水的开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要向着。啊，800方的方向，啊，这个就是虎必生威，加上你的灶位，啊，安在800方，啊，这样的话你考，应该你就考上了，啊，很高兴的，他就依法来做。再过了3个月，考试，结果考上警察的那里面的特考，他就考上第1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 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在问我说，老师啊，那要不要继续烧开水？我今天来问你们要不要继续烧？我要继续烧啊，啊，但是啊，这就会升官了，升官了有宿舍的地方哎，啊，你要泡茶，尽量在你的也是八百方，在那边安的热水炉，要泡才打开用，不然就不必在不变了啦。啊，这都是修造祈福的方法。安听无？刚才听有才听无？啊，有啊。所以赵魏要求财，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啊，老板呢，啊，他有一天牵着一只狗来现货室，啊，我你喊告会冲啥？一只狗拢甲化吼吼吼，他叫的声音都化吼吼吼吼。啊，那很可爱的小狗，我跟你讲，你这狗也好，你衰，也好，你衰，啊，啊，个话吼吼吼，啊，我也好，你衰，啊，那狗啊，等于话吼吼吼，你这狗啊，有灵哦，足灵诶，啊，你老婆在边啊，啊，就讲。我两阿母常常为了这个狗啊，杜宾狗起争执，啊，这狗一个化吼吼吼，一个化吼吼吼，我这个狗啊，你出去，啊，你爱个安迪来相生的位置，

要用象星，象星啊，做午餐，指向七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五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你按在房子的正中央，再偏左一点，高丽安到家，啊，告你这如意，你会发财耶！一个高，一个画，吼吼吼吼，吼吼，就像欢喜啊嘞！哈哈，你就等于高啊，看他家，啊，当时他做。啊，菲律宾啊的生意啊，停顿了好久，都接不上，所以狗安尼遐咧，说唔好，又不叫了，啊不叫了怎么办？啊，要遐个讲干，佫袂使咧。我讲一只狗啊，安安静静，你的生意就来啊！哦，狗静，生意来。你狗不静，财神也不敢进来。啊，原来他就安在势利方，安的这边好命，土方。啊，七运七来克势力，克出是足忝的。啊，你爱安在相生的位，啊，安到这里来相生的位，所以安高啊，我说刷回家呢，高人往下俩呢，啊，差不多10天左右，菲律宾就开始一批。真大诶生意，谈不拢咧，主动讲啊，我甲你做生意，啊，才当时又发了一笔财，后来甲讲老师啊，啊，菲律宾的钱他赚到了，怎么办？我歹势甲讲，我现在欠钱，啊，伊也看无。我现在教啊，你甲做阿公甲交代，看做阿公甲伺候，看做财神甲拜，老婆很可爱，回去搞哪呀？甲插一香光啊，插香光拜拜公，都甲叫做果财神，果财神啊！所以世间的孝的事情一大堆。啊，后来房子后壁，让开一条路，开一条路，啊，又让他啊，这个狗的位置都刷威胁，啊，老婆呢，老婆啊，嘿，凑巧的啦，先生，咱的运气来啊啦，啊，所以我们会发财，啊，都啊高啊，啊，都啊移到这边来。门靠为一界的未来，啊，这里来二黑，二黑方，高丽安在二黑方，暗时高啊开始吹高丽，吼，哎，足奇怪，暗时我吹高丽，就见个走起来，问外公说。是安尼搞的，谁搞的？你可能按伫二黑的方位，啊，黑的黑相，阴暗的所在，啊，搞也看了鬼，啊，所以怎么办？啊，伊就听着讲，搞吹搞的，会惊厝边头尾的人，老伙仔倒一辈。啊，都感觉放掉呀，狗啊放掉去放生去啊，
接会阁看到鬼。

0: 我是东山道场住持圆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拿过来问我，老师啊，诶，教我啊放掉呀，鬼毋知来无？你看会来无？啊，会无？袂哦，照来啊。哦，你教我无甲你警告而已啊，哦，照常鬼会来，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啊，加一挂宗教学，完全融合在一起呀、啊！啊，后来这一位老板呢、啊，啊，要个吹只狗，会甲画好好诶，都嘛走倒去啊啦，去放生啊嘛，啊，去人兜好啊，吼、啊，他家里就无好好好啊，啊，这都、就是。咱爱运用啊风水学来造福，尤其造位也造福，想抓啊！曾经又有那些老信徒啊，甲厝边头尾常常惹官司，人家告无中生有的，人家告。啊，那么怎么办？

房子向阿嘞，阿姨高人啊，下伫好评，护方啊，护方好唔好？啊，白虎洞，所以隔壁的人一定较过诶，出面头尾拢较过，啊，足奇怪遐狗啊！在这里，哎呀，啊，特别的活跃，因为在白虎方嘛，啊，狗的眼睛常常看到阴邪的物件，啊，这会吹高雷，会飞，弄个出名头位不安宁，所以当然那个狗，啊，我讲。他就来个南京修院来问我讲，也官司为什么那么多？我占房子占卦用意，白虎方动，

0: 白虎方洞都是伊的住家，诶，白虎方有什么在动呢？伊讲我咧狗人啊，饲三只狗伫啊，啊，拢第一狗小家，啊，第二狗海，第三来狗肥，啊，第四咧轮流唱高低调，吹高嘞，所以甲臭味头诶，那后壁烦死，问我怎么办？啊，怎么办？放生嘛。啊、哦，没有什么方法。那么乞丐，不要影响到村民他未安宁。啊，安那都，你的人家对你就不会讨厌了啦。所以同修恁的乞丐是真好。啊，但是呢，不要忘了村民他未安宁。啊，那有咱师兄，啊，因新妇。因囝和新妇，啊，真爱饲，哪爱饲猫，啊，饲个足水个猫，啊，干呐顾猫啊，顾到袂记哩好生囝，啊，做公公个呢，啊，甲新妇讲，你甲猫啊不要养了啦，啊，无了等个恁妈妈个厝边个尔，啊，那么新妇咧，啊，就很可爱的讲，爸爸。猫会忧郁症哎，猫会得忧郁症哎，哎呦，阿公的，无孙得要得忧郁症，你都无烦恼啊？烦恼那猫也得忧郁症，啊，所以这真正饲猫啊，啊，诶，年轻夫妇不想生小孩，干了狗尿。哎，是啥？猫，它的习性跟狗啊，赶快很自私啊！一旦在家里，它很喜欢你，对它有爱啊。那么，伊嘛无希望讲啊，你家里再生小孩子来夺到、抢走猫啊，也被宠爱。啊，所以你鸟啊呢，有一股力量，啊，让你没怀孕，啊，这一点年轻人唔知啊，俺们喜欢讲我饲鸟安尼多好啊，啊，很可爱，很高追，很温顺，啊，事实上，这个我们还要重新斟酌，啊，这些，啊，且。起动物，小动物。好，那么你还有养九冠鸟，九冠也要恭维啊，你要教它啊，恭和威。那无嘞啊，你也衰，咱也衰。啊，阮以前学生啊，伊阿舅推一间铁工厂，事业做得足好诶。啊，买一只九冠鸟，九冠鸟会恭维，啊，但伊阿姑咧很真刻薄，所以伊会冤家诶，暗时看到九冠鸟伫困诶时，拢会身躯边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

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就阮若暗时伫困诶时，你甲讲外来声音，伊拢记起来，我听咧，开始得了晃头去去死好啦。啊，伊阿姑诶，好奇怪，哪有啥人伫甲晃头去去死好啦？啊，都无几礼拜咧，睡觉安尼有够出，因他阿姑睡觉有出呢。啊，我来注意甲听。就是迄只石棺鸟，啊，这个放个头家去死好啦。到尾怎么办？甲放生念，甲放去，放去咧。啊，每一工早时，一定阁陪到倒来甲放头家去死好啦。所以恁每次小小宠物，伊拢有灵性，哈、啊，还要有咱只。我们台中市公务局局长啊，王局长啊，伊饲一只石棺鸟，啊伊咧啊，拢啊教伊念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啊，有一天诶，啊，我就去因家拜访诶，啊，有工课去拜访诶。哎呀咧，啊，就开始发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啦，奇怪。啊，厝也无人啊呐，那就叫阿弥陀佛来接。原来就迄只石棺鸟，啊，伊就安尼啊，阿弥陀佛来接嘞。啊，迄、那个局长嘞，一开始直直发起来，卖土地趁钱，啊，囝做事业拢成功，啊，要吉利的话，啊，所以要有嘞，较早。我住的医药所，我的二楼，我的行啊，啊对面呢，啊饲一只石棺鸟，呵呵，嘿安尼，我对面就饲石棺鸟呢，啊阿阿婆都做牙齿啊嘛，啊拢真暗嘛才回来，啊真暗回来呢，啊都人个相亲，啊挺在的，啊迄只石棺鸟呢。都大话，嗯，卖啦，真奇怪。我想喊师傅，奇怪，遐那的话，嗯，卖啦，卖遐啦。看到哦，啊，原来都一只交关鸟，啊，小队的，一吊底啊，啊，暗时静静，啊，听两下无。你相亲呢？啊，你话，你爱我讲唔买啦，唔买啦，啊，所以你要饲小动物，啊，爱做注意的，啊，我们家哥咧，有了饲小动物，啊，它都有灵性，不是没有灵性，啊，这，啊，那么你若要加，这里宠物。要放的方位，因为它会动，会动就产生气流。利用厝的悬空爱心，啊，升中宫的位置，升中宫的位置咧就好了。所以阮厝对面迄个咧，哎，讲较去歹势，哈、啊，啊，囡仔嘛拢甲学，啊，学个嗯，卖啦。啊，两下咯，啊，就起来讲，上对个学，见到迄只狗，咩，迄只石棺鸟对个学，啊呐，到尾啊，啊伊咧，啊叫我甲放走，啊还是回来，会个很怀念，啊，甲话嗯买啦，嗯买啦，啊，伊个呢石棺鸟学了一句，他是享用一辈子。哈、啊，啊，这里世间的好事情，哈、啊，但是呢，来看所在，哎，啊，曾经又那里有一位净土师兄，啊，伊呢，啊，抓着这里九观鸟，啊，去仙佛寺，啊，去仙佛寺呢，哦，一只九观鸟，真古锥，真水，啊，然后一徛伊的肩膀。啊，肩膀看着我，看着我， 哦，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我这鸟啊，伊敢会有相伴的吼？哦，我你只鸟来看，看会甲打招呼啊？我奇怪，迄个为啥鸟那边会甲你打招呼？啊、哦，那么伊若看到讨厌的人，伊就飞去甲躲。迄鸟啊，伊有灵性。啊，看伊就无闲的讨厌人，伊就甲躲。所以伊一出去咧，伊才讲伊一出去，即只鸟啊会甲过门，啊，佫会甲讲话，吼、哦，因兜啊，都通通朋友去啊，食茶，啊去啊，跋筊，啊跋筊咧吼，啊，都警察会来，哈、啊，这狗，迄只鸟佫会讲话。头家伫内底跋筊，啊，都发疯啊！啊，今日去哦，警察去发掠去，啊，叫过来问我讲，老师啊，迄只鸟伊甲暴露，才讲去吼，警察掠讲因的跋筊。是哎，是安那到底伊那会晓讲话啊？迄就是，迄甲你跋筊交换啊！伊会在讲，那这跋到三更半暝啊，鸟仔走啊，吼啊，都，啊不，哎，人要走啊，啊都会个讲话讲啊，惊伊跋筊，吼跋输伊，啊是安那来个跋，啊鸟仔来伊记起来。啊，第二天会报警察，家己啊，所以世间的事情无奇不有。好啦，那我们这一节呢，顺便给各位提醒，好，那接着啊，我们休息再讲啊，第三节，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1: 大家好，我是残疾人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候的中华民国的穆斯林在外交的场域上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就是之后可以再继续延伸的问题。好，那到底我国对于回盟有什么样的议题输出，或者讲直白一点，我们希望透过回盟做到什么？首先第一个是新疆的议题，这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台湾不长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还是一只老母鸡的秋海棠那个年代，新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新疆或者是在他们的独立运动里面，也被叫做东突厥斯坦，他们其实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所以其实包括像现在为什么中共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有一些你要说压制也好、压迫也好，其实某部分来说也和新疆有关系。那那个时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这位艾莎他是疆独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者。那他其实当时有不断的在跟各个伊斯兰国家乃至于回盟有所接触，希望说这一些回教国家，希望你们可以提供新疆人国籍，支持他们独立，然后以及证明运动。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有在回盟的 各自的理事会当中是有提案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跟回盟的秘书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被压下来，一直被压下来，压到艾莎死了都没有被讨论。那第二个就是反共，那因为正如刚刚前面提到的，沙特阿拉伯本身有就是比较在冷战当中比较亲近美国的这个倾向，所以反共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管是对于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对于中华民国，或者是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的立场，因为共产主义 suppose 应该又是一个无神论，那伊斯兰教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反共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是有点共识的。那我这边列了几个曾经有发生过的一些例子，首先是在1965年的时候有举办过一个叫做亚非回教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主办的，那时候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些亚洲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起来去对抗这些殖民者。那当时候的参加的与会者也有来自中共的代表与苏联的代表，然后其实他在后面通过了一些就是支持回教、支持这些小小的回教国家他们要对抗帝国主义，那其实被认为说他有一点在跟包括中共的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纳粹主义是有一点关联的。同时在这场会议当中也攻击说联合国成为了美帝的工具。那我国的中华民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发新闻骂他们。那个时候孙神武那个时候是回盟的理事，他就攻击说印尼是个媚匪的国家，然后我们希望说回盟可以去用他们的身份去宣布说这个会议是无效。那回盟的回应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们拒绝出席这个会议，第二个当时在铁幕里的国家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属于回盟的会议的。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中华民国长期在利用宗教外交在做的事情，尤其是伊斯兰教，就是他们阻挡共产国家去参与回盟的活动，包括过去希望沙烏地政府不要让这些中共的朝觐团入境，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各种会议上面不断的提倡我们应该要反共，因为共产党是伊斯兰教敌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要消灭我们，引起这样的危机感。然后同时我们也拉拢了两个很重要的盟国，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一个是约旦。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各个中东国家里面，我这边用中东这个词就是地理上中东国家里面跟我国断交最晚的，但是也1990年就断交了。那原本跟我们 Jose 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反攻的约旦王国，其实在1980年代很早就跟我们断交了。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再讨论。

0: 阻挡中共进行外交活动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好稍微再提到，所以我这边就带过。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无力？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过去好像成功了，我们好像带领我们的牧民同胞们，就全球的牧民同胞们一起反共，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败。这个是我等一下会在结论做一点小小的讨论。那回盟对于我国的议题输入，也就是回盟希望透过中华民国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以巴议题。这个议题并不是现在近几年才开始的，在1950-60年代其实就有一大波的冲突。那回盟的立场是反对以色列，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然后当时回盟也呼吁各国去反对就是以色列的各种作为。然后在回盟的理事会当中，也就是回盟的他的立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那当时虽然说我们中华民国很早就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可是反过来说，以色列很早就承认了中共。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我国早期的立场其实是偏向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当时我们其实暗地里有一些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在1970年代的时候，但是这个被爆出来的时候，政府还是要极力否认，因为他要维持跟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那在我国的穆斯林社群，也就是非官方的立场，也是声援巴勒斯坦，然后举办了一些祈祷啊集会。这个在中华民国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那最后是我原本只想要写到1990年，也就是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后面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在1979年的时候，是文革之后中共的代表第一次去朝觐。然后在1980年代开始，回盟其实开始跟中共有越来越多密切的接触。1991年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的陈广元大阿訇担任回盟的理事，也就是说，当时的回盟里面是同时有中华民国代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那在我国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透过了回盟，包括当时的理事丁忠明教长，希望可以去了解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断交了，但是即使在断交之后，其实在我们在文教领域，包括刚刚提到的宗教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其实他们还是跟台湾的回协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最后带到一个结论的部分，就是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对于外交这件事情而言，宗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可以是其中一条出路。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进行什么民主同盟，我们要去什么自由国家同盟。那伊斯兰国家同盟是不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是。可是回到这一页，首先第一个，台湾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国家。第二，即使现在这些即使伊斯兰教本质上应该要反对共产党，可是受限于国际现实，这些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是其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没有办法完全割断跟中共的交往或是联系。另外有一个要特别提到，就是回盟并没有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0: 相较于天主教有教廷而言，伊斯兰教其实并没有一个最高的组织，所以他们的立场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立场。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彦堂硕士生哦，非常有活力的发表，而且有 update 很多的资讯，跟我第一版看到的论文又有增加了一些东西。那当然，他的这篇论文就让我这个就是说唤起了我比较，就是说在沙特阿拉伯断交之后，我自己有参加过两次，我们也是蛮关事，其实后来还是有持续回盟跟我们的外交部之间的那个联系。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台湾的这些穆斯林清真寺的这些宗教领袖之外，我也会找宗教学者来作陪，就是旁边看。那我是觉得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记得一次在圆山饭店，一次在那个宾馆，那个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对，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其实你看1990才跟台湾断交，然后以色列我们一直自比以色列东方以色列，结果他是1950就断交了。就是说我们跟那个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说，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交往是这么官事这么政治的面向。其实回盟这个组织其实确实如同那个刘同学所说的，那个政治性的意义大于宗教性。其实伊斯兰组织世界最重要的还是 OIC， 我认为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那当年跟基督教有点像，因为有很多共产国家加入了 OIC， 然后加入了 WCC， 所以我们就觉得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要加入一个反共的联盟。一开始已经是政治性的了，所以这个也没办法，我们透过政治来联系。我会觉得不然这样讲下去可能就已经吕院长已经批评了教育部、内政部，我这边再讲下去就批评外交部了，我不太好意思讲。可是这个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些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问题啦，我觉得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明明它的那个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也可以做宗教外交，然后内政、社会福利各方面救灾，这个都有目共睹。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华人近百年来，对，就是完全的紧跟在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之后，全面性的吸收西方的物质跟精神文明，然后对自己的传统就，那因为我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刚好跟这种现象完全对照组的伊斯兰文明，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对传统的坚持刚好是我们的相反，西方可能在中间，西方并没有因为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对基督宗教的传统有还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在的。那伊斯兰是更坚持他一定要用宗教的价值 来批判现代文明，然后对现代文明有充满很多的疑义。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回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处境，大家可以就这些问题来谈，可以谈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发挥台湾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向上提升跟良善的力量。好像李院长有一点对， 但是 我想说，但是我也不太希望说我们的，因为政大经常跟我们政府各部会接触，我也不想讲太多批判的事情，反而也是 要给予一些肯定，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当然有一些调整，可是这个调整跟我们刚刚说的百年的那个背景，那个就那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就是紧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然后把自己的传统扬弃。对，那当然我觉得保留我们原来的东方传统最好的应该就是我们各个宗教团体，还有当然我们这个做宗教学术的学者也许也可以扮演某种桥梁的角色。对，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不管怎样，我想我自己还是要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对，然后就是说来听听，因为我们的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年会的安排都很 nice， 就是说，一半只有一半发表的时间，另外一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座的与会的来宾可以跟我们的论文发表人做交流跟对谈，是不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0: 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对，我们对这三篇论文，我们这三位发表人有没有什么样特别要指教的地方，或者说提出，比如说我刚刚抛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外那个刘同学，就是说宗教外交到底怎么做？我们今天伊斯兰当然在台湾很少数嘛，可是基督宗教、佛教这个都更。他如果来做宗教外交，那个力量就更大，因为台湾这个是两个很大的、很有组织的宗教。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刚刚李院长提到了，到底教育部要怎么做，才可以恢复我们的传统价值？或者说内政部他对于这，其实这个我，因为刚刚那个李院长他前面讲了很多是原来稿子没有写的，其实后面你提到那个新兴宗教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记得，就是说。我刚进入学术界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内政部是有心想要，因为台湾一直有几十年的威权的，就是那种威权的心态去管理台湾的宗教，然后想要带这个，然后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整个宗教立法跟管理的方式想要顺应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的潮流，然后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接受新兴宗教这个范畴，李院长应该知道，那个很久记得是我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可是后来其实他也说服了好几个大的新兴宗教团体接受这个分类嘛，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还是反弹的声音，有一些部分李院长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好像学界跟一些本土的新兴宗教团体也不太接受这个分类，好像就是说 你被讲说是你是新宗教或新兴宗教，好像就不够传统还是怎么样，不够政治正确，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背后有很多，后来内政部就放弃这个想法，所以内政部他对于宗教立法、宗教管理的很多制度，他有时候会丢回来给宗教团体，我们台湾的宗教太多元了，你们自己都没有共识啊。可是我想说新兴宗教之间也许可以先有共识，其实重启那个议题，然后让这个新兴宗教可以成为台湾的宗教登记、宗教管理里面的一个另一种选项，我觉得这可以更发挥台湾的这种宗教创意、宗教的这种新的这种精神，这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可以重新去考虑的一个议题。好，那我就不再用太多时间，我们看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要针对，先报你们的大名跟那个任职的机构，然后简单的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是要针对哪一位发表人。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还有25分钟、那边有一个好。
1: 那个 AI 啊，在新兴宗教里面，在特别在天地教你们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在当中有促成它的一个使用，还是那个有一些连结，或者是比较是正面肯定，还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2: 哦，非常谢谢。那我个人认为哦，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到地下室。那我看到维新圣教在宗主的车位旁边有一台车子，上面有几个字，世界新兴宗教，那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维新圣教定位在是属于世界性的新兴宗教，新宗教的概念基本上在学界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觉得新兴宗教跟传统宗教比较起来，传统宗教有很多的包袱，有很多的限制，是否传统宗教就有它的优越性，我觉得也不尽然了。譬如说基督教曾经出售赎罪券呢，那这个传统宗教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跟它的本身的土壤有关系，就跟它的文化的背景有关系，我觉得很赞佩台湾的新兴宗教基本上大部分是以台湾的本土的意识，包含大陆的中华文化的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学门真看到维新圣教有办一个活动，天地教也有在办呢、就是祭祖大典呢、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根源来自于哪里，这是中华文化的部分，所以 上次我带 学员来到维新圣教的时候拜见宗主，我觉得宗主很让我很感动的部分，他秉持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叫做天下太平。天地教叫做天，叫做三同，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我们希望大家和谐，所以宗教彼此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台湾宗教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没有向西方宗教的排他性。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背景，我们共同孕育在中华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产生的宗教的概念。所以在宗教的发展过程里面，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壤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保留了中华文化。所以为什么大陆人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发现最美的是人？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个习惯，你去多位啊，我带你去。大陆不是，往直走啊，那个向右转啊，再往左转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那台湾老百姓桥都拜在一起，所以台湾老百姓真的很好，真是很好的地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子。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林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接下来，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来了解混元禅师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大雄宝殿的入火安座，护佑台中后里地方的平安和传法工作。12月禅净书道展压轴的场次移师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混元禅师的金龙如意墨宝再度广结南台湾众多善缘，圆满落幕。这一连串的盛事，就像一粒粒种子洒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而接下来混元禅师即将把这些种子透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播送到千家万户，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一同见证这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回到民国82年，也就是西元1993年。那一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了第一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是混元禅师有系统传授易经风水妙法的起点。从课程的第一天开始，混元禅师就下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他要把每一堂课一集不漏的全程录制下来。混元禅师很清楚，来弥陀讲堂听课的人就算有几百人，其实也还是少数，因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家庭，这些家庭有说不完的烦恼，像是事业不顺、家庭不和、身体不好等等，很多人其实都在黑暗中摸索，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混元禅师心里想，如果易经和风水的妙法只能在弥陀讲堂里面传授，那么又有多少有缘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呢？就这样，那一整个学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一共被录制了总共100集的录影带。混元禅师把这套珍贵的教学录影带精心的剪辑整理，让

0: 自成完整的主题，深入浅出，面面俱到。就算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易经风水的人，也都能够一听就懂。到了民国84年，1995年，因缘成熟，混元禅师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动的决定，这就是他要把这套100集的阳宅风水学录影带分送给全台湾200多家各地区的第四台，这是完全免费的，无偿提供播出，分文不取。混元禅师说，这个法不是要拿来赚钱的，王禅老祖交代我传这个法是要帮助众生的。如果大家能够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让自己的家庭更平安、更和谐，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接下来，这些录影带一批一批的寄出去，送往台湾的各个角落，从繁华的台北到屏东的乡间，从宜兰的小镇到高雄的城市，200多家各个地方的第四台，各自在不同的时段持续的轮播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讲座课程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到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节目开播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认真的做笔记，反复的观看，也有人打电话来到仙佛寺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研习。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混元禅师的名号就这样透过当时的第四台传遍了台湾的千家万户。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混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些录影带广传之后，每天因为慕名而来，来到仙佛寺的人越来越多。原本来问世的信众就已经让我们混元禅师从清早忙到深夜，忙不完了。如今更多人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节目，心中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专程跑到仙佛寺来求见混元禅师。有的人从台北南下，有的人从高雄北上，有的人想请混元禅师帮忙看看自己的住家风水，有的人带着家庭的困难而来，有的人则想要更深入的学习易经心法。

每一天，仙佛寺的大殿门前总是有着等待的人群。混元禅师对每一位来访的善知识都是真诚、热诚的接待，耐心聆听，用心解答。混元禅师从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缘人。然而，面对着一张一张真切的脸孔，听着一个一个迫切的问题，混元禅师心里想：王禅老祖交代我广传的这个法，是要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既然现代有电视、有卫星、有这么好用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它，把妙法传得更远、更广呢？我们为什么不让每个家庭的客厅都能够听到这个法音呢？这个想法成了混元禅师下一个重大行动的起点。

浑圆禅师决定不再只是把旧的录影带分送出去，而是要从头开始系统化的录制一套全新的更完整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就是后来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讲座节目的由来。民国84年，1995年农历1月24日，风水真经这部经典出世。这部风水真经是浑圆禅师依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盛世，在完全入定的状态中所接的法。在乙亥年农历2月24日，浑圆禅师静心入定的时候，王禅老祖即十方诸天圣神交代浑圆禅师要将风水真经传授出去，如此能够直接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解决居住的问题、心灵的困扰，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净、诚信、祥和的人间社会。有了风水真经这本法源的基础，浑圆禅师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积极地投入电视弘法节目的录制工作。这一次是一个更庞大、更有系统的计划。在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和出资之下，禅机山仙佛寺在华卫电视台购买了每天1小时的播出时段，正式展开了电视媒体弘法的大业。从此以后，每天都有1个小时透过卫星把浑圆禅师依循王禅老祖天人合一所体悟领悟出的易经风水妙法播送到全亚洲，让这个时代所有渴望寻找心灵归属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学习更进一步的受益。浑圆禅师在录制《风水真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居家阳宅风水的基础知识

0: 一一传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大门的开向，到厨房灶位的摆设，到卧室床位的方向，到厕所庭院的格局，从常见的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煞气来化解，到如何以风水之法让家庭更和谐、事业更顺遂的心法。每一个主题，混元禅师都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解，让观众一听就能够理解，回家就能够应用。混元禅师开始，风水真经是直接利益众生的妙法。人活在这个世间上，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你的命是你过去累世积累的因果，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改变。你有没有打拼，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风水学了以后，你就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一个人学，一家的平安；一千人学，整个社会就安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在《风水真经》节目播出之后，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许多观众照着混元禅师的指导，按图索骥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真的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孩子变乖了，夫妻感情也变好了，事业也慢慢的有了起色。这个感谢的信件一封一封的寄到仙佛寺，也有不少人看了节目以后感动万分，特地亲自来到仙佛寺，带着一份最诚挚的心意向混元禅师道谢。师父，谢谢您，您救了我们一家人。

就这样，风水真经节目从民国85年开始，混元禅师一集接着一集的录制，最后累积了超过200集，每一集节目整整60分钟，每一集都很精彩，每一集都充满了混元禅师对众生最深切的慈悲和祝福。

风水真经这系列的节目大受欢迎，但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来。混元禅师在讲述风水真经的过程当中，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不可以忽视的课题，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命运的风水，不是只有阳宅，这个阳宅也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所居住的房子，影响着命运的风水还有阴宅。所谓的阴宅，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先人的骨骸安葬之处。阴宅风水对子孙后代的祸福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混元禅师开始，我们人生的成败因素，其中三分之一是命。这个命跟我们先人的阴宅有很大的关系，阴宅安好，后代子孙就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若是阴宅出了问题，子孙就容易受到牵连，事业、健康、婚姻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混元禅师接续录制《阴宅风水经》，来帮助社会大众家家平安。这是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风水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混元禅师以一己之力打破了易经风水学是秘密传授的，以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千年藩篱。混元禅师让风水学的智慧成了社会大众共同的财

回首这段历史，浑元禅师从民国82年在弥陀讲堂默默地录制第一堂课，到民国84年将录影带无偿分送到全台湾200多家有线电视台，再到民国85年起在华卫电视台展开每日1小时的电视弘法。这一步一步都是浑元禅师在王禅老祖的盛世与护持之下，以无比的毅力和无私的大爱所走出来的路。

混元禅师说，我传这个法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让每个人都能够过着安定、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个家庭都能平安，社会自然安定，社会安定了，国家就能繁荣，国家繁荣了，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伟大的信念、大智慧、大愿力，再再显示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爱心。

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从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开始，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广传妙法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弘法版图将从台湾的有线电视到卫星频道，进一步延伸到更广大的舞台。更多精彩的电视弘法事迹，我们下一集继续为您呈现。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康。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天要做这样料理吼，今麦往来吼，当钓时啦，啊，我着煮排骨、苦瓜、往来汤。

0: 他是主角。那这个菜是本来就都有的菜，还是你自己混搭的？
1: 这个加的。
0: 所以本来是苦瓜排骨汤，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有、这个、
1: 今天我把它加凤梨下
0: 去。这是什么凤梨？怎么那也叫短料？
1: 这个就是牛奶凤梨，
0: 牛奶
1: 很甜，
0: 白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对，
0: 苦的配甜的，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怎么搞。
1: 对啊对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可以，他们三个可以混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凤梨可以拿来煮苦瓜？
1: 我有听说应该可以。
0: 好，行。好，我们一样排骨先穿烫。
1: 对对，
0: 这是猪肉嘛？排骨一般都是猪肉。

0: 一般都会说凤梨苦瓜排骨汤，你安内安内好像是抠龟是主角，他们是配角，
1: 差不多了。
0: 但是其实这一道菜应该是他是主角，对不对？
2: 我是认为还是这个主角。

0: 穿烫的意思就是把它水滚，煮到水滚，对不对？
1: 对，把它里面的那个
2: 小碎肉、小碎骨头吧，哈。
1: 对，把它穿烫洗一洗，而且比较不会有腥味。
0: 对对对，穿烫过后的肉是非常清甜的，
1: 对对，
0: 不会有腥味。
1: 对啊，
0: 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很奇妙。我们连那个油豆腐拿来穿烫过后再拿来煮，都会比没有穿烫的油豆腐好吃。
3: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油豆腐我会穿烫呢？嗯，因为我是感觉放在外面不干净，所以我就把它穿烫。是这样子。
0: 你感觉什么也不干净？
1: 我说你放在外面灰尘很多。
0: 那你如果去全联买的排骨，它都用保鲜膜包起来，你还穿烫吗？
1: 还是穿烫？
0: 就一样，在哪里你都穿烫。
1: 习惯了，还是穿烫比较安全。
0: 所以
1: 你看我的油豆腐撸起来多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1: 对呀、啊，
0: 今天中午请客有吃油豆腐，但是微信的观众永远都看不到文平小卤油豆腐，因为太好吃了。
1: 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不煮不煮，因为那个要很久的时间呢、要小小火要一个小时，
0: 对，
1: 才会好吃。因为那个酱油什么都融入在那个油，
0: 对，非常好吃。而且如果隔夜再继续卤，它会更入味，并且不会太咸哦，非常神奇。而且里面的，我们在煮这个，我一直在讲油豆腐，
1: 因为你中午有吃、啊，
0: 吃太多都觉得很好吃。
1: 你看，你如果没有穿烫，煮
0: 上面的会有
1: 这个，就会有这个。那我们穿烫就把这个脏东西全部都把它穿烫了，等一下再洗。
0: 这算是脏脏的肉脏脏的地方。
1: 对啊，它我告诉你，它不是豆豆，这个有这个地方都会有
0: 血水
1: 哦。对，因为我们自己要吃的哈，还是吃干净一点比较好。
0: 别人吃的也要干净啊，食品安全很重要。

0: 好，再来就是
1: 这里是，
0: 我们把这个移过来。
1: 哇，那我都不应该关，我都不应该关火，
0: 然后大火，
1: 煮到水滚了以后，我们会
0: 对，那再排骨放下去。
1: 排骨刚刚才烫过哦，
0: 放过
1: 的排骨是放下去一直煮的，
0: 先煮哦。
1: 所以水滚之后放排骨下去，
0: 对，
1: 然后就让它一直煮，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就大火嘛，
0: 大火，让我滚起来，再用中火。
1: 好，滚起来再用中火。
0: 对。
1: 怎么样算滚起来？
0: 滚喽。
1: 那我中火吗？
0: 对，好，
1: 好。你看，它还得要弄一个菱形的角度，让它有洞可以那个。好，我们现在来处理苦瓜。
0: 对，
1: 苦瓜传说中它会苦，都是因为它中间的那个籽还有那个膜，对不对？

0: 对，不过现在苦瓜改良料比较不会那么苦。
1: 苦瓜是可以凉拌吃的嘛？它是生吃也
0: 可以啊。我以前凉拌过嘛。
1: 那种不教我们凉拌苦瓜，凉拌苦瓜好像很好吃。嗯，我们来开一个凉拌系列，就是一集半个小时，我们就凉拌它五道菜。五种凉拌半个小时，让你没。
0: 我告诉你，我在抖音里面凉拌，叫人家凉拌，点击率很高哎。
1: 所以啦，我们下次就，你把你曾经凉拌过的一堆东西都拿来，我们就在一集里面都给它凉拌。
0: 哦，可以啊，
1: 对不对？
0: 可以可以，
1: 这样看的人轻松，学的人轻松。这里是一颗，现在是苦瓜的季节嘛，夏天。
0: 对，开始有苦瓜了。
1: 然后夏天也是凤，还有一罐。
0: 对，
1: 呱呱。
0: 对，
1: 品牌不说，呱呱。哎，硬瓜吗？
0: 硬龟。
1: 硬龟。
0: 硬龟。嘿，
1: 这一罐硬龟，整罐倒下去。倒下去，你还要给它压扁哦。
0: 对。
1: 哎，这么高干哦？
0: 对吧？
1: 为什么要压扁？
0: 较快那个融化，它那个汤才会。
1: 你要让它融在汤里面。
0: 对对。
1: 不是要吃这个呱呱哦？
0: 也可以吃啊，其实到最后呱呱都没有味道了。
1: 你看，还拿汤匙下去压扁扁哎，天哪！
0: 对 对, 对。
1: 这也是一道硬菜哦，很考验臂力哦。
0: 这样就可以了。
1: 水滚了以后，水已经滚很久了。第一个是放排骨，我们第二步就是放那个呱呱。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文平嫂要把呱呱倒出来了吗？其实它整罐倒下去也是可以，但它是为了要把那个呱呱压扁扁，
0: 让它滚了，
1: 继续滚，
0: 然后再放
1: 中国，滚了再放苦瓜。
0: 对。
1: 那你凤梨打算怎么办？
0: 我现在抬啊。
1: 你要杀凤梨吗？
0: 对啊。
1: 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凤梨的打开方式，我教你。
0: 对，好。这个要先拿掉吗？
1: 对。不用，它是这样子的，我教你。哎呦，其实我很害怕，我只有看过，我没有试过。这样抓着，对不对？
0: 对。
1: 旋转。等一下，我可能施力点不对。旋转，你看，
0: 可以哦。
1: 旋转，
0: 哦，
1: 你不厉害。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他就把这个凤梨压着，用力的按摩。
0: 不要，这个比较那个
1: 会烂掉，算了。反正那个头就是这样，你不用拿刀去切它，就是
0: 头可以了。你看压的软了。
1: 哇。被我压乱。我是看国外小哥学的。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艺。

0: 那这个把它放下去。
1: 现在就放啊？
0: 可以放，可以放。我来了。
2: 我这边也要放一条毛巾。可恶，我连一条毛巾都没有。毕竟我动手的机会太少了。你这样要给它盖起来了、哦。嗯。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怎么凤梨还是凤？怎么是这样子？文平嫂成名绝技磨刀法，碟子磨刀法。你看削凤梨是削凤梨是这样削的、
0: 哦。对呀、啊，就是传统的。
2: 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把皮切掉。
0: 对，
2: 我已经闻到一个酸酸的味道，那个不会是被我压坏的吧？
0: 坏掉。
2: 我说我的手劲有这么大吗？

0: 你看，淘气的把一半的凤梨都丢了。但是不用担心，文平嫂家的厨余全部都是给后山的放山鸡吃的，他们家养一堆鸡。开大火没？
1: 还没，还没，都还没，
0: 都还没
1: 有。嗯，都还没。
0: 苦瓜看起来还硬邦邦的。
1: 对对对，还要让它。我们再大火一点好吗？可以可以。
0: 好难控。
1: 嗯，再大一点。
0: 滚了吗？我看起来苦瓜还是硬硬的。
1: 还硬。
0: 对啊，这个白色的苦瓜好像很难熟齁。
1: 不会，
0: 也不会，
1: 排骨还可以。然后我们把凤梨放下去。
0: 这刚刚滚了大概有10分钟吗？
1: 不知道，没数，
0: 我也没有数。总之就是刚刚滚的那一段时间之后，要给他们滚一阵子以后才可以放凤梨哦。
1: 对，因为凤梨是最后放。
0: 凤梨跟苦瓜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哎。嗯，
1: 我听人家说他，人家是用那个鸡肉有没有加凤梨啊？听说他们放的凤梨是那个大的，是那个
0: 黄色，
1: 不是腌过的
0: 凤梨罐头的那种。
1: 他有腌过的了。
0: 用什么腌？
1: 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这样讲。啊，我想我们用新鲜的试看看呢。
0: 所以。今天又是第一次，
1: 对呀，啊，我在想有没有新鲜的。
0: 我没脑，就是听人家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菜，他就用脑子里面想了一想，嗯，好，看起来他们是可以混搭。
1: 对，
0: 然后苦无机会做，因为客人来的话也要做一些比较拿手的东西。那这些新发明在脑子里面就决定做给微星的观众吃。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到刚刚。这个汤已经到一个中后期的阶段，我才知道这是首次的作品。
1: 对，
0: 所以我也会跟你们一起品尝文平嫂第一次做的东西。文平嫂好像很常在微星第一次做东西哈。
1: 哎，我现在都要第一次做了，现在真的
0: 已经被逼到长思枯竭了，想不出菜。
1: 对啊，太多，我抖音200多集哎。
0: 那问题是微星也没有那么多啊，
1: 但是不太意思，有时候不好意思重复啊，
0: 逼到你了。嗯，这样滚了大概多久了？滚了20分钟了，
1: 不知道嘞，3点了，我看一下。
0: 每次盖子打开我都跑霹雳远，因为我就是很怕烫。煮汤从开始煮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加调味料哦。
1: 没有，
0: 有了就倒一罐那个硬鬼啊。嗯。那你怎么知道凤梨算熟了还是没熟？你不知道，因为你是第一次煮。
1: 可以啦，因为我告诉你，凤梨很怎么讲，很嫩啊。
0: 它真的很嫩，我刚刚吃了一个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软的，虽然称不上入口即化，但也是一个。

0: 非常软的食材了。所以说凤梨
1: 你看这个竹节你吃看看。哦，
0: 好，我有自己，因为我的碗洗掉了。好，刚刚吃的是生的，现在吃一下煮过的凤梨。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
2: 咻咻咻！
0: 嗯，凤梨的甜味被煮进去了，凤梨现在本身变得不甜，
1: 对，
0: 也没有什么，但它是有凤梨的味道，但是完全不甜了。然后里面的肉都是软的，很软，嗯。好吃的，
1: 好吃哦，
0: 但是生的更好吃。生的是水果，熟的有点像
1: 对
0: 菜吗？
1: 嗯，那跟苦瓜可以的吗？
0: 我现在就是在尝试什么东西可以的还是不可以，毕竟都是第一次煮。我有说过我很不喜欢吃。我很不喜欢吃苦嘛，嗯，好苦，
1: 可以吗？
0: 好苦啊，好苦，
1: 本来苦瓜就苦啊，嗯，
0: 很有道理，微微硬，但是是熟的，
1: 但是应该还要再滚一下，
0: 越滚会越烂，但是 OK 了，已经有一点软，不是脆的。
1: 但是要软更软一点比较好吃呢，比较不会苦。
0: 好苦，嗯。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我们再给它滚一下下。
1: 好。今天这锅汤的颜色都很单调哈。
0: 对，那就是那个瓜的味道，
1: 微微苦，
0: 真的，
1: 真的苦，
0: 真的就苦，苦瓜真的苦，真的苦，
1: 表示我们买到好东西，太多苦瓜不苦了，我们就可以千挑万选，选中一只特别苦的。好苦，但是我已经放了樱瓜，我已经放了凤梨，它应该要变甜才对啊。我是苦的，拿下去煮甜的，对不对？
0: 不知道，
1: 但是汤却不是、啊。文佩长，你刚刚喝汤是苦瓜，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汤却完全
0: 汤也是
1: 苦瓜的
0: 苦，
1: 清洗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学好不容易，学坏难，不是学好很难，学坏太容易了。里面就苦瓜最苦，但是我加了这么多甜的，打不败苦瓜，苦瓜赢了，好苦。
0: 对呀、啊，
1: 还对哦，我们是可以这样教观众的吗？
0: 奇怪哦，很少买这么苦的，这个早上一大早去买，我
1: 中奖了。没关系，夏天就是要吃苦瓜退火。
0: 对对对。可以的啦、
1: 哦、你要拿筷子啊，这给你一个新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嗯、其实排骨还蛮容易熟的嘛，
0: 但是
1: 会比较硬硬咪咪，
0: 还够那个、
1: 不至于到入口即化，但是已经熟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通常在汤煮完都滚完都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会开始调味。嗯，刚刚我的尝试的结果是只有苦味，但是凤梨的味道应该全部煮进汤里面啊，你应该有喝到凤梨汤的味道吧？
0: 嗯，你吃看看。
1: 嗯，口感挺复杂的，但是清爽的味道，
0: 好吃的，
1: 好吃，是好吃的味道，这还是没有调味的，我已经觉得是甜的，还是因为我刚吃苦瓜太苦了，所以我觉得糖是甜的，这汤真的是甜的哦，清甜，很舒服的口感，然后现在才要开始调味，
0: 对呀、啊。
1: 但老实说，我会觉得有调味没调味都 OK， 因为我觉得已经蛮好吃了，蛮好喝了。文平嫂，你都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决定要加多少盐和多少那个
0: 大概、啊？
1: 大概。
0: 大概。
1: 那些没有煮过菜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大概？
0: 我不知道。
1: 我们文平嫂主打就是一个真诚，我就是教你怎么煮，但是你会不会煮你家的吃，
0: 哦，可以了哈，
1: 完美。其实我觉得刚刚已经很好喝了，现在更好喝，非常好喝。哎，好，我们来文平嫂因为要很常在请客，所以他们家的餐具
0: 很多，
1: 非常多，各式各样，各种尺寸的。
0: 我跟你讲，现在请客算少，以前哦，那个桌可以
1: 14个、
0: 16个，那个可以坐16个，
1: 坐16个吃饭不会太挤了吗？
0: 不会，不会挤。所以每次一请就一桌啊。
1: 文秘长现在在配苦瓜跟凤梨的数量，但是其实没有近看你是分不清苦瓜跟凤梨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樱瓜染的颜色一模一样。
0: 来，你快来搅光嘛。
1: 哦，对对对，
0: 吃看看。
1: 我来帮大家试试一下，找一个小一点的肉。好，每一块肉都大的跟什么一样。好，这个小一点，然后加一个 好吧，苦瓜已经在里面，再加一个凤梨。你看吧，我也是找不到凤梨在哪里。找到了，加一个硬龟啊。嗯。先吃这个最不起眼的樱瓜。哦。果然都没有味道了。嗯。吃一口刚刚没有吃到的排骨，哦，这排骨肉是甜的，
0: 熟了哈，
1: 不止熟了，很入味，好吃哎，
0: 好像那个都跑到骨头了，我看颜色就知道了，
1: 好吃哎，嗯，再吃一下苦瓜好了，嗯。好苦，这好苦，天哪，
0: 苦啊，
1: 好苦，不是普通苦。哎，我只能说，这个汤太好喝了，就是炎炎夏日，虽然苦瓜真的好苦，但是你喝完你会有一种退火很清爽的感觉。
0: 好了，来，
1: 好来，
0: 大家，
1: 我们今天烫哦，哎。今天的
0: 苦瓜排骨凤梨汤。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今天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19时44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的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

八德道场及淡丸寺所有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4月23日啊，我们在八德道场转播到淡丸寺啊，昨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台湾啊，在圆山啊公园室外举行一场祈安祈福法会。哎，因为昨天是世界地球日。由台湾前李副总统秀莲女士所发起的这项活动，本维新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与台湾奉塔协会全国妇女会共同主办的这场活动。那么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要珍惜地球啊，地球是大家来世间上所拥有的最好的修行圣地，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球啊，不要以各种的武力破坏环境，让地球没有办法居住，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在昨天我们呼吁世界地球日要从世界和谐而来做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生万物的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场祈福法会啊，得到上天的感应给我们，所以在这今天在八德道场我们上课来了，从苗栗开始向北一直就开始蒙蒙的下雨了这个是我们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发起的活动，感动了上天风调雨顺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风调雨顺是保护大地的最好活动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天上界安排，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这一场大活动在昨天晚上11点10分感动了天地，所以在花莲发生了3.5级浅层的地震，这是天地震动在回应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公无私在祈祷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祈祷。

0: 醍醐，而做到了努力。所以今天全省的气候就降下来了。啊，我们在这几天啊，会得到所需求的，会下雨，全台湾都会下雨，解除旱象。我们也祈愿这个解除旱象能够圆满。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在世界和谐啊的基金会所发起的世界和谐，啊，至于怎么样的和谐，范围很大很多。那么，本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对于世界和谐，我们要提出我们的修行方法，所以我就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五纲，五纲。我们家是讲，也是讲五关。第一，法界观。要天人智慧。啊，天人智慧，法界观。第二，宗教观。啊，就是尊重生命。第三，啊，人文观，品德教育。第四，国际观。好，国际弘法，资讯弘法。啊，第五，清净观。啊，易经风水，这五纲是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这五纲和世界和谐基金会、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来回应。啊，我们已经做了12年了，在台湾，所以这五纲是世界和平的啊基本条件和上圣的智慧心华，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 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微信神士及各位属王善知识，啊，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目前有176个国家参与这个基金会为会友，在各国176国在例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啊，人与大地的和谐。所以和谐就调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提出啊，世界和平之五观来相呼应啊，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理念。尤其在最后这条清净观易经风水啊，是上乘的环保学、环境保护学。环境你不保护好，清净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照风水学啊，堂局环境，堂局环境就是易经风水、大自然保护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居住住家啊，屋前乱七八糟的啊，那绝对是家庭不顺、事业不顺。若是你不把屋前的环境调整好、弄干净啊，你也衰一盖衰二十年啊。那我们可以对家里的孩子，你看到他的住宅前面啊，乱七八糟的，废弃物一大堆。

你就可以直接铁口直断，爱水几十年而已。一旦发明糖，糖橘就是明糖，一旦20年，20年过了还很乱，还是20年的倒霉运。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尤其我们从事回收工作的各位菩萨们啊，你们所回收回来的啊，那些废弃物绝对不要放在门前的明堂啊。我行道38年，各地为人看风水看环境啊，发现前面啊屋前啊的空地堆得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回收的啊，那这个家都是很不和谐、不平安、也不健康的一大堆。那若是在神宫老户不安，在前宫，在对宫啊，在西边在对宫啊，少女啊不安不平安啊，离宫长男不顺啊，有病也应在长男啊，巽宫啊，就是长女啊多病啊，坎宫啊是中男啊，是事事不顺。有肾脏病啊，这个庚宫啊就是少男啊，事事不顺。事事不顺啊，这是八宫，到最后来坤宫，坤宫，坤宫是老母，坤宫是老母，多变。以上就堂局啊，环境的方位，从住家啊的

0: 啊，在内明堂你就依照八宫来看，若是在外明堂就看方位，外明堂看方位，外明堂就是属什么生肖的啊，你就会不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灵的，希望各位同修举一反三，大家记住，你即是啊环保大师、风水大师的大菩萨了啦，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神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居家环境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房子里面不干净，乱七八糟，是指主家中人的身体奇形怪病都会来，门外的空地，无论远近，乱七八糟的如果在前宫，就是家的主人百事不顺。我们在中立有一个肉兽场，对机场。当时我们一位信徒在肉兽场的附近住家，带我去看他的家。远远闻到那个垃圾堆的臭味，空气很不好。刚好在昆荒，我跟这一位信徒说，这个在昆荒，外面的昆荒老母老婆诸事不顺，身体也多病。这位先生说是原来的地方他老婆身体好得很，2年前搬到这栋房子来，老婆身体开始病败如山倒，检查不出病来。这个就是你住家的昆荒比如这一栋坐北向南，在外面肉兽场昆荒，所以昆荒的堂局乱七八糟，所以伤到了老母老母昆是胃肠，所以他的老婆搬过来这里一直打嗝，肚子一直胀痛找医生查不出病因来，所以

都是老婆在签收。既然老婆有病了，没有办法去签收财神送的财宝来。那我作为信徒说，叔啊，我现在没有力量可以搬房子呢，没有钱可以搬呢。那等你就留在这里好了。以后要用抬的出去，也要抬出去呀。这些信徒，他呢，就一直骂，骂公家没有不过意思，在这个地方受肉受偿。我说肉受偿受在先，你买房子买在后，你要怪谁？怪你没有福报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你外局有毛病，一旦有毛病，一定相应在家人的身上啊。后来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先去租房子，要租以前你要看周围环境，这栋房子去当仓库那就好了嘛。因为我们睡着了，呼吸毛细孔张开开的，吸收到昏黄这个晦气，而且昏黄是老母这个应验真实不虚啊。后来这位刘老板，好了，我去租了反正他有在做工程需要仓库，就把家人留为仓库。但是说也奇怪，搬走了后就租了公寓住，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那么当仓库说也奇怪仓库的物件常常起故障，好好的放进来，出去的问题就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影响不只是人，而且物品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所住的周围环境若是有一些晦气物集合场，你就要小心，否则的话等到烦恼到了，你也没有办法摆脱烦恼。如一栋一间房子在这里，要把它分八个方位这边是乾宫伤老户这边晦气物这个艮宫伤少男这个巽宫晦气物在这里伤长女在这边巽宫转过来

0: 庚申，申就是坤方，伤老母。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判断附近的环境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灵活应用自己做笔记记好你就可以成大如金仙，天下横着陆地仙的果位，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心经，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刚才这张图我是比喻啊，比喻在这个方位是伤什么，在这个方位伤什么，在这个方伤什么啊，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方向，坐宅坐向，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了，就要小心。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他屋外在这边，人家有一个储水槽，四四方方的储水槽，上面的水呢，啊，从里里落落一层一层一层流下来，啊，这个是隔壁人他的龙边。

啊，所以隔壁的是很好，但是这一栋就它的湖边非常不好，而且从大门量出去是对宫，有声音。白虎方少女心性不安啊。那么这一家我去帮他看了，说哎呀，这个隔壁很好，在你来讲反而不好啊。这里是伤少女在对宫，罗盘一量在对宫，所以伤少女啊。原来他别的地方住得很好啊，因缘的关系呢，就搬到这一家来。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但是外面隔壁的做了一个喷水啊，这个阶梯式的流水漏漏漏漏，这白虎方洞又是在对宫，所以他的女儿很凶，常常六亲不认，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办，到处问神，神没有问到，问到人，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来求老祖，我出去看了，帮他看了，我说哎呀，那一个水槽别人的在那里了了啊，这是影响到你的家。那少女隔壁好得很，他隔壁做这个事以后，他的生意做不完啊，结果这一家很倒霉。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问了怎么办？要搬家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我只有告诉他，在这里也放个水族箱，屋内水族箱的咯咯咯咯咯，能够啊化解门外白虎方这个煞气，所以房子内水族箱是有很大的功能，但是要摆对。若是房子内水族箱又在这里，又在虎方，那就是雪上加霜，更加的不幸啊。所以你赶快去买个水族箱啊，打电话给做水族的朋友，很快的送了过来，排好了，我在这里 等他们把水族箱安好。安好过了一下，他的小女儿回来了啊，夫妻吓得发抖，说我女儿又回来了，很凶的女儿。结果他女儿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我今天好高兴哦，怎么样哦，

抱好佳音回来，才松一口气。从此之后，啊，他小女完全变了。这个即是消灾化解的上乘功夫，哎，这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消灾化解功夫。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利用时间来共修，我都把实际的问题提出来啊，给你们做参考，也可以为亲朋好友来帮忙他们，甚至可以为自己的不如意可以扭转乾坤啊，这个不是拜拜的问题，而是改变磁场的问题啊。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举一反三啊，我们水族箱啊，若是碰到右边有那一个煞气，那你屋内你就可以啊放个

0: 比如八德道场这么高起来，白虎高起来，啊，那怎么办？延平法师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陶瓷的水缸，在这个地方，进来的这个地方，放个高水缸，叮叮咚咚的声音，来化解白虎抬头，房子里面的磁场就会稳下来。所以扭转乾坤是本法门的上乘功夫，大家要珍惜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各位维新神社及各位属王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环境学、环保学啊，风水是大师，患上风水病的必须要有风水大师来化解，扭转乾坤。所以医生医病人，风水有病需要风水大师来扭转乾坤。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公司

0: 啊，他这里做了一个水池，啊，龙边有水很好，啊，但是呢，他湖边就当公司的废弃物。收集厂在这个地方，哎，原来公司好好的，生产都很顺利，啊，有一天，啊，出去看到人家很多废弃物，很可惜。他就把它收回来，收了一大堆的废弃物回来，排在这边，因为左边水池了嘛，所以这里放了乱七八糟一大堆。啊，这个刚好是湖边，啊，湖边呢？从这里闻，中间来算，这位是正宫，长男，所以他们公司三个兄弟合伙，啊，老大出去。看到这些废处，就把它们收集回来，可以给慈善单位去转卖。但是放下去之后，啊，兄弟心情都乱了，就准备要拆股。所以老大长男来求老祖，问他为什么公司最近兄弟要拆股？我说这必有原因，环境改变了，有原因。那我就去现场看一下，从罗盘。在这个门的这里来量，刚好在正宫，正宫是长男，上到长男。我说你这个捡回来是伤你自己耶，两口无言，哑口无言。两眼瞪着，流眼泪下来。他说：“那好人难做呢，不是说你好与坏，好与坏，你缺少这个智慧，所以你有这个恶果，谁也帮不了忙。”啊，问我说怎么办？清除嘛，很快嘛，几个小时叫你的里面的员工全部来清除嘛。好，不要再叫人家拿来这里，你假慈悲，慈悲魔。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风水哦。对呀、啊，这是风水呀、啊。啊，所以风水的问题太重要了，不要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等到烦恼来了，你要来解除，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好好记住哦。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终身学习教育课程啊，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7点到10点，你学了这个智慧，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古德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应用在当下时代寥寥分明，所以古至今用非常的重要。有的事情古时候没有这一门学问，到现在来时代在变，我将所证到的一一的讲出来，让各位同修来体会。所以一个家庭发生不如意的时候必有原因，第一是搬房子啊，第二房子的问题增建改建，把整个的格局变掉了啊，第三周围人家在增建来伤害到你本身，那么就会产生突如其来的变化万千啊，这个都是我们各位同修要记住牢牢记住的啊基本原则。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

0: 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啊阐解《金刚经》。先是罪业，三是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地果还生。这因果力非常的

厉害，不要等闲视之。曾经有年轻人啊，大学呢，他认为他读到硕士、博士了，就到宣博士来，要跟我理论，说他不信因果。我笑一笑，你不信因果，你就是因果的实践者。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因果，因为社会上很多人糊涂的人，现在有钱为祸于作歹，还是那么好，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做人处事。上班赚钱要养活一家，这么辛苦，总比那一些乱来的骗、抢、拐、偷、盗的还更辛苦。是啊，师傅，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因为你看到社会上的这些坏习惯，是你的老师激发你。你看到人家坏习惯，将心比心换你好了，你这么做。人家看得怎么样？这个孩子呢？就说那我该怎么办？你相信因果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你做你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你必定有福报。佛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有钱的人，不是有名有利有权的人，而是心安的人是最富有。这位年轻人又不以为然了。我每天所赚的钱，上班了读那么多的书，上班所赚的钱还是有限，没有办法让我的爸爸妈妈来享福。我说你这样想也是没有错。但是你错了，身为父母的人，就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堂堂正正的人，是最大的享福啊。所以这位年轻人，他说：“师父啊，你这样讲，我有感觉，我爸爸妈妈。”生活很节俭，也不要求我有多少钱给他们，只要三餐有饭吃，身体健康，他就好了。这个就是因果律呀啦，身体健康，心就安，就是享福啦。所以这位年轻人，叔，我改天会再来看你。我可以呀，你有什么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那我就送了，这本。

0: 活说三书因果经，啊，你回去好好多读几遍，啊，你就会非常的富有，所以送给他咯，很高兴，啊，回家嘞，就有空就读。过了一两个月，他又到宣佛寺来了。啊，那时候我看他的脸都开来了，原来恨社会上一些人糊里糊涂，怨社会上糊里糊涂的人那么好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做工作的没有他们那么好啊，所以想开了啊，就带着啊他家的兄弟啊来拜老祖。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啊，他的爸爸也来了。啊，爸爸很感恩的。啊，老祖师尊给他儿子的开导。啊，不然这爸爸呢要跟儿子说不过他。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强辩，我说你看《活说三世因果经》，你就可以了解人生了。所以，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活说三世因果经》，我们要读，我们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子子孙孙，都要照因果律来修行。那样的话，你即是一个有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快乐的家庭啊！好不好？这一位先生过了半年，啊，又到仙佛寺来，告诉我说：“师傅啊，我的公司把我提升为经理。”啊，我薪水就可以多了，啊，可以家庭要用嘞，啊，比较平稳了，啊，这个就是凡事由自己来做起，不是人家不给你提升，啊，不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看我们怎么做，凡事。对得起良心的就好了吧，啊，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不要做，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三世因果经，啊，我们看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无子为何因呐？啊，前世。采择百花蕊，啊，再来，今生长命为何因？很重要，长命长寿为何因？啊，前世买物多放生，啊，买鸟买物多放生，所以我们三宝是。啊，老祖开示要举办放生活动，每初一、十五都有放生活动。啊，很多善信大德来到啊，那我们长吉山后里道场三宝寺的啊，都参加放生，而且我们有诵经法师。啊，在三宝寺啊，诵经、拜忏，然后放生，所得到的人都得到相当的心安和福报。所以过去怎么样做人，有怎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从三世因果经就可以了解到，啊，他的前世到底做了是罪业或是善事，啊，都会报在当下，那就是三世因果。前世种的善因、好事，这一生你都会得到好报。啊，那么今生长命为何因？长命为何等性命啊？短命为何因呢？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啊，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中文的杀业的这个职业，我是。鼓励各位能够知道了之后， 我们适时的啊停止杀业。啊，曾经在很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女菩萨拖着身体的病来到仙佛寺，求王禅老祖啊帮他消灾解厄。啊，老祖告诉他说：“你先停止杀业，你的病就会好了，而且要到普里城隍庙向城隍爷禀报你错了。”说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杀业那么重？啊，看他整个身上都像鱼鳞，都流浪龙，身上都臭臭的。那一定杀业很重嘛，啊，才告诉我说他是卖鱼、卖生鲜的鱼，活的鱼，你要买拿来啪就打死了，就得清清多少钱？啊，结果这个业报账算在他的身上。所以你赚的钱都还不够医药钱啊，还要受苦呢。我所以回去了，我说你要去普里城隍爷啊，那边去向城隍爷忏悔啊，你不再杀生。好，回去就到城隍爷去忏悔，开始就不杀生。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到仙佛寺来，我认不出来是他，整个身上的疮疤啊，身上的鱼鳞癣全部脱掉了。哦，他很高兴。哎呀，叔，幸好老祖救了我，我现在也没有再杀。啊，他为了生活，他就去买，去卖。人家已经杀了鱼，死的鱼，啊，去煎、煮、卖给人家。啊，这样转念，念头一转，啊，结果百业，啊，罪业，啊，就消除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反正有我们在大恩寺的我们的师兄啊，他是卖鳗鱼的，活鳗鱼馍啊，有一年啊，就来皈依，来仙佛寺啊，11月17日阿弥陀佛的佛诞来皈依了。皈依回去的啊，第二天他就不出门了。啊，连续一个礼拜都不出门，老婆呢很烦恼啊，为什么老公一来皈依了啊，就生意不做了，家里的孩子学费等等怎么办啊？问了结果，我们这一位弟子，男弟子呢，啊，皈依的晚上，那些鳗鱼啊，都变成人，来跟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杀我们了。啊，我们欠你的已经欠完了，啊，请你不要再杀我们。”啊，想起来清清楚楚的啊，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同样的梦来了，所以他就开始不敢出去卖鳗鱼啊，老婆非常伤心啊，到了大恩寺啊，请示圆德法师，说她的老公现在鳗鱼的生意都没有做了，家里孩子生活怎么办？啊，哭给圆德法师听，所以圆德法师呢，打电话就将这个情况告诉我，我说很简单嘛，啊，改卖熟的。人家有杀好的鳗鱼，你拿来煎、烤、来卖，啊，不要再换杀业嘛。所以就很高兴的开始转行转业，啊，卖熟的，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老祖给他一条路。所以我们都有三世因果的原因，而你要查因果啊，按照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说的，是真理啊。那么今世短命为何因呢？啊，第四名前世啊，宰杀众生身杀业，无论你哪一种的杀业，最好的能够重新思考。若是已经过去有很多的杀业的，你现在念经来回向。啊，解冤释结，仰仗佛力。啊，你送着经来回向给你的过去因职业所杀害的众生生命。啊，这样的话，啊，你的福报就会渐渐的再重新萌芽
好啦，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者佛诞法会都接受各界有沙业的来超度，超度的人位就是超度这一个的所杀的众生生命，为魔生而杀害的众生生命你要超度不要再杀业，那你福报就渐渐会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善信大德，因为个人的职业不知道因果关系而犯了杀业，所以难免就很多事情百事不顺了啦。你知道这个道理，除了停止杀业以外，我们要念经来回向，仰仗佛力来超度，来解冤释结你来就会开始由逆境转向顺境。短命的开始渐渐的身体会健康所以希望各位微信贤士同学们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杀业的一定要注意，你们可以帮助他，你即是功德无量，你帮助他排忧解难，他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幸福和他的幸福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幸福，所以这是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的。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三字因果经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你可以不相信因果，但是因果永远永远随在我们的身边，报、赏，寥寥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先生，他走路寸步难行。啊，我跟他看了，身上就好像藤子绑起来，整个身上都捆起来，就好像庙里面外面的柱子，啊，那龙捆住了。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要得到平安健康，你一定要先忏悔，而你家的人都是很短命，他是，啊，跟哥哥二十几岁就走，啊，两个哥哥都是这样，连他呢，四十几岁了，都是病魔缠身。我说你一定犯了因果，啊，你杀业一。

硬混重。啊，那就告诉我说，他没有犯杀业，他的家人爸爸就专门抓蛇的，抬蛇。哦，那是爸爸的事，但是他爸爸这么做抓蛇，这个业报报在子女的身上。啊，这位先生听我一讲，啊，怎么办？跪下来哭啊，说的天地不公平啊，爸爸是杀业，为什么报在他这身上？我说，因为你们是共业，你的学费、生活费，这里爸爸的杀业所赚的钱啊，供你们来吃住穿啊，这个是共业。那问了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去找佛寺，比较正规的佛寺，他们在做梁皇宝忏的时候，拜梁皇宝忏，去报名，超度你家人、你爸爸、妈妈。啊，他的灵魂，再来超度啊，你爸爸所杀害的啊，蛇烈朱灵啊，你这么做是尽大孝哎，啊，你家的孩子才会停止一些不好的恶报。是他回去了，就到他家里附近一间佛寺在办梁皇宝忏拜忏，所以报名参加才体会到啊，他爸爸的杀业蔓延到他这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目前社会上还有这一些不幸的人，不理解因果啊。即使有的话，你停止了，但是业还没有了啊，就是要好好修行啊，拜忏修行啊，这样的话才能洗净业报，否则的话，任你有再多少的钱，还是没有用的，还是赚了钱用不到，吃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要来继位各位来参解前世忘恩负义，不，这个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前世宰杀众生身。各位唯心贤士，大家都想要长寿。长寿要健康，才上长寿才有意义。啊，短命一定有原因。

0: 阿林短命要哪里找？原因呢？三世因果经就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啊，所以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前世宰杀众生身，杀业很重的。啊，你杀人的命，这一生你要还人的命，这是平等的因果律。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好，我们的要做的事业有百业那么多，有杀业，你做了一定有何业报。好，我们要注意，要小心。好，再来，今生无妻为何因？这一生没有老婆为何因？前世偷奸某人妻，这会有因果业报，不是不报啊，礼报不爽。在过去啊，遇到很多的信众大德啊，来问说他为什么娶不到老婆，一表人才为什么娶不到老婆啊，好，建议他还是有佛事在做，超度法会拜忏的时候啊，尽量去参加拜忏，自然前世的罪业仰仗活力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就有福报。那么为什么有的离婚啊，离婚的弄到最后身上萧条，还是鼓励大家多念经、多放生、多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的福报就会渐渐的到。

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先世的罪业。好，我们不得不修行。现在时代在变，名利心那么重，夫妻的感情啊，妻子夫妻全家人的感情是非常的重要。啊，不要说三两句就离婚了，算了啦。啊，常常我们遇到的信徒啊，他来问事啊，女孩子就跟先生离婚，男生呢要跟老婆离婚。我说你有那么重的业报发生吗？啊，师父，我们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一直在检讨别人？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好，或是长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是想离婚，啊，比较的轻松，这个都是思维有问题，私心很重，啊，你的离婚意识，你的孩子怎么办？啊，都没有想到下一代。所以我们好多信众大德要离婚的啊，你最好重新思考。啊，曾经啊有一个女士穿得啪哩啪哩的到仙佛寺来啊，跟我说要跟她的老公离婚。我看她穿得啪哩啪哩的，差不多可以想到她现在的职业。我说你不要一时之冲动啊，你的职业看到人家的老公那么帅有钱，那是人家的命好啊，若是你认为你的老公没有气质啊，不修边幅啊，讲话而是事业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好，与人家比不了啊，你就要检讨你自己有没有福报。我跟他说，你好命，你就会与人结好夫妻缘，你歹命，你嫁谁都一样。好，我这一讲，这位女士也不以为然。好，回去了就跟老公签离婚书。啊，第二天，啊，她的老公是做铁工的。他说你，我们离婚了，房子你搬出去，两个孩子我照顾，你搬出去，啊，孩子是我的，你要去哪里，你这里去。那一天晚上，

0: 自己愣住了。老公跟他说：“啊，这个房子租给你，每个月多少钱？你要住就住在这里，租给你。”哇，原来是女主人，现在变成房客。哦，生也哭了。第二天早上又到新卧室来，问了怎么办。我说你先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的人啊，你的职业啊，这所接触的都是提着皮包啊，上班族赚大钱的老板，所以你要比不了，先要检讨你的有没有福报。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所以在仙佛寺老祖前面呢，他就哭了，说他错了，从来只想到自己，没有去看到老公的另一面。啊，他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希望老祖给他一个方向。啊，离婚都签了，我说你回去俩跟老公道歉，啊，说你错了，啊，老公说是要跟你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你可以把啊这个离婚啊协议书拿起来撕掉，把老公抱着，好好的亲老公，向老公道歉。哦，他就很高兴了。这有效吗？有，老公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啊，你逼着老公，啊，不得不按照你的意愿，跟你签了离婚证协议书，所以就到户政事务所。要办理离婚的时候，啊，他就把离婚协议书拿起来撕掉了，抱着老公亲了，说他错了，所以又带回家来了，还要回来家里当女主人。过了一个多月，啊，就带着老公到仙佛寺来拜老祖，来感恩老祖，让他的家能圆满起来。

所以身为女人的常常会遇到陷阱，要很小心，不然一陷下去吃亏的永远是女人先吃亏啊。另外现在很多怨亲和怨偶吵架了啊，就跟老公说，他死了之后绝对不进入夫家的狗妈白来的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曾经一个信徒啊，他的妈妈跟爸爸每天都在吵啊，吵到最后他妈妈说，我绝对死后不进入你家的祖先牌位内。果然没有多久死掉了，死掉了嘞！啊，就把这个牌位，啊，儿子媳妇都很孝顺，满他的妈妈的愿，啊，就把他拿去公家的纳古塔牌位收在那边。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妈妈晚上都回来哭，说他在那里都被人欺负，啊，没有得吃，人家拜拜他也吃不到，一点香烟烟火也吸不到，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想回家又回不了家，要回家再生的时候就在祖先的前面发誓就抓，说他死了绝对不入国妈白啊。现在后悔了，人死了一了百了，事实上烦恼没有了啊。所以老祖师尊啊提醒我们身为女人的要注意，身为先生的也要有男人，有男人的涵养包容性。老婆是孩子的妈妈哦，所以我们夫妻的缘分一定要相互的尊重和包容。所以我们要惜言惜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微。

0: 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两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来讲风水学的大文篇。啊，大文是住家第二个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整个的地形、附近环境。啊，附近的环境呢？啊，我们书上这个30几个法则是整个的大体的环境啊。等一下呢，我们请影印放大了，一节一节再跟各位讲解。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大文篇啊，附近的环境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接下来就是大门，门千金，房子只有4两重，我们也讲过了。那么大门两个原则，第一个体造型，大门的造型为体；再第二为用，用了3连9运，我们这个讲过了，就会讲悬空哀星3连9运，就旺山旺相。提比用还更重要。提就像一部电视机，一部电视机呢，如果结构有问题，啊，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去计较几点开，再怎么样都没有用。所以提很重要。大门是我们的口，是我们的。

口，所以也是我们纳气的地方。如果大门有毛病了，我们这个家居住的一定毛病会很多。所以大门体是造型啊，第二呢，三年九运，旺山旺相啊，那就为用。提呀、在他十几年前吧，我们在台中一个眷村啊，连续有三户，他们的门呢，哩哩啦啦，那个门呢，那边坏，那边坏，因为大家生活很清寒，很清苦，那坏了都不，都舍不得修理。好，门一开的拉开来就出去，回来就拉起来。那个呢，三户都这样，结果这三户呢，都牙齿痛，没有大大小小牙齿都三更半夜痛了半死。有一天呢，其中的一户，就我们的师兄，他来问我，老师啊，你请老祖帮我查看看，为什么我们全家的牙齿痛，都很难过了。老祖告诉他说：“你们的门呐、哩哩啦啦，门就是口啊，那门闪的就是牙齿，故障了，问题就会有这样来。”他说：“哎呀，我隔壁也是牙齿痛，我们晚上的常常一起去急诊，就门坏了，没有修理，我们的木板钉着，那边坏，那边坏了，这样赶快回去把木板。”把它修理好、定好，让正常。哎，好了，回去告诉隔壁的人，一起修理就一起好了。所以门就是我们的口，门闪这个木头就是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齿上下牙，左边的门闪是上牙，右边的是下牙。如果坏哪里，就牙齿就痛哪里。哎，很灵的。那我们这位师兄啊。他就那段时间，他们台中呢，九村呐、贸易九村呐、是贸易九村和什么什么九村呐、他就整个村里面的，他去看门坏了，就叫他们修理，而且他自动拿着榔头和钉子、木板帮人主动修理，他说他还在做好事，所以门。是我们整个的出入口，也是我们的口。那我们的门分为外大门、内大门。外大门是主出外做事业、做事情、做工作的贵人。外大门是贵人。外大的门坏了，表示你对外的贵人，或是外大门坏了，你财会在外面耗掉、散掉。所以外大门是影响整个你外面的事业，内大门是属于家里的平安，属于家里的平安，外大门安理龙边为家，一般呢，我们所讲的，除了看水神以外，那水神龙水来，你就安龙门；虎水来的，安中门。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但是我们如果尽量安龙边，有龙边的好处，大比较没有好，没有坏。如果前面你安前面，对面有巷子来冲，那么你安正中那就不对了。那么安虎边，我们是这样来，这边或者乾卦。这边是坤卦，坤卦，这边是离卦，这边是坎卦，龙边，龙是坎卦，蒲是离卦。那么这离卦呢，这边是全部是阳，这边是阴，这边阴，那坐山，坐山为阳。为阳，那么开门就要开阴门，这才坐山是乾卦是阳，向上是坤卦是阴，阴呢这边也是阴，这边阴这边阴，那么你就开阴门，这阴阳对待，
是这个道理。若是你开这边阳，好，这边是阳，这边阳门，这边是阳，你就是整个是寡阳，好，寡阳，寡阳先绝而后败，好，寡阳，这边阳，好，这边是阳嘛，生阳阳先绝而后败。绝的就会伤丁、伤人、伤妇人。如果我们开门呢、啊，在开在虎门的家里都很不好。现在很多公寓，不是那个双拼式的，啊，双拼的，啊，这边一个龙门，一个龙门，双面的别墅。大家为了方便，啊，把厕所放在中间共用的，啊，那么这一户开虎门对了，啊，这个开虎门不对，但是厕所又对了，啊，这一户呢，龙门对了，他厕所又不对了，所以很多双拼式的房子，两个结果两户都不好。啊，但是呢，开龙门呢，稍微会比这个70分，这个只有50分，好、啊，只有50分、70分，开龙门纳气口为重，啊，所以我们太极，这太极的法则，后面是乾卦，前面是坤卦嘛，那你坐山，你就开龙门。这边是龙，龙是阴，阳坐阳山，开阴门，那是阴阳相对待，阴阳相交构，阴阳交构，好、啊，这个是老母，这是老父，好、啊，老父与老母就阴阳交构，阴阳交构。若是你开这边来，门开这边，阳阳寡阳，寡阳这是血光，血光破财啊，这绝寡阳，孤阴寡阳，那就阴阳好没有对待，所以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开虎纹的都很不好啊，即使钱赚了，有的赚了钱桃花来啊，有的赚了钱呢，小孩子花掉。有的赚了钱呢，其他的灾难到了，那么这很讨厌的事情，好，你躲也躲不掉。曾经有我们有两位，就夫妻嘛，夫妻老公是在某一个大学的教务长，老婆某一个大学的也是教授，他们在老家在苗栗，啊，盖了一栋房子的。他就开了一个虎门，他去学东司命西司命，啊，结果他的生气方在哪里呢？他就按照这开了一个虎门，开了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老大儿子呢开始心呢变掉了，变掉了，虽然读毕业了，当兵了开始花大钱，老二孩子呢在也读大学，开始跟人家吸毒。而、啊、女儿呢，也是大学一年级的，开始跟人家私奔，弄得全家乱糟糟。两位才跑到，我当时还在台中，到台中去的，好问我这个事情，为什么家里会这样？我卦卜了一个卦呢，就是他的大门有问题。我说你大门是开虎门，白虎王又动，他对着开虎门，你为什么开这个？他因为他请了先生了，好，告诉他什么命要开哪一个门，那么你太太不同命你怎么办？老公东四命，老婆西四命，那你开两个门啊？就像爱迪生，他多么的有天分，有一只狗，一只猫，啊，开了两个洞，一个给这个狗出入，一个洞给猫出入。猫比较小，啊，那狗比较大，没有想到猫和狗同一个洞就可以了，啊，他就是这样，他
哦，你怎么办？啊，对呀，搬了新房子，小孩子变掉了，赶快把门改过去。啊，不过老师，那个门怎么办？这个门，他这样，好，他这样来进来，我说很简单，只要打掉嘛，命要紧的怎么样啦？你这个计较干什么嘛？你把这打掉，你要的话，你再坐过来嘛，不是很好吗？哦，那你头脑那么好啊，而且外大门也开虎门，全部都开虎门，那你改过来就好了嘛。你这个还改，赶快改，哦，回去了，然后找个时间赶快改，改好了，孩子回头稳下来，现在都结婚了，啊，包括生孙子的时候也要拿红蛋来给我吃。这个门千金错是娘，再怎么样，我们开中门、开龙门可以开，虎门我们绝对不要开虎门，这个我们需要特别小心来注意的，好吧？啊，大门除非龙边有冲，除非呢你要开龙边，除非龙边有这个的巷子来冲，或是壁刀来冲。那么我们就不开中龙门，就开，不然就开中门，好，就开中门来，这是一定的法则。你们回去了，啊，你们也会碰到很多啊，这个亲戚朋友，你们可以印证一下。像台中每次的火灾特别灾难的时候，以前我都会去印证，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去正道。啊，大门之方位绝对不可顺水流，破财连连。啊，如果我们的话这样来，水从这边出去，好，我们呢，啊，在这边的话，你开龙门的话，变顺水流。这顺水流呢，被小人牵着走，牵着鼻子走，非常危险。好，那我们就尽量能改中文越严越好，也不能开虎文，开虎文照常拖出去，那怎么办？只有改玄关，只有改玄关，改90度的玄关，这样照过来，水就往这边出去，改玄关，好，可以化煞，顺水流，牵鼻水。好，若是你这个在这边的话，在这边也是照常会顺水流，照常顺水流。这边青龙方顺水流，家的男人、男的孩子，凡是男的都会被拖了走。在右边，女的拖了走，被拖着走。好，这边是男的被拖了走。好，那这个你们怎么办呢？在这边改玄关，这边也就改玄关，改玄关，改玄关一过来呢，哈，这个虽然在湖边，但是一转过来呢，这个栋房子呢，等于向这边的这栋的龙边了啦，这栋的龙边，好，这个能够化煞，不然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化煞。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在住在水沟旁边的，要特别小心。那么在这边的就很好，这边来逆水好多很，啊，这边来也是逆水也很好，顺水流，我们要选择看水沟顺水流，绝对不能住。好，如果已经住了，你就帮他改一下就好了。好。啊，再来呢，外大门之外面环境，住家庭院篇哈，我们你们我们再另外讲，外大门延寿，不要用深蓝色，深蓝色的像殡仪馆，深蓝色像殡仪馆，明天暗暗青青，你可以看，好，凡是这个住家里面大门呢，庭院的外大门呢，深蓝色的，这个家做事业做不起来。
好，再怎么做都

哎，不顺利，那个人呢，变成阴阴沉沉，没有精神。你在外面所碰到的都是小人，所碰到的是阴人，阴人这是心术比较不正的，啊、哦，所以在外大门呢是深蓝色的，我们尽量能够避免。那么最起码我们用乳白色是最好，米黄色的也很好，或者银色的也很好。用红色的当然是可以，好，红色的我们是讨个吉祥，啊，讨吉祥。在这个啊颜色的用途啊，在韩国，还韩国呢，红色丧事是用红色的，日本呢啊这个喜事是白色。有一次我跟警政厅啊副厅长呢到日本去，到日本去呢。啊，去参观一些寺庙，好，刚好啊，在餐厅里面呢，啊，这个，boy 啊，好不小心端了这个面呢，啊，倒下去了，倒下去了，把副厅长呢，把他的身上弄脏了。等一下，啊，在日本的习惯呢，还、啊、很有礼貌呢。喊他来赔个不是，包个红包，结果用白色的袋子包着一个白包，哦，他说怎么这么随手，不接不行，你要接的是白包，啊，他有把接的，好、啊，在台湾是红包，在那边是白包，是最高的礼敬嘛，喊他出来吃饭过了，又经过，啊，这电梯又卡住了，又摔一跤。哎呦，是两个衰啊，一个白包包，一个衰，两个衰啊。然后呢，要到礼车的时候，那个玻璃呀、啊，啊，那个擦得很干净，砰去，我说三煞、啊，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好、啊，在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是哎，在日本白了是一个喜事的话，嘿，好，喜事来，你入境随俗嘛。啊、哦，你不要固执着我自己的国家的形势，那么你这一定会衰。入境随俗，转煞化煞为权啊！所以这个我们大门呢、啊，看地方的生活习性，在大陆都要用红的啊，红的就红的，因为大陆呢，哎，我们的习惯自古以来都是红的，视为吉这个喜事哈。大门是也不能黑瘦，这个就谈到黑瘦，在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啦。我们在台中，在北屯的地方也是眷村嘛，啊，有一家呢，他很喜欢黑瘦，他黑瘦像我们的柱子，我都漆黑瘦了，那么白瘦了，没有事啊。他连门也把它擦黑瘦，我说奇怪，我这。到那个地方去了，这家人在到底在干什么？啊，我的敲门，我说、啊、先生你要做什么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用黑色的？用黑色的？他说因为我的儿子呢，哈、啊，他呢有什么青光眼呐、啊？哈、啊，青光眼很怕光，所以把它漆黑色的。漆黑色是不是青光眼就比较不怕了啦？青光眼比较怕光啊，怕光张不开了，擦了眼睛，诶，就没有事。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为了一个孩子青光眼，他把大门漆黑色了，出门眼睛就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最好你把它漆一般的颜色，哈、啊，你不要漆黑色，比较会有贵人。这个老先生啊。对呀，骑上去以后呢，我孩子失业的失业，被公司裁员的裁员，好，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孩子在不在？他在房间，慢慢告诉他，黑色在我们叫印堂发黑，我们门呐、啊、前面就有印堂嘛，印堂发黑的话，百事不顺。即使你的眼睛有毛病，尽量医，会碰到贵人。漆比较亮的。比较会有贵，印堂发亮，你就有贵人；不然印堂发黑啊，哦，那里面呢？

还有家里还有油漆，淹了漆，啊，差不多几个月嘛，还有一点，马上漆，好、哦、看着你漆，啊，漆好了，我自己留住址留给他，台中在五权五街，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后呢，他又来五权五街了，我说干什么？他来谢谢谢什么？啊，因为颜色改了以后，小孩子都另外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大门就是我们印堂，印堂花黑，啊啊，大门门片呢是牙齿，牙齿呢被塞里里当啦，啊，因为屋形和人形人像合二为一，啊啊，外大门内大门屋内等门不可直冲，穿心煞，哦，这个十家这样的九家拜，啊，我们。比如说，一栋房子，这边门进来，这叫穿心煞。啊，穿心煞呢，务必前后贯穿。务必前后贯穿，叫做穿心煞。好，气咻就往外面，这变成了穿心煞，变成一个刀，一个刀。一二三四当然是不好，前人守不住。但是呢，如果后面再后门再开出去了，这栋房子这很糟糕。你赚多少钱？好，口袋人带多少，鬼都知道。哦，这个是穿心煞。那么这个怎么办？要改这个门不简单，那么你在这里可以放屏风或放柜子，柜子来这里是它就可以缓和了，就可以缓和。我在这里放屏风，好，这里放屏风也可以，或者放也屏风也可以，或是书柜。啊，书架、柜子等等都可以啊，这样一改就好了。在我们易经大学结业典礼那一天，我们感恩祠的曾锦瑜曾老师，好、啊，他呢，以前他住在他的租的一个宿舍楼上。啊，楼梯上。上面就隔了一间，两间，好，后面阳台，前面阳台，好，楼下一上来，好，一二三四，我跟他讲啊，郑老师啊，啊，你这个穿心煞。而且在东方，在东方属于足伤到脚，好、哦、啊，那么常常脚受伤，好、啊、对呀、啊，我们全家脚都在受伤，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哦、啦，我说风水错了，啊，他说老师啊，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哎，啊，那有没有和这个没有关系？上帝不保佑吗？我说：“上帝他不会管你这个小事，啊，上帝呢？啊，你这个他也不管风水，他只有管心，管这个心。但是呢，当你有灾难的时候，啊，你会发觉上帝怎么那么慈悲，不慈悲，让你那受了那么多灾难。”我说：“你上来这个地方，好啊，你可以在这里一个小客厅这边呢，你可以做个屏风。”晃屏风，咻的撞来，他撞进来啊！但是汽车就转，他就不会这样来了，他就在上面，好、啊、就晃个屏风，赶快晃屏风。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就一直平安了，平安了好多年呢，在自己买了房子。所以那一天呢，他说我虔，说实在，他还是虔诚的受礼的天主教徒，他的爸爸。也是
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因为头痛了52年，从大陆痛到台湾来，有一次他头痛了很严重的时候，不知所措，就到我台中的时候，来我不知山，看他的头，那个整个两个痛的眼睛都变形了，然后轮到他。

上帝就说要借我的手了，我就告诉你嘛，我不知道你信什么教，身体会好要紧啊，上帝要借我的手，那好了，我把他压着，压着过了5分钟呢，咻，这气的从上面来，痛5、12年，好了，啊，他的啊，爸爸说，哎呀，奇怪了，上帝也会来这里哦，我是人在昏，上帝不入庙堂，事实上，上帝他也入庙堂。啊，只是众生在分而已呀、啊！啊，所以皇子最怕穿心煞，一穿心的问，所有问题都一大堆，破财，剩下都带多少钱就知道。小子多感冒，啊，那大人呢？如果在西边，如果在西边的时候，西边是对是口，啊，所以支气管，啊，支气管病。啊，支气管病在西边的穿心煞在西边，啊，就支气管病在东边就伤这个脚，在艮宫啊艮方呢就伤手，好、啊，那么在坤宫呢，在坤方呢啊就是伤胃肠，在乾宫呢头痛，那个很灵啊很灵，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啊，那和我们身体。息息相关，我们大家要留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赦灾大法会莲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之祖三界万灵念祖上各国圣灵降顶，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啊，是智性，是咱中国河南省的十圣之一，十圣。澳洲性、油性、西性、卫性、道性，其中上圆满或者智性，智慧的智，智慧的智，智性，不是孔子讲的智性，智慧智性或者智性啊，智慧是。

0: 讲完完，咱所学的知识，较有偏差。知识是一部分而已，智慧是完完体。所以咱人伫世间来学习，爱学习、修炼、修道，为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爱有智慧的人，我都完完的，会动金不离法门。所谓经典、圣经、佛经、道经，拢是智慧的圆满，不离法门。尤其呢，易经啊，易经七千多年啊，对伏羲、未卦、八卦、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啊，这先天八卦一阴一阳是为道，一阴一阳是为天跟地。一阴一阳是为一一贯之，自古到现在到未来的真理甲妙法，是为一，是为真道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莲座上各国啊，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另有呢啊，个人完成这处重点，咱是安尼一结到遐济弯。是安那，咱无法度离苦得乐，咱是咱的思想、灵魂、世界要你受苦，是啥？咱无了解的真理。所以有阵时我甲你伫想，咱中国圣贤对伏羲师、伏羲帝啊，悟到天地的真理、易经八卦的真理，无法度去讲为公传，无法度流传，我是感觉真正可惜。所以中国五千年来，才会事事实实、实实太太、正正夺夺、我争你夺、你争我夺，啊！大家互相骗来，我骗你，你骗我，我骗你，你诈我，互相骗来骗去，造成五千年来咱中华民族的不幸。咱才会伫二零零四年。正月七日下晡两点加六点，咱伫台湾南口体育馆举行举办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奉请伏羲以来中华三祖玄奘黄帝、神农炎帝。啊，咱蚩尤啊，九雷蚩尤帝，来三皇五帝，到现在所有天主帝王，要咱11978姓，咱的历代历祖先贤的圣灵，啊，伫正月七日迄天全部降临到。大会场，南口大会场，咱纳受中华如理的供养，纳受中华如理，听到中华如理，才惊惊孙孙的心声呀。过去五千年来的因缘，台台实实，拢是咱的无明的意识内底，五级的意识内底。然后特别一生，所有一切过去生生世世的因因万万的心的代志，这个一心，这个一脑海内，咱的色尘内底叫做特别一生，阿赖耶识叫特别一生内底。一旦因缘时机到，开始提出来，就开始爆发、爆炸，造成我骗你，你骗我，我抢你，你抢我。造成呢，咱原来咱的心性、心灵，啊，这么庄严，这么像佛，啊，这么庄严。为什么咱的无耻，佮现出来，开始我骂你，你骂我，青面獠牙啊，无成人，啊，战争、台台、杀杀，永远无停止。这是咱人、人、人的悲哀啊！各位同修，现在咱伫莲座上，哈， 中华民族哈万世宗林，还有各国一连有上一些圣灵降顶，咱也希望照着今日咱一家开建护国色彩，啊，开建天德经，啊，开建着咱这个大城，希望将这个真理妙法呢，会当回向，好，咱的三界万灵，诸上圣灵降顶。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心开意解啊，心开意解，然后得到无上的法喜甲菩提之果。所以咱啊，希望咱中华民族哈万世立祖先贤祖灵圣灵，还有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圣灵，一一会当体悟世事的无常，体悟过去的无常。体悟过去的无明，会当住一只大城的面前，大会会场的面前啦，会当顿悟着无生啊，顿悟着无生。啥叫无生呢？本来世间的所有种种杂杂，本来就无诶。咱是安那历代以来有只台台杂杂，争夺不休呢。所以大家爱伫佛前。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不能未起本性，为完不未本性，发露我们的主义心，我们的爱心，来参加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世祖大典，我们也希望天下自处太平啊。咱现在继续，请大家来看咱的经文，十八天宫啊，四阔天，天王圣名金天王，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十八天宫啊，第十八天，四阔天，十八天宫，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拢有。一直南天的下上基层的，像咱院的较下面只四角头四阔天，四条条天四阔天。一直下面啊，属于金，是为金，为金为土，土会当生金。所以咱一个人若要做事业，你要赚钱，钱要记会条。家来钱要记得住，我建议各位，咱念这句记。十八天宫四阔天，天王圣名金天王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这做生意的人，咱尤其做咱的化财政部门的人，恁爱念这四句记。当然，咱嘛使努力做事业。努力打拼，出财又多，咱莫欺莫诈，不欺不诈。一时啊，咱过来加上念这十八天宫四阔天呐、啊，天王圣名金天王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

0: 啊，吼、哦，这即是咱做事业，家内要存钱，家内要积财，一个真好真好的法宝。那么咱处处啦，若有即个金银财宝的宝库、金库的时啊，恁咧按金库的时，恁甲门拍开。把门打开了，你合作，你啊，强请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做主，慈悲加持，地主现在要安一个，迄叫做保险箱财库，请你祝福加持，那么你就开始念，静静念。啊、十八天宫四火天天龙姓名金天龙、啊、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一直念念一百空八遍念一百空八遍然后你钱甲落咧你的厝客甲落咧有价值落咧你怎啊关起来三天后才拍开后摆你的这个金库啊！你财库，你会开始较存钱，渐渐的存钱，加上各位的努力，加上各位的打拼的时啊，哈，咱会渐渐的存钱。那么，咱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换财政的人，咱大公无私，希望国家，希望咱的每个事业顶顶的，咱会当正常运作。所以咱的世间呐，修道嘛要有财宝，国家嘛要有财宝，家庭嘛有财宝，财之宝啦，除了着这个金银之宝以外呢，智慧之财上重要啊！智慧之财，金银是光明，琉璃是透明，好，金银琉璃珠宝啦，金银珠宝琉璃咧。这个是公明，咱处在爱公明正大，今嘛是公明正大。琉璃咧是一种透明的，咱做事业要赚钱做生意，咱一定爱透明，咱唔通欺欺诈诈、瞒瞒骗骗。咱这钱，若无瞒瞒骗骗的时，咱就记得掉。咱念这四句偈，绝对都有效。若是满满骗骗的时啊，你念这四句偈，结果呢，你的财嘛是同款留未掉啊。好，积德如天如玉皇。咱一个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的思想思维爱有光明。爱咱的念头爱有咧价值，做人爱有咧价值，价值就是啥？公平、甲透明、真心，大家斗阵。所以咱咧做生意要趁钱咧，虽然暂时咧，你感觉讲哦，我咧做是真正辛苦，存无啥，但是咱真真正正所赚了、所积落来，就是金银、琉璃、公平、透明。就是老实人，这上大的宝贵服务，哈，咱服务人，就是服务家己。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就以地主的亲情做老师的，啊，去伫大陆当官，真艰苦，过当官做一老师，请老师。啊，伊呢，把所有的这个广告单发予各个乡乡。有一届伫哈尔滨，伫北方，中国北方呢，有一个乡乡。欠一个螺丝，这螺丝标准规格传来后，速速甲车，甲车买一支，伊就结果甲车十支，车十支咧，伊算一支的钱，啊，伊咧亲亲甲送到哈尔滨，你看，亲亲甲送，一支一角银，照常甲收一角，遐头家讲，哎呦，那安尼买咧？我做生意，你甲买的物件就是一工尔。那么我送乎你是我应该送乎你诶。你看这个啊。那么伊讲啊，我搁交交机送你，以后哪等于我的产品哪无好时，哪等于你用过用？你按什么用？一机，好交十机嘛是一机的钱一工。啊，我送来。就安尼，哈尔滨啊，遐个螺丝啊，啊，工厂顶咧，该结下真深的缘分。所以，一直全国、中国大陆咧，全国伊个产品咧，现在螺丝是全国上大个公司。伊无论安啊，一定亲亲送到位，好遐啦。尤其泸州机个人，买泸州个人，一路会亲亲送。头家，人家问我是安尼先进上，你别叫员工来，员工爱算薪水开，员工爱做伊个工课，固定个工课。你若好专工上下来咧，伊其他工课我服务，那么我时间家己个，我家己亲身来上来服务你。你看，这是金银琉璃珠宝个念头，甲做生意方法。你光明的心念，那不是哎呦一地呢？啊，一地小小啊，一片啊，呢，就是这里安尼下多，迄个娘爱我送的，包括油珠嘛未好，是不是安尼？所以这点、这点、这点的心念，做生意人，自己在电视中间来播出这个时段，咱希望呢，大家呢，爱像金银琉璃珠宝的心念。来做生意的事，我相信咱台湾的经济会够兴隆，会够起起。大家慢急着西窗开，吼、哦！我是大公司，送给你一撮物件尔，巴巴搭搭，蒙口千错万错。你送一个小小物件去，结一个好善缘。反正你送这个是咱多生的父母，反正咱多生的恩人，咱多生的子女。那么你是做着这个小小这个一个物件。去结这个善缘，去继续这个善缘，安尼咁无好啊！所以啊，各位啊，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咱们开始十八天宫四火天呐、啊，天王圣明啊，金天王啊，啊，这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啊，像天公玉皇的心。天公的心，天公一将来无分过咱好也善，天公将来无弃嫌咱所有的众生，只要咱有心，点一张香，甲要求嘛好，还是合掌起嘛好，还是点点这要求天公啊，玉皇大帝，地主有所困难，请您赐福给我智慧、发力量、发信心，玉皇大帝在上，天公。在上，祝福加持。那么咱正经者，咱本着认真去做。所以咱做生意会顺势的人，哈、啊，那么求财求富、钱存的条人，咱爱大家本着这条十八天公、四火天啊、天龙、圣明、金天龙，哈、啊，金银珠宝兼琉璃，积德如天如玉皇。咱时时念这四句偈的是，咱做生意。咱都会损失，咱要赚。

钱，呀，你就会存钱，这妙法呢？我今日自十方法界，直接过来地球娑婆世界，善知识善律师，千佛善堂，传这个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所传的妙法，咱爱去珍惜，爱去学习，爱去了解法的殊胜，法不之殊胜的事。我相信各位，咱每个人的身体嘛，卖健康，每个人家庭的和谐，国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咱的事业都会存钱，会赚钱啦。所以咱除了咱修持这个法，会记得十七天宫一心，咱来帮助他人，一心左右有得人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理念。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即是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心左右有得人，一顺四步无差池啊！十八天宫四火天啊，天王圣命金天王啊，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这法拢是连贯法，拢是连贯之法。我这时阵已经有六十外集啊来，这六十外集诶。每一集、每一时段、每一天，拢在传妙法。若是咱的妙法呢，咱会当用在生活上；咱的妙法啊，咱会当时时坚持妙法殊胜的事。我相信呢，各位的事业会顺心。咱的四火天啊，金银琉璃珠宝等等呢，咱都会当如咱的愿。好，咱就会当哈把持、保持着咱妙法的殊胜，咱心会安，家内和谐。好，家内和谐，咱需要顺势，需要顺势以后呢，咱就会做更加好、做更加好的、更加好的这个善行善事，大家共同来珍惜这缘分。大家结未来生生生世世，更好较好的缘分，咱家这一段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

0: 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

现在永续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来了，看各位同修这么的踊跃来接法，我很高兴，要为各位宣布一件事情。你们会哇，阿内老，水陆法会过后，上课我们只有上半天，下午呢，啊，我就要到八德道场上半天，所以各位同学啦，你们大凡寺这里回来了，尽量要抽出时间回来接法，啊，半天的法。也许会呼应你一辈子的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珍惜时间，把握时间啊。有同修问我说：“那师，我们又可以到八德道场啊，去那边听你上课吗？”我说：“可以啊，我又不是。”啊，正珠上在作秀，啊，我到哪里，一窝蜂就到哪里，啊，到时候讲说哦，有多少几万多人，啊，民众在护持，啊，到最后呢，啊，就，不是所讲的那么一回事，那我们接法。处处都有法，处处都要珍惜。我们不是一时喊一喊就算了，而是所接的法，你要做记录起来，要留着千秋万世啊，这即是功德无量哎。好啦，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各位。继续禅解做造啊，造做功德啊，造第一化煞，第二啊，这是造福

画煞，占位的功能非常的大，而是悬空安星的三星为画煞，我们在七运，那时候高速公路。第一队的我们一位同修师兄，而他得到急性肝炎，老婆也在长庚医院当护理师，但是呢，奇怪，要。这个降不下来，那么他的这一位师兄的长官就是我们现在的圆武法师，他就带他来问我，我说你这个问题可以用灶位来化煞。因为你房子在悬空挨星是七运，悬空挨星的位置他在这个方位是九子方，由这里算起，这个尖尖的，我们说是屋角，就倒地火星，火星，好，来一刻，这栋房子刚好在卯方。三干很准啊，那么这火星来克这在二楼，对对对，那怎么办呢？他在长庚医院里面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肝指数降不下来，人一直发黄。那时候我就请示老祖，要用灶位可以化煞，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叫他，你这个工位。九子方这800方，这是800方悬空挨星三星的800方，在这里安个灶，但是是客厅，怎么安灶？那很简单嘛，我就是。烧这个水泡茶的小炉，给他那个灶，给他24小时都在烧水在烧，我们这位师兄呢，跟我说，哎呦，师傅那要浪费。瓦斯炉呢？瓦斯哎，我说一个月多少？要增加300块。我的自己想。

0: 他们那300块。
1: 哦，所以，悟了。我再加上郭师兄，刚叫你的桃花叫你顶，无猜你看你真巧呢。啊，就去买了小瓦斯炉，面顶冲水最好行，较大桶呢，落落落落嘞，其他好行，会把外面的火。九柱火，这里不是八百，外生内，内生中宫，七运金。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火着的话，七次运，这是九子火，火来克中宫，先造嘛，造为离啦。啊，一个办法，内底放一个遐水诶，那就化掉了嘛。所以他是啊，可安上去了。他3天主事原来弄2000多，就开始一下啪，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一直降，降1个礼拜好了，而出院了。啊，就来再问我说，师傅啊，那瓦数的还要用吗？你看同学爱用不？不是白货的话呀，啊，当你瓦数都关掉了，他又进来了啦，所以他就到现在还很平安。啊，这个就是造位可以化煞，啊，再来可以成就光明。成就功名，把赵魏安在元神方，如七运，七运既安九子方，啊，一家的九子方，三星九子方。那火太盛造成子女不孝，

生气方八运可在九子方安照，自火生土，土壁。土壁生辉，这是天机。啊，若是要考功名，在家里的九子方可以安灶位，如啊，我们八运

0: 八、九、一。卯山有相，按照位啊，六百入中宫，六、七、八、九、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你可以在九主方艮宫按照位，啊，化成九等分，艮宫按照位，火来生土，生八运中宫，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协助功名。曾经，那有一位也是警界的大佬了，啊，现在也是当局长退休。原来他啊，每次考试都差那么0点几分就考上可以升等，连续4年。都考不上。有一天，他的小姨子跟他说：“啊，带来找我说，怎么办能够帮助他头脑清醒？”那时候是七运，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我占卦，用意占卦。用神看官鬼爻，卦出来了，官鬼爻是休囚，又破了。我说你的灶位有问题，所以你每次考试升官都升不上。好，问我怎么办呢？我鼓励他。你要你住家在七运嘛，那八百方就虎必生威，八百方你来呀、啊，安个泡茶的那个小小瓦斯炉，会个准了谢谢啊，24小时可以啵啵啵啵啵啵啵嘞。而且，灶的上面啊，烧开水的开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水壶的方向要向着。啊，八百方的方向，啊，这个就是虎必生威，加上你的灶位，啊，安在八百方，啊，这样的话你考，应该你就考上了，啊，很高兴的他就依法来做。再过了3个月，考试，结果考上警察的那里面的特考，他就考上第1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阿弥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在问我说，老师啊，那要不要继续烧开水？我今天来问你们，要不要继续烧？我要继续烧了，啊，但是，啊，这就会升官了，升官了，有宿舍的地方哎，啊，你要泡茶，尽量在你的也是八百方，在那边安的热水炉，要泡才打开用，不然就不必在不变了啦。啊，这都是修造祈福的方法。啊，听有无？刚才听有，才听无？啊，有啊。所以造位。要求财，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啊，老板呢，啊，他有一天牵着一只狗来现货室，啊，我你喊狗会冲啥？一只狗拢改化吼吼吼，他叫的声音都化吼吼吼。啊，那很可爱的小狗，我跟你讲，你这狗也和你衰，也和你衰，啊，个话吼吼吼，啊，我也和你衰，啊，那狗啊得有话吼吼吼，你这狗啊有灵哦，足灵诶，啊，你老婆在边啊，啊，就讲。我两阿嬷常常为了这个狗啊，杜宾狗起争执，啊，这狗一个话吼吼吼，一个话吼吼吼，我你的狗啊，你吹，啊，你爱个安迪来相生的位置，

要用象星，象星，化作五山，指向七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五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你按在房子的正中央，再偏左一点，高丽安到家，好，告你这如意，你会发财耶！你再搞一个画，吼，就像王爷嘞，哈哈，你就等于干嘛了？看他家，啊，当时他做。啊，菲律宾啊的生意啊，停顿了好久，都接不上，所以狗安尼遐呢，说唔好，又不叫了，啊不叫了怎么办？啊，要遐个讲我干，佫袂使呢。我讲一只狗啊，安安静静，你的生意就来啊！哦，狗静，生意来。你狗不静，财神也不敢进来。啊，原来他就安在势力方，安的这边好名，土方。啊，七印，七来克势力，克出去足忝诶。啊，你爱安在相生的位，啊，安到这里来相生的位，所以安高啊，我说刷回家呢，高人往下俩呢，啊，差不多10天左右，菲律宾就开始一批。真大的生意谈不拢嘞，主动讲啊，我跟你做生意，啊，才当时又花了一笔财。后来讲讲老师啊，啊，菲律宾的钱他赚到了怎么办？我拍戏讲讲，我现在欠钱，啊，也看无。我现在教你做阿公家交代，看做阿公家伺候，看做财神家拜，老婆很可爱，回去教人呀，给插一香公啊，插香公拜拜公，都给叫做果财神，果财神，啊，所以世间的孝的事情一大堆。啊，后来房子后边，让开一条路，开一条路，啊，又让他，啊，这个狗的位置，都刷威胁，啊，老婆呢，我说啊，那是凑巧的啦，先生，那运气来啊啦，啊，所以我们会发财，啊，都啊高啊，啊，都啊移到这边来。门靠为一界的未来，啊，这里来二黑，二黑方，高你安在二黑方，哈、啊，不是高啊，开始吹高你，吼、哦，这奇怪，暗时，我吹高你，就见那个走起来，问我讲师傅。是安尼搞了，谁搞嘞？你可能按的二黑的方位，啊，黑的黑相阴暗的所在，啊，搞也看了鬼。

哎，怎么办？啊！伊就听到讲，狗找狗咧，会惊厝边头尾的人，老岁仔倒一辈的，啊，都感觉放掉呀，狗也放掉去放生去啊，才袂去看到鬼。

0: 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拿过来问我，老师啊，诶，教我个放掉呀，鬼唔知来无？你看会来无？啊？啊，会无？未哦，叫来呀、啊！哦，你教我无甲你警告而已啊！哦，叫上鬼会来，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啊，加一挂，宗教学，完全融合在一起呀、啊！啊，后来这一位老板呢、啊，啊，要个吹只狗，会甲画好好诶，都嘛走倒去啊啦，去放生啊嘛，啊，去人兜好啊，啊，他家里就无好好好啊，啊，这都、就是。咱爱运用啊风水学来造福，尤其造位也造福，想抓啊！曾经又有那些老信徒啊，甲厝边头尾常常惹官司，人家告无中生有的，人家告。啊，那么怎么办？

房子向阿咧，啊伊诶高人啊，下伫虎明，虎方，啊虎方轰轰轰，啊白虎洞，所以隔壁诶人一定较过诶，出面头尾拢较过，啊足奇怪遐狗啊！在这里，哎呀，啊，特别的活跃，因为在白虎花。

0: 装满。
1: 啊！过个眼睛，常常看到阴邪的物件，啊，就会吹高雷，会飞，弄个出名头位不安宁，所以当然那个顾。啊，有一天，他就来个咱进修院来问我讲，也官司为什么那么多？我占房子占卦。用意，白虎方洞，白虎方洞都是伊个住家，诶，白虎方有什么在动呢？伊讲我咧高人啊，饲三只狗伫啊，啊，拢第一高小家，啊，第二高海，第三来高肥，啊，第四咧轮流唱高低调，吹高雷，所以甲厝边头诶。那我要还是问我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放生嘛，啊，没有什么方法。那么祈告，不要影响到出名他未安宁。啊，安内都，你的人家对你就不会讨厌了啦。所以同修林的祈告是今后。啊！但是呢，不要忘了出名他位的安宁。啊，那咱师兄啊，因媳妇、因囝和媳妇啊，真爱饲，拢爱饲猫啊，饲个足水的猫啊，甲人顾猫啊，顾到袂记哩好生囝啊，做公公的呢啊，甲媳妇讲，你甲猫不要养了啦。啊，无了当个恁妈妈的厝厝边啊，啊，那么新妇咧，啊，就很可爱的讲，爸爸，猫会忧郁症诶，猫会得忧郁症诶，哎呦，阿公，无孙得要得忧郁症，你怎么烦恼啊？烦恼那猫也得忧郁症，啊，所以这真正。饲猫啊，啊，年轻夫妇不想生小孩，干了狗猫，是啥？猫，它的习性跟狗啊同款，很自私。啊，一旦在家里，它很喜欢你，对它有爱。啊，那么伊嘛无希望讲。啊！你家里再生小孩子，来夺到、抢走，鸟儿也被宠爱啊！所以你鸟儿呢，有一股力量啊，让你没怀孕啊！这一点年轻人唔知啊，俺们喜欢讲我饲鸟安尼多好啊！啊，很可爱，很高追，很温顺，啊，事实上，这个我们要重新斟酌，啊，这些，啊，起动物，小动物，啊，那么呢，还有养九官鸟，九官也要恭维，啊，你要教它，啊，恭候为，那么呢，啊，你也衰。咱也衰，啊！阮以前学生，啊，伊阿舅推一间铁工厂，事业做了足好诶。啊，买一只九冠鸟，九冠鸟会讲话，啊，但伊阿舅咧很真刻薄，所以伊员工诶，暗时看到九冠鸟在困诶时，拢会辛苦边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 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

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72-7243742，04-972-724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就阮若暗时伫困诶时，你甲讲外来声音，伊拢记起来，我听咧，开始得了话，我头去笑啦。啊，伊阿舅诶，好奇怪，那啥得甲话头去笑啦？啊，都无几礼拜咧，睡觉安尼有够出，因他阿舅睡觉有出呢。啊，我来注意甲听。就是迄只石块鸟，啊，得甲放个头家去死好啦。到尾怎么办？甲放生了，甲放去，放去咧。啊，每一工早时一定阁陪倒转来甲放头家去死好啦。所以恁每饲小小宠物，伊拢有灵性，哈、啊，还要有咱只。我那台中市公务局局长啊，王局长啊，伊饲一只石块鸟，啊伊呢，啊拢啊教伊念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啊，有一天诶，啊，我都去因兜拜访诶，啊，有空会去拜访诶。哎呀咧，啊，都开始发阿弥陀佛来接啦，阿弥陀佛来接啦，奇怪。啊，厝也无人啊呢，那就叫阿弥陀佛来接。原来就迄只石块鸟，啊，一直安尼啊，阿弥陀佛来接嘞。啊，迄个局长呢，一开始直直发起来，卖土地趁钱，啊，囝做事业拢成功，啊，要吉利的话，啊，所以要有呢，较早。我住的医药所，我的二楼，我的行啊，啊对面呢，啊饲一只石块鸟，迄安尼，我对面就饲石块鸟呢，啊阿婆都做夜市啊嘛，啊拢真暗嘛才倒来，啊真暗倒来嘞，啊都人个相亲，啊天灾嘞，啊迄只石块鸟呢。都他话，嗯，卖啦，真奇怪，我想喊师傅，奇怪，你那的话，嗯，卖啦，卖啦，看到哦，啊，原来都一只交关鸟，啊，小队的，一吊底啊，啊，暗时静静，啊，听两下无。你相亲呢？啊，你话，你爱我讲唔买啦，唔买啦，啊，所以你要饲小动物，啊，爱做主意，啊，我们家哥咧，有了饲小动物，啊，它都有灵性，不是没有灵性，啊，这，啊，那么你若要讲，这里宠物要坑。

0: 风方位，因为它会动，会动就产生气流。利用处于悬空爱心啊，升中宫的位置，升中宫的位置呢就好了。三官处对面那里呢，哎，国家可以拍摄啊，还囡仔嘛拢甲学啊，学我买啦。啊，两下咯，啊，就开讲，上对个乌，见到迄只狗，唔是，迄只九冠鸟对个乌，啊啦，到尾啊，啊伊咧，啊叫我个放走，啊还是回来，会个很怀念，啊个话，买啦，买啦，啊，伊个呢，九冠鸟乌了一句，他是享用一辈子。哈、啊，啊，这里世间呢，好事情，哈、啊，但是呢，来看所在，哎，啊，曾经又那里有一位净土师兄，啊，伊呢，啊，抓着这里九观鸟，啊，去仙佛寺，啊，去仙佛寺呢，哦，一只九观鸟，真古锥，真水，安然会徛伊的肩膀。啊，肩膀看着我，看着我，哦，一直动头，一直动头。我这鸟啊，伊敢会有相伴的哦？哦，我，你啊鸟来看，甲打招呼啊？我奇怪，遐为啥鸟那边会甲你打招呼？啊，那么，伊若看着讨厌的人，伊就飞去甲躲。迄鸟啊，伊有灵性。啊，看伊就无闲的讨厌人，伊就甲毒，所以伊一出去咧，伊才讲伊一出去，即只鸟仔会甲过门，啊，佫会甲讲话，吼、哦，因兜啊，都当当朋友去啊，食茶，啊去啊，跋筊，啊跋筊咧吼，啊，都警察来。哈、啊！这狗，迄只狗会讲话，偷鸡伫内底跋筊。发疯啊！啊，干嘛去哦？警察去抓去。啊，叫过来问我讲，老师啊，迄只狗伊甲暴露，再讲去吼，警察抓讲因会跋筊。是哎，是安那到底伊那也要讲话啊？迄就是，迄甲你跋筊交换啊！伊会在讲，那这跋到三更半暝啊，鸟仔走啊，吼啊都，啊不人要走啊，啊都伊个讲话讲啊，今日跋筊，吼跋输伊，啊是安那来个跋，啊鸟仔来记起来。啊，第二天会报警察，干的啊，所以世间的事情无奇不有。好啦，那我们这一节呢，顺便给各位提醒，好，那接着啊，我们休息再讲啊，第三节，阿弥陀佛。
1: 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 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永恒脱财，天下太平，公我开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贤士。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哈，你自细汉就跟着师父的身躯边哈，大汉，所以师父的见识中啊，足多你拢有参悟到啦哈。那么从第顶一节你有讲到，咱大中道场哈，这个建设中啦，吼，这个按这个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吼，你嘛拢有参悟啦。迄天嘛是拄好咱圆泉法师诶授课日子啊，吼，要请教佩洵啊，吼，你伫台北诶时，敢有去参与咱诶易经大学，还是讲转来到台中啊？啊，师傅讲一定爱学啊，你才家己来上课，还是迄个时阵你有感觉讲，我一定要来学易经风水，这么好，我爱来学习咧。
1: 其实我在台北时阵有去上过课，有去上一个初级班，一个台北的，我记得是姓黄的法师开课的。那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大概上了一两堂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因为人数太少了，所以就那个班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0: 是。
1: 后来我登来台中之后，就开始进入工作之后嘛，哈，那时候我的仪仗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圆泉法师，他就开课开台中道场初级3班，那就开始上课，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进来的既然就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妙法很好，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
0: 是。
1: 师父借由这个妙法也帮助了我们家很多。那所以我就进来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上课，然后又是自己的仪仗，亲仪仗，他开课，我看那么爱收听呐，
0: 是。
1: 哈，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来去上课，所以我是他算是台中道场的若建设好之后的第一班，就是台中道场初级3班，那我就去上课。那上了课之后，他的上课圆泉法师本身也是以前台中高工的老师，所以他
0: 是。
1: 是一个老师教育者出身，他在上课就是很有条理，然后很有系统。上课一开始，我记得就是上24节气，先解释24节气是什么，然后它的重要性什么，这个就会跟我们在占卦的时候要看的月令哈，都会很有关系。这个跟这个24节气是很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一步一步，然后再结合它风水，它本身就是建筑师嘛，所以说它在风水的课程上是非常的有系统，好，在教说我们为什么摆设是这么摆设，然后原因是什么，它都其实原理都讲得很清
0: 是。
1: 楚。那在易经的部分，它就是也都有教我们占卦，然后教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啊，卦怎么解。其实这个在本来我们出

0: 习班的课程里面，一整套他就是会教。但是这个读书，这上课的过程之中，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我遇到第一个，自此之后，我就当然从小就是知道易经的好，占卦的厉害，占卦的准确是什么，我其实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我进入初级班之后，我的第一支卦，自此之后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卦，对我这个易经占卦非常的有信心，我深信不疑，而且是对自己有建立我的信心，就是从第一支卦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初级班的时候，就是不会马上就教卜卦嘛，我们会有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都会有卦辞，就是我们的课本讲义前面都会有卦辞，其实都会教说我们要怎么占卦，要念卦辞怎么念，然后我们的那个只能翻数字啊，或者是什么样方法可以占卦，我们其实都基本的，一开始就是都有教。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长生入位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发生。那时候我已经是在初级班了，那就是会有卦辞嘛，也是大概有教说怎么样占卦。好，我们当然还没有背，然后也不会解，但是我们就是有64卦，你至少会写嘛，占的时候还会写。然后我就那时候发生了汶川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台湾有旅行团也都是有到四川去旅游，那其实就是走了好几天，就是发生地震之后，好，就是大部分的台湾团都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团没有还没有找到，一直都是失联状态，因为据他们就是回报，就是说可能最后出现的地点就是非常的接近汶川的正阳附近，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有点会有点凶多吉少，因为毕竟很靠近正阳，而且只剩下那一团整团没有找，还没有找到，旅行团没有找到。那时候看新闻啊，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哎，不知道自己的同胞嘛，这都是台湾人嘛，很怕说会不会有意外啊，或者真的悲剧发生，总是希望他们平安。那时候我就看了新闻，我要睡觉之前我房间有电视，然后我睡觉前我通常都会开电视看一下新闻。那就是报说那个团还没有找到，我就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找得到我否则我占个卦好了，就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然后就那个我忘记我是用什么占，不知道是翻数字还是用怎样占的，我忘记。可是我就是没有
1: 反
0: 背
1: 正，
0: 卦辞，我就照着那个书这样子念，然后就卜卦，啊，不会连中卦都不会。那时候我记得才刚开始上课1个月。1个月是汶川大地震是发生在国历4月份，然后我们是3月份才开课，根本你连中卦都不会。可是我们有发讲义啊，讲义上面有64卦啊，我就照抄啊，然后就是照着动摇动出去神就照抄嘛，啊也不会解啊，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就看那个64卦会有解是动哪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去翻啊，中文卦我就去翻那个上面我们那个动那个爻是什么意思啊？我就看一看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是我就写说，我睡觉之前就占卦，就写说，看起来就是一卦象，好像哦，应该是平安。我就给他写了几个字，说应该平安。好，我就合起来，我就去睡觉了。那我房间有电视嘛，所以我睡觉前要看电视，起床之后也要看电视，就是读媒体的，就是职业病，然后就是一定要看电视，然后当然电视就是一打开就是昨天晚上关哪一台就是哪一台，就一打开就是新闻，也是新闻台嘛，结果一打开第一则新闻就说那个旅行社找到了，全团16个人找到了，而且全团平安，没有一个人受伤。然后只是惊吓，就是刚好地震发生的当下，他们在那个附近。哦，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起鸡皮疙瘩，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的感觉，觉得说哇，天哪，
1: 这挂这准，
0: 哎，挂准到我踢给
1: 会惊，
0: 无赔，然后就觉得说，老祖你嘛实在是真，老祖嘛实在是真猪逼，要给我有信心。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0: 然后那时候的 感觉哦，师傅为着老师为着要让我有信，对我家己有信心，说出这个现象给我看。我就自此之后，我对于我自己的卦，我就会非常的有自信，说我可以有那个信心，说我的卦会是准的，只是怎么解要解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我在初级班上课的第一支卦。连中卦都不会，我就写了应该平安。那后来我当然学了卦之后，我就回去再看那个卦。那个卦中我记得是财爻动，然后不知道是画子孙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如果后面再去学了解卦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这个卦，他就给我指示，就他说是平安。但是当时我不会嘛，我就只是照着那个动地几爻什么意思啊，我就看起来好像是平安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应该平安，我就去睡觉。就第二天一大早起床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告诉我说那全团都平安。
1: 是，
0: 对对对，
1: 是。其实吼，师傅嘛，让我甲咱教过啦，其实咱那里占卦吼。不是咱家己出来啦，拢是圣贤佛菩萨开口嘛，
0: 是，
1: 所以指示落来卦象，绝对拢会足准的。
0: 是啊，是啊，而且我是觉得说，我师父那时候把我叫回来，我的感觉是，伊要叫我回来嫁翁的啊，嫁人的，他叫我回来台中找翁的。对，我也是
1: 因这是缘分啦，
0: 缘分。对，我也是因为这个因缘。进中门读书，就是上了课，了解了这个。虽然从小都在中门长大，但是其实开始读书，开始来上课是在进中门工作之后。那其实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就比较有个性嘛，又很独立、很外向的一个女孩子。我从小的在中门认识我很久的人呐，都知道说我是拒婚的，就不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结婚啊，因为我也可以自给自足啊。我以前的想法，我觉得我也可以自给自足，我也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我也不用给别人困扰。然后我不一定要结婚，而且我觉得结婚就是要一个家庭，你要对他负责，然后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协调，要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很快乐，我不一定要结婚。所以其实到进中门之前，我的想法都还是不婚。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结婚，但是后来是真的进宗门之后，就是遇到我先生嘉阳师兄，那遇到了之后，又再加上自己上课读书，知道宗教的法义之后，大概知道说，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我这辈子选择我不结婚，那势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依照我们的法事，我们没有办法进祖先牌位，等于是外面要供奉，然后。百年之后，就是可能当较早有迄牛庙，好那一种地方，或者是即马就叫做佛堂、菜堂，
1: 菜等，
0: 好菜等啊，供奉一个牌位底下，然后让人家去，还有个地方去。但是这中期尾就是不是，还是要进一个祖先牌位才有永久侍奉啦。有时候你伫外口，那时候想说啊，伫我那是伫菜等哈。啊，可能我的兄弟姐妹、小弟小妹会记得我啦，我的孙阿伯会记得我，啊，可能更加阮孙阿伯的后生，或许还记得有这个姑婆啦，哈。但是再下去可能就无人会记得啊啦，所以会觉得说不行。我曾经跟师傅开玩笑说，我一定要结婚。我其实这句话我也跟我的先生也知道，像师兄也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结婚，因为我跟我太爱吃了，熊爱家。所以问讲，为什么想爱食就爱结婚？我讲，因为吼，我想爱食，我惊后盖百年之
1: 无人
0: 后，
1: 摆设
0: 无
1: 无
0: 人
1: 好食，
0: 摆，无人摆菜无通好食，我会烦恼。然后到时阵若无通好食的时阵，那个登来个我的时势啊，脱忙，又要食的时阵，造成人的困扰。好，到时阵我定下讲，讲算小讲，万不能我若无嫁吼，啊，真的无通好食，我登来找王家的时势的时阵。迄时势啊，跟我们俩讲，迄姑婆死了死啊，我等来坐做麻烦，我等来讨食哦。想算了算了，莫走上来困了，要是嫁给啊，佫拄啊好，也是遇到了我先生这样师兄出
1: 缘分
0: 现，
1: 搞
0: 缘
1: 啊，
0: 分到啊，然后也出现了，然后理念也哈。我
1: 对，
0: 记得温迄当尊，他是十届的学员，他比我更早就进
1: 哇。
0: 宗门。读书上课，虽然说我跟宗门的因缘比较早，但是如果是上课的话，是他比较早，他是十届的学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认识的一当下，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传家有三宝，易经、风水跟投资。”

0: 哎，这个理念就是很合。先不敢不讲投资，至少前面这个易经风水，咱都是一下，毕竟这个都可以组成一个维新家庭，至少在这个上面很好沟通嘛。你有代志，你都是请示过嘛，都有代志都会当处理嘛，不用有时候宗教的观念不同的情况之下，你讲你要安尼走，也讲你的宗教是要安尼走，这个纷争就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因缘，刚好也是这样师兄出现，然后。刚好我也觉得说啊，不行，我要结婚，我到时阵造成了困扰，我要是爱有一个所在，有公妈摆好入去，惊无通好食，为着食才要结婚，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一路走到现在，然后就是也结婚，交往之后也结婚，然后现在也组成那个一个维新家庭，然后对，所以我拢感觉讲，属于当时叫我回来是搞讲啊，你的姻缘伫遮，人的姻缘嘛，啊，你回来，人才有法度成就。这个姻缘，然后我就回来，然后真的是在这边，然后才改变想法，说要组成家庭，然后要结婚。对对，
1: 其实缘啊到吼，思想都会改变。然后，因为咱有来学修，师传咱入这个门是来修行，所以修行了后，自然像你讲的，哎，我嘛是足有个性的人。但是有修行之后，个性都会改变。然
0: 对。
1: 后尤其咱有学着命卦，吼，命卦，哎，你会了解讲，哎，足多代志就是因缘果报嘛，吼。之后你就会很多事情，你会去。包容他，你会按照我们所学的命卦，会
0: 是
1: 知影
0: 啊，
1: 做做代志，都、就是康克爱安怎做，代志爱安怎处理，是啊嘛是，搁请你来分享一个，诶，这个哦，这个跟着圆泉法师来学修了后，这样卦，搁来就是命卦，嘿，命卦的部分嘛，来跟大家搁做一下分享，
0: 刚刚头道公在讲这结
1: 嘿，
0: 婚的代志哈，
1: 好、哦。
0: 其实我把。给师傅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进电台工作，我后来就是一直从事给师傅录影。那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很多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在棚内跟师傅可以很近距离的相处，单
1: 有，
0: 独的机会可以请示啊，可以很多的分享。然后为了这个结婚的事情，我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呢，哈。我甲有一天，我聋哑时阵，聋哑耍着甲师傅伫开讲，我就甲师傅讲说，我昨暗是做梦，伊讲啊，你做啥物梦？我讲吼，我梦着我要死啊！我甲师傅讲，我梦着我要死啊！啊，我的个性其实很坦然，我对于生死这个事情很坦然，所以我觉得死也没什么可怕，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死了，我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个我要选好。地点我要选好啊，请熊根叔来搞熊根啊，熊上面跟我的感觉，我都觉得我就是要，哎、啊，算了，好，我家己做主，稳定的要求对白的好啊，你们去熊公因老母被安怎做，
1: 是啊，
0: 所以
1: 师傅甲你安怎开
0: 我
1: 始
0: 的
1: 的？
0: 梦中我就是一切，我告诉公公绑着我被戏啊，剩下都是刚被戏啊，然后我自己去找了那个瓮啊，骨灰瓮啊，然后找日记啊，然后被安怎办啊，被熊上面跟拢找梵呗法师拢讲好啊，拢安排好啊，都对啊啦哈。结果到最后一刻，我告诉我到最后怎样讲，我没戏呀、啊，我就醒了。怎样讲在是做梦，所以讲我现在你最后一刻怎样在是做梦，你怎样你没戏呀、啊？如果因为梵呗法师来搞讲，我们还没有对，还没有满一年之前，我们要采莲，出来都要采莲嘛哈。我的那个梦境就是讲回去我娘家，说要选在哪个地点要采莲。

然后迄个反面法师来讲啊，袂使，你袂当菜伫厝内底，因为你无结婚吼，爱请爱伫外口，所以吼袂当喺伫厝内底。我甲师傅讲那一刻我就醒了，因为我已经嫁啊，哦，所以我免吼讲较迄叫做吼赶出去啦，我有伊好去啊啦，所以免讲爱去外口菜啊。所以我知影讲我死啊，所以我甲师傅分享讲我要结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我要有个去处。啊，所以就甲我开始讲，嘿啊，足侪人讲要结婚，感觉结婚是苦，殊不知，伊这个是他的员外讲，殊不知，其实目睭开落去，迄个当下才知影啥物是苦。所以其实迄当时才知影讲，原来朦朦胧胧，若无结婚，朦朦胧胧是啥物意思？若有结婚，有非好去，就迄个苦就是一个。

0: 安定。人间的苦跟那个后面的苦是不一样。然后我就甲师讲，师嘛甲我安慰讲，啊嘛不要紧啦。迄当初你若真的要表示坚持要结婚嘛，不要紧啦吼。咱逐年拢会办法会，因为我就甲师讲，我着为着爱情才结婚，我惊去甲人分。啊，师就讲不要紧啦，咱逐年拢有法会，拢有水陆法会。你若真的无结婚吼，你再回来参加水陆法会都有通好食。我那个当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甲师因一句讲，师迄无共。我若有结婚吼，我是去含人数，我即马是去整老大，伊 就是有入宫
1: 对，
0: 啊牌啊嘛。所以一直笑讲你若安尼想，我讲对啊，这就是结婚的一个，算是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结婚，但是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其实自己的命卦一路走下来，就是怎样讲，怎么去排解这些事情，怎么去改变，然后跟属鸭结婚了后，就像我讲的，我惊无人好拜嘛，所以我一定爱生一个查甫的。所以我就当下，我就觉得结婚之后，我觉得我刚看到求，我就是一定爱求十波诶，我就去。我记得我要有小朋友的那一年，我吃了三个道场最上层的蛋糕，
1: 好，
0: 就
1: 是
0: 是
1: 刚要
0: 两
1: 生
0: 个，
1: 小孩，
0: 哎，不，生好像一盏的。对，我就是一定要很执着，我一定要生了十波诶，一定，反正我就是从中期我一定要生了一十波，因为专门吊点回条嘛哈。然后是有两个道场，一个是土城安心道场，他是特地留给我，特地拿给我的。台中道场是借植物之便，就是师傅七根两果嘛，啊，就讲这阵是生好生，这阵是安诺，这阵是安诺嘛，啊，都先封，就是那个路，就是还没有办法上台去，你大家拢想要抢嘿，想观战迄个生好生啊，我也要啊，所以我就上去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啊，不行不行，我们还没有开始开放。就说我是电视台人员，我就给他跳上去，我就抢了第一块，就是生好生 hit day，然后就真的在那一年的年底，就是怀孕，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时候要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直到怀孕快3个月，我才知道，因为我要怀孕之前，我先去那个五台山。然后五台山五个台顶嘛，然后我供奉那个文殊菩萨，我们还去那个广济龙王庙，但是大家都说很灵验，广济龙王庙很灵验，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每五台山每个台顶上面文殊菩萨，我都跟他点灯，要添灯，就甲求讲文殊菩萨，拜托你求求你，你给我娶一个十波，特别强调很执着，强调我一找，给我娶一个十波的佛祖，登来给我做囝，跟我讲的修行。然后五个台顶都点灯，然后到广济龙王庙的时候，他还刚好在做法会，那个密教密宗的那个法会，有唢呐什么的，那种法器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求广济龙王说啊，希望你给我带一个佛子回去。后来回来那一年的年底，我就发现怀孕了，然后师父也有在点我说，哎，你怀孕了，好像我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对，他就点我说，哎，你应该可能有咯，但是他没有讲得这么明啊，他就是用了一些方法。但我这个人听话还蛮厉害的，听师傅的禅语还蛮厉害，我就听到那个禅机，而且已经告诉我说来的是一个男的。对，
1: 就怀疑
0: 郑
1: 哦，
0: 华义哦，当然郑华义今天是如我的愿。
1: 还没请教吼，会知影讲哦，怀孕了嘞，啊，有用师傅老祖所传的命法，安怎安胎无？
0: 其实哈，我今要出世，我是本来看好日子。而且算得很好，就是选了一个我选了跟他选了一个火雷噬克卦，然后是未年属羊，未年出生，然后我都选好了，而且都安排好，就是水陆法会完啊，然后工作完了，水陆法会结束之后，再把电视台的工作稍微做一个整理，我再来去生，看好日子我都安排好了，结果就是在我们水陆法会开始的第一天。因为那个中间我要去产检，刚好有排到产检，要跟医生决定说我要看哪一天要剖腹
1: 我
0: 产，
1: 不会。
0: 然后我就问了，特地问了师傅火雷噬克卦，然后要动哪一爻，师傅跟我说就动子孙爻嘛来生，哈，啊，那靠贵人哈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好，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了，我就会跟医生讲说要什么日子什么时间要生嘛哈，啊，师傅就跟我讲好。但是这个中间呢，我就遇到了圆觉法师，我们的处长，那时候是处长，教务处处长圆觉法师。那他就问我说， 我就说阿叔，然后看你激活的是颗挂动子孙爻来生四爻，然后又是未年生很好，然后他就跟我。

0: 讲说，安尼刚好，刚袂伤功，会不会太旺？我就说，可是师傅都搞讲，叫我动子孙爻啦。那我就是见我问了师傅，我就要听师傅的。我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生的前一天，就是我要生哦，所以我说是生的前一天，不是产子生的前一天。圆觉法师就是我们谈话当下，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啊，你希望恁囝该做啥？”伊问我讲，我希望阮囝该做啥？我甲讲，那照我的愿望，我的希望，我是袂甲选这支卦。啊，选这支卦是因为伊家己，我以为是伊家己选，因为我们有曾经在寺里面点那个天师灯，那天师灯我们没有指定说我们要哪一个天师。那我想说，我当初点这个灯的用意就是我想要求子。结果这个天师，我怀孕了之后，这个天师灯刚好拆回我家，就是可以挂。然后那个拉开的那个天师就是火雷天师，就是这个卦，而且他要出生的那个月就有这支卦，所以我的当下我觉得说这是他因为这个灯他自己选的。但是如果我改圆觉法师说，如果照我自己的愿望跟想法，我不会选这个卦。为什么？因为这个卦是财爻辞世，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是为国家服务，然后给国家去教育，为国家服务，所以我会希望他是走军或警的路，军警的路。但是如果是这个命卦要走军警，原则上不太有机会。所以我跟圆觉法师说，我如果是我选的，我会给他选官鬼辞世，我会希望他是有可以走这条路的。那圆觉法师当下是跟我讲说，那否则你就选官鬼爻动。我就说不要啦，因为师傅就跟我讲了，说叫我选这个洞，我就要尊重师傅的，告诉我的，我们要听他的。后来第二天我就上不来了，我第二天法会的第二天，我原本还要上来工作，我就上不来了。
1: 人伊要来出事
0: 原
1: 啊，
0: 本来出息啊，
1: 时
0: 迄
1: 间
0: 刚
1: 你家己看好
0: 家己看好啊，
1: 啦，是啊。
0: 结果我一出这个卦一这个孩子一出生，圆觉法师知影到是这支卦，伊就讲啊，这个囝真友好。伊伫腹肚底拢听你咧讲啥，伊家己选的这支卦就是你希望伊行的。卦中没有财，官鬼爻辞世，父母爻动，有那个头脑又有官运，但是卦中没有财，他又不贪，走军警，绝对是会是一个合
1: 所
0: 适
1: 以
0: 的道
1: 一
0: 路。
1: 切都是
0: 对，
1: 八宝心法，顺其
0: 顺
1: 自
0: 其
1: 然
0: 自
1: 啦。
0: 然。
1: 已经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
0: 对，嘿，真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啊，感谢你的分享哦。用善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用善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共善，用善若作天威，用善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你诶分享，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诶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他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来讲风水学的大文篇。啊，大文是住家第二个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整个的地形、附近环境。啊，附近的环境呢？啊，我们书上这个30几个法则是整个的大体的环境。啊，等一下呢，我们请影印放大了，一节一节再跟各位讲解。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大文篇。啊，附近的环境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接下来就是大门，门千金，房子只有4两重，我们也讲过了。那么大门两个原则，第一个体造型，大门的造型为体；再第二为用，用了3连9运，我们这个讲过了，就会讲悬空哀星3连9运，就旺山旺相。提比用还更重要。提就像一部电视机，一部电视机呢，如果结构有问题，啊，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去计较几点开，再怎么样都没有用。所以提很重要。大门是我们的口，是我们的口，所以也是我们纳气的地方。如果大门有毛病了，我们这个家居住了一定毛病会很多。所以大门体是造型啊，第二呢，啊，3连9运，旺山旺相啊，那就为用。体呀，在他十几年前吧，我们在台中一个眷村啊，连续有3户。他们的门呢，哩哩啦啦，那个门呢，好，那边坏，那边坏，因为大家生活很清寒，很清苦，好，那坏了都舍不得修理，好，门一开的拉开来就出去，回来就拉起来，那个呢，3户都这样，结果这3户呢，都牙齿痛。没有了，大大小小牙齿都3个半月痛了半死。有一天呢，其中的一户，就我们的师兄，他来问我老师啊，你请老祖帮我查看看，为什么我们全家的牙齿痛，都很难过了。老祖告诉他说，你们的门呐、啊，哩哩啦啦，门就是口，啊，那门闪的就是牙齿，故障了，问题就会有这样来。他说：“哎呀，我隔壁也是牙齿痛，我们晚上的常常一起去急诊，啊，就门坏了，没有修理，我们的木板钉着，那边坏，那边坏了，啊，叫他赶快回去把木板把它修理好，钉好，让正常。哎，好了，回去告诉隔壁的人一起修理，就一起好了。啊，所以门就是我们的口，而、啊、门闪这个木头就是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齿上下牙，左边的门闪是上牙，右边的是下牙。如果坏哪里，就牙齿就痛哪里。哎，很灵的。啊，那我们这位师兄啊，他就那段时间，他们台中呢，九村呐、啊，贸易九村呐、啊，是贸易九村和什么什么九村呐、啊，他就整个村里面的。他去看门坏了，就叫他们修理，而且他自动拿着榔头和钉子、木板帮人主动修理。啊，他说他还在做好事，所以门是我们整个的出入口，也是我们的口。

啊，那我们的门分为外大门、内大门。外大门是主出外做事业、做事情、做工作的贵人。外大门是贵人，外大的门坏了，表示你对外的贵人，或是外大门坏了，你财会在外面耗掉、散掉。哦，所以外大门是影响整个你外面的事业，内大门是属于家里的平安，属于家里的平安，外大门安理容边为家，一般呢，我们所讲的，除了看水神以外，那水神龙水来，你就安龙门；虎水来了，安中门，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但是我们如果尽量安龙边，有龙边的好处，大比较没有好，没有坏，如果前面你安前面，对面有巷子来冲，那么你安正中那就不对了。好，那么安虎边，我们是这样来，这边或者乾卦，这边是坤卦。坤卦这边是离卦，这边是坎卦。龙边龙是坎卦，蒲是离卦。好，那么这离卦呢，这边是全部是阳，这边是阴，这边阴。那坐山，坐山为阳。为阳，那么开门就要开阴门，这才坐山是乾卦是阳，向上是坤卦是阴，阴呢这边也是阴，这边阴这边阴，那么你就开阴门，这阴阳对待是这个道理。若是你开这边阳，这边是阳，这边阳门，这边是阳，你就是整个是阳阳，寡阳，寡阳，寡阳先绝而后败，寡阳，这边阳，这边是阳嘛，所以阳阳先绝而后败，绝的就会伤丁、伤人、伤妇人。如果我们开门呢，再开在虎门的家里，都很不好。现在很多公寓，不是那个双拼式的，双拼的，这边一个龙门，一个龙门，双拼的别墅，大家为了方便，把厕所放在中间共用的，那么这一户开虎门对了，这个开虎门不对。但是厕所又对了，这一户呢，龙门对了，他厕所又不对了，所以很多双拼式的房子，两个结果两户都不好，但是呢，开龙门呢稍微会比这个是70分，这个只有50分，只有50分70分，开龙门纳气口为重。所以我们太极，这太极的法则，后面是乾卦，前面是坤卦嘛。那你坐山，你就开龙门，这边是龙，龙是阴，阳坐阳山，开阴门，那是阴阳相对待，阴阳相交构，阴阳交构。这个是老母，这是老父，老父与老母就阴阳，阴阳交构，阴阳交构。若是你开这边来，门开这边，阳阳阳阳，寡阳寡阳，这是血光，血光破财，这绝寡阳，孤阴寡阳，那就阴阳。没有对待，所以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开虎文的，都很不好。即使钱赚了，
有人赚了钱桃花来，啊，有的赚了钱呢，小孩子花掉，有的赚了钱呢，其他的灾难到了，那么这很讨厌的事情，好，你躲也躲不掉。曾经我们有两位，就夫妻嘛，夫妻老公是在某一个大学的教务长，老婆某一个大学的也是教授，他们在老家在苗栗，啊，盖了一栋房子呢，他就开了一个虎门，他去学东司命西司命，啊，结果他的生气方在哪里呢？他就按照这开了一个虎门，开了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老大儿子呢开始心呢变掉了，变掉了书读虽然读毕业了，当兵了开始花大钱。老二孩子呢，在也读大学，开始跟人家吸毒，而女儿呢，也是大学一年级的，开始跟人家私奔，弄得全家乱糟糟。两位才跑到，我当时我还在台中，到台中去的，好问我这个事情，为什么家里会这样？我卦卜了一个卦呢。就是他的大门有问题，我说你大门是开虎门，白虎王又动，他对着开虎门，你为什么开这个？他因为他请了先生了，好，告诉他什么命要开哪一个门，那么你太太不同命你怎么办？老公东四命，老婆西四命，那你开两个门啊？就像爱迪生，他多么的有天分，有一只狗，一只猫。啊，开了两个洞，一个给这个狗出入，一个洞给猫出入，猫比较小，啊，那狗比较大，没有想到猫和狗同一个洞就可以了，啊，他就是这样，那这哦，你怎么办？啊，对呀，搬了新房子，小孩子变掉了，赶快把门改过去。啊，不过老师，那个门怎么办？这个门。他这样，好，他这样来进来，我说很简单，只要打掉嘛，命要紧的怎么样啦？你这个计较干什么嘛？你把这个打掉，你要的话，你再坐过来嘛，不是很好吗？哦，那你头脑那么好啊，而且外大门也开虎门，全部都开虎门。那你改过来就好了嘛，你这个还改赶快改，哦，回去了，然后找个时间赶快改，改好了，孩子回头稳下来，现在都结婚了，啊，包括生孙子的时候也要拿红蛋来给我吃，这个门千金错是娘，再怎么样，我们开中门。开龙门可以开，虎门我们绝对不要开虎门，这个我们需要特别小心来注意的，好吧？啊，大门除非龙边有冲，除非呢你要开龙边，除非龙边有这个的巷子来冲，或是壁刀来冲，那么我们就不开中龙门，就开，不然就开中门，好，就开中门来。这是一定的法则，你们回去了，啊，你们也会碰到很多啊，这个亲戚朋友，你们可以印证一下。像台中每次的火灾特别灾难的时候，以前我都会去印证，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去正道。啊，大门之方位绝对不可顺水流，破财连连。啊，如果我们的话这样来，水从这边出去，好，我们呢，啊，在这边的话，你开龙门的话，变顺水流，这顺水流呢，被小人牵着走，牵着鼻子走，非常危险。好，那我们就尽量能改中门，越圆越好。也不能开虎门，开虎门照常拖出去，那怎么办？只有改玄关，只有改玄关，改90度的玄关，这样照过来，水就往这边出。

去改玄关，好，可以化煞，顺水流，牵鼻水，好。若是你这个在这边的话，在这边也是照常会顺水流，照常顺水流。这边青龙方顺水流家的男人、男的孩子，反正男的都会被拖了走。在右边，女的拖了走，被拖着走。好，这边是男的被拖了走。好，那这个你们怎么办呢？在这边改玄关，这边也就改玄关，改玄关，改玄关一过来呢。好，这个虽然在湖边，但是一转过来呢，这个栋房子呢，等于向这边的这栋的龙边了啦，这栋的龙边。好，这个能够化煞，不然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化煞。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在住在水沟旁边的，要特别小心。那么在这边的就很好，这边来溺水好得很。啊，这边来也是逆水，也很好，顺水流。我们要选择看水沟，顺水流绝对不能住。好，如果已经住了，你就帮他改一下就好了。好，啊，再来呢，外大门之外面环境，住家庭院篇哦，我们你们我们再另外讲。外大门延寿，不要用深难寿。深蓝色的像殡仪馆，深蓝色像殡仪馆，明天暗暗切切。你可以看，好，反正这个住家里面大门呢，庭院的外大门呢，深蓝色的，这个家做事也做不起来，好，再怎么做都不顺利。那个人呢，变成阴阴沉沉，没有精神。你在外面所碰到的都是小人，所碰到的是阴人。阴人这是心术比较不正的，啊，所以在外大门呢是深蓝色的，我们尽量能够避免。那么最起码我们用乳白色是最好，米黄色的也很好，或者银色的也很好。用红色的当然是可以，好，红色呢我们是讨个吉祥，啊，讨吉祥。在这个颜色的用途啊。在韩国，还韩国呢，红色丧事是用红色的。日本呢，这个喜事是白色。有一次，我跟警政厅副厅长呢，到日本去呢，去参观一些寺庙，好，刚好在餐厅里面呢，这个boy 啊，好不小心端了。这个面呐，倒下去了，倒下去了，把副厅长呢，把他的身上弄脏了。等一下，在日本的习惯呢，好像很有礼貌呢，喊他来赔个不是，包个红包。结果用白色的袋子包着一个白包，哦，他说怎么这么随手，不接不行，你要接的是白包。啊，他有把接的，好，在台湾是红包，在那边是白包，是最高的礼敬嘛。喊他出来吃饭过了，又经过，这电梯又卡住了，又摔一跤，哎呦，是两个衰啊，一个白包包，一个衰，两个衰啊。然后呢，要到旅社的时候，那个玻璃呀，那个擦得很干净，砰就。我说三煞，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在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是在日本白了是一个喜事的话，好喜事来，你入境随俗嘛，你不要固执着我自己的国家的形势，那么你这一定会衰，入境随俗，转煞化煞为权，所以这个我们大门呢。看地方的生活习性，在大陆都要用红的，红的就红的。
因为大陆嘞，哎，我们的习惯自古以来都是红的，视为吉这个喜事哈。大门是也不能黑瘦，这个就谈到黑瘦，在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啦。我们在台中，在北屯的地方也是眷村嘛，有一家呢，他很喜欢黑瘦。他黑色像我们的柱子，我都漆黑色了，那么白色了，没有事啊。他连门也把它擦黑色，我说奇怪，我到那个地方去了，这家人在到底在干什么？我的敲敲敲门，我说先生你要做什么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用黑色的？用黑色了。他说：“因为我的儿子呢，他呢有什么青光眼呐、青光眼很怕光，所以把它漆黑色了。漆黑色是不是青光眼就比较不怕了啦？青光眼比较怕光啊，怕光张不开了，擦了眼睛，就没有事。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为了一个孩子青光眼，他把大门漆黑色了，出门眼睛就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最好你把它漆一般的颜色，你不要漆黑色，比较会有贵人。这个老先生啊，对呀，漆上去以后呢，我孩子失业的失业，被公司裁员的裁员，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孩子在不在？他在房间，慢慢告诉他，黑色在我们的印堂发黑，我们门呐，前面就有印堂嘛。印堂发黑的话，百事不顺。即使你的眼睛有毛病，尽量医会碰到贵人。漆比较亮的，比较会有贵。印堂发亮，你就有贵人。不然印堂发黑啊，那里面呢，他有家里还有油漆，因为漆差不多几个月嘛，还有一点，马上漆。看着你漆，漆好了，我自己留。住址留给他，台中在五权五街。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后呢，他又来五权五街了。我说干什么？他来谢谢谢什么？因为颜色改了以后，小孩子都另外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大门就是我们印堂，印堂发黑。大门片呢是牙齿，牙齿呢袂使哩哩啦啦。因为屋形和人形、人像合二为一。外大门、内大门，屋内等门不可直冲，穿心煞。这个十家这样的九家拜。我们比如说一栋房子，这边门进来。这叫穿心煞，穿心煞呢，务必前后贯穿，务必前后贯穿，叫做穿心煞。气咻就往外面，这变成了穿心煞，变成一个刀，一个刀，一二三四，当然是不好，钱也守不住，但是呢。如果后面再后门再开出去了，这栋房子这很糟糕。你赚多少钱？口袋的带多少，鬼都知道。这个是穿心煞。那么这个怎么办？要改这个门不简单。那么你在这里可以放屏风或放柜子，柜子来这里是它就可以缓和了，就可以缓和。我在这里放屏风。这里放屏风也可以，这里放也屏风也可以，或是书柜，书架、柜子等等都可以，这样一改就好了。在我们易经大学结业典礼那一天，我们感恩祠的曾锦瑜曾老师，他呢，以前他住在他的租的一个宿舍。
楼上

阿兰楼梯上，上面就隔了一间，两间，好，后面阳台，前面阳台，好，楼下一上来，好。一二三四，我跟他讲啊，郑老师啊，你这个穿心煞，而且在东方，在东方属于主伤到脚，好、哦、啊，那么你们会常常脚受伤，啊，对呀、啊，我们全家脚都在受伤，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哦、啦，我说风水错了，啊，他说老师啊。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哎，啊，那有没有和这个没有关系？上帝不保佑吗？我说，上帝他不会管你这个小事，啊，上帝呢？啊，你这个他也不管风水，他只有管心，管这个心。但是呢，当你有灾难的时候，啊，你会发觉上帝怎么那么慈悲，不慈悲，让你那受了那么多灾难。我说。你上来这个地方，好啊，你可以在这里一个小客厅这边呢，你可以做个屏风，放屏风，咻的撞来，他撞进来啊，但是汽车就转，他就不会这样来了，他就在上面呢，好、啊、就换个屏风，赶快换屏风，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就一直平安了，平安了好多年呢。在自己买了房子，所以那一天呢，他说我虔，说实在，他还是虔诚的受礼的天主教徒，他的爸爸也是啊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也因为头痛了52年，从大陆痛到台湾来，啊有一次他头痛了很严重的时候，啊不知所措，就到我台中的时候，啊来我不认识他。啊，看他的头，那个整个两个痛的眼睛都变形了。然后轮到他的时候，我说：“郑先生啊，耶稣、上帝啊，借我的手，我医你的头痛。”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也天主教徒呢？”我说：“上帝就说要借我的手了，我就告诉你嘛，我不知道你信什么教，身体会好要紧呐、啊，上帝要借我的手。”那好了，我把它压着，压着就过了5分钟呢，咻，这气的从上面来，痛52年，好了，啊，他的啊，爸爸说，哎呀，奇怪了，上帝也会来这里哦，我是人再婚，上帝不入庙堂，事实上，上帝他也入庙堂，啊，只是众生再婚而已呀，啊，所以房子最怕穿心煞，一穿心的问，所有问题都一大堆，破财。剩下多带多少钱就知道。小子多感冒啊，那大人呢？如果在西边，如果在西边的时候，西边是对是口啊，所以支气管啊，支气管变口啊，支气管变在西边的穿心煞在西边啊，就支气管变在东边就伤这个脚，在艮宫。啊，艮荒呢就伤手，好，那么在啊很灵，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啊，那和我们身体息息相关，我们大家要留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接下来，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来了解混元禅师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大雄宝殿的入火安座，护佑台中后里地方的平安和传法工作。12月禅净书道展压轴的场次移师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混元禅师的金龙如意墨宝再度广结南台湾众多善缘，圆满落幕。这一连串的盛事，就像一粒粒种子洒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而接下来混元禅师即将把这些种子透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播送到千家万户，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一同见证这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回到民国82年，也就是西元1993年。那一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了第一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是混元禅师有系统传授易经风水妙法的起点。从课程的第一天开始，混元禅师就下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他要把每一堂课一集不漏的全程录制下来。混元禅师很清楚，来弥陀讲堂听课的人就算有几百人，其实也还是少数，因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家庭，这些家庭有说不完的烦恼，像是事业不顺、家庭不和、身体不好等等，很多人其实都在黑暗中摸索，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混元禅师心里想，如果易经和风水的妙法只能在弥陀讲堂里面传授，那么又有多

多少有缘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呢？就这样，那一整个学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一共被录制了总共100集的录影带。混元禅师把这套珍贵的教学录影带精心的剪辑整理。 让每一集都能够自成完整的主题，深入浅出，面面俱到。就算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易经风水的人，也都能够一听就懂。到了民国84年，1995年，因缘成熟。 混元禅师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动的决定，这就是他要把这套100集的阳宅风水学录影带分送给全台湾200多家各地区的第四台，这是完全免费的，无偿提供播出，分文不取。 混元禅师说：“这个法不是要拿来赚钱的。王禅老祖交代我传这个法是要帮助众生的。如果大家能够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让自己的家庭更平安、更和谐，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接下来，这些录影带一批一批的寄出去，送往台湾的各个角落。从繁华的台北到屏东的乡间，从宜兰的小镇到高雄的城市，200多家各个地方的第四台，各自在不同的时段持续的轮播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 这套讲座课程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到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节目开播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认真的做笔记，反复的观看。 也有人打电话来到仙佛寺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研习。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混元禅师的名号就这样透过当时的第四台，传遍了台湾的千家万户。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些录影带广传之后，每天因为慕名而来，来到仙佛寺的人越来越多。原本来问世的信众，就已经让我们混元禅师从清早忙到深夜，忙不完了。如今更多人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节目，心中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专程跑到仙佛寺来求见混元禅师。有的人从台北南下，有的人从高雄北上，有的人想请混元禅师帮忙看看自己的住家风水，有的人带着家庭的困难而来，有的人则想要更深入的学习易经心法。

每一天，仙佛寺的大殿门前总是有着等待的人群。混元禅师对每一位来访的善知识都是真诚、热诚的接待，耐心聆听，用心解答。混元禅师从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缘人。然而，面对着一张一张真切的脸孔，听着一个一个迫切的问题，混元禅师心里想：王禅老祖交代我广传的这个法，是要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既然现代有电视、有卫星、有这么好用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它，把妙法传得更远、更广呢？我们为什么不让每个家庭的客厅都能够听到这个法音呢？这个想法成了混元禅师下一个重大行动的起点。

浑元禅师决定，不再只是把旧的录影带分送出去，而是要从头开始系统化的录制一套全新的、更完整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就是后来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讲座节目的由来。民国84年，1995年农历1月24日，《风水真经》这部经典出世。这部《风水真经》是浑元禅师依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盛世，在完全入定的状态中所接的法。在乙亥年农历2月24日，浑元禅师静心入定的时候，王禅老祖即十方诸天圣神交代浑元禅师要将风水真经传授出去，如此能够直接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解决居住的问题、心灵的困扰，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净、诚信、祥和的人间社会。有了《风水真经》这本法源的基础，浑元禅师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积极地投入电视弘法节目的录制工作。这一次是一个更庞大、更有系统的计划。在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和出资之下，禅机山仙佛寺在华卫电视台购买了每天1小时的播出时段，正式展开了电视媒体弘法的大业。从此以后，每天都有1个小时透过卫星，把浑元禅师依循王禅老祖天人合一所体悟领悟出的易经风水妙法播送到全亚洲。

0: 洲，让这个时代所有渴望寻找心灵归属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学习更进一步的受益。浑圆禅师在录制《风水真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居家阳宅风水的基础知识一一传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大门的开向，到厨房灶位的摆设，到卧室床位的方向，到厕所庭院的格局，从常见的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煞气来化解，到如何以风水之法让家庭更和谐、事业更顺遂的心法，每一个主题，浑圆禅师都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解，让观众一听就能够理解，回家就能够应用。浑圆禅师开始，风水真经是直接利益众生的妙法。人活在这个世间上，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你的命是你过去累世积累的因果，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改变。你有没有打拼，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风水学了以后，你就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一个人学，一家的平安；一千人学，整个社会就安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浑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在《风水真心》节目播出之后，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许多观众照着混元禅师的指导，按图索骥，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真的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孩子变乖了，夫妻感情也变好了，事业也慢慢的有了起色。这个感谢的信件一封一封的寄到仙佛寺，也有不少人看了节目以后感动万分，特地亲自来到仙佛寺，带着一份最诚挚的心意向混元禅师道谢。师父，谢谢您，您救了我们一家人。

就这样，风水真经节目从民国85年开始，混元禅师一集接着一集的录制，最后累积了超过200集。每一集节目整整60分钟，每一集都很精彩，每一集都充满了混元禅师对众生最深切的慈悲和祝福。

风水真经这系列的节目大受欢迎，但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来。混元禅师在讲述风水真经的过程当中，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不可以忽视的课题，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命运的风水，不是只有阳宅，这个阳宅也就是我们活着时候所居住的房子，影响着命运的风水还有阴宅。所谓的阴宅，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先人的骨骸安葬之处。阴宅风水对子孙后代的祸福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混元禅师开始，我们人生的成败因素，其中三分之一是命。这个命跟我们先人的阴宅有很大的关系，阴宅安好，后代子孙就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若是阴宅出了问题，子孙就容易受到牵连，事业、健康、婚姻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混元禅师接续录制《阴宅风水经》，来帮助社会大众家家平安。这是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风水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混元禅师以一己之力打破了易经风水学是秘密传授的，以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千年藩篱。混元禅师让风水学的智慧成了社会大众共同的财富。

回首这段历史，浑元禅师从民国82年在弥陀讲堂默默地录制第一堂课，到民国84年将录影带无偿分送到全台湾200多家有线电视台，再到民国85年起在华卫电视台展开每日1小时的电视弘法。这一步一步都是浑元禅师在王禅老祖的盛世与护持之下，以无比的毅力和无私的大爱所走出来的路。

混元禅师说，我传这个法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让每个人都能够过着安定、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个家庭都能平安，社会自然安定，社会安定了，国家就能繁荣，国家繁荣了，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伟大的信念、大智慧、大愿力，再再显示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爱心。

1996年开始，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广传妙法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弘法版图将从台湾的有线电视到卫星频道，进一步延伸到更广大的舞台。更多精彩的电视弘法事迹，我们下一集继续为您呈现。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啊，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啊禅解《金刚经》。先是罪业，三是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地果还生，这因果力非常的厉害，不要等闲视之。曾经有年轻人啊，大学呢，他认为他读到硕士博士了，就到宣佛寺来要跟我理论，说他不信因果。我笑一笑，你不信因果，你就是因果的实践者。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因果啊，因为社会上很多人糊涂的人啊，现在有钱为祸于作歹啊，还是那么好啊，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做人处事，上班赚钱要养活一家，这么辛苦，总比那一些啊乱来的骗、抢、拐、偷、盗的还更辛苦。啊，是啊，师傅，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因为啊，你看到社会上的这些坏习惯，是你的老师激发你。你看到人家坏习惯，将心比心换你好了，你这么做，人家看得怎么样啊？这个孩子呢，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啊？你相信因果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你做你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你必定有福报。佛告诉我们，世间上最富有的人，不是有钱的人，不是有名有利有权的人，而是心安的人是最富有。啊，这位年轻人又不以为然了。啊，我每天所赚的钱，啊，上班了读那么多的书，上班所赚的钱还是有限，没有办法让我的爸爸妈妈来享福。我说你这样想也是没有错，但是你错了。身为父母的人，就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堂堂正正的人，是最大的享福啊。所以这位年轻人，他说：“师父啊，你这样讲，我有感觉，我爸爸妈妈生活很节俭，也不要求我有多少钱给他们，只要三餐有饭吃，身体健康，

0: 他就好了。这个就是因果律啊啦，身体健康，心就安，就是享福啦。所以这位年轻人啊，叔，我改天会再来看你。我可以啊，啊，你有什么心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那我就送了这本《活说三世因果经》，啊，你回去好好多读几遍。啊，你就会非常的富有，来送给他咯，很高兴。啊，回家呢，就有空就读。过了一两个月，他又到仙佛寺来了。啊，那时候我看他的脸都开来了，原来恨社会上一些人糊里糊涂，愿社会上糊里糊涂的人那么好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做工作的，没有他们那么好啊！所以想开了啊，就带着啊他家的兄弟。啊，来拜老祖。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他的爸爸也来了。啊，他爸爸很感恩的。啊，老祖出尊给他儿子的开导。啊，不然做爸爸的要跟儿子说，所以说不过他。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强辩，我说你看《佛说三世因果经》，你就可以了解人生了。所以，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佛说三世因果经》，我们要读，我们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子子孙孙都要照因果律来修行。那样的话，你即是一个有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快乐的家庭啊！好吗？这一位先生过了半年，啊，又到仙佛寺来，告诉我说：“师父啊，我的公司把我提升为经理。”啊，我薪水就可以多了，啊，可以家庭要用嘞，啊，比较平稳了，啊，这个就是凡事由自己来做起，不是人家不给你提升，啊，不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看我们怎么做，凡事。对得起良心的就好了吧，啊，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不要做，啊，这个是啊不变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三世因果经，啊，我们看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无子为何因呐？啊，前世。采择。

0: 百花蕾，啊，再来，今生长命为何因？很重要，长命长寿为何因？啊，前世买物多放生，啊，买鸟买物多放生。所以我们三宝寺啊，老祖开示要举办放生活动，每初一十五都有放生活动啊，很多善信大德来到啊，那我们长吉山后里道场三宝寺的啊，都参加放生，而且我们有诵经法师啊，在三宝寺啊诵经拜忏，然后放生，所得到的人都得到相当的心安和福报。所以过去怎么样做人，有怎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从三世因果经就可以了解到啊，他的前世到底做了是罪业或是善事啊，都会报在当下，那就是三世因果。前世种的善因好事，这一生你都会得到好报。好啦，那么今生长命为何因？长命为何等寿命啊？短命为何因呢？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好，前世啊，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中文的杀业的这个职业，我是鼓励各位能够知道了之后，我们适时的啊停止杀业。啊，曾经在很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女菩萨拖着身体的病来到仙佛寺，求王禅老祖啊帮他消灾解厄。啊，老祖告诉他说：“你先停止杀业，你的病就会好了。而且要到普里城隍庙向城隍爷禀报你错了。”说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杀业那么重？啊，看他整个身上都像鱼鳞，都流浪龙，身上都臭臭的，那一定杀业很重嘛。啊，才告诉我说他是卖鱼，卖生鲜的鱼。活的鱼，你要买拿来啪就打死了，就得清清多少钱啊？结果这个业报账算在他的身上，所以你赚的钱都还不够医药钱啊，还要受苦呢。我所以回去了，我说你要去普里城隍爷啊，那边去向城隍爷忏悔啊，你不再杀生啊，回去就到城隍爷去忏悔，开始就不杀生。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到仙佛寺来， 我认不出来是他，整个身上的疮疤啊，身上的鱼鳞癣全部脱掉了。哦，他很高兴。哎呀，叔，幸好老祖救了我。我现在也没有再杀。好了，为了生活，他就去买，去卖。人家已经杀了鱼，死的鱼，啊，去煎、煮、卖给人家。啊，这样转念，念头一转，啊，结果百业。啊，罪业啊，就消除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另有我们在大恩寺的我们的师兄，啊，他是卖鳗鱼的，活鳗鱼馍，啊，有一年，啊，就来皈依，来仙佛寺，啊，11月17日，阿弥陀佛的佛诞。来皈依了，皈依回去了，啊，第二天他就不出门了，啊，连续1个礼拜都不出门，老婆呢很烦恼，啊，为什么老公一来皈依了？啊，就生意不做了，家里的孩子、学费等等怎么办？啊，问了结果，我们这一位弟子，男弟子呢，啊，皈依的晚上，那些鳗鱼呀、都变作人，来跟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杀我们了！啊，我们欠你的已经欠完了，啊，请你不要再杀我们！啊，想起来，清清楚楚的。啊，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同样的梦来了。所以他就开始不敢出去卖鳗鱼，啊，老婆非常伤心，啊，到了大恩寺，啊，请示圆德法师，说她的老公现在鳗鱼的生意都没有做了，家里孩子生活怎么办？啊，哭给圆德法师听，所以圆德法师呢，打电话就将这个情况告诉我，我都很简单嘛，啊，改卖熟的，人家有杀好的鳗鱼，你拿来煎、烤、来卖，啊，不要再换杀业嘛。所以就很高兴的开始转行转业，

卖熟的，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老祖给他一条路。所以我们都有三世因果的原因，而你要查因果，按照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说的，是真理，那么今世短命为何因呢？对性命。前世宰杀众生身，杀业。无论你哪一种的杀业，最好嘞，能够重新思考。若是已经过去有很多的杀业的，你现在念经来回向。解冤释结，仰仗佛力。你诵着经来回向给你的过去因职业所杀害的众生生命。这样的话，你的福报。就会渐渐的再重新萌芽。好啦，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者佛诞法会，都接受各界有杀业的来超度，超度的人类。就是超度这个的所杀的众生生命，为谋生而杀害的众生生命，你要超度不要再杀业，那你。福报就渐渐会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善信大德，因为个人的职业，不知道因果关系而犯了杀业，所以难免就很多事情百事不顺的啦。你知道？这个道理，除了停止杀业以外，我们要念经来回向，仰仗佛力来超度，来解冤释结。你来就会开始由逆境转向顺境。短命的，开始渐渐的身体会健康，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杀业的，一定要注意，你们可以帮助他，你即是功德无量，你帮助他。排忧解难，他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幸福和他的幸福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幸福，所以这是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三字因果经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你可以不相信因果，但是因果永远永远随在我们的身边，报、赏，寥寥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先生，他走路寸步难行。啊，我跟他看了，身上就好像藤绑起来，整个身上都捆起来，就好像庙里面外面的柱子，那龙捆住了。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要得到平安健康，

你一定要先忏悔。而你家的人都是很短命，他是啊，跟哥哥二十几岁就走啊，两个哥哥都是这样，连他呢四十几岁了都是病魔缠身。我说你一定犯了因果啊，你杀业一定很重啊，那就告他没有犯杀业，他的家人爸爸就专门抓拽抬抓哦，那是爸爸的事，但是他爸爸这么做俩抓，这个业报报在子女的身上。啊，这位先生听我一讲，啊，怎么办？跪下来哭啊！说的天地不公平啊，爸爸是杀业，为什么报在他身上？我说因为你们是共业，你的学费、生活费，这你爸爸的杀业所赚的钱啊，供你们来吃住穿啊，这个是共业。那问了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去找佛寺比较正规的佛寺。他们在做梁皇宝忏的时候，拜梁皇宝忏，去报名，超度你家人、你爸爸、妈妈，啊，他的灵魂，再来超度啊，你爸爸所杀害的。啊，蛇烈、朱灵，啊，你这么做是尽大孝哎，啊，你家的孩子才会停止一些不好的恶报。是他回去了，就到他家里附近。一间佛寺在办梁皇宝忏拜忏，所以报名参加才体会到啊，他爸爸的杀业蔓延到他这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目前社会上还有这一些不幸的人，不理解因果啊，即使有的话你停止了，但是业还没有了啊，就是要好好修行啊，拜忏修行啊，这样的话才能洗净业报，否则的话，任你有再多少的钱，还是没有用的，还是赚了钱用不到，吃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这一节。

0: 二的机会，各位来缠结。前世忘恩负义，不，这个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宰杀众生身，各位唯心贤士，大家都想要长寿。长寿要健康，才上长寿才有意义。啊，短命一定有原因。啊，你短命要哪里找原因呢？三世因果经就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啊，所以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宰杀众生身，杀业很重的。啊，你杀人的命，这一生你要还人的命，这是平等的因果律。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好，我们的要做的事业有百业，那么多，有杀业，你做了，一定有业报。好，我们要注意，要小心。好，再来。今生无气为何因？这一生没有老活，为何因？前世偷奸某人妻，这会有因果业报，不是不报。啊，屡报不爽，在过去啊，遇到很多的信众大德啊，来问说他为什么娶不到老婆，一表人才为什么娶不到老婆？建立他还是有活事在做，超度法会、拜忏的时候，尽量去参加拜忏，自然前世的罪业、仰仗活力。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就有福报。那么，为什么有的离婚啊，离婚的弄到最后身上萧条，还是鼓励大家多念经，多放生，多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的福报就会渐渐得到。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先世的罪业。啊，我们不得不修行。现在时代在变，名利心那么重，啊，夫妻的感情，啊，妻子夫妻全家人的感情是非常的重要。啊，不要说三两句就离婚了，算了啦。啊，常常我们遇到的信徒，啊，他来问事，啊，女孩子就跟先生离婚。男生呢要跟老婆离婚，我说你有那么重的业报发生吗？啊，师父，我们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一直在检讨别人？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好。或是长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是想离婚啊，比较的轻松，这个都是思维有问题，私心很重， 而你的离婚一时，你的孩子怎么办？啊，都没有想到下一代。所以我们好多信众大德要离婚的，啊，你最好重新思考。啊，曾经啊，有一个女士穿得啪里啪里的到仙无室来，啊，跟我说要跟她的老公离婚。我看她穿得啪里啪里的，差不多可以想到她现在的职业。我说你不要一时之冲动啊，你的职业看到人家的老公那么帅有钱，那是人家的命好啊，若是你认为你的老公没有气质啊，不修边幅啊，讲话而是事业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好，与人家比不了啊，你就要检讨你自己有没有福报。我跟他说，你好命，你就会与人结好夫妻缘，你歹命，你嫁谁都一样。好，我这一讲，这位女士也不以为然。好，回去了就跟老公签离婚书。啊，第二天，啊，她的老公是做铁工的。他说你我们离婚了，房子你搬出去，两个孩子我照顾，你搬出去啊，孩子是我的，你要去哪里你这里去。那一天晚上自己愣住了，老公跟他说：“啊，这个房子租给你，每个月多少钱？你要住就住在这里，租给你。”哇，原来是女主人，现在变成房客。哦，神，也哭了。第二天早上又到仙窝室来问了怎么办，我说你先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的人啊，你的职业啊，这所接触的都是提着皮包啊，上班族赚大钱的老板，所以你要比不了。先要检讨你的有没有福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16。

所以在仙佛寺老祖前面呢，他就哭了，说他错了，从来只想到自己，没有去看到老公的另一面。啊，他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希望老祖给他一个方向。啊，离婚都签了，我说你回去俩跟老公道歉，啊，说你错了，啊，老公说是要跟你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你可以把啊这个离婚啊协议书拿起来撕掉，把老公抱着，好好的亲老公，向老公道歉。然后他就很高兴了，这有效吗？有，老公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啊，你逼着老公啊，不得不按照你的意愿跟你签了离婚证协议书，所以就到户政事务所要办理离婚的时候，啊，他就把离婚协议书拿起来撕掉了，抱着老公亲了，说他错了，所以又带回家来了，还要回来家里当女主人。过了一个多月，啊，就带着老公到仙佛寺来拜老祖，来感恩老祖，让他的家能圆满起来。所以，身为女人的，常常会遇到陷阱，要很小心，不然一陷下去，吃亏的永远是女人先吃亏。啊，另外现在很多怨亲和怨偶吵架了，啊，就跟老公说，他死了之后绝对不进入夫家的狗妈白来的。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曾经一个信徒，啊，他的妈妈跟爸爸每天都在吵。啊，吵到最后，他妈妈说，我绝对死后不进入你家的祖先牌位内。果然没有多久死掉了，死掉了嘞！啊，就把这个牌位啊，儿子媳妇都很孝顺，满他的妈妈的愿，啊，就把他拿去公家的纳古塔牌位设在那边。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妈妈晚上都回来哭，说他在那里都被人欺负，啊，没有多吃，
人家拜拜他也吃不到，一点香烟烟火也吸不到，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想回家又回不了家，要回家再生的时候就在祖先的前面发誓就抓，说他死了绝对不入狗妈白啊，现在后悔了，人死了一了百了，事实上烦恼没有了啊，所以老祖师尊啊提醒我们身为女人的要注意，身为先生的也要有男人，有男人的涵养包容性。老婆是孩子的妈妈哦，所以我们夫妻的缘分一定要相互的尊重和包容，所以我们要惜缘惜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候的中华民国的穆斯林在外交的场域上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就是之后可以再继续延伸的问题。好，那到底我国对于回盟有什么样的议题输出？或者讲直白一点，我们希望透过回盟做到什么？首先，第一个是新疆的议题。这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台湾不长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还是一只老母鸡的秋海棠那个年代，新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新疆或者是在他们的独立运动里面，也被叫做东突厥斯坦，他们其实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所以，其实包括像现在为什么中共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有一些你要说压制也好、压迫也好，其实某部分来说也和新疆有关系。那个时就是1950、60。

证明运动。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有在回盟的 各自的理事会当中是有提案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跟回盟的秘书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被压下来，一直被压下来，压到艾莎死了都没有被讨论。那第二个就是反共，那因为正如刚刚前面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本身有就是比较在冷战当中比较亲近美国的这个倾向，所以反共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管是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对于中华民国，或者是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的立场，因为共产主义 suppose 应该又是一个无神论，那伊斯兰教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反共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是有点共识的。那我这边列了几个曾经有发生过的一些例子，首先是在1965年的时候有举办过一个叫做亚非回教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主办的，那时候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些亚洲非洲的伊斯兰国家去起来去对抗这些殖民者。那当时候的参加的与会者也有来自中共的代表与苏联的代表，然后其实他在后面通过了一些就是支持回教，支持这些小小的回教国家他们要对抗帝国主义。那其实被认为说他有一点在跟包括中共的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纳粹主义是有一点关联的。同时在这场会议当中也攻击说联合国成为了美帝的工具。那我国的中华民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发新闻骂他们。那个时候孙神武那个时候是回盟的理事，他就攻击说印尼是个媚匪的国家，然后我们希望说回盟可以去用他们的身份去宣布说这个会议是无效。那回盟的回应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们拒绝出席这个会议，第二个当时在铁幕里的国家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属于回盟的会议的。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中华民国长期在利用宗教外交在做的事情，尤其是伊斯兰教，就是他们阻挡共产国家去参与回盟的活动，包括过去希望沙烏地政府不要让这些中共的朝觐团入境，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各种会议上面不断的提倡我们应该要反共，因为共产党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要消灭我们，引起这样的危机感。然后同时我们也拉拢了两个很重要的盟国，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一个是约旦。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各个中东国家里面，我这边用中东这个词就是地理上中东国家里面跟我国断交最晚的，但是也1990年就断交了。那原本跟我们 Jose Jose 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反攻的约旦王国，其实在1980年代很早就跟我们断交了。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再讨论。阻挡中共进行外交活动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好稍微在提到，所以我这边就带过。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无力，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过去好像成功了，我们好像带领我们的牧民同胞们，就全球的牧民同胞们一起反攻，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败，这个是我等下会在结论做一点小小的讨论。那回盟对于我国的议题输入，也就是回盟希望透过中华民国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以巴议题。这个议题并不是现在近几年才开始的，在1950-60年代其实就有一大波的冲突。那回盟的立场是反对以色列，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然后当时回盟也呼吁各国去反对就是以色列的各种作为，然后在回盟的理事会当中也就是回盟的他的立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那当时虽然说我们中华民国很早就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可是反过来说以色列很早就承认了中共，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我国早期的立场其实是偏向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当时我们其实暗地里有一些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在1970年代的时候，但是这个被爆出来的时候，政府还是要极力否认，因为他要维持跟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那在我国的穆斯林社群，也就是非官方的立场，也是声援巴勒斯坦，然后举办了一些祈祷啊集会，这个在中华民国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那最后是我原本只想要写到1990年，
因为就是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后面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在1979年的时候是文革之后中共的代表第一次。

0: 去朝觐，然后在1980年代开始，回盟其实开始跟中共有更越来越多密切的接触。1991年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的陈广元大阿訇担任回盟的理事，也就是说，当时的回盟里面是同时有中华民国代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那在我国跟沙特阿拉伯断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透过了回盟，包括当时的理事丁忠明教长，希望可以去了解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断交了，但是即使在断交之后，其实在我们在文教领域，包括刚刚提到的宗教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其实他们还是跟台湾的回协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1: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最后带到一个结论的部分，就是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对于外交这件事情而言，宗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可以是其中一条出路。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进行什么民主同盟，我们要去什么自由国家同盟。那伊斯兰国家同盟是不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是。可是回到这一页，首先第一个，台湾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国家。第二，即使现在这些即使伊斯兰教本质上应该要反对共产党，可是受限于国际现实，这些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是其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没有办法完全割断跟中共的交往或是联系。另外有一个要特别提到，就是回盟并没有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相较于天主教有教廷而言，伊斯兰教其实并没有一个最高的组织，所以他们的立场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立场。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彦堂硕士生非常有活力的发表，而且有 update 很多的资讯，跟我第一版看到他的论文又有增加了一些东西。那当然他的这篇论文就让我这个就是说唤起了我比较，就是说在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之后，我自己有参加过两次，我们也是蛮关事，其实后来还是有持续回盟跟我们的外交部之间的那个联系，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台湾的这些穆斯林清真寺的这些宗教领袖之外，我也会找宗教学者来作陪，就是旁边看。那我是觉得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记得一次在圆山饭店，一次在那个宾馆，那个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对，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其实你看1990才跟台湾断交，然后以色列我们比以色列东方以色列，结果他是1950就断交了。就是说我们跟那个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说，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交往是这么官事这么政治的面向，其实回盟这个组织其实确实如同那个刘同学所说的那个政治性的意义大于宗教性，其实伊斯兰组织世界最重要的还是 OIC， 我认为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那当

0: 跟基督教有点像，因为有很多共产国家加入了 OIC 然后加入了 WCC， 所以我们就觉得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要加入一个反共的联盟。一开始已经是政治性的了，所以这个也没办法，我们透过政治来联系。我会觉得，不然这样讲下去可能就已经吕院长已经批评了教育部、内政部，我这边再讲下去就批评外交部了，我不太好意思讲。可是这个，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些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问题啦。我觉得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明明它的那个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也可以做宗教外交，然后内政、社会福利各方面救灾，这个都有目共睹。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华人近百年来对就是完全的紧跟在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之后，全面性的吸收西方的物质跟精神文明，然后对自己的传统就那，因为我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刚好跟这种现象完全对照组的伊斯兰文明，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对传统的坚持刚好是我们的相反，西方可能在中间，西方并没有因为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于基督宗教的传统有还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在的。那伊斯兰是更坚持，他一定要用宗教的价值 来批判现代文明，然后对现代文明有充满很多的疑义。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回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处境，大家可以就这些问题来谈，可以谈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发挥台湾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向上提升跟良善的力量。好像李院长有一点对，但是 我想说，但是我也不太希望说我那个我们的，因为政大经常跟我们政府各部会接触，我也不想讲太多批判的事情，反而也是要给予一些肯定啊，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当然有一些调整，可是这个调整跟我们刚刚说的百年的那个背景，那个就那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就是紧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然后把自己的传统扬弃。对，那当然我觉得保留的东方传统最好的应该就是我们各个宗教团体，还有当然我们这个做宗教学术的学者也许也可以扮演某种桥梁的角色。对，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不管怎样，我想我自己还是要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对，然后就是说来听听，因为我们的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年会的安排都很 nice， 就是说，一半只有一半发表声，另外一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座的与会的来宾可以跟我们的论文发表人做交流跟对谈，是不是？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要指教的地方，或者说提出，比如说我刚刚抛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外那个刘同学，就是说宗教外交到底怎么做？我们今天伊斯兰当然在台湾很少数嘛，可是基督宗教、佛教这个都更，他如果来做宗教外交，那个力量就更大，因为台湾这个是两个很大的、很有组织的宗教，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刚刚李院长提到了，到底教育部要怎么做，才可以恢复我们的传统价值？或者说内政部他对于就，其实这个我，因为刚刚那个李院长他前面讲了很多是原来稿子没有写的，其实后面你提到那个新兴宗教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记得，就是说我刚进入学术界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内政部是有心想要，因为台湾一直有几十年的威权的。就是那种威权的心态去管理台湾的宗教，然后想要带这个，然后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整个宗教立法跟管理的方式想要顺应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的潮流，然后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接受新兴宗教这个范畴。我李院长应该知道，那个很久记得是我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可是后来其实他也说服了好几个大的新兴宗教团体接受这个婚类嘛，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还是反弹的声音。有一些部分李院长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好像学界跟一些本土的新兴宗教团体也不太接受这个婚类，好像就是说 你被讲说是你是新宗教或新兴宗教，好像就不够传统还是怎么样，不够政治正确，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背后有很多，后来内政部就放弃这个想法。所以内政部他对于宗教立法、宗教管理的很多制度，他有时候会丢回来给宗教团体。我们台湾的宗教太多元了，你们自己都没有共识啊。可是我想说，新兴宗教之间也许可以先有共识。其实重启那个议题，然后让这个新兴宗教可以成为台湾的宗教登记、宗教管理里面的一个另一种选项，我觉得这可以更发挥台湾的这种宗教创意、宗教的这种新的这种精神，这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可以重新去考虑的一个议题。好，那我就不再用太多时间，我们看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要针对，先报你们的大名跟那个任职的机构，然后简单的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是要针对哪一位发表人。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还有25分钟。那一边有一个
1: 那个 AI 啊，在新兴宗教里面，在特别在天地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在当中有促成它的一个使用，还是那个有一些连结，或者是比较是正面肯定，还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2: 哦，非常谢谢。那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到地下室，那我看到维新圣教在宗族的车位旁边有一台车子，上面有几个字，世界新兴宗教。那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维新圣教定位在是属于世界性的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概念基本上在学界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觉得新兴宗教跟传统宗教比较起来，传统宗教有很多的包袱，有很多的限制，是否传统宗教就有它的优越性？我觉得也不尽然了。譬如说，基督教曾经出售赎罪券呢，那这个传统宗教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跟它的本身的土壤有关系，就跟它的文化的背景有关系。我觉得很赞佩台湾的新兴宗教基本上大部分是以台湾的本土的意识，包含大陆的中华文化的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学门真看到维新圣教有办一个活动，天地教也有在办呢，就是祭祖大典呢。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根源来自于哪里，这是中华文化的部分。所以上次我带学员来到维新圣教的时候拜见宗族， 我觉得宗主很让我很感动的部分，他秉持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叫做天下太平。天地教叫做天，叫做三同，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我们希望大家和谐，所以宗教彼此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台湾宗教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没有向西方宗教的排他心。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背景，我们共同孕育在中华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产生的宗教的概念。所以在宗教的发展过程里面，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壤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保留了中华文化。所以为什么大陆人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发现最美的是人？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个习惯，你去多位啊，我带你去。大陆不是，往直走啊，那个向右转啊，再往左转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那台湾老百姓桥都拜在一起，所以台湾老百姓真的很好，真是很好的地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子。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常常我遇到我们很多的十方信众大德，哎呀，谢谢老叔啊，叔父啊，哦，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台都在吵架，都在骂，怎么样的呢？弄得心都烦了。原来心里很清净，看到那个就想烦，就讨厌，不看又无聊，又看了又讨厌，把整个情绪弄乱了。后来有一天切到一些电视台，哎呦，这个头大大的，跟我讲话蛮可爱的，蛮有这个台湾乡土味哦。哎呦，讲的话又实在哦，好像在说我呢。因为我都讲风水经嘛，就看了，以后我什么都不看，我一打开就102，我难怪我的孙子2岁也跟着抢电视的，以前我这奇怪，孙子2岁他就要看你正在讲话，不知道听懂不懂，他就要看你讲话，我们要牵着切别的台的，绝对不能切，你再买一台电视吧。一个对呀、我只有再买一台了，怎么办？我还孙子把他坑到卧室，好垮。哦，所以奇怪，师傅，你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让我的孙子那么喜欢看你讲话，因为缘嘛，他们有慧根所以现在我们的节目，小孩子。2、3岁的、4岁的、5岁的，喜欢看的太多太多了，他们已经种下这个慧根。所以老祖开示了，你10年内绝对不会赚钱，但是10年内就要花掉差不多10亿呢。哦，办一个电视公司是不简单的。

尤其是公益事业的，更不简单。但是老鼠还是做，他不能做，倒闭了就算。因为当倒闭的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啦，就不要再我们这个节目了啦。那么当下不管怎么，我们就做，该讲我们就讲。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们，啊，我们在电视台，常常告诉我哪里开课、开课、开课。你们不要认为啊，这烦呢，啊，这个是需要妙法普传，法宝无价，若是你有缘有福，你就来接这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呐，那么更忌朱雀喧哗声，朱雀叽叽喳喳。喧哗声，口授赠送官司啊，缠不停啊，经年累月不停息。各位，你们住家前面，里里落落、起起口口的声音啊，有人工厂啊，嘻嘿咚，一种哦，一个方法。除了你把这声音引带。你住家里面，一到你房子里面呢，让这个水，用水，只有一个水可以破解。若是声音嘈杂声音，机械的嘈杂声，来来给我，那么你房子一进来，你这个就是水，用水族箱，放水水族箱。养鱼，但是不容易活，因为把这里面的气都收进来，化为力量，化为力量，那若是你有庭院，有庭院，你这里有一个水，一个水池，里面也有水，水族箱，两个水，你外面的哩啦啦声音可以化解掉，绝对可以化解掉。若是你相信更不够的话，怕会更麻烦，你就按照我们那一个风水里面两通水的方式，这里一个，也许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你都可以按照那书所传的妙法，你们可以到分寺去请，不要钱的，但是欢迎你们注意，欢迎你们注意的，因为这妙法普传嘛，在流通。流通呢，好事大家做嘛，我们印了将近200万人本，没有条件的送给社会大众，荒有这个的世间诉讼，缠经年，那玄武屋后。皇子后面就是玄武，玄武之方后脑位，山高有靠出旺丁，后有靠，皇子后面不要空，皇子空呢，即使坐风朝晚呢，只有坐西向东可以坐风朝晚，其他最好不要坐空，那山高丁旺。空丁戌了，后空丁魂戌，山高丁是魂旺，那么山高有气，出英豪啦，富贵，富贵显达啦，出状元，不要说，我昨天各位说了。看那个唐朝唐太宗他们的主家，后面土星中的一个武曲星，土生金，所以唐朝盛世就从那个初二皇开始。唐太宗，我看过还有好多好多的风水出状元，我们台湾也很多的出状元的好宝地呀。所以但是风水要好呢，必须。

0: 要有40年才会出鹰出啊出这只高粱啊，好啊，接锅记载须注意啊，接锅啊，这都市的房子啊记载的你一定要注意啊，都市的房子啊，玄武朱雀坠地冲，屋前屋后你得最不要有路冲。啊，财空、脑空又朦胧，前面冲，后面冲，哎呀，公公心行呐、啊！这个案子很多，你可以看《风水尊经》我们的节目，可以去看那么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啊，以上房产老祖开示我们，无论庙、住家、祖堂、神堂。啊，佛堂，啊，或者公司、工厂、机关等等啊，以上简单的基本道理一定要懂，不然的话，啊，凭着自己啊高喊高谈阔论，绝对没有用啊！啊，俗话说"宅宅的"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再来，老子又开始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就四正位，四正位啊，各就本位，不相换啊，各就本位，青龙啊，左青龙啊，右白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互不相换呐、啊，各有各的天命，但是你弄错了啊，那相互的伤害啊，很严重的问题啊啊，家一家圆满呐、啊，幸福必无疑呀、啊。我们青龙简单的一个传说，青龙要高，青龙动啊，龙边不能凑，虎边不能高，虎边不能动，虎边。可以凑手划分词，前面要安静，后面要高，没有高，最起码也没有这些、啊、其他的路来冲啊，向冲啊，避刀啊，等等，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患上这些毛病的人多得不得了，挨挨着着的多得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大家自称我是拜什么神什么佛。啊，曾经有一位也是这样的，哎呀，我拜的佛最大了，风水是小小了。我告诉你，佛再大是空无啊，你的智慧而已。你拜佛，真的你懂得佛理的，你就要懂得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在清朝末来差点就败掉了。刚好虚云老和尚他懂了易经和风水，会用罗盘，所以走到哪里寺庙错了，该改该改，该拆就拆啊，树该砍的就砍，该种的种，把佛中国佛教又兴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佛教的兴旺还是要靠易经风水起来啦，一些啊，不懂的就自以为是的，哇，我拜佛了，怎么？哎呦，不要讲了，不然我造佛业。等一下，我脑吹乱一塌掉了。啊，所以风水各就本位啊，那该高就高，该低就低啊，不宜冲就不要冲啊，那一家圆满必无事正啊，外吉全免无缺陷呐、啊。啊，家内家外保安康啊，家内好，那再来，家中室内门路啊，床灶神厅啊，应如华，那就六室啦啊，家中的床啦、啊、灶啦、啊、神厅啦、啊。哦、还有厕所啊，啊，还等等呢，啊，要如华，我们有那个书，你们可以到啊，我们出版社来买，哦，来买，那、啊、风水学的奥秘，啊，台湾新生报风水学的奥秘呢，啊，他出了那么多书，刚才我给他出版了，啊，台湾新生报登了两年，啊，登了两年呢，有。啊，我们出版社啊，圆火法师负责啊，把这个师父所讲的整理啊，给台湾新生报去刊登啊，说这个后来新生报我给他印风水学的奥秘，他赚了比较多钱，其他都没有赚钱，而且现在大陆叫移居上海啊，这个杂志。这个常先生呢，啊，这个唐董事长啊，他说啊，移居上海，都是台商，啊，你那个能不能让我刊登？我说好啊，啊，所以有出版社每个礼拜都给他刊登一篇，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哦，那移居上海啊，这本杂志呢。啊，大家很多人买了，就是要看这一篇，啊，看我们的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风水学无论你企业界 啊，这树龙工商过界都是少不了一个人生的平安华宝。好，那么房子里面有啊，房子里面有内的纹路、纹啊、路啦、床啦、灶啦、神厅啦、水塔、映如画、火灶、大小轮流灾病啊。用难除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啦，你床位搞错了，啊，灶位搞错了，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他带着老夫人，啊，到大梵寺来，到大梵寺来了，看到我很高兴，要跪下来，我这不可以，不可以，我说你几岁了？哦，他84岁。俺、啊、老婆82岁，合起来164岁。我那时候只有五十，还不到60吧。你拜下去了，我会少166岁呢，不可以拜哦。你问什么原因呢？哎呀，我呼吸有头都晕啊，晕了好多年呐、啊。哦，后来看到你台式啊，那。我的床灶位就移到屋子后面，啊，孩子很孝顺嘛，三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啊，所以他们孩子都到台北创业，啊，对爸爸妈妈孝顺了，哎呀，你家里没有时间哦，可以擦油烟，那我把你移到后面，啊，等一栋房子。隔壁啊，他把灶位，他这个有梁，啊，他把灶位移到这里来，啊，结果那个灶位就被梁压，灶压梁，头昏，血压高，所以痛苦了30年。啊，后来看到我们台视这个节目的时候，早上6点的是节目呢，哦，告诉他儿子，就赶快移进来了，把灶位移到里面来，移到过来，移过来，两个老人家都好了，哦，所以他要来感恩老祖啊，哎呀，奇怪喽。我都一直拜佛念佛了，求观音菩萨了，让我好了，怎么样哦？哦，观音菩萨很灵哎，哦，让我有机会一天早上，哦，我们两夫妻呀、啊，两老了嘛，啊，在孩子在外面呐、啊，啊，早上这一直咳嗽了，弟弟少一点咳嗽，奇怪了，啊，两夫妻都咳嗽好了，两夫妻就起来了，电视一打开看看，刚好看到这个大头。看到我是大头吧？哎，这个大头在讲什么？讲灶位，刚好量压灶位，头昏，血压高。哦，他很高兴了，就打电话给他儿子，三个都回来，那你们很孝顺，让我头昏了30年，孩子也不懂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赶快一进来了，
1: 好了啦。
0: 那就风水学，哦，风水学的奥秘，哎呀，这你懂的啊。以后我们会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啦，嘿，你看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你就可以了解了啦，哈、哦。啊，尔时啊，啊，诸天圣神，啊，天人众等，啊，其赞叹曰：啊，这个天理大道，妙圆融。天理就风水学，风水学就天理啊，到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风水学你违背了就逆天，你顺着风水学叫顺天啊，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印证了五千年，真是不虚。所以在未来也是一样，到未来千万年还是一样，风水就非风水啊，由不得你啊！我读什么书没有用啊？哦，你这功高没有用，你要有智慧。曾经有一位，他研究他的博士，研发啊，这个好像是微生物的科技吧。后、哦、他每次要成功的时候就泡汤，要成功就泡汤，公司快要把他开除了。有一天有他爸爸啊带他来，刚好我们礼拜天在共修，在这里听了很久啊，下午共修完圆满的时候啊才找我，他叔父啊，我儿子哈、啊、在某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啊，啊他是某一个医学院的博士啊，他呢啊怎么样怎么讲给我听，我问你，我算一算。啊，这手卦一算，阳爻动，来克四爻。我说你的房子有问题，啊，你研究室有问题。他研究室有什么问题啊？啊，研究室不是上面是厕所，就是下面厕所。啊，因为研究室那破嘛，一算起来风水就破。啊，下面这个。比如第三爻、二爻又动了。

艾克，哇啊！对了，我在二楼，一楼是公共厕所，公司的公共厕所，难怪人家都不行，很奇怪，这有关系哦。对呀，不然你怎么研究不成功？晦气嘛，挂上，我跟你讲挂，你也不懂啦。啊！但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这样就这样，没有第二句话，没有辩解余地。你回去跟老板讲，你要是先辞掉，不然你被老板辞了很难看的。老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辞？"因为我的检验室、研究室就在厕所的上面，啊，所以我每次一到成功了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啊，没有成果。所以我很就我要离辞职，哦，老板呢？不可以啦，我可以换，可以换啦，可以换这个研究室啊，不要辞职啦，哦，所以他就研究室就换了，换了成功了，哦，又回来了，师傅啊，老祖好厉害哦，哦，那老祖啊，也会帮我这怎么样怎么样呢？我说风水学嘛，风水帮你忙，你要感谢风水。然后呢，师傅啊，我风水要感谢风水，怎么感都感谢谁？拜老祖，因为是风水老祖告诉你的嘛。哦，所以无论再怎么样，风水还有更多的问题耶。嘿，啊，可惜世间，啊，可惜世间，啊，早失传呐。很多我们这个是风水学世间啊，这早就失传了。今日鬼谷传妙法啦，普愿众生皆得利，善哉善哉呀、各位，老祖为什么会来把风水学用经文的啊？用经典，经典是名扬两界天神和人都共用的真理妙法，学就只有世间人所用为学，经为天人地三才共用，天地人三才，哦，共同依归的上圣心法，所以啊，风水真经就是天地人三才。啊，所共同圆满啊的心法妙法啊，诸位记住，学就世间人的用法。今天我们这一节呢，啊，为各位讲解风水学啊，风水真经啊，它的不同啊，它的心法的真意，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

0: 今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造位。啊，造位篇，我在最近啊，混莲禅师华语，我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在家里打开维新电视台啊，你们就可以接到很多很多的法。啊，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不方便的法我也不便讲，就只有在我们各分支道场上课啊，大家共修来讲给各位，以法会友，以法会心。啊，至于造位可以成就光明功名，啊，成就功德天，也可以让我们的功名受到伤害。啊，曾经在30年前40年前了，

一个主计主任啊，在无形中被判刑14年啊，很伤心的不见客，因为我跟他有缘。

那时候我还没有行道，我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去安慰他。我就先看到，我说你的灶位让我看一下，哇，结果就是房子这么像，啊，这个灶位安这样，就是反背。有官司，啊，反目无情，啊，你就是这个心的瓦斯炉。

老婆嫌这个太旧了，所以就买一个新的，啊，买一个新的就安在这里，就不用，所以就反悖，反悖就是官司。哦，我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回到原来来用。啊，司令赵军，这是有赵神呢。司命赵公就是族长一家的生命安危。我说你把这个拆掉，换这边来。所以老婆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暴跳如雷，骂她的老公：“啊，你为什么把瓦斯炉买新的来砸自己？”老公哑口无言，说：“是你要我换的，我又花了好几万来换这个最流线的瓦斯炉啊，所以我说不要用了啦，跳跳跳，换回去你就会给你清白了啊。”这一位官员是非常正直、不偏不倚、不贪不取的人，结果啊被栽了一张，啊，那个换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判他无罪，还他清白。所以自此之后，我对于赵魏的方向一定很注意，绝对不要反背。我印证了反背的家里事情、琐碎事情一大堆，无中生有都来了，这即是风水学耶。这我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那么多那么多的众生的烦恼处啊，给我去体验，给我去证道啊。所以啊，我们的风水学你要知道它的功能性，它的功德。而赵魏啊，趋吉避凶，

0: 好，那曾经有一位女菩萨啊，就是她的老公就会到处莲花惹草，弄成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就到静修院来，好，问我说她老公到处莲花惹草怎么办啊，她花了很多钱去救人消灾解厄化煞捉鬼俩鬼驱邪都没有效，越抓老公啊，越烦恼 越多。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我说我请示老鼠看看。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了，追一个人，一个人跑给我追，紧紧张张的，一直照，一直照，照对，这个破房子。这个找，那里找来的，那个找来的嘞，就找不到了。我老祖示现给我什么禅机呢？我就想，一直想，来造位，可以压煞，地煞。我就对这一位女菩萨通知她来，我要传法，她就来了。老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吗？我连那个俩一找个对的，伊都没搞怪啊啦，要找个对的，伊讲老师买那地，人遐大好，走买那个地。我叫老祖开示，你甲老师讲的相片，老公的相片，用茶房啊夹的，红色山甲白粉的，下面照片。绑在里面，木板，然后压在瓦斯炉下面，安得好啊！我问恁翁婿，是咪头毛闪闪？系啊，风流人物嘛，头毛拢老闪闪一样嘛，那就对了，伊就把相片。甲夹诶，甲塞入去，迄个瓦斯炉诶下骹，甲缀咧。我缀咧，你莫甲恁老公讲诶，你要讲，要恁老公拍死哦。你讲未啦，我则未甲讲。就等下就叫做，缀咧瓦斯炉下面，这边吵，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擦彩。唔是差遐哦，差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你差，差遐一个月了，伊老公怎啊拢无出来啊？早起起来，就去工作，工作了就等下就，拢在带你出来对啊。伊种欢喜诶，女人都是很慈悲嘛。伊就甲因老公讲，王禅老祖传我佛法，我甲你的相片，那个夹袂囥你，甲做落下骹，都还甲你擦，所以说有效呢。

0: 老公，啊，气一个，原来讲伊个食紧拢互伊个断掉诶，食紧断掉诶，啊那，就拿了就把他拿去丢掉，啊丢掉嘞，啊这个还有没有感应力？还有，因为赵君苏命金君，啊帮助他。苏命金君想疼惜是家庭女主妇，啊女主妇有所求，你爱求这苏命赵君，啊苏命赵君，你一天三餐坐在那边煮菜煮饭煮家。啊，所以苏命赵君也功德天足大诶。啊，虽然甲蛋掉呀，老公照常回来很正常啦。啊，有一天，啊，老公叫做甲讲，拜托你去啊，你带我来见迄个张老师。啊，伊是用什么方法，好啊让啊，这个心结清。过去啊，做什么事情他都忘掉了。啊，一来带来见着我，啊，聊天聊天，我讲你的功夫够好诶，哦，你安尼吼，很容易就忘掉你过去做的糊涂事。你叫莫讲，那是伊是假的啊。哈、哦、哈，所以众生的百态，这些菩萨来世间。拢做一挂，演一挂人生的好戏，啊，所以赵君可以让一家的和谐。啊，再来，我们有小朋友，啊，不读书，啊，这郑美瑞，郑美瑞嘞，啊，做妈妈还想辛苦，啊，问我怎么办呢？我咧求赵君。苏命金君，啊，苏命金君是囡仔的元神，最大的元神原动力，啊，是苏命金君，啊，你还是将囡仔的啊相片，啊，你可以压在瓦斯炉下面的茶彩，啊，你来祈祷苏命金君加持。囡啊，啊，心神安定，啊，智慧增长，啊，你用安乐的祈祷，啊，绝对有效，啊，这我印证过很多这个案例了，啊，结果囡啊，啊，家转稳定下来，啊，那作为妈妈呢，啊，最欢喜的就是囡啊爱乖，啊，这是。咱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另有啊，咱有一对新的翁仔某，啊，新的翁仔某呢，啊，他所租的房子，啊，住的厝呢，不大，小套房。小套房，好，小套房，阿姨嘞。

0: 哈耶瓦苏鲁赵魏，哼了这个魏。客家魏呢，夫妻啊，床位在这里，阿耶桌子饭桌，小两口嘛。啊，瓦苏鲁抓来向着新娘的床。所以夫妻小两口每次一上床都睡不着，啊，就开始要吵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孩子的妈妈就来问老祖，啊，为什么的？啊，小两口进入房间都吵架，啊，出到房间来。好家比黏梯更黏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跟他占个卦啊，新娘房床位吉凶啊，占出来青龙洞火洞来克四爻，那表示说他的新娘床啊的龙边有火来相克。我在问这老菩萨，他说就他们出来租房子这一个套房啊，瓦苏鲁就对着他们床啊，问我老师啊，套房瓦苏鲁后输赢赵军了，我有啊，有赵的位，都有输赢金军，输赢赵军。为什么呢？咱每个人拢有输赢赵军，谁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拢有司命金君作为咱的守护神，安听无？所以你们在灶位啊，你们在灶位上面拍东拍西，爱真注意。啊，我甲这欧巴桑讲老婆说了，你好，你那边城。这个呢，啊，灶位爱个刷位，啊，你移到这边来，啊，这样毒啊个炸嘞，移到这边来，安尼就好啊，啊，刷过了，红阿婆好干那啥，啊，所以这都是。咱要知道风水学，啊，不是只有在什么方向什么方向，而是你的环境的摆设非常重要。那么，啊，咱的心的灶位未安，你要凡事皆占。凡事皆占，灶位即朱雀洞，啊，夫妻不和，啊，白虎洞多血光。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这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妙法强项啊！只有这两个你爱注意，朱雀洞，一家冤家多济， 还没算，白虎洞大山小山不断，接着是怎样啊？造位位置不对啊，要安在哪里呢？就按照我们的法则啊，你来一个安后，然后再占卦，用一占卦啊，这凶星不要动，凶星一动的话，那就是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造位啊，另有他的造位按下去要注意，既成蛇洞啊，这个管线出问题，忌火灾，这我有证到过。好的，那信徒家里那常常大火小火咚咚的，要发生火灾。好，我来个占卦。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用玉簪沾赵魏吉凶，赵魏出来成蛇洞，成蛇有阴邪，有阴邪啊，有阴邪呢，会影响到你的管路、瓦斯管、水管，管路会出问题啊，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这是我证道过了啊，讲给各位啊来记住啊，也可以为人趋吉避凶，为自己啊来趋吉避凶。好，再来，那你赵魏啊，

在几年前，有一对夫妇，啊，老菩萨呢八十几岁了，啊，特地跑来大环寺这里，啊，两夫妇八十几岁跪着，跟我磕三个头，我说你不可以耶，你八十几岁一跪着，我会减少八十几岁耶。无够好，好去多多减啊！我哋什么大事你也讲，师傅啊，我头晕了三四年，呼吸都一样啊！听到你在台视讲《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啊，听到说呢，瓦斯炉后面。移到后面去，下面一个梁，刚好站在梁下来煮饭。啊，原来是在里面，啊，下面是黄火像，增建出来，啊，他们灶位就放这里，孩子都在台北。有的在国外，啊，都很有成就，啊，那儿子就怕我们的两老人家，啊，我这个灶位在房子里面油烟很重，啊，不好擦，所以就把它移到外面去了。没有想到移到外面去，刚好上面是压梁。难怪两老人家，啊，都头晕了三四年，啊，现在他又把他移进来了，啊，移进来好了，好了呢，他移进来，都拆掉，移进来，恢复原来这样，啊，所以老人家呢，就来到这里。大环寺来感恩老祖啊，这个例子很多人去患了这一种毛病，灶位上面压梁啊，灶位啊上面不能压梁以外，人也不能压梁。

人压凉了，这压啊脑这个脑神经一套很晚啊，压燥胃，压天心。

亚天心，心脏变心脏无力，啊，这个要小心。造业很简单，不复杂，但是里面的学问，因为这样我们人就会忽略了。啊，这个。

0: 顶顶安尼，啊上面梁压在梁压天心，梁压天心啊，尤其早期的建筑上面梁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梁压天心，全家不平安。啊，就是说鸡犬不宁。啊，讲一个笑话，也是老祖示现。我们法师爱心团去帮人忙，啊，去看了、哦，梁就压在灶位上。啊，我们的同修呢，法师，哇、啊，你安尼牛一条，哈、啊，哦，哎、啊，原来插牛，那几条呀，几条要占卦，又是不行啊，那糟糕，几条呀怎么办？哎呦，换位嘛。啊！现在要站过，我换到哪里来？挂粘起来啊！你不要先把它宰掉了，你再来安那卜卦，吉凶如何？啊，这个实例发生在我们的同修师兄啊，有这个情形，就视线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师兄同样有这个烦恼，记住梁面顶下脚不可以有灶位，有灶位、啊、你就是梁压天心，心脏病啊，赚钱赚不够吃药钱啊，这个是啊，要做灶啊，你要事先就能懂得这个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曾经咱有一位咱的师姐，啊，伊每次要煮饭。

0: 煮饭的时候，两个脚就开始无力，开始呢，串腰。在这里来求老祖，问说为什么会这样？这尿急就是瓦斯炉前面这里一个漏水管。你站在这里，那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感觉的，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尿失禁。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去买那个塑胶袋、塑胶布啊。把它贴掉就好了嘛。一个这么简单的书啊，没里面按了多复杂。那就把它贴上了就好了啦。那个有师姐他到瓦斯炉要煮饭灶位要煮饭，两个脚都皮皮叉都无力。我你这一定瓦斯炉下脚有毛病，有晦气，所以他就是这个下面一个大的化粪池。化粪池在煮饭的时徛在化粪池面顶，上面火热，火热，和这个下面是阴湿，很自然，人就是一个导电体，上面的火太盛，下面的阴湿太重，所以人就被拉下去了，人的阳气被下面的阴气拉下去了，所以你会无力，心脏直直被拉出来，这就是你造位错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房子大家一直买新的房子，建设公司设计师要懂得风水，若是不懂风水，凭着我怎么做比较省钱，害死人呢。那么我们不懂，就自己的业障业力你也怪不了建设公司，我们只能请建设公司和设计师这方面先防患未然否则的话，等到发生了你要来补已经凹一半了，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在化粪池的上面瓦斯炉灶位底下灶位是我们延寿延寿的妙法第一依照风水法则来安照第二要占卦占卦用意知吉凶灶位重元神 神是妄想啊，元神妄想就是延寿长寿长寿相啊，鲜活寺是长寿相啊，那么就是平安啊。那若是你占卦啊，赵魏对于家庭的健康如何，元神空破表示人会不健康，会不平安。元神休囚啊，有气无力。元神带破就是有煞气啊。元神入木啊，家的女子人精神无力啊。我们所以先要把易经要会用好啊，用好的话你自自然然会得到平安，会延寿。曾经在很久以前，20多年前了，我们一位老菩萨，我看得很健康，但是身体都无力，我就跟他用易占卦看他的灶位，灶位是延寿的法器啊，灶位是延寿的法器。结果灶位站起来是要破，元神休囚，忌神动来克元神。我的问题，你的造诣不要小看。这位先生讲说，老师啊，现在早不赶快啊，瓦斯炉啊，跟以前那高修刚我都一样啊，一里通满里天，一里通万里一通满里天啊，这即是赵魏的功德天。后来赵魏重新改了，渐渐的平安了啊，才来跟我说，老师啊啊，风水学原来是这么奥秘哦！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把这个学好，一里通，满里天，啊，要会应用，我们才叫做用意利人天呐、啊！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

0: 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

0: 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恶善老祖》，恶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恶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恶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恶善老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寻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寻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佩寻，要请教啊吼，你安尼自细汉就跟着诶师傅边啊吼，安尼大汉起来，过来任职伫电视台嘛，啊嘛安尼前前后后嘛做有偌久的时间，啊，佮有即马甚物因缘会想讲，当来去王董事的身躯边啊吼，来立东建设公司来帮忙爸爸的事业咧。
1: 我自迄当阵师傅拍电话给我，我就对台北转来，转来台中，我就进入电视台做工课，啊，一路走来到今年。的过年整整18年，也满18年。那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电视台，但去跟爸爸走的原因，当然因为咱的亲爱的师父，亲爱的师父的在年初过年前就圆寂，好也往生，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那当然，如果我继续留在电视台也是可以。但是当然，这个回来这18年的当中，其实爸爸也都一直有提到说，啊不，你要回来到三工无，一起回来公司工作。因为我的先生江阳师兄，他在我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先回去跟爸爸一起打拼。那我就一直还留在中门里面，最主要是因为一直陪着师父，就是跟师父录影，我们棚内的工作。然后一些上课，博士班的上课，户外教学，我都是会陪着他一起，就是把这些事情完成。那刚好今年也是因缘，就是师父就也圆寂回去了。那时候也是想说一个面临一个抉择，想说是要继续

老了啊，因为我们电视台还是在嘛，这份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是一直持续。那一方面是想说，还是我就顺着这个因缘回去跟爸爸一起做。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考虑了一阵子一下子。那最后是想说，想讲，十八年啊，嘛摸十八年，刚好一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

0: 下我也是满18年工作，在电视台工作满18年的，回来整整18年。那反而想说啊，如果生一个囡仔满18岁嘛，成年来放伊出去呀，啊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一个因缘，就是讲师傅嘛，师傅跟老祖搞啊，过18年啊，过到我也可以算是重生，也是算是成年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因缘，因为师傅也不在了，不在了，那我本来的录影工作也等于是到一个段落。那我就想说，我就借这个因缘，顺势我就是陪他到圆寂，我们毗荼那一天结束，哦，安坐，我都全程陪着他到圆满，那都就是把自己的手上一些工作做一个结束跟交接。正是4月份，我就回去跟爸爸回去我自己的公司立冬，哦，因为本来公司其实就一直以来都是做营建业。盖房子、卖房子的事业，那当然我们都会导入，就是我们的庙法，然后去把这个营造的事业完成。那刚好也是有因缘，那我们就说，否则我就回去跟爸爸、跟先生一起打拼，然后回去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那当然是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并不是离开中门。哦，这个我觉得换了工作岗位，但是心还是在宗门，还是维新弟子，然后维新家庭，哦，是秉持着这个理念，而且反而是说，把我本来在这个在初级班到正级班所学到的法，然后包括在师父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的法。好听，不管是易经还是风水，都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妙法，就是把这个东西真的在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落实到我们的营建业上，好去做一个发挥，好，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是，我会记得伫个第四届咧上课的时候，王董事啊，迄个时阵吼，为着公司的名，嘛是请师傅来改号这个名，叫做立冬。
0: 立冬，
1: 嘛是师傅的。
0: 对对，站立的立，东边的东，立冬。哎，迄当初就是甲号做立冬，然后我们就从立冬这个名字开始。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因缘，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是用立冬这个名字再重新的站起来。那师傅迄当阵甲阮讲啊，为什么号做立冬？那24节气来对，立冬也是一个节气。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基本上到，如果那公司设计盖的房子，来开始卖销售，到圆满结束，就是说房子盖好的时候，大部分就都会完成，好，就可以完全的收成，等于是说 clean 啦，就是房子就都卖掉，所以中间会慢慢卖，一开始预售，到中间再盖的时候，但是到盖好的时候，大部分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的余屋，所以公司的案子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到圆满结束卸土之后，其实大部分很快就都完全空了，清空，哦，没有留下很多的余屋。像有一些建设公司，它可能会有余屋，好，慢慢卖，但是立冬的房子几乎不太会有这个现象，大部分顶多是一间，然后留着股东自己投资用。但是都不会有余屋的产生，那这就是印证师傅的，就是告诉我取这个名字叫立冬。那时候师傅取这个名字立冬的时候，他也有另外有讲说，他帮我们取的名字就是要有卡，要有度啊、哦。所以冬的底下就是两个两撇，冬一支卡边啊两撇就是度掉嘞，啊就是财运。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其实师傅在有一些跟公司行号取名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方式，然后去做。比如说，像我们有个董事，功德基金会董事黄顺才董事的公司叫东庚，东边的东，庚就是那个天干的庚，它底下也是两个支撑， 好，袂安尼独立恐恐卡巧诶情形，对，这就是。

0: 师傅在命名的一个哲学，一个学问，然后也是很有道理。对，或许我们以后自己要取名字啊，公司行号啊什么，我们如果自己取的时候，我们也要朝这样子的方向去做发挥。
1: 所以咱立冬的建设公司所去这组，其实销售的成绩拢足好诶。
0: 对，还 OK 啦，就是说，咱就实实来谈。好啊，趁哦，设计哦，有需要的人来带平安。因为我像像阮家己企业厝，之前的时候，在那个丰原区的丰原大道上，也是盖了一整栋的，就是大楼，好，社区型的大楼。那其实来对那个风水里面的阳宅风水，我们的配置就是基本上大概。大原则不变，都会符合阳宅风水。那我们也很用心的是大门，我们都会请法师。哦，当然师傅有时候比较忙，我们也比较不会说麻烦师傅来帮我们立像。但是就说我们会请法师，我们都会请法师啊，来帮我们做立像。然后包括以前丰原道场的圆平法师啊、圆辉法师。啊，其实都有来帮我们看过，然后立那个像，然后把那个看前面的水神啊，哈，然后我们要立什么像，做什么像，然后收那个水神，收那个气。所以其实我们盖的房子来说，我们大家都住得很平安，好，尤其是像在那个丰原大道上这一栋观自在的大楼，地栋观自在的大楼里面住进去年轻的夫妻很多，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有已经有下一代。就是拢底下带伊去了，各生嘛拢有，哈，其实就印证说，其实好的地，然后把这门雕好，风水雕好，其实里面都会很人丁兴旺，啊，大家都能够住得平安。那住得平安，自然头脑清醒了，好清楚，你要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就可以一方面就是财源广进，所以要先住得平安，就会财源广进，人丁兴旺。
1: 所以讲，咱公司咧起诶，即个方案啊，咱拢依照我们维新圣教即个风水法，拢如法来起。
0: 对哦，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当然是大原则都会掌握一些儒法，但是我不可讳言，南京嘛，大概都趋向于就是房子都比较小，因为要让大家能够购买得起，年轻人有时候也无法度买做大间的厝，先一开始两小夫妻，来起家，那当然小房子在设计上。没有办法说100%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风水。今天要如果要100%符合风水，那个地坪什么都其实都要一个规模，才有办法完全照这个100%的设计。那我们就是说掌握大原则，然后避掉一些我们就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楼里面的话，厕所就不一定会一定在湖边。因为其实大楼的厕所其实都是一个管道间，它就是下去了，然后它不会积在那边。那其实只要通风良好，我们有掌握一些原则，比如说厕所门不要去对到房间门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其实住就会平安。就当然没有办法说100%依照我们的阳宅风水原则说啊，这个厕所要在湖边，什么要在龙边，但我们就尽量在龙边的部分要让它动的部分，那就是尽量，比如说我们就会让，比如说电视的那个部分就在龙边，然后它我们的电视开孔那个电源开孔啊之类这一类的，我们就会让它留在湖边，让它自然放电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是在湖边，或者是啊那个。厨房就是在龙边之类的哈，但是一些没有办法100%嘛，但是我们可以避掉的，我们就是尽量避。那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其实是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比如说像透天，当然我知道在小阳宅，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师傅从以前教的都会跟我们讲说，我们希望那个透天的化粪池是要在后面，不要在前面，觉得说啊开门就见粪坑啊，当然就是会身体比较不好啊，所以通常在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我们会想说，希望把化粪池放到后面去。但是这个在早期的房子，大部分来说都是这么设计，因为它会把化粪池放到后面。那是因为在后期比较有都市计划，甚至是说旧的社区来说，他们其实前面都有管道，都会有污水处理的通道，在市政府。整体市容规划应该。

0: 是说台中市政府，应该说这个是全国性，他们后来都是采取，就是说他们会有污水管道在我们的路里面就已经埋涵管，然后做污水管道。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把化粪池放在后方，因为化粪池放在后方的时候，你反而是这污水要接到外面的污水管道，其实就会更长。哦，会，你可能家里面的地，家里面的就是房子就要打那个地埋这个管路之类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外面已经有污水管，那你如果化粪池在前面只是一个站子，甚至其实里面不会有东西，因为以后只要前面开孔，然后一个开关打开，它其实我们的污水其实都直接进到污水管道，然后就直接到污水处理厂。它其实化粪池里面会是空的，所以其实现在当然都市计划是一步一步，然后它已经是慢慢的已经在执行，然后慢慢的在开通这些管路。所以现在的房子设计都会是，如果要化粪，如果它已经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它房子前面是不会有化粪池，它只会有一个窨井，然后就是一个管道就出去。那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还没有到的地方，是，新盖的房子，我们还是会暂时把这个，那个化粪池放在前方，因为你要为了以后接到都市计划的管道污水管，所以你如果放在后方，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你到时候还要接管什么之类的。那放前方就只是暂时，其实到都市计划开的这个管路都开好之后，这个化粪池里面是。里面以后是不会有东西，它就是一个空井的。那暂时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我们把化粪池放在前面，其实师傅也有法说啊，2个月、3个月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固定要比较勤劳的抽化粪池的粪水，然后请那个清洁工，就是抽化肥的公司来抽，抽完之后就是用盐化煞，好净煞。那其实这也是暂时，就是说以后污水处理都已经是很都市计划里面很完善，现在已经包括我们丰原地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通了。那这个有时候旧的社区、旧的透天，它的化粪池在后方，反而其实你就还要再花一点钱，把这个管道从后面的化粪池引到前面来。那当然就还是得花。所以其实暂时下，只要现在新设计的房子，我们都会把化粪池还是放在前面，因为这个以后问题比较小，然后要接到外面的管也比较都已经接好了，其实管都已经通了，只等外面的管路通了，它就其实就是出去。所以当然就会有因应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要做一些设计，因为空间大小的配置的关系，我觉得也都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就说尽量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好，避掉一些我们绝对不要去犯的风水法则，我们尽量把它给完善这样子。
1: 这样你即马讲到这是化粪池的问题啦，吼，啊，你像咱的门啊。好，拄啊，你有讲到，安来接即个水巡啦，吼，啊，佮有是毋是拢会去注意到讲，师傅传互咱的大门一定爱照即个彩本呐、啊，是毋是即方面嘛，拢有按照师傅的描法嘞？

0: 就我们设计的房子，那些给厝哈，大门不只是大门，每一间的门来对，那东西诶设计就是符合我们公司在采本，好、就是这个大小。其实公司一开始在推动这件事情，在建筑师那边也是卡了很大一关，就是说，因为建筑师他们本来就是设计，然后有时候这个符合我们公司的门是现在开始比较普及的，以前。这个尺寸有可能都是要定做，好，不是有时候在以前不是正常规格的门的大小，以前旧式的门都会规格都比较大，然后面比较大，然后不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以我们的门在大门设计，如果每一户的大门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它的高度就是180，会符合我们公尺。然后宽度会是有一个宽度，应该是90或多少到一个范围。那以前的门都比较大，比较矮一点。那你让建筑师要把这个理念想法推动实际执行化，有时候建筑师那边也会卡关，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因为他们就是套用嘛，那这就是正常尺寸就套进去，他就觉得说为了这个他还要特地去画。然后这个画还要关系到咪啊，可能整个建筑结构就会是不一样的大小，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画，这就是要一直沟通。然后爸爸也是花了蛮多一段时间跟建筑师沟通这个理念，而且有时候这个理念沟通了完之后，我们这边比如说跟建筑师讲好说我们现在就是多少尺寸啊什么之类，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只有画我们公司的图嘛，他也画其他很多公司，难免这个在图上有时候就是会套设计，就是套下去，尺寸还是错的。那有时候到最后才发现说，那个尺寸错了，那错了之后要赶快改。对，那就也推动之下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也都是一一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说依照师傅所传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落实到我们住的风水、阳宅风水里面去，这样。
1: 尤其啊，像那个，室内的颜色啊，颜色方面呢，我们设计一定会符合我们师傅所传的哈，颜色会比较亮，
0: 比较
1: 比
0: 亮，
1: 较光哈。
0: 对，是。
1: 对，那会不会遇到那个，就是客户他来看房子，他希望的颜色是他想要的
0: 是是
1: 啊？
0: 是，
1: 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会去跟他做沟通，告诉他怎样比较
0: 对，
1: 好吗？
0: 是这个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新建案的话，我们就是整体设计哈，所以说在外观外墙上，我们就是以明亮或者是灰色，就比较会避免使用，比如说都是黑色大理石这样的情形。那所以我们的面就是。顶多是灰色的面，那或者是白色、米白色。当然，如果外墙都是米白色，有时候不是就比较单调啦。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浅色系，哈。那我们就会避开一些比较大红啊、大黑、大红、大紫，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如果是在设计建筑的外观来说，就是有乳白色、浅色系、灰色系为主。那我们的所有的里面的内装涂料，就是比如说。墙面啊什么之类，我们就是会以白色系好为主，白色，然后不太会有其他的颜色，说红色啊什么黑色，基本上不会有。但是有时候到客户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房子交给他们了，他们要去做内装，那个内装装潢就不会是我们能够都够就是去干涉的啦，而且有时候我们是给他一个正常的哈、符合的，但是这五卦我感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卦是主人好啦，哈、就是讲你家己装潢的时阵，因为那个装潢的板材，他要用大红大紫，或者是他有他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无可避免。但是如果在一开始预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把它改成什么颜色，或者是尤其是厕所，他想要改到别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就是说，比如厕所，我们不让它随意的做更动，因为厕所随意更动会有管道间问题。再来就是说，你更动了之后，你不是只有自己住的不平安，你上下楼层也会。不平安，因为这个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在别人的，甚至房那个床的下面或上面，好，尤其是管道间更改，这个是比较 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说管道的部分，或者是厕所部分，或者是说厨房的部分，不让它做太大的更动哈。更动上有时候就结构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会比较坚持。然后大概我们如果跟他好好的解释，好好的沟通，其实他们也都能够接受。那当然也会有客户就是说啊，他就是想要更改，但是我们就掌握大原则，以后它里面内装他想要涂成红色，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哎，不行。那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啊，这是风水问题，反正有些人他不是不相信这个的哈，哦，之类的，他就觉得，哦，我就是想要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是随缘呐，啊。这个毕竟也是主人福气问题，哦，那我们尽量希望他可以不要，但是他要做，我们也不会太说，我们一定不也不可能说房子不卖给你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对对。
1: 其实咱拢会甲伊讲啦，尤其像讲，咱咧困的眠床，面顶袂使是别人的便所啦，啊是讲啊，咱的神明厅吼，咱财神位的所在，嘛袂使讲，面顶拄好拄着是人的变数，所以卖去做变动吼，大家住着较楼
0: 对，
1: 顶楼卡格局共款，都较袂有即个袂住了袂平安的问题。
0: 对，嘿。
1: 所以啊，你嘛会讲安尼，摕一个小阳仔，咱的小阳仔来介绍给他们看嘛。
0: 诶，我通常在跟人讲的时阵，我们不会完全就说这个就是风水，我们反而会是有一个比较用一个应该说讲原则，讲应该那个应该叫原则嘛，还是说叫做尝试？好，
1: 好，
0: 比
1: 一
0: 如
1: 看我都接
0: 对
1: 受
0: 对
1: 了。
0: 对，比如说我哪个讲啊，你即马粉丝跟哪盖？好啊，你想看嘛？你那是会开迄间啊？你伫困的时阵啊，嘴哈哈，结果叫人
1: 弄
0: 来
1: 食到
0: 塞
1: 人
0: 讲。
1: 迄马桶，
0: 对，
1: 安怎
0: 类
1: 抹？
0: 似，就我觉得用这种同理心，然后让他自己稍微去想一下，或者是说，啊，你如果改了厨房的地方，结果厨房刚好是在别人的床的下面或上面的话，啊，你想想看，你如果自己如果问哪个公啊，你想看买你家己大，啊，明天火在开，啊，你规工都迄个火在哈，啊，你可能皮肤就会比较不好，迄个感觉加油加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因为现在宗教来说，有些人会，你跟他讲宗教，他不相信，他会比较排斥。那或者是我们讲阳宅风水，那是我们知道很好，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那是迷信。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用一个同理心来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能
1: 都
0: 够
1: 能
0: 接
1: 接受，
0: 受。对对对，是，
1: 好，谢谢，感谢你哦，感谢你的分享。我想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我想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老祖天威，我想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今日做感谢佩寻先生的分享，感谢你哦，
0: 谢谢。
1: 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